候休姆在比赛的第25分钟帮助桑德兰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桑德兰队通过后场的长传球打到对方禁区之前完成的一次简单但却高效的进攻。休姆接到头球摆渡之后，不等皮球落地，直接起脚垫射，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随后切尔西在进攻一端还以颜色，古斯托的传球准确地联系到了队友佩德罗，但是若昂佩德罗的头球并没有顶中目标。古斯托的传球已经足够准确，但是佩德罗的起跳似乎是发力过猛，最终他完成头球的时候并没有直接面向球门的方向。上半场比赛结束，桑德兰队带着一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这是下半场比赛当中布罗比获得的一次绝佳单刀球机会，但是在防守的干扰之下，他的射门线路太正，又一次被罗伯特桑切斯将球化解。在勒费传球的瞬间，布罗比并不越位，在远端拖在最后的是古斯托。这样的防线防守习惯贯穿了整个切尔西队的英超赛季，这也是他们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表现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比赛进行到第50分钟的时候，切尔西队防线又送大礼，古斯托的乌龙球帮助对手在主场取得了2-0的领先。在整个防守的过程当中，切尔西队的防线显得十分的松散，最后以乌龙球来结束这一波的防守，似乎对于他们来说是最为合理的结局，这是可以预见到的情况。下个赛季切尔西队将会迎来新任主帅哈维·阿隆索的上任，在阿隆索的带领之下，年轻的蓝军切尔西会向怎样的方向发展，确实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韦斯利·福法纳先是踢倒了布罗比，吃到了一张黄牌，为随后的比赛埋下了一定的伏笔。而切尔西队是先依靠着帕尔默在禁区外的远射打破了自己长达12场比赛的进球荒，同时在客场扳回一城，比分来到了1-2。帕尔默也同样没有入选托赫尔带领的英格兰代表队，因此他也没有机会出现在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而这是在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的时候，韦斯利·福法纳因为防守犯规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2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直接罚出场外。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吃到的第8张红牌，英超联赛的单赛季单一球队红牌记录是9张。年轻的切尔西队在防守纪律方面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余地。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切尔西队以一场失利结束了噩梦一般的25-26赛季，而桑德兰队以升班马的身份进入到了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当中。对于桑德兰队来说，连续的这2个赛季毫无疑问是幸福美妙的，下个赛季他们大可以畅想球队在征战欧战的过程当中会有怎样的美妙瞬间。剩余比赛当中，曼联在客场3-0击败布莱顿，球队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以21次助攻刷新了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而托特纳姆热刺在主场1-0击败埃弗顿，惊险保级成功。在积分榜上，阿森纳队以85分强势夺冠，紧随其后的是曼城、曼联、阿斯顿维拉和利物浦，前5名的球队将会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参赛席位。第6到第8的伯恩茅斯、桑德兰和布莱顿也将出现在下个赛季的欧战赛场。联赛榜尾，狼队伯恩利和西汉姆联携手降级。好，以上就是本期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下个赛季英超联赛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蹦床世界杯阿尔克马尔站的比赛现场。

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本站比赛女子双蹦床的角逐。决赛呢，一共进行两轮，首轮比赛过后，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晋级到最后一轮去争夺奖牌。

还要保持高度以及动力。你现在看到的双蹦床项目，它的特点啊，主要是动作的高度比较可观，而且是连续的，富有节奏的，中间是没有犹豫或者是垂直跳。刚刚完成比赛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洛雷托。双蹦床这个项目呢，整体来讲还是非常小众的。首先，蹦床这个单项，就算体操大项里面来讲，相对来说的小项。而双蹦床呢，它是一个非奥项目，所以我们也是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比赛。美国选手苏珊·吉尔，这一跳整体的完成来看的话，确实是稍微有一些进网。在空中姿态方面所呈现出来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屈膝啊，这样的分数会扣在完成分当中。蹦床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采用团身、躯体或直体的姿势进行翻腾，在这基础之上加转体。这是美国选手阿利亚拉加，不错啊，完成的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在双蹦床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不错的一个稳定性，再来回顾一下，并且它的落地是完全落在了红色区域啊，这个区域是不扣分的。跟中立选手阿莱亚，阿莱亚也是拥有着非常不错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首轮的发挥，一跳完成，落地不错啊，也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位出场的选手都发挥出了自己很不错的一个实力啊，难度和完成方面都呈现到了一个很好的水准。落地差一点点就完全站稳了，身体姿态也还是不错的。好，这样的话首轮比赛已经完成了，我们看一下排名前四的选手分别来自美国、西班牙，还包含一位个人中立选手。首轮的最高分26.7，马上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决赛首轮排名前四的选手能够获得争夺奖牌的机会，在这一轮当中一跳定胜负。首先上场的是美国选手苏珊·吉尔，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动作展示。第一个姿态的时候稍微有一些危险，那最后还是通过很好的控制能力把它弥补了过来。这样的话呢，在落地方面也是呈现出了不错的效果。后置两周的展体还是非常充分的。来看一下打分的情况。好，马上登场的还是同样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拉加。

阿里亚拉加在首轮比赛当中是排名第一的选手，看看好的状态能否延续到最后一跳当中。好，拉加出发，第一跳不错。哦呦，实在是非常可惜呀、啊！这一跳呢，拉加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啊，这样的话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最后的这个跳跃的方向啊，实在是太向后倾斜了。好，第三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个人重力选手阿莱娜·卡什尼科娃，这位选手在首轮比赛当中排名第二位，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他的第二次触网似乎是没有能够踩在中间的区域。我们来看一下双梦床的比赛，第二跳要在中间来起跳。我们看他的倾斜角度啊，应该是在第二个动作的时候没有能够踩在这个平面的网上，这样的话他这一跳就是零分了。我们恭喜美国选手拉加是凭借24.80零分收获了冠军。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双蹦床的决赛。首轮比赛八位选手参加，在首轮过后呢，同样是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获得大决赛资格去争夺奖牌。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布伦特·德克勒克，不错。男子选手一上来的难度会有很大的提升啊，主要他们的力量会更加的充分，能够帮助他们有更好的起跳高度，完成更高难度的动作。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十分。双蹦床的比赛分数的构成，难度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额外的扣分，就是一跳动作的最终得分。完成分给了18.6，最终得分28.600零分。这是来自荷兰的东道主选手沃尔夫，东道主选手呢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难度储备啊，但是从难度的分值上来看，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比利时选手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就是他所使用的难度啊会比较简单一些。完成质量还不错啊，也是以稳为主，这一跳的难度是达到了8.4，完成分是8.6，最终得分27.00分。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维斯特弗勒，也是拥有着不错的难度，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这一跳的动力性还是不错的，但是最后第二个动作的完成啊，也是在起跳的倾斜角度上有一些靠斜后方去倾斜，所以它的落地呢会产生扣分。它这一跳的难度还是不错的，10.4的难度分。队友也是比较吃惊啊，确实刚刚那个角度还是有一点危险。18.4的完成分，10.4的难度，扣了0.8，最后得分呢是28.00分。好，下面上场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名将帕迪拉。帕迪拉主要是在难度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啊，看发挥。一跳不错，漂亮，完成的非常好，也是落在了红色的区域，落地不会产生任何的扣分。鲁本帕迪拉在此前的双蹦床的国际比赛当中也是收获过不少奖项，他的难度可以甩开别人非常大的差距。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11.6分，来看一下裁判员给出的完成分。目前来看，确实是一个断崖领先的完成情况。11.6的难度，18.4的完成，最后得分达到了30.0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也是稍微有一些进网。他这一跳的难度呢，会在目前上场的选手当中仅次于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帕迪拉。当然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吧，因为目前为止只有帕迪拉一个人是可以上11分的，11.600的难度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布特科，他的难度可以达到10.8。裁判组的成员也是在进行一些最后的确认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数，28.600分，是扣掉了0.600的这个落地分。首轮比赛过后啊，前四名的选手晋级到了大决赛当中去争夺领奖台的位置。首先上场的是在首轮当中排名第4位的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德克勒克呢，在难度方面没有太大的优势啊，但是完成质量是他的一个优势。要来看一下大决赛的发挥。进入到大决赛的四位选手是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还有两位美国选手，分别是帕迪拉和弗勒。

一跳定胜负的时刻，看一下比利时选手的发挥。不错，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可观的，但是我们看它的落地啊，还是落在了黄色的区域。落在黄色区域算是 B 区啊， B 区呢会产生 0.6 的落地扣分，如果是蓝色的这个 C 区，这就要扣 1.0 了。只有落在中间的红色区域在落地方面是不会产生扣分的。这跳的难度分可以达到 9.5，他的空中完成的姿态还是很漂亮的，看一下完成分是 8.4， 这样的话最终得分呢是 27.300 分。好，美国选手弗勒呢也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储备，这一轮呢争领奖台要拼难度了。哇，这一跳还是比较危险啊，确实是拿出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可以达到 12.4 的难度，也是这个周期新增长起来的一位运动员啊，难度方面有一个很不错的优势。第一轮还是比较保守的去完成自己的中等难度，到了第二轮直接拼出一个 12.4，但是他这一跳的可惜之处就是在落地，你看现在落在蓝色区域了，这就是要扣 1.0 的落地分了，直接把他的难度优势给损失掉了。高达 12.4 的难度，看一下完成分给到多少啊？ 18.6 18.6 的完成分，最终呢弗勒是拿到了 30.00 分，目前排在第一位。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鲁本·帕迪拉，首轮比赛排在第一名，今天倒数第二位登场亮相。好的，漂亮，哇，这一跳的完成质量实在是太高了，非常出色的一跳啊，这注定会拿到一个超高的完成分啊。落地纹丝不动，并且落在了 A 区红色区域，而且我们看它的触网非常理想，第二跳腾空之后也是有着相对垂直的一个高度，保证了它的落地落在红色区域，非常好，而且纹丝不动啊。这是 11.600 的难度分，落地不会产生额外扣分，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来看一下分数，19.100的超高完成分，这样的话鲁本帕迪拉是拿到了30.700的高分啊，目前排在第一名。最后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难度储备还是不错的，看完成。向侧迈了一步，如果是落在 A 区域，然后一只脚踩到了 B 区域，这样的话呢是扣 0.2， 落地方面会产生 0.2 的额外扣分，并且从身体姿态包括整体的完成效果来看，它的这个质量肯定是不会超过美国选手鲁本帕迪拉了。它主要的竞争会和美国的另外一位选手弗勒之间产生竞争，他这一跳的难度价值达到 11.2。 弗勒目前的分数是 30.00， 排名第二位。看一下布特科的分数，自己也是稍微有一些遗憾啊，第三，18.400的完成，11.2的难度，产生了0.2的扣分，最终得分是2。

0: 29:400。这样的话，我们恭喜美国名将鲁本·帕迪拉是再次收获了世界杯分站赛男子双蹦床的金牌，最后他的分数定格在了30:700。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奥运单项，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范欣怡和胡一成将会在第5和第7位出场亮相。两位选手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分别是排在了第3和第4位。我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个人中立选手以及日本名将森光。在资格赛当中第二轮，个人中立选手列别杰娃他是排在了第1名，当时是拿出了15.5的难度，最终得分58.440分。而日本名将森光的成绩也是不错的，56.810排在资格赛的第2位。中国选手胡一成是排在了第3名，14.900的难度，最终的得分是56.270。女子个人网上的比赛啊，分数的构成是由难度分、位移分、高度分和技术分构成的，也就是说3个客观分和1个主观分。难度分呢是累计叠加的，位移分是满分10分，在10分的基础之上往下扣啊，每一个区域都有专门的扣分点。而高度分是电子仪器测出来的，技术分是满分20分，在20分的基础之上通过裁判员去打分。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中立选手索菲亚，整体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我们刚刚提到，在蹦床的比赛当中啊，只有技术分是裁判员打出来的，而每个动作的技术分呢，是六个技术裁判的两个中间分相加，也就是说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的平均分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尽可能的去避免主观的因素。索菲亚的难度分啊，可以达到15.9。今天的位移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基本上都是在中间区域去完成的。好，先来关注下一位选手的比赛，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戴维森。戴维森在这个赛的第二轮是排名第六位，当时是拿出了14.9的难度套。那对于他来讲的话，还有更高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今天的决赛是否会加难度。不错，今天还是提升了自己的难度的。确实，选手在决赛当中想要去冲击更好的位次啊，仅用资格赛的成套，是不够的。资格赛主要呢是要保一个稳定性啊，先拿到决赛的资格，之后到决赛呢再去上难度，冲击更好的排名。那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可以达到16.2。位移分目前是9.1，稍后要看一下它的完成分和高度分。各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只有这个落在中间的十字区域，这是不会产生扣分的。除此之外呢，都有不同的扣分。十字的前后呢，会有两个小的长方形啊，踩到那个区域是扣0.1。之后呢，在中间区域的最前、最后、最左和最右这四个区域是扣0.2的位置，四个角落是扣0.3。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范欣怡。范欣怡呢，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在2022和23年的世锦赛当中是女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在世界杯当中也是有过不俗的表现。来看一下她今天的发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高度，最后一个难度，漂亮，完成的还是非常出色的。中国名将范欣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难度套是14.900的难度套，但主要是把自己的优势啊呈现的淋漓尽致。我们在所有的打分环节当中完成的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身体的姿态，这样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完成分。通过一套稳定套啊，去稳扎稳打的完成自己的技术动作。今天的位移控制也不错啊，9.2的位移分，高度分目前是15.880。难度是14.900，现在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

现在上场的就是我们今天比赛当中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个人重力选手列别杰娃。同样是拥有着非常漂亮的身体姿态，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这套动作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他呢，首先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把自己的高难度动作发挥了出来。另外，他的身体姿态同样也是相当漂亮的。今天的比赛当中，列别杰娃的位移控制也是可圈可点，我们看到几乎是在中心的区域去完成的自己的动作。目前他的位移分已经达到了9.6啊，只扣了0.4。高度时间分目前是15.910分。来看一下列别杰娃的最终得分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今天发挥的确实出色，也是延续着他的资格赛好状态。看一下最终的得分，58.51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名将胡一成，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此前也是代表中国队征战过巴黎奥运会。另外呢，他在此前不久2025年进行的世界运动会当中，也是和搭档一起收获了双人同步的金牌。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胡一成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对于胡一成来讲也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在比赛当中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我们看到位移方面啊，一前一后的调整，这样的话会扣掉一些位移分。另外呢，今天的高度也没有完全起来，所以可能在位移和高度两个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损失，但是确实非常不容易啊，在比较大位移情况之下，自己还是能够稳住心态，把这一套动作顺利的完成，这实属不易。今天的难度套是14.9，位移分目前是9.0，高度分15.490分。要等待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16.900的完成，所有分数相加，最终是56.880分，目前排在第三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名将森光。森光呢，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当时的高度和位移啊保持的都是不错的，位移分仅仅扣掉0.4，总分是56.810分，排名第二位，同样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强将。

今天的完成也是非常顺利的。那我们看到今天森光还是上难度了，他想要通过更高的难度去拼一个更好的总分。今天的整体完成上来看的话，其实位移和高度啊也都是不错的，并且也是拼出了一个比资格赛当中高0.6的难度。那主要就是要看一下完成的扣分情况，因为身体姿态上来讲还是会有一些扣分因素的。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56.460分，排在了第四名，完成分确实不理想，15.500分。那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中国选手范欣怡是凭借56.880分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名将胡一成在这次比赛当中排名第六位。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今天的比赛也是不容有失，决赛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比赛。首先上场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鲁本·帕迪拉，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他呢会兼向双蹦床和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最后还是稍微有些危险啊，稳住了，还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自己的动作。这个选手还是很励志的，之前是飞奥项目当中的选手，目前已经能够进入到奥运单项的决赛了，在世界杯当中能够晋级到这样的位次，还是有很好的成长。那今天呢在决赛当中也是提升难度了，资格赛它的难度是20.300分，今天可以提升一分。当然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它的整体难度是并没有太多的优势。身体姿态会产生一些扣分点。今天的完成效果啊，自己最后能够把险些失误的难度弥补过来，没有摔倒，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功。那如果摔倒的话，将会产生极大的扣分，62.250分。法国选手莫兰特。莫兰特呢在资格赛当中啊排名第九位，补位晋级到了决赛。因为在规则当中规定，同协会的选手只能有两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而中国队排名前八的选手中是有三位，所以其实莫兰特是补位了中国选手的一个位次啊，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他确实在难度方面是不占优。

式的，想要通过一个简单套尽可能的保证稳定的发挥去获得更好的总分。那今天的位移呢控制的还是挺好的，基本都在中间去完成的，高度也不错，它主要就是难度比较低，所以没有太大的竞争力。那今天能够把自己掌握的难度发挥出来啊，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今天的难度套17.700啊，完成分给到了15.2，高度17.470，位移是9.6，最终得分59.970分。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安德烈·布伊鲁。这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五位，当时是19.2的难度套，最终获得了62.970分。完成的还是相当稳定的。安德烈·布伊鲁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他完成难度的速率还是相对较慢的，所以就给我们一种非常稳定的感觉啊。每一套动作，每一个动作的完成都是不紧不慢啊，但是把自己控制得很好。我们看基本上都是在中间的十字区域去完成的，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啊。在资格赛的位移保持的就不错，进入到决赛依然是稳扎稳打。他今天的位移分是可以达到9.4，高度分目前是17.990，难度分19.2，这样的话完成给到了16.600，目前是63.190分。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和中国选手岩浪宇可以产生在难度方面的直接竞争。而他呢从过往的比赛表现来看，成功率并不是非常高，所以要看一下今天的发挥。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你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但能够练出这样的难度储备实属不易啊，后期呢就是要把自己的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啊去把它再打磨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

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0: 最后一个动作，
1: 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蒂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严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严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严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3轴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

是有一定差距啊，没有上超高的难度啊，但是这一套动作整体完成下来的话效果还是不错。他在位移方面的控制呢比他的队友宫野隼人要好，虽然最后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但是前半部分的完成还是很顺利的。当然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雨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雨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

0: 最后的完成。
1: 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跟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那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今天的世界杯分站赛男子个人的赛场的整体竞争真的是相当的激烈啊！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男子赛场拼难度是一个大方向，大家都在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向高分发起冲击。好，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恭喜中国选手王子赛和严浪宇为中国队拿到了一金一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在这里，马上将要进行的是2026年亚足联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朝鲜 U17女足对阵日本 U17女足。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开始了。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朝鲜 U17 女足。上半场比赛，朝鲜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日本 U17 女足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日本队是从右来向左攻。两支球队呢，也是连续的在 U17 女足亚洲杯以及它的前身 U16 女足亚锦赛的决赛当中相遇。在上一届的 U17 女足亚洲杯决赛当中，朝鲜队是1-0击败了日本，当时朝鲜队是5场比赛全胜，一球未失，拿到了最终的冠军。在那一年呢，朝鲜 U17 女足和 U20

队2-1获得了胜利。这也是两支球队在同级别赛事当中、同年龄段赛事当中的第6次在决赛当中的相遇。因为此前呢，曾经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虽然日本拿到冠军，而朝鲜队获得亚军，但是当时的那届赛制是循环赛制，所以说不存在最终的决赛。而在此前的5次决赛碰面当中，朝鲜队是3胜2负，占据了优势。当然，在过去两支球队进行的9届 U17 女足亚洲杯以及它的前身 U16 女足亚锦赛的赛事当中的这两支球队合计夺得了8次冠军，各拿到了4次冠军，也是在这个级别年龄段的女足赛事当中最为成功的两支球队之间的相遇。就在1个月前，在 U20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同样是日本队和朝鲜队相遇，当时呢日本队是1-0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而当时那两支球队呢，其实就是上一届以 U17 女足亚洲杯的球队为班底的两支球队在年龄增长之后的又一次碰面。当时呢日本 U20 女足是完成了自己的复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那么在朝鲜 U17 女足这边呢，门将是他们的场上队长1号金善京，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3号朴京龙和5号李福林，这是常备的中后卫组合。在右侧呢是金素妍，身披2号球衣。而今天呢，相较于半决赛，在左边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在左侧是19号赵龙英首发出场，在中场的中路依旧是9号李京林搭档6号瑞珍金。两个边前卫是7号李怡京和17号李玉林，锋线上是15号金元鑫，以及到目前为止本届赛事的头号射手10号于正湘，这是朝鲜队的首发11人。而日本队呢，在他们的比赛当中会进行大幅度的人员轮换。在这场比赛当中，请来看这个球，右侧传到中间来。朝鲜队开场之后确实往上压的是比较凶的，两支球队呢在这届赛事当中都呈现出了比较强的压迫式的打法，而在这场比赛里面就是看谁能够将对手给压制住，中场的对决至关重要。那么日本 U17 女足这边呢，门将是12号宫地炫花，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3号伊藤幸利搭档5号队长前田裕里。李林右侧的传球被宫地炫花得到。两个边后卫，日本队的两个边后卫分别是16号久保田真帆和21号田中爱纯香。在中场中路是8号松下摇篮和18号山路真白，左右两个边前卫呢是19号林佑卫和17号玉村海奈，而锋线上是14号花城惠美搭档20号立田七海。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日本队在进攻端比较有特点的7号球员冲口乐乐，这场比赛呢是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当然除了在 U17 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有过多次相遇之外，两支球队呢在此前的 U17 女足世界杯当中呢也有过不少次的碰面。在2010年，当时呢是日本队2-1击败了朝鲜。在2016年的 U17 女足世界杯，双方是打成了平手。2025年的 U17 女足世界杯呢，朝鲜队曾经是5-1大胜日本队。当然这已经不是这个年龄段的球员了，在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当中呢，他们都是在2009年之后出生的，而且队内呢很多的球员都是在2010年出生。日本队的界外球掷出来，可以看到日本队在掷界外球的时候，朝鲜队对于日本队的接球点控制是非常的严密的，使得呢日本队的界外球很难能够找到一个接应点，然后顺利的摆脱进攻，摆脱对方的防守形成进攻。华城惠美非常漂亮，右脚连续的2次扣，第二次没有过金素妍。朝鲜队拿球之后反击的速度非常快，直接就找到了10号于正湘。而前田裕里呢，刚才也是对于于正湘的位置后撤，采用了自己的前提贴身防守这样的战术，防守于正湘，这会是日本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当然，对于朝鲜 U17 女足来说呢，他们也有比较忌惮的日本队的队员，一个呢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他并没有上场啊，就是7号冲口乐乐，这是
朝鲜队的主教练智以南在赛前提到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场八号球员松下摇篮。这就是松下摇篮，在两名的朝鲜队的队员夹击当中，这个球没有能够拿下来。比特幸利，今天呢是伊藤幸利担任日本队的场上队长。日本的 U17 和 U20 两个年龄段的女足的队伍啊，在 U17 或者是 U20 的女足亚洲杯比赛当中，他们的轮换幅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包括门将这个位置，三名门将也都获得了上场的机会。两支球队呢，其实在这一点上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日本队呢是在不停的大幅度轮换，让更多的年轻球员有出场的机会，而朝鲜队呢，由于他们的体能是他们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所以呢几乎在每场比赛当中轮换的幅度都不会很大。就像相较于半决赛面对中国队的比赛，朝鲜队这场比赛只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做了一处人员上的调整。上入真白，松下摇篮，再往前给，开场八分钟左右的时间呢，球基本上都是在日本队的半场，这也是日本队啊在本届赛事当中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压力。打身后球拼速度，在这个左边的这个位置上呢，日本队的林佑卫还是有着不错的速度和个人技术能力，但是在这一侧的金素妍同样也是极其善于奔跑。久保田这边没有能够突破金素妍的防守，但是日本队呢在左侧连续的进攻，看来呢是要在这一边给朝鲜队施加足够的压力。发生会围，朝鲜女足的防守其实硬度还是非常强的，包括他们在脚下能够随时跟得上对方的传球和转移，对于对手的跑动线路其实观察也非常的细致。当然他们的后防线上也并不是说铁板一块，也并不是说牢不可破。虽然说呢在小组赛当中朝鲜队打进21个球零失球，但是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其实朝鲜队呢是丢了两个球的，这两个球都是被中国球员林禹锡将球打进。

那在进入决赛之后，进入决赛之前，日本队呢是26个进球0失球5战全胜，而朝鲜队呢是31个进球丢2个球。就这场比赛，其实朝鲜队的主教练志野南在赛前也说过，他相信自己的球队能够成为本届比赛第一支攻破日本队球门的球队。伊藤幸利，双方的肉搏战，久保田真帆还是把位置给卡住了。在朝鲜队的这种比较具有侵略性的防守之下，主动上身体拉快节奏，其实呢日本队他们赖以生存的短传配合其实很难能够连续的打出来。当然现在的日本足球呢，在短传的基础之上也有很多的长传的战术，同时呢在长传以及局部对抗当中形成结合。来看看这个球能不能够突进去，林佑卫。金素妍到目前为止啊，他的防守站位还是相当的出色的，无论是卡位一对一还是补位协防，到目前为止呢都没有能够让日本队的左路进攻打出太大的响来。日本队同样是在前场的高位的对线路的把控，让朝鲜队的界外球也很难能够掷出来。两支球队呢，虽然说在有一些层面上，其实他们的战术策略、战术指导思想是非常相似的。前场的高压，但是呢，控制线路并不上去做冒进的抢断。发出会围，挑起来准备找立田七海，给大了。李善京在进入到决赛之前啊，进入到半决赛之前是有4场比赛呢能够做到零封对手。日本队呢，虽然说他们在前面的5场比赛当中是一球未失的，但是呢由于日本队的门将在不停地做着轮换，让每个人都有出场的机会，所以说呢日本队如果就一个门将而言，其实最多也只有2场零封。久保田真帆的头球解围，外围的李京林，田中爱纯香的倒地放铲，时机把握得非常的准确。当然对于朝鲜队来说，两个边路李义京和李义林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进攻推进点，但同时不要忘了他们在中场啊，这个9号李京林也是一个在中路插上的一个重要得分点。如果说呢朝鲜队的两个边路在不停地牵扯着日本队后防线的注意力，在中间其实是有机会的。这种的战术打法，这种的套路和人员配置跟朝鲜女足成年队的打法是极其相似。伊藤幸利把球给破坏出了边线，金素妍的起球没有打起来，朴京龙、李金林再回传给李福林、赵龙英，再推一个直传，瑞真金没有机会走底线，倒三角切回来，头球的回做，战术想法想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好像李京在这个点上准备的不是特别充分。朝鲜队的两个中前卫啊，在前后场的移动距离确实呢是上能够至前锋的身后，撤能够到中后卫的身边，所以两个人不停地进行着上下的移动，使得朝鲜队的后场出球呢总是能够有这样两个点可以去寻找。立田七海头球的回点还是在压迫之下形成了球权转换，这是朝鲜队的一次好机会。李义林右侧的传中，哎呦，这一下门将孤立炫花出来，但是朝鲜队完成了头球的攻门，正是10号于正香。这是朝鲜队的助教练志野南

南呢，曾经也是朝鲜男足国家队的国脚，和郑大师一起参加了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并且呢打进了球队在那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也是朝鲜队时隔44年再一次在世界杯上有进球。而日本队的主教练呢是白井真义，白井真义在23年的时候就成为了日本 U16 和 U17 这个年龄段女足的主教练，所以说上一届 U17 女足亚洲杯的比赛也是白井真义呢带队的。那相对来说，志野南到队的时间呢就会相对晚一点，他是在25年的 U17 女足世界杯之后才接手了朝鲜 U17 女足。斗地喧哗，亭亭玉立，久保田真帆。日本队这前20分钟，其实他们的传球成功率啊并不高。由于朝鲜队的这种极具压力性的前场压迫，日本队的后场出球呢，有的时候显得会比较的仓促。相较于上一届 U17 女足亚洲杯，从整体上感觉呢，这一届日本 U17 女足的这支队伍的整体能力好像并没有上一届那么的强。而朝鲜队这边呢倒是始终保持着他们的风格，而且再加上像于正湘这样的球员在上一届就已经参赛了，并且呢已经拿到过上一届 U17 女足亚洲杯的女足世界杯的金球和金靴，所以说从比赛的经验上来看，朝鲜队的队员们呢也更加的丰富。虽然于正湘到今年的8月份才满17岁。久保田真帆身后对金素妍的犯规，朝鲜队的前场右侧任意球，岳振金任意球掉到后点，第一点顶到，看看第二点，金素妍再扫到中间来，攻击炫花。感觉日本队呢在场上他们还是显得稍微的有一点拘谨，像当这个球飞起来到空中之后，朝鲜队的队员们呢会有几个人提前做出预判，向这个位置上去做提前的移动，而日本队呢现在都是在自己的位置上站得比较紧，缺少这种提前的跑动。金善京大脚把球开向了中场附近，瑞珍金松下摇篮，今天松下摇篮这20分钟拿球的机会并不多，看看球到他的脚下之后立刻双人的包夹。亭亭玉立松下摇篮，朝鲜队的防守中前卫和边锋对于松下摇篮的拿球非常的重视，这应该是教练在赛前有一些缜密的部署。李京和李京林两个人在松下摇篮一拿球立刻形成合围，哪怕是把外线给放掉，但是看看日本队呢是否会利用对方的这个防守策略。既然你在某一个区域形成多防少，那另外的一个区域肯定就是少防多。李福林的解围，松下摇篮拿球之后还是没有向前传球的线路，这一下伊藤幸利的传球啊出现了失误。林有卫，玉村海乃，田中爱纯香，日本队的中后场传球失误频率这么高，这似乎是在本届比赛当中从来没有过的呀，整个的球队都显得非常的紧。岳振金再回敲，还是找到李福林重新的来做一下向两个边路的过渡。朝鲜队在这波配合当中，其实中前卫两个人一前一后没有人横向扯动，所以在边路呢第一时间当时李京是传不出来的，但是在回敲之后再往前给扯到边路的金元新，成为了边路向前推进的一环。也就是说呢，其实朝鲜队在每一次进攻过程当中，在他们的进攻侧也就是有球侧至少能够有3名队员同时进入到这个传球的序列当中，这一点

0: 确实，他们各个年龄段打法真的是高度的一致。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有记者问到朝鲜队的主教练智尹南关于球队轮换的问题，认为朝鲜队的轮换呢，其实并不是很多，是不是要打到决赛之后，特别是跟中国队打了那场4-2的消耗战之后，再进入到决赛，体能是不是会受到影响？智尹南的表达呢，还是比较的谦虚，他说我们2月份才开始训练，但是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反正谁都知道，2月份就开始训练，其实这个备战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再加上本身呢，朝鲜队就是体能见长，在场上韧劲十足。何京龙，朝鲜队在日本队的半场控球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日本队在上半场这前25分钟的时间里面，其实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是丧失了对比赛的控制。金素妍右侧的传球，这个点不错，头球的攻门没有能够完全的发上力。于正湘在本场比赛之前已经是打进了11个进球了，半决赛4-2面对中国队那场比赛呢，是上演了帽子戏法，所以说他也是表示呢，自己也想在决赛当中再次上演帽子戏法。当然，打进半决赛的4支球队都已经是获得了今年在摩洛哥进行的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了，分别是进入决赛的2支球队：朝鲜队和日本队，以及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上一届 U17 女足世界杯呢，中国 U17 女足。像周欣怡这些球员在主教练王洪亮的带领下呢，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从小组当中顺利的突围，也希望这一届中国 U17 女足在参加 U17 女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成长。松下摇篮，第一下球没有能够完全的领过来，感觉球有点粘脚，但是这次穿透性的传球给的不错，花城惠美速度降下来之后啊，再给原点，这一下慢了。但是呢，从日本队的这次进攻虽然没有打成啊，但是松下摇篮他在中场的传球能力，从刚才的那个直线破线传球也能够看得出来，为什么朝鲜队呢要对他这个点来进行着重的限制。李京林，日本队的双人包夹，李福林这一下是晃过了日本队的前锋立田七海。攻击性花准备做横向的转移，这一下朝鲜队其实呢在防守上也是有预判的。好球，林佑卫这个球抹得漂亮，反向传一个直线，还是花城惠美禁区内的1-2。朝鲜队的退守速度很快，这个球给的可以啊，直接是找到了防守球员的空当，但是这一下是判了日本队的越位，玉村海乃的越位。而且呢，玉村海乃感觉他应该是左脚是他的惯用脚，所以说刚才的停球包括最后向中路的传递，他都是在尝试用自己的左脚完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尝试着更多的内切，对于对方球门形成直接的威胁，但现在日本队的整体阵型落得非常低，所以很难有直接能够带球到对方禁区前沿甚至到禁区内的机会，这是日本队在上半场相当被动的一个局面。于正湘再给队友做回做，还是回到了于正湘的脚下，横拨打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0分钟的时候，果然是朝鲜队的头号射手于正湘建功，在禁区内拿球之后背身甩开防守球员一步，相当冷静，一波一射
1: 如同完成了在训练

当中的一次射门一样。而这一次其实日本队的防守在一对一针对盯防于正湘的时候，第一是贴他贴得不够紧，另外一个呢在弧顶，当于正湘和队友在做配合的时候，应该是金元新吧，他在和金元新做配合的时候，其实呢扑出去的前田玉里脚下也没有能够跟上金元新。那前田玉里先是甩开了于正湘去扑金元新了，等于呢把于正湘交给了伊藤杏利，伊藤杏利呢跟上来这一步也稍稍的慢了一点，所以没有能够跟上于正湘这一横波。两个后卫在交接的时候，这个时间差被朝鲜队呢给抓住，两个前锋之间的默契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其实金元新呢在这场比赛之前是本届赛事的第二射手，打进了五个球，但是跟头号射手相比啊，在这场比赛之前有六个球的差距，而这个球已经是于正湘本届赛事的第十二个进球了，他也是唯一一个进球数上双的球员。金元新李京强突破，田中爱春香脚下跟上来，玉村海乃的协防，到目前为止呢对于日本队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没有球权，第二呢自己的阵型压不上去，所以进攻打不出来，特别是像在进攻端比较好的组织者松下摇篮一直是处于非常低的这个位置上，所以他的传球即便能够破线，但是队友在接到球的时候其实呢离对方的禁区还有一段距离，那现在怎么能够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并且层层推进，这是日本队的主教练白井真义需要考虑的。前田玉里在和李林的拼抢之后倒地，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从目前的射门次数上呢，朝鲜队是四次射门一次打正，而日本队开场之后将近35分钟的时间了，还没有一脚射门呢。要知道日本队在这场比赛之前是进了26个球呀。于正香、前田裕里刚才连续的横向协防，这一次一对一呢是盯住了。所以说呢，对于盯防于正香来说，日本队的两个中后卫什么时候该交接，什么时候要一个人跟到底，在交接的过程当中形成怎样的呼应，其实这一点很重要。刚才的那次后卫防守交接，从前田裕里到伊藤幸利，两个人中间就是有了可能也就是半秒钟的时间差，但是这半秒钟的时间差带来半步的差距，就形成了对方的射门。已经刚才接到了中路的传球之后，右脚打门，这一下准备不是非常的充分，被门将工地炫花得到。如果说刚才那个进球算金元新的话助攻的话，那金元新差点是助攻两个球。身体对抗，朝鲜队也是非常强。于正香再给金元新，金元新再加速，门将出来了。这个年龄段的女足比赛当中，如果说你的身体条件出色，在快速奔跑当中还有一个再度加速和节奏变化的能力的话，其实在一对一的时候是非常管用的。

定位。松下摇篮呢，在奋力的拼抢，但是球始终没有办法到他的脚下。伊藤秀丽这个解围也没有能够打远，还好呢，松下摇篮及时的回追啊，把这个球先大脚开到对方的半场去。日本队的主教练白井真义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在他的表述当中，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这种压迫式的打法，把比赛呢控制在对手的半场。当然他也提到了朝鲜队呢也是这样的特点，所以说呢希望在这些区域去制造一些机会，能用这样的方式呢去比赛。但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打到现在为止，发现其实在朝鲜队这一边，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更加的出色。这一下应该是没有越位的，门将宫地炫花出来大脚的解围，这几乎是一次极限的解围啊，马上就要出禁区了。

这也难，那应该也是让自己的球队在三条线还是更加的紧凑一些，不要在两条线中间给日本队机会。发生会围，他在前场相对来说算是日本队拿球比较多的，因为刚刚拿球想往里边抹，朴基龙身后的铲球把球给破坏出去。朝鲜队的下脚呢是快稳准狠，刚才又是花城惠维啊，在对方身后的压迫之下，这个球既没停好也没有传好，所以感觉呢这支球队目前为止打得非常的紧张，当然在球队当中呢也缺少那种能够去完成破局的人物。虽然说我们提到这场比赛没有上场的通口乐乐算是日本队当中在进球数上最多的球员，但是呢他在第一场比赛13-0击败黎巴嫩那场比赛当中上演了帽子戏法，对手相对来说实力还是比较弱的。黎巴嫩呢也是第一次参加 U17 女足亚洲杯正赛的比赛，当然他们也在这一届比赛当中拿到了球队历史上的第一个 U17 女足亚洲杯的进球和第一个积分，当时呢他们是1-1战平了澳大利亚，拿到了第一分。所以说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澳大利亚呢并不算是一支强队，当然在进入到成年队阶段之后，由于不同的训练体系，在不同的训练体系当中的成长，成年队的进步速度会比较快，再加上身体对抗的优势，就会成为呢亚洲的强队。在区域上的4-2啊，这个球都没有能够防下来，但是朝鲜队的传球还是出界了。那由此可见朝鲜队队员他们的身体对抗能力有多强啊，在这样的对抗当中你才能够体会到主教练志野男所说的什么是已经做好了在身体上的准备。华城惠维这个球给的力量不像是给松下摇篮的呀，真的是把逼抢啊贴到了对方的脸上。李正湘右脚领过来稍微有点大，但是再捅到右侧，李林的打门，朱迪小花的提前选位封住了射门的角度。但于正湘的个人能力是真强，两个人包夹一个人封堵，虽然说自

第一下球并没有停顺，但是最终还能够给队友制造出机会来。这也说明一点，就是他在场上一方面可以形成直接的威胁，再有一个呢，当自己被盯死之后还能够给队友制造机会去创造空间，这是一个优秀的前锋他在场上的功能的多样性。所以在于正湘之前，朝鲜队的球员崔一善也曾经在 U17 系列的比赛以及 U20 系列的比赛当中呢，表现非常的出色，是上一届，就是再往前两年啊，这一届这个年龄段的朝鲜女足锋线上的优秀代表人物，现在呢也已经进入到了朝鲜女足国家队当中。所以他那一批球员现在有不少人已经在朝鲜女足国家队啊打上了常备的主力了，包括他们的右边前卫蔡云英。

0: 山路真白，节奏上的变化，金素媛在身后上身体犯规了。上半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场上的比分还是1-0，进球的是朝鲜队的十号球员于正湘。山路真白刚才一个假动作，虽然是晃开了瑞珍金，但是身后的金素媛上来之后的犯规很果断，而且这个犯规的尺度呢，好像裁判也并不会坚决地给他出示黄牌。上路真白，那球掉到后点，第一点被朝鲜队顶到，伊藤幸利。伊藤幸利呢，在身后逼抢的队员赵龙英还没有上来之前啊，就整个的重心后倾，貌似呢就是在想跟对方呢去做这种背身的单打。但实际上当对方还没有上来之前，他还有更多的处理的机会和其他的选择的方式。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马上就要结束，很难想象日本队在半场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居然没有一脚打门呢，那甚至连吹到对方的防守三区都很难。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朝鲜队是凭借着第30分钟于正湘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日本 U17 女足。稍后让我们来继续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

0: 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亚足联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的决赛，朝鲜队对阵日本队。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朝鲜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蓝色球衣的日本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朝鲜队是以1-0的比分领先，进球的是于正湘，那个进球发生在比赛的第30分钟。而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我们看到日本队应该是先做了人员上的调整，7号通口乐乐替补出场，换下了20号立田七海，这是锋线上要换上一个在之前状态不错的射手。另外呢，在边前卫的位置上，13号脚骨刘菜替补上场，换下了17号玉村海乃。确实呢，日本队在上半场比较明显的问题在于他们的进攻端。哎，这个回传球太危险了，这是把自己的门将置于刀尖之上啊。还好工地炫花呢，他有一个位置上的提前前移，但是这个球哪怕再慢半步，很可能就会被于正湘把球给断下来。上半场比赛虽然说朝鲜队只领先一球，但是呢，从整体的数据上来看，其实朝鲜队相当于是控制了上半场的比赛，或者说至少上半场比赛的2/3是在朝鲜队的控制之下。上半场比赛呢，朝鲜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59%，日本队只有41%。射门的次数上，朝鲜队是7次射门，3次打正，但是日本队居然在上半场没有一脚射门。从传球的次数上，日本队呢上半场传球的次数被控制在了170脚以下，只有168次传球，传球成功率只有55%。从这一系列的数据来看，好像在过去的几届比赛，包括本届比赛当中，日本同年龄段的女足国家队都没有在比赛里面打得这么难受过，这么难受的45分钟。上路正白，前田玉里。现在通口乐乐上来之后呢，就是看一看日本队在中前场的串联能不能够捅破朝鲜队的这块铁板。你首先呢，松下摇篮上半场能够传威胁球的机会并不多，这需要队友呢在低位给他更多的支持，让松下摇篮的位置更加靠近前场的队员，而这个时候他的进攻的传威胁球能力才能够体现出来。朝鲜队在前场的逼抢再次使得前田玉里出现了传球的失误，还好呢，前田玉里自己把这个球又给破坏出来了。刚才给门将工地炫花的那个传球应该也是从前田玉里的这个点出的，所以前田玉里呢现在好像整个人依旧没有能够放开。久保田真帆，山路真白，花城惠维拿球之后自己强行的转身跟山路真白做配合。朝鲜队在这个区域的4-3啊，包围圈越收越小，越收越小，日本队的传球机会和他们可以选择的路线呢也越来越少。朝鲜队的这种快速移动和他们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体现在全队以及局部，确实让人非常难受。禁区前沿的一脚吊射，哇，球进了。比赛进行到50分钟的时候，朝鲜队一次非常简洁的进攻，球打到了禁区前沿，于正湘观察了一下之后直接抬脚吊门，这是他看到工地炫花的站位已经非常靠前了。 红地校花呢

0: 也向自己的队友表示了一下歉意。确实，在那次的选择上，他在出击还是留在球门线前，显得有些犹豫。结果出击出到了一半，被对手吊空门得手。这是在后场，朴京龙直接大脚往前开，而于正湘一个人生吃对方两名防守球员。其实最主要的一点还是五号前田裕里啊，这个点没有跟上。而伊藤幸利呢，他是从更远的位置上过来，所以说肯定会慢半拍。如果说前田裕里呢第一下能够把这个球形成一些干扰的话，其实他是有机会让对方没有办法舒服起脚。于正湘打进了本届赛事个人的第13个进球啊！
1: 进球队员十号，
0: 看来这一届比赛的金靴也是非他莫属了。因为排名第二的金元新，到目前为止呢，和他已经有了7个球的差距。日本队也是中场传过顶球，林佑卫，这不会是一个复制粘贴式的进球吧？哇，差了那么一点点。林佑卫差一点儿打进一个和于正湘异曲同工的进球，也是一次过顶的长传，一个人面对对方两个人的防守，这是花城惠惟从两个人当中钻过来，当时在身后追花城惠惟的也是朝鲜队后防线上的五号球员，这跟之前的前田裕里是一样的，两个前锋的跑位有异曲同工之妙，传球呢也是非常的相似，最后的打门也几乎是复制粘贴，只可惜花城惠惟这一脚打偏了。但这应该是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的第一脚打门。伊藤幸利的解围，花城惠惟交给刘菜，再送一个直线，看看这次的机会怎么样。林佑卫到了禁区内，面对对方的门将金善京，一脚低射破门。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日本队把比分追成了1-2，这个进球让比赛的悬念呢又回来了。日本队本场比赛的第二脚打门完成了破门，进球的是19号林佑卫。当然这个球其实日本队的传球思路和方式跟上一个进球呢是非常相似的，利用朝鲜队整体阵型压得比较靠上，在中场拿球之后快速地利用自己锋线球员的前插能力呢，从两名防守队员之间把球塞过去。只不过呢，刚才给花城惠惟的那个传球用的是过顶破线，这一次呢用的是贴地，手术刀一样的贴地传球。现在比分变成了2-1，而且呢日本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开始慢慢地打出来了，这就可能会让比赛变得比较有意思。
1: 日本队进球 ，Score by player number 19，进球队员
0: 松下遥来，田中爱纯香。朝鲜队上来之后抢得真凶啊！丢球之后，立刻把自己的杀气写在了脸上。其实，在面对朝鲜队这样的球队的时候，当他凶起来，当他的侵略性强起来的时候，如果你体现出比他更凶更强，反而呢他有的时候可能自己的节奏会稍稍的有一点乱，而一旦当他处于被动的时候呢，在情绪层面上也会出现一些起伏。这就好像是在今年年初进行的女足亚洲杯比赛当中，中国队在对阵朝鲜队的时候当时所打出来的那个状态一样。于正湘再坐到中间，金元新打门，这一脚射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在林佑卫扳回一球之后仅仅2分钟，朝鲜队再一次破门，把比分改写为3-1，双方的差距再度拉大到2球。这个球进球的是15号金元新，而为他送上助攻的是于正湘。于正湘打到现在参与了朝鲜队全部的三个进球，两个进球一次助攻，金元新也是本届赛事的第6个进球，

0: 当然他要想追上自己的队友于正湘确实太难。于正湘现在已经是13个进球了。前田玉里啊，也在这个位置呢，前田玉里是选择过来去进行补防，结果恰恰自己所在的这个防区是金元新的位置。前田玉里今天这场比赛的状态，他的一些细节选择确实没有能够啊让日本队的防线体现出足够的默契程度。
1: 进球队员15号，
0: 朝鲜队也进行了人员上的调整，20号金珠京换下6号瑞珍金，这是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另外应该是在左边12号袁学景是换下了7号李怡京。袁学景上来之后呢，是直接打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在之前呢他也是打过左边后卫。日本队本场比赛的传球成功率也是比较低的，到现在为止呢还不到60%。松下摇篮，朝鲜队的两条线收的让日本队在两条线之间想拿球的这几名队员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山路真白球过顶，这个球给的是不错的，稍微的深了一点，找的是脚骨刘菜。

朝鲜队在左侧换上岩崎井之后呢，他的体能相对来说比较的充沛，针对对方在右侧替补上来的脚骨流菜这样的一个新鲜血液，保持着在体能上不出下风。另外在中场换上20号金珠京，依旧呢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形成比较强的机动覆盖能力。而且现在当这个赵龙鹰收回到中间去，袁学景再撤回到后防线上之后啊，朝鲜队可以从四后卫随时切换变成5后卫的体系。这也是在接下来30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中，朝鲜队呢在防守端要有所加强的一个信号。林永卫、金素妍今天的表现是真好，就是朝鲜队的右边后卫，基本上从他的这个位置啊，日本队很难能够打透。李林这一下突破，他认为对方是有犯规的，但球权还在朝鲜队这一边。金素妍、朴京龙、李福林这3名队员呢，在打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打了朝鲜队在这届比赛当中的每一秒钟啊，当然还有门将金善京啊。日本队呢，其实他们在场上的队员里边没有一个人是打满每一秒的，但是朝鲜队当中到目前为止有4名队员在场上每一秒都有出战。朴京龙啊，这是伊藤幸利，朝鲜队的这种抢身前也是他们的特点，防守的积极性在两个人对抗当中并不仅仅是在身后去顶着要接球的人，而是尝试绕到你的身前去，当然这一下的时机把握要相当的精准，否则的话被对方提前识破之后呢，有可能在自己的身后失位。脚骨流菜再磕给花城惠惟，

华晨会为在一直被李福林逼着向外走，所以能够做的选择呢也越来越少。从口乐乐来主罚右侧的角球，看看定位球能不能够帮助日本队破局。角球打到后点，头球的攻门来自于伊藤幸利。李青林这个球没有传好，但是久保田真帆在头球做的时候，相当于是把对方的这个中路向边路的分球啊给续上了。日本队今天他们的这个竞技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的紧。如果说要找日本队在场上表现还能算是相对来说不错的球员的话，可能场上队长伊藤幸利是一个，锋线上的花城惠惟是一个，另外就是进球的林佑卫，但实际上他们也并没有达到在此前比赛当中个人表现的最高水准。上路真白，左路林卫的连续突破啊，想一个人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这其中还包括本场比赛确实在右侧如铜墙铁壁一般的金素妍。球之后继续传过顶，要小谷留菜的速度。小谷留菜虽然是把对方的左边后卫赵龙英给甩下来了，但是朴京龙迅速的过来补防。朴京龙其实在朝鲜队的后防线上打的是右中卫，当时李福林也不在自己的位置上，但是他的提前移动对于比赛发展的观察使得他呢能够在这次防守过程当中第一时间补防到位。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叙利亚的阿里萨尔巴杜尔。从克洛勒右侧的任意球直接开到球门区的前沿，应该是在球开出来之前，是不是裁判就已经鸣哨了？对，还要重新罚。日本队这个时候在场边呢也要做人员的调整，大田有希和野田福多叶两个人呢已经站在场边准备上场，应该还是对进攻端的调整。现在日本队问题就在于他们的进攻打不出来啊，好像在朝鲜队的这种压力之下，日本队最为擅长的传球今天呢也像是被封印了一样，传球的成功率大幅度的降低。朝鲜队的进攻又来了，一中枪到了禁区里，自己选择打反角打一个近角，应该是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出了底线。日本队呢这时候要做人员上的调整，十号大田有希换下了进球的林佑卫。另外十一号田野福多叶也要替补出场。其实如果刚才更早一些花城惠惟的那个进球能够打进的话，也许现在的比分会不一样，比赛的形式呢也不一样。花城惠惟也被换下了，替补他上场的是现在换人好像还没有完成，这个林佑卫还在。

在场上。现在日本队可以做人员的调整了。第四光源其实早早的已经在场边举起了换人牌，但是由于刚才有朝鲜队一个角球的可能性，所以呢，日本队的队员先在场上准备完成这次防守。进球的林佑卫被换下，替补上场的是大田有希。11号野田夫多叶替补出场时换下了14号花城惠惟。又是金素妍从右边后卫的位置上收回来的解围。朝鲜队的这个2号右边后卫今天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既有单打防守，又有团队配合，还有协防补位。

替补上来的袁学景在下半场才出场，所以说他的体能呢也是非常的充沛，刚刚打了十分钟多一点的比赛。金珠京直接破坏日本队的边线球，通口乐乐再向前勾还是没有办法。那感觉这支日本队呢，他们在中前场虽然说有对手的主教练特别提到的通口乐乐和松下摇篮，但是这两个人从比赛的创造性上，包括个人在困局之下的这个破局能力，好像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没有办法达到呢人们对他们的期待。李一林这个球最终还是出了底线，日本队的球门球。如果您看了在一个月前进行的 U20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的话，会发现两支球队呢打的虽然说也是非常的焦灼，日本队赢得很难，最后只以1-0小胜，但是日本队的场面并没有那么的被动，并且呢当自己在控球的时候创造机会的能力或者说创造机会的次数跟对手相比呢差别并不大，而且在取得1-0的领先进入到比赛尾声的时候，日本队呢他们还能够通过自己的战术调整变化打一些人们可能通常印象当中啊认为日本足球不会出现的一些局面和战术方式。今天的这支队伍他们在场上确实没有体现出来这种战术能力的多样性。袁学景的传球直接被门将宫地炫花得到，这个球想直接是找大田有希，大田有希直接把球往前一抹，上路真白打一脚远射，这个选择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吗？因为这个时候通口乐乐和野田夫多叶两个人呢都已经是快速的从中路和右侧插上了，而当对方的防守阵线被拉开的时候，其实是有向前传递空间的。袁学景这个直线推得有点太远了，但是这就是朝鲜队的特点，金元新一直是拼到最后还想力争把这个球给拿回来，尽管他们已经是领先两个球，并且比赛还剩下20分钟左右就要结束。前田玉里抢身前，但是没有能够把球抢下来，于仲香再分到右侧，李一林的打门。前田玉里在防于正香这个点的时候，刚才再一次出现了自己在决策上的一些问题啊。如果你想抢身前，你必须要有能力或者说有信心一下把这个球给破坏掉。宫地炫花出现了扑救的脱手，朝鲜队12号袁学景的后点打门准备也不是非常的充分，这个球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里。这一下宫地炫花的扑救脱手，如果说这个球打进的话会是致命的，又是一次朝鲜队的反击，慢动作刚刚切回来，日本队的后防线这段时间是风声鹤唳啊。李一林还是于仲香送出的传球，李一林面对宫地炫花的出击想打一个小搓射，松下摇篮到目前为止的射门比是14-4，射正比是5-3，虽然说日本队的射正率达到75%，但是在射门的次数上比对手少了整整10次。当然朝鲜队呢真的是从成年队啊到 U20 到 U17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在整场比赛里可以创造

0: 到大把的机会，但是要说他们的射正率有多高，这还真不一定。
1: 女士们、先生们，本场比赛。
0: 而且呢，越是在这种焦灼的局面之下，越是当他们处于相对来说被动的局面之下，那他们的这个射正率啊，其实会大幅度的降低。大田有希，前场形成了反抢，想传反角给山路真白，结果被挡了一下。其实大田有希在上来之后呢，他可以从边路到中路来移动，并且呢在松下摇篮的身前做一个在前场的出球点，一前一后和松下摇篮形成一个双核。如果说大田有希能够上得更早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日本队的进攻呢会更早一些有起色。现在日本队基本上是打一个4-1-4-1的阵型了。十一号野田富多叶呢打在右边的位置上，在中间呢是大田有希和山路真白，松下摇篮呢打后腰，通可乐乐呢打到左侧，这也是尽量的让中前卫队员能够靠近锋线的队员，给锋线队员以更多的支持。但是在后腰的这个区域，松下摇篮他可能承担的防守任务会更重。李福林，李恒敬立这个球顶回来之后，依旧还是朝鲜队的二点球的球权。秦元心，李林再找到于正香，哇，四个人的包夹，于正香差一点把球转身领到禁区内，最后是横向补过来的伊藤幸利把球破坏出边线。于正香的人球结合能力太强了，越位了。感觉于正香在这个区域，在弧顶处这个位置一拿球之后，两三个人夹不下来，球永远在他的双脚之间，这就有一点像在这个区域当中朝鲜U17女足的梅西一样。文学井倒三角再传回来，伊藤幸利的解围，外围依旧是朝鲜队在控制，层次非常的鲜明。金柱京的转身，最后的起脚传中还是被野田富多叶干扰了。日本队现在的长传球在前面自己的队员拿不到也是一个问题，这一方面是长传球的精准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前面的接应的队员跟对方在较力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最为准确地选择到这个球的落点，并且呢卡住有力的身位。伊藤幸利再传中间，又被朝鲜队抢身前，这就是单后腰，你的传球目标非常的明确，对方呢就知道怎么过来防。非常漂亮的人球分过李依林的大门，哎呀，这一下还是打偏了。给李依林送上传球的还是于正香。还真别说，如果把这场比赛啊，朝鲜队所有的这些有威胁的射门，看着非常接近进球的射门，如果都打进的话，好像每一个球都跟于正香有关系。于正香的这种作用，这不光是金靴呀，也是金球级别的表现。日本队的后场传球又一次出现了失误，于正香无人防守，到了禁区内自己选择打近角，这个球进得非常的轻松。81分钟，朝鲜队利用日本队的后场出球失误，中场打得极其简单，而这一次日本队的后防线竟然没有人对对手的头号杀手于正香形成贴身的防守。于正香本场比赛上演了帽子戏法，三个进球，一次助攻。

本届赛事个人的第十四个进球。为他送上助攻的还是金元鑫。这个球虽然说后防线上的队员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啊，在从低位向前传球的时候，自己的传球成功率太低了。其实这段时间呢，也是多次日本队从底线从这个后防线往中场传球的时候，被对方呢形成前场的球权转换。这也是之前我们提到的，就是你在中场只设一个后腰，另外两名所谓的中场队员都顶到前面去，只留下松下摇篮一个人去接球。其实朝鲜队呢抢身前抢你的传球线路是非常容易判断的。如果说之前山路真白还能够撤回来跟松下摇篮形成一个双中前卫的话，现在山路真白的位置其实也是踢得非常靠上。于仲香的脚后跟传球，比赛还剩下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在分差来到了三球，这对于日本队来说，至少在目前这场比赛的这个形势之下，想追三个球，有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朝鲜队呢，在过去四次拿到 U17 女足亚洲杯及她的前身 U16 女足亚锦赛的冠军，分别是在07年、15年、17年和2024年。而日本队的四次夺冠，分别是在05年、11年、13年和19年。在朝鲜女足的四次夺冠当中，有三次呢是决赛击败了日本队，一次是决赛击败韩国队，而日本U17女足的四次夺冠当中呢，有两次是击败朝鲜队，一次是击败中国队，另外一次呢是循环赛的赛制拿到最终的冠军。通口乐乐再搓到中间来，这是个好机会。田中爱纯香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已经杀到了对方的球门区里。这一下还是金素妍的防守啊！金素妍今天在防线上真的是有一像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一样。朝鲜队反击的机会。松下摇篮，这个球虽然说往前踢了一下，但是朝鲜队立刻又把球权给拿回来。两个人的包夹从于正香的脚下断球，前田玉里的出球，朝鲜队直接拦截。这段时间双方频繁的交换球权，松下摇篮把球交回来，稍微的稳一稳，结果日本队呢还是有点着急，第一时间大脚把球给往前开。解围出现了失误，这个时候日本队也做出了本场比赛他们的第五个人员上的调整，换下了左边后卫久保田真帆，换上了九号池田佑叶，继续撤掉一个后卫增加攻击手。虽然比赛已经临近尾声了，但是日本队呢还是希望能够在进攻端至少能够再有一些斩获。工地炫花这个球单拳打出来，于正香的射门被挡住，在两支球队此前的交手，特别是在决赛的交手当中，最大的分差其实也是只有三个球，就像这场比赛一样，当时呢是在07年的 U16 女足亚锦赛决赛，朝鲜是3-0击败日本。朝鲜队这边要把金元鑫给换下了，金元鑫呢这场比赛一个进球两次助攻，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助攻于正香打进了第一个球和上演帽子戏法的那个进球，并且呢还有接到于正香传

球的一次破门，哎，就是这个进球。这是替补出场的十一号徐艺林，朝鲜队的右侧传球，日本队现在在禁区内的防守依旧是显得有一点混乱，这脚大门又进了。89分钟，于正湘的这脚大门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能这么轻松的破门，工地绣花的视线似乎受到了阻挡，所以说反应呢有一些慢，这个球速度不快，蹦蹦跳跳的进了远角。89分钟，于正湘上演了大四喜，朝鲜队5-1领先于日本队，这应该是在这个级别的女足亚洲杯决赛当中到目前为止啊决赛里面最大的分差了，4个球啊，当然这是进球最多的4个球的分差。在2009年的时候呢，当时韩国的 U16 女足，那会儿还是 U16 女足亚锦赛，韩国队呢曾经4-0击败过朝鲜，当时也是4球的差距。这场比赛呢也是4球的差距，但是呢双方已经奉献了6个进球。这个时候比赛也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朝鲜U17女足距离冠军越来越近了。张璐真白，于正湘呢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加上这4个进球啊，他的总进球数已经到了15个。

好了，朝鲜队还要做人员上的调整。23号宋元英是站在场边，下半场的伤停补时3分钟的时间。日本队的主帅白井真义，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确实有一点煎熬。两支球队呢在场上呈现出来的差距比较大，当然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任何一个教练都不敢拍着胸脯说我一定会赢下比赛，一定会拿到冠军。但是这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场上局面上的差异，或许是白井真义此前没有想到的。于正潇在今年的8月份才将迎来自己的17岁生日的小姑娘，本场比赛独中4元，并且本届比赛打进15球。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呢，他看来是要被换下了。于正湘被23号宋元英换下，金珠京禁区前沿的打门被挡住，伤停补时也来到了最后1分钟的时间。但是朝鲜队的进攻啊，依旧是一浪接一浪，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李一林左脚的传中，还有再起，被替补出场的池田佑叶把球给封出去，角球。这次角球也很可能是两支球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朝鲜队也不着急把球开到禁区里了，而是呢想把球先给控制住。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2026年 U17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朝鲜队是以5-1的大比分击败了日本 U17 女足。这样的话，朝鲜17岁以下女足国家队则是蝉联了这个赛事的冠军。他们在上一届的决赛当中1-0击败日本队夺冠，而这一届他们是以5-1的大比分击败了同样的对手。这也是朝鲜 U17 女足历史上5次夺得这项赛事的冠军，成为这项赛事当中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 CBA 的半决赛，那继续回到北京对阵上海的这轮系列赛当中。那前三场比赛看下来之后，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每一场都有一些变化，但是好像又有一些东西始终是存在的。那今天我们还是先请演播室的嘉宾王飞指导给我们稍微说一说，三场比赛下北京队现在1-2落后，那上海队到底赢在哪，两支球队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三场比赛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人员的调整上，还有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定上，上海他在三场比赛分别使用了三套开局的阵容，但相对来讲北京呢，我觉得他三场比赛甚至包括在去年的这个总决赛，他基本都是这阵容，就是1-2号位进攻为主，但是外援有一些变化啊，但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法，对，但北京队就是要在攻转守一定要动更尽早的能够控制上，不论是篮板球，还是我们看像这种，他冲起来，你这个想控制并不是特别有力。
0: 张镇麟外线持球，杰曼贴得很紧啊，防守强度都给的不低。古德温小篮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怀特塞德要到低位啊，下面这个手可真多，控制着不让你把球拿起来，因为刚才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所以呢没有重新进行24秒的计时。这边是一个韦利，今天古德温这个发型啊挺有意思，还是忌惮周期的高度，有点这个哪

0: 抠的意思啊，有点像哪吒一样。
1: 哦，
0: 嗯，看这球，
1: 刘铮，我觉得他就是很了解陈英俊。就陈英俊在对抗的时候，最后一投，他的这个制造空间的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所以这一下你能够抗住，陈英俊恐怕就发挥不了他这下投篮。但他制造空间以后，这一下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0: 两人也很熟悉啊，研究的都很透彻。来看古德温，呼篮下这下被切掉。今天两边的两个尖刀防守球员啊，做的都不错。你看刘铮刚才防陈英俊，造你一个带球撞人。这边雷蒙防古德温，两次了，一次送到篮下教周琦，一次在这儿直接下手切掉。防守端做的都不错。斯皮尔曼和杰曼两个人啊，换防，换张镇麟来防斯皮尔曼。双方开局的第一次得分。
1: 那北京在斯皮尔曼这一点上还是有成效的啊。
0: 好，身后直接把球切掉了，陈俊。
1: 北京的开局的防守我觉得有改观，主要是在他的攻击性上啊。
0: 上去做大掩护，这个球又差一点被断线啊，被抢断了，又要打反击。北京队开场这几个球啊，气势一下起来了，主要是连续两次完成了抢断，都形成了转换进攻的机会。今天对古德温这一点的限制是北京队做的比较好的。雷蒙首先单兵防守做的不错，然后封挡拆的时候，周琦的强掩护，两个人把他夹住。好球！刘铮，
1: 对，实际上对在强侧的这个协防是很不应该的。
0: 上海队转换进攻，形成了一个错位，张镇麟往篮下扛，后撤步的中投也打进。
1: 对张镇麟，我们看他在上海的这个赛季打的就是很有进步，
0: 就是越来越适应这个，
1: 没错，对，对他的这个主动的攻击能力，他的这个承担能力啊，这个都是比以前我觉得好很多。
0: 就张镇麟在刚来的时候，去年10月、11月就第一阶段的时候，感觉有些不适应，但是现在和上海队感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默契了。而且他的持球攻主动进攻变多了。

0: 李荣泉三犯了。这个球如果是一个犯规的话，那李洪泉就是三犯。三次犯规，这个犯规可来得太早了。
1: 对，这个是很不利。上海没有要换人的意思。这个事儿，但李洪泉上来就是防这个

0: 哦，
1: 斯皮尔曼，
0: 斯皮尔曼，
1: 嗯，
0: 给攻击点，
1: 防他的四号位
0: 是。对，我觉得，北京这策略是对的，就怀特塞德这儿打各保各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1: 对，
0: 关键就是古德温还有外线这几个不能打开，这才是主要。
1: 嗯，好球啊！今天刘铮出手真果断。
0: 是，但是要像
1: 这
0: 样，又是外又是里，那你就不好办了
1: ，
0: 不好办了，全面开花啊！所以我觉得上海在开局，没太适应。北京的上来的三把斧现在变得适应了。
1: 斯皮尔曼还了一记三分，就李洪权下去之后呢，怎么控制斯皮尔曼，对于上海队来说，张镇麟只能把他提过去控制。打杰曼对抗性上刘铮是吃亏的，想隔扣古德温，但古德温打到现在今天没有得分呢。
0: 对，他一方面来讲雷蒙这点防的比较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五的挡拆是夹击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要他必须得出球啊，这样的话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好，但同时两翼我们看刘铮两个三分，啊，会带来一些帮助。

0: 怀特塞德这个球，感觉扛住了麦基这一下，有点想扣，结果起来的时候发现球没拿好，脱手了。对，麦基在篮下错位扣进。
1: 嗯，麦基今天刚上场，这一攻一守，表现的就是更积极。
0: 北京的今天在进攻端，我觉得调整是很有成效。现在北京是双大外，福格，
1: 实际上这三场打的都不是特别好，
0: 福格这个赛季确实下滑的是挺明显。
1: 嗯。
0: 外线投的一下开不了，他就发挥不出来。
1: 嗯。

0: 就今天呢，上海队也是多用了一些这种选择，你包括用袁唐文，前几场袁唐文其实打的都不多。
1: 对，实际上上海这个阵容，我觉得诺福顿需要能够站得出来的。
0: 对。雷蒙也三犯了，两边的两个重要的防守尖兵李洪权、雷蒙都是三犯。

啥？

0: 对，现在实际上这个四号位是对上
1: 的。麦基现在你没有怀特塞德跟他对位，他有点予取予求的感觉在篮下。
0: 王哲林这换下这个怀特塞德以后，我们看这内线的协防，对，让上海队就是整体防守下了一些刺啊。
1: 嗯。
0: 我觉得他并不见得非得比怀特塞德就身体要没有那么出色，但同时我觉得他要协防更早一点，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0: 确实控制不了麦基。
1: 在麦基上了挡拆的时候，王哲林协防，但要有人给王哲林去帮一下忙。所以我们看麦基已经两次就是没有人给他协防啊，就直接下身的篮下。打得很坚决。我们要说这个两强相遇勇者胜，那在这个最关键的这场比赛，看这个双方谁更能挺得住。
0: 那打到目前呢，古德温没拿分，洛夫顿没拿分，福格没拿分，只有怀特塞德拿了一个两分。就上海队这四大外援，打了快一节了，四个外援加一块拿两分，
1: 对，
0: 这个也确实有一点不正常啊。
1: 这王哲林这罚球有点奇怪，开始持球的时候右脚在左脚后面，然后上一步再投。对，这个挡拆

0: 二零前面的这个攻的这线不错，那遇到俩人，实际上福格在后边，这球是应该传了。
1: 上海队最后阶段是用双小吗？下了洛夫顿。

0: 但上海的内线现在是双高啊，王哲林加怀特塞德。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场转播的时候，北京上双高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会有一个大个儿是防张镇麟，那现在上海队要有一个大个儿来防张小川，啊，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在外线做点文章。对，但这边就得小防大了，看这球是不是可以进去。哎，张小川这还不错，这个已经防到 logo 这边了啊，尽量把它向外推。

0: 张镇麟利用他高度啊，在防内杰曼，但杰曼的这第一步的确够快啊。北京队在整个第一节他的进攻会组织的很明确啊，并不是一上来就是杰曼沉浸在这边打啊，所以他第一节夺二三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但同时防守能够限制这个上海的十五分。吹古德威假摔啊，嚯，这边回来又一下，
1: 呵，这个假摔确实值得商榷啊。
0: 是，
1: 还给了个
0: 假摔，
1: 对，给了个技术犯规。

0: 还是赵瑞和麦基的挡拆。
1: 对，在麦基这边挡拆的时候，不论是。

0: 孙鹏博，今天北京队在面临着生死战的情况下，还是爆发出了相当的能量。
1: 北京队，我觉得他是在 CBA 里边，他是最有本钱，就是保持场上防守强度的球队。
0: 对，他底子厚啊，
1: 是
0: 阵容扎实啊，
1: 是。所以他在场上的球员应该是完全不惜体力，保持场上的这个规律性。
0: 胡德温扔进一记三分。
1: 来一个挡拆，

0: 这是不是有点走步啊？太极今天是确实够努力啊。
1: 对。怀特塞德今天打得有点发蔫儿，你看他这个状态，篮板球抢的也漫不经心的。
0: 继续防守。啊，这不是走步，抱歉。先落地的脚是左脚。
2: 防守。

上海好像是要改联防了呀。那古德温下去，诺夫顿上，那诺夫顿他就得站住，就是说这两场球都做的是不够，在这点的外援上。

0: 勒夫顿实际上就是在第一场打得更主动，后两场就没有太好的发挥，没作为。
1: 吹了，只要他们提前犯规。
0: 后边的就一转，

0: 金立伟的标志性的中投啊，他这手还是很好的，挡拆之后走蛇形，然后寻找位置去做中投，
1: 对，投的这线还是不错，
0: 对，
1: 有把握。
0: 哎，整个上海队今天这个球啊。

0: 继续加油打磨。
1: 只要北京保持他这个一直开局到现在这种防守强度啊，还是很有希望啊。进攻谁都会有好的时候，会有不合适的时候啊，但是防守是保证场上稳定性关键的。
2: 中球，
1: 斯科纳在进攻开局打的就是非常坚决。

北京这边房外线房子是非常坚密。15分了，嗯，北京啊，上海有点就是相反了，对，进攻这边就是被上海被北京的这种防守的攻击性，相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多啊，同时它的命中率就是下降。

0: 所有的都开了，而这里协防在里边，周琦他就是站在外边。这个球，哇，也被直接抢断，从手里抢断，
1: 又是一个违体。就是今天啊，感觉北京队能量气势都很足，背水一战那个劲儿拿出来了。然后上海队呢，感觉北京队防守强度一起来，整个状态一起来，而且上海队被抑制了。
0: 对，
1: 整个进攻完全被抑制住了。我觉得就是上海队上一场比赛比较轻松的大比分拿下了，
0: 对，
1: 2-1手握赛点了，就是感觉好像球队对这一场整个队员就没有做好准备，
0: 是，
1: 就打的强度很低，上海队自己的强度很低，但是北京队的强度上得很深。
0: 对，我同意这个听雨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局面就是上海没有太多的准备困难，这毕竟北京只有这最后一搏了，
1: 没错，就好像感觉上海队今天来了就是我正常打上一场的大比分就把你赢了，我这

0: 想正常打打，我就收比赛了。
1: 是，
0: 但你要想，这是背水一战呀。
1: 嗯，
0: 你北京绝对在最后时刻，他一定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他再输，他淘汰了。
1: 而且，北京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球队。
0: 对，他完全没有做好困难的准备上去。诺夫顿推反击，哇，这个球能不能稍稍提振一下气势？
1: 是，这就是我们看到诺夫顿应该是这样的。
0: 对，要不然上海队打得太蔫了。
1: 嗯，

0: 两个队都有就是不顺利的时候啊，打的就是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就是一方面教练就是能够及时调整，另外一方面队员他这种自发的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
1: 对
0: 啊，你看像这种澳大利亚国家队啊，像这种加拿大国家队，他们有很多就是这种形式啊，这种在场上的队员他们的一起能够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1: 要互相激励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比教练有的时候去说，的作用还要大。我看王哲林这上一步再投。

0: 福格确实打得一般，
1: 嗯，杰曼的这个突破直接的掩护就直接上篮了，
0: 嗯，
1: 但是上海还是觉得内线的协防上还得放上那个格林赛德啊。所以当你进攻有可能改善的时候，那你防守对方始终保持了他这种进攻的手感还强势，那你比分就是还是回不来。
0: 对，快攻得分9-2，游击区的得分北京队是上海队的2倍以上。
1: 嗯，
0: 那你关键你上海队让北京队扑的也太容易了。
1: 对，这段时间诺福顿就是有点侵略性啊。其实是大家上海队所希望看到的，他毕竟在这儿

0: 就是这种身体，身体的能力。
1: 继续加油，川。

0: 杰曼已经被就是两个直接上篮了。他就使用两个人在这儿的这种挡拆，大对挡拆，这种战术就是很多都知道，就管它叫西班牙。
1: 对。这个球转的这一下略微有点多余了，其实意味也可以攻。
2: 后面的掌声非常的

0: 北京现在是五个本土球员啊，最后一攻，对，换下了这个杰曼防守，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1-35，16分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看看上海队下半场回来能做点什么调整。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诺布顿和古德温下半场先发，看看有没有变化。
4: 对，上海开局来了个小个阵容，
3: 对，
4: 诺布顿、王哲林，
3: 张振林
4: ，
3: 是不是李洪全也打？
4: 对，这个
3: 这样的话，让刘铮去控制陈英俊。然后洛夫顿来打五号位对周琦，可不了。然后呢，让李洪全去控制斯佩尔曼。
4: 这还是挺不错的选择，我觉得
3: 啊，变阵嘛。
4: 对他，洛夫顿毕竟他有这个对抗能力啊。

0: 上路的周琦提前身体接触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进攻端会更大空间。
1: 好球，再往前给张镇麟要反击，没有扣进，古德温再投，
0: 此时就是上海的这五个小队是真积极真努力，
1: 就是强度突然一下上，
0: 没错，是
1: 就感觉啊，中场休息十五分钟回去，充了个电，这波人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感觉大家伙都是电量不足，
0: 对，
1: 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超级快充给充了一把。拉开一侧单打，
0: 有点侵略性攻击，
1: 对，洛夫顿去打曾文博。19-4下半场，
0: 对，这个还真没动啊。麦吉他要突破这个洛夫顿，他要加速啊，所以他的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来一个欧洲步，
2: 好，未来的掌声有我翟小川、麦吉，叫麦吉加油加油，加油周琦！
0: 好，又回来了又。
1: 关键是北京队应该做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调整啊。
0: 这样的话就是不论是周琦也好或者麦基也好啊，他在外边要控制这洛夫顿就有难度啊。开局打了一个19-5，19-6。哎，小个追着打呀。这样的话周琦他必须得出来，对，给外线的这个制造很多机会，对，但是洛夫顿他不往里顺啊，他会向外拆，这样的话你弱侧还不敢轮转，轮转以后这个弱侧这些全是投手
1: 都丢了，剩2.2秒，整体来说这次防守去做延误包括回收的时候做的都很好，弱侧的协防来的也很及时，看这2.2秒上海队能不能延续防住。

0: 对，诺夫特一拿球，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威胁啊。
1: 对，
0: 所以这样周琦会协防内线，然后诺夫顿向外拆，
1: 了
0: 对，这就比较麻烦。
1: 反超了，24-6下半场，最大领先分差，北京北汽曾经领先过20分，但是下半场打了半节球，被抹平了。
0: 回来的有点快、
1: 啊、好神奇的一场比赛、还有1秒钟，
0: 小个阵容防得很好。
1: 压哨的三分球啊，杰曼这个球太硬了，换人要这一个1秒钟的压哨投篮。
0: 对，
1: 古德温想还一个，但是没换进，但是有前场篮板。上海队太积极了，这个小个阵容太积极了。
0: 好，我们看这斯特曼低位，诺夫顿跟周琦他缠在一起，他不吃亏啊，他就是要跟你身体接触在一起。又来了，这外部全是投手啊，
1: 李洪全、刘铮、张镇麟、诺夫顿、
0: 是
1: 古德温，这五个在场上全能投，全都能投。又封盖，打反击，前场3打1。
0: 哇，这个。从这儿被突破过去，那这个是在中路，那这一球基本上就交代了。那上海的这个外线，这几个全是能投的。
1: 对。
0: 上海这北京这时候也跟着三个小个儿。

0: 对，罗斯顿这个防守其实一点都不吃亏。还是在进攻端，我们看这个
1: 再进
0: 好的机会，
1: 哇！
0: 对，这一手递手，周琦在里边收着，上不来呀。这个洛夫顿只要一挡一下，就是空位投篮，
1: 放掉了杰曼。
0: 对，这两个人防守就是有一点误会。
1: 嗯，那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放掉杰曼的。
0: 对啊，张镇麟他觉得他应该是换人出去的啊，但两个人就是有点误会。那周琦现在上来一点，现在又变小打大了。
1: 嚯！
0: 对，扔人就是非常困难。
1: 你防不出来，我就在外边扔三分。只要现在上海队在外线持球啊，你觉得就北京队就必须贴上去？你只要不贴，给一个空间，每个人都能进。
0: 对。
1: 哎呦，一个大帽啊！

0: 诺夫顿的五号位就是非常有效果啊，对，很钦佩。
1: 又传球失误了，
0: 真的很钦佩上海的调整能力。
1: 嗯
0: 啊，
1: 就是下半场一上来改五小，
0: 嗯，而且就是进攻有章法，
1: 对，收到了奇效这个五小。
0: 然后
1: 再找错位，
0: 大脚跟，好球！对，总
1: 每个点抓的都很到位，
0: 对，
1: 针对性极强。
0: 嗯，所以北京你上全是小个外边，所以你总有去防这个张镇麟或者是李洪权的啊。
1: 嗯。这样三节比赛结束，上半场上海队35分，第三节拿39分，
0: 是
1: 哇，一个第三节比上半场两节拿的分都多。
0: 就上海的第三节赢28分，
1: 赢二十八，
0: 一节赢28分，
1: 39-11打了一个，
0: 让人那就真的不可思议啊。
1: 上海这个变阵确实针对性很强，
0: 嗯，没错，
1: 放了5个小个，而且防守效率特别高。
0: 嗯，
1: 洛夫顿又能在五号位上高度吃点亏，但是力量他能把周琦挤出去，
0: 对，
1: 每个点都防得很好。你看又防出了一个失误来，反击再打进，
0: 他继续保持这个洛夫顿的五号位。
1: 就是今天感觉啊，上半场，
0: 嗯，
1: 上海队是完全失常的，
0: 是
1: 上海队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0: 嗯，
1: 下半场这个五小一摆上，叮咣打了4-5个回合之后，北京队开始失控了。
0: 没错，
1: 就是这种，
0: 觉得这个应对不了了，完全一点应对能力都没有。
1: 这个三分要再进，我觉得就崩溃了要。这时候北京队也是做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在学到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调整也是其实是挺对症的。这时候他用了翟小川跟方硕，
0: 是
1: 方硕都没有打过，没怎么打过这个系列赛，但是他用两个老北京队的队员，就是对这个队伍有那种拼劲儿的队员，想用他们上来带动一下这支队伍。
0: 但比赛是很现实的，
1: 对，
0: 必须得有竞技状态啊。看那个
1: 麦基的进攻，
0: 心里也起变化，着急啊，
1: 着急啊，
0: 直接退打。
2: 防守。
0: 然后这个大个接运到前场，这样的麦基防，没有任何压力。
1: 对。
0: 其他的位置利用这点。
1: 你看，翟小川
0: 向外拆，
1: 防守上的就非常凶。刘铮又有机会再进，哇！刘铮这场比赛真是立了大功啊。
0: 对，这个打得很舒服啊。
1: 下麦基上杰曼，需要杰曼爆发性的这种输出能力，
0: 这一下就变17分了。
1: 对，嗯，第四节上来还打了个5-0，
0: 对，单位员的话下麦基，但仍然就是一个高的得防洛夫顿这个位置。
1: 对，
0: 那上海恰恰就在这个位置上做文章，

0: 这边扭头追着屁股就打呀，
1: 还是用洛夫顿来持球。
0: 北京现在就是要靠杰曼上来，在这点上的强攻，把这个局面打开。
1: 这个洛夫顿和周琦两个人胳膊夹着胳膊，
0: 嗯，
1: 对，这会儿就是需要杰曼的这种爆炸性的输出能力了，就得他去抢分。
0: 周琦重心下来了，对，这越低 越有优势。
1: 嗯，北京队现在拼得很凶啊，前场篮板包括防守，
0: 哇，
1: 两边开始肉搏战了，每一个回合都有人倒地。这袁唐文也积极，
0: 对，洛夫顿应该第一个机会没有，再选择下一个机会。
1: 对，
0: 毕竟这儿有的是，周琦是缩得很靠里啊。
1: 北京队这会儿可惜就是外线的手感，刚才下半场整个被抑制住之后啊，他这外线手感都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会儿要追分的时候，你看他们其实机会都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能投进几次。
0: 这个持球没有压力啊，然后换人会把投手小打大露出来，
1: 双方体能都在下降，投篮稳定性也在下降。李洪权的个人第四次犯规，对于他来说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这个五小阵容很好用，在下半场。
0: 对，
1: 少了他这个环节，少了他的防守和三分，对这边影响还是大的。
0: 这个芦苇真不错，

0: 过中线看有夹击，
1: 好防守啊！
2: 但上海现在就是他得知道该怎么破他这块，上一场球就是到最后也是被这个夹击失误太多。
0: 对，
2: 实际上他一个
0: 上海队现在有点保这个
2: 对
0: 分差的感觉，
2: 让他一个212就解决了啊。
0: 对，就是利用站位，我先去把这个阵型摆好了。
2: 对，
0: 哎，我总有人有
2: 中间有人站，
0: 对我212一站，我有人接应，有人过渡，这个球不怕你加我。
2: 嗯。
0: 但是对于上海队来说，现在绝不能说刚才十七分了，有点想拖节奏保这个分的心态，你还得像第三节、像第四节一上来那个劲儿，玩命防、玩命去推，
2: 对，
0: 转换找三分，对吧？
2: 是。还有六分半呢。
0: 对。不能说拖慢了节奏，想尽可能的去消耗、去磨，这个时候你还得打呀。剩四秒。

0: 这是吹一个什么呀？撞人吗？哦，阻挡。
1: 陈英俊的阻挡。
0: 哦，陈英俊在这儿推了一下，
1: 推在腰上，这个肯定是有侵犯原主体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对，北京他就是得截慢这点，这点强攻。
1: 背身上篮，张镇麟防得非常好。
0: 对，但张镇麟是的确就高啊。
1: 对，今天啊，
0: 嗯，
1: 下半场这个五小之后安排的防守策略就是这样，张镇麟始终照着截慢，不让他发挥出来。
0: 对。

0: 而且到下半场用袁唐文这个点，其实上海队也是很大胆，用的也很好。袁唐文防守积极性，
1: 对
0: 持球推进护球能力，能让上海队放心大胆的使用洛夫顿这个单外援。你要是照平时正常，他们应该是用谢利永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应该用谢利永伟。
1: 是，
0: 但是今天一看谢利永伟，身子骨架不住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就是今天上海和北京打到下半场，把对抗强度升级到一个很高的阶段，
1: 是
0: 得要什么？得要袁唐这种小钢炮型的球员了，对吧？
1: 对，他要起势上分的时候，他不惜犯规啊！
0: 对，你得要袁唐文，你得要他。能扛得住这种对抗，
1: 对，不能让你轻易得分啊。
0: 对，
1: 对，宁可犯规也不能让你轻易得分。
0: 你就说，你说这个时候，你看袁唐文的身体和陈英俊两个人棒棒在这撞着，能行？
1: 哦，
0: 你要让谢利永伟这一下就对不上口了，嗯、啊。所以其实卢伟指导这个用人思路啊，这个时候用了袁唐文还真是挺有想法的。
1: 是。
2: 北京队进攻，快！
0: 哟，北京队用秋天，我真是把这个轮转的名单拉长到了一个很长的状态。
1: 这个还期待着像上一场最后的这种局面了。
0: 对，双方现在都已经11个人轮转。现在北京队这边上了秋天之后，应该是北京队12人轮转。秋天上来就是要去缠斗洛夫顿，然后要抢篮板。
1: 还是得区域，得夹击，注意中间站个人就解决了。

0: 陈俊也示范了。
1: 这上来是真努力，
0: 嗯，
1: 上来个个都努力，
0: 珍惜机会啊。
1: 对，是。
0: 其实你下半场的上海跟上半场不是一支队，
1: 没错，
0: 完全不一，
1: 完全不一。
0: 下半场的上海就是发挥出来的能量和这种努力程度，得是上半场的200%的那种感觉。
1: 对，还是要上。夹击，
0: 要夹击，这时候对北京队来说也是要不遗余力。
1: 嗯，这个秋天要上来了，
0: 过中线要夹击。
1: 对，这个看球，靠这个一防一比较麻烦。
0: 剩四秒。
1: 对，这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不给对方轻易得分，能够控，有机会防守。
0: 嗯，一来场地上有点汗，这个时候；二来呢，你看洛布顿也好，还有刘铮也好，都在摔倒。这个时候是啥？是腿软了，我感觉真的是打到这会儿消耗太大了。陈英俊盘前沿，我都够不着这个球啊，都有点追不上了。是真拼，但是真拼到精疲力竭了，这会儿有点。对，利用接应球员来过中线。
1: 第一个夹击就是不能大意了，后边马上就还会上来人。
0: 对，抢三分，看看北京队什么时候能抢中这个三分球啊。杰曼晃开，还是不中啊。这个时候北京队就是要三分，哇，一个大帽，也是够拼。
1: 对，
0: 连着投了三个三分，前场篮板都拼回来了。这边北京队，
1: 对，这种是就是抢了投的三分啊，这个命中率就是。
0: 虽然这三个都没投进，但是现场掌声一片，确实很拼啊，很凶啊。
1: 对，高瑞上来了。
0: 要背身打李荣泉，秋天的抛投，这第四节的得分双方都很低，现在12-10。
1: 嗯，
0: 目前得分最低的也就双方都在拼这种肉搏战。哇，灯下黑啊，真是。突然的一个背切，所有人都瞄着上线想去
1: 扑，
0: 想去抢，结果反而刘铮一个背切。啊，挑战成功了，改判了。
1: 是打了30分钟了，得了19分。
0: 利用接应过，哎，你看这个，
1: 对，
0: 212一站出来就很容易破这个紧逼了。
1: 嗯，这个秋天防过去，这个被李荣泉轻松过底线。

0: 还有两分半的时间，十八分的分差，又是追上一帽。今天张镇麟这一点防杰曼还是防得很好的。
1: 对，上海就是张镇麟防杰曼，然后刘铮是控制陈英
0: 俊，
1: 对，一直控制得很好。
0: 李荣泉在打了三分钟就身背三犯，上场时间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下半场五小阵容坚持到了现在。
1: 嗯，
0: 最后打了24分钟拿17分，这个对李荣泉来说还真的是相当可以。王哲林要保护篮板，你知道鼻子上一个大包啊，上火，着急上火。
1: 对，
0: 抢三分还是不进，
1: 这样就不行了。
0: 对，利用王哲林大个来做轴，这球王哲林的选择不太对啊，你把自己逼到死角上去。
1: 王哲林实际上他就站在中间，
0: 对
1: 啊，
0: 你站在最开阔的地方，
1: 没错，
0: 中圈下面那个位置，
1: 边线给外线带着。

0: 张镇麟今天8分8个篮板2个助攻，但是5投4中，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这一点在下半场整个把杰曼摁住了。
1: 对，在抢分的时候就给控制住了。
0: 对，他完全把杰曼控制住了。

0: 三分，抢了整整一节。第四节北京队一直在抢三分，抢了整整一节，只有这个投进。真的就是这种，其实北京队不是没有努力，尽全力的去防守，去拼抢前场篮板，一个回合抢三四个前场篮板，分出来就投，分出来就投，但是一个都没能投进。
1: 是。翟小川够努力。
0: 刘铮绝对是上海队今天下半场能够翻盘的最大功臣之一，攻守一体。

0: 尤其是关键时刻那三个三分，
1: 对，陈俊他就是第二场打得好，所以他就是在能够制造出空间来投这一下。刘征防他后来就是防得好，能够对抗得住这一下。

孙俊应该也是五次犯满了吧。今天双方都是绝对的一场消耗战、肉搏战。勒夫顿最后这罚篮还是差点意思。

0: 你看那墙侧，墙侧没人，
1: 找袁唐文啊！因为谢灵伟这个时候怕对抗啊，你球你要找袁唐文去啊，袁唐文不怕对抗啊，拿着球在那儿来回钻。对你找袁唐文，让他运到前场去。
0: 北京队今年实际上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止步这个
1: 半决赛，
0: 对半决赛，的确是
1: 有些遗憾。
0: 对，上海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对，今天也确实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
0: 嗯，
1: 这个北京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强的这种态度，最强硬的状态。
0: 是，
1: 而且一度领先多达20分。
0: 嗯，
1: 也希望北京队在后面能够有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至少目前从球队的整体状态这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北京队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成熟。好，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场内响起优美旋律。这时意大利盲人歌唱家波切里带来的歌剧《普兰朵》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1: 波切里我自己是很爱听他的歌，我也知道他在各种运动会上都有他的特别好的表现。他一个像酒一样越老越纯，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嗓音也发生了改变，年轻的声音可能是更有张力、金属感、冲击力，那么唱法上展示的感情，那种博大的爱和对于全部技巧的融合以后的那种幻化于心的声音表现，这个很重要，已经20年了。

安德烈·伯爵里，我觉得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温情脉脉的稳健，可以直达到人的心灵。他不是特别的去在意完美的技巧，但是他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用自己心里的演唱动人。他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他温柔起来，他的中音是特别醇厚而抒情的，对，那种醇厚抒情的声音能够直接的打动别人。他不是那种古典的意大利唱法，他一开口先要位置啊，声音啊，通畅啊，他变成了一个在那不里的民族里面对海洋辽阔的那种呐喊式的唱法。实际上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说征服了全世界吧。但是在安德烈·伯切利上，你会觉得他跟古典主义唱法来说他更新一点。他在中低音的时候，他放下所有的位置，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比较流行的。那么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以后呢，让更多的年

年轻人能接受他，喜欢他。安德烈·伯切里，他用他说话式的演唱，可能高音会挂很辉煌的位置，但是他中低音他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让你觉得易于接受。年轻人会觉得啊，竟然这样。现在西方比较流行的是这种美通，对，美声加通俗在一起，所以更利于别人接受。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现代人的听觉习惯，逼着传统的唱法改变的一个艺术模式。这首曲子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曲子，力量是有，但是全世界的歌唱家都在唱。帕瓦罗蒂他是那种大号的而粗犷的男高音，他站在一个 high C 的位置，让全世界展示他的 power。 其实每一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一个点火，一个是主题歌，这俩成了就全成了，如果这俩不成就全家。我写过激越昂扬进行曲式的歌，那么北京的冬奥会非常重要，是双奥之城。那么我的创意就是，当夏季遇到冬季，当民族遇到世界，找一个最民族的，找一个最世界的，来碰撞出这样一个火花。张克平主席，我也是我的老师，张主席说，我们想了一个题目叫永远在一起，中国和世界永远在一起。我们体育竞技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和平和友爱，但是实现起来也没那么容易。我在网上监控唱完了给我听满不满意，我在远程遥控。后来我就想，然后我们能不能从中国选一个特别民族的代表中国民族唱法来唱，我就选了雷佳。那么我们在全世界呢选一个特别代表全世界的，能够在各种运动会上来让全世界认可的这个大歌唱家，国际型的，我们就跟安德烈·伯切里联系。他是签了一个国际的大公司的，所以他的来录音的这个合约非常繁琐，其实都有厚厚的一本书这么多。他听了这个歌呢，他也欣然接受，也很喜欢。他说那个是不是有难度，要唱这个中文哈？我说你就唱一句中文就行了，我和你永远在一起。他要带上他的狗 MV， 他那个狗漂亮，是一个灵缇，长长的脖子，长长的嘴，发型跟他都一样。他的发型是灰白的，他那个狗也是灰白的。我说你这不行， MV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吧，向全世界展示啊。最后呢，终于在千难万险中形成了他录音，他可以演唱。当天晚上他发了一个小样，我一听，你这个中文唱的有点像我们河南口音，他唱的我和你永远在一起。哎，我说你怎么意大利人唱河南口音呢？他主要走鼻音，我就想就教他就普通话怎么说，对吧？他就鼻音很重，我就让他往前走。那后来还是做到了。然后加上雷佳细腻而特别温婉的民歌唱法，两人搭在一起，终于像我想的那样。

0: 但是我觉得我缺点东西，我就想到就朗朗，朗朗那时候正在巴黎，我你中间跟我弹一段我和你哒哒哒哒滴哒。就这一句亮出来，其他你都按钢琴的方式弹。
1: 这个曲子当时，对，当时是因为舒阳老师跟我说，这是会有雷佳、波切利，我跟波切利的关系已经就是家里人的感觉了，因为我二十几年前就认识他，没看他唱歌了，他巨喜欢弹钢琴，他唱什么他能弹什么，他会那种即兴那种弹法，就是他对钢琴的那种热爱，我是挺感动的。因为那时候不是也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录一个主题歌，那首歌很好听，而且跟怎么说呢，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一点衔接感。
0: 我想通过这样一句在间奏来唤醒国人对于08年奥运会的记忆，那么这种温柔的记忆呢，也正好契合了冬奥会和奥运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勾连。做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下一届的冬奥会在米兰。

0: 觉得这其实地球上所有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奥运会更是体现这种理念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在开幕式上，如果能跟前面的这些有一定的呼应，让人又就想起啊上一届2022年的冬奥会，
1: 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当时有好几个备用的
0: 啊，
1: 这个算是备用，备用的完了以后，对吧？然后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基本上就是导演画出来的啊，他的最初的这个设计是导演在那画出来的，这也是构建雪花其中的一朵啊。那这是后边有个电，一个万代的这种电池啊，有开关。当时还对，我记得当时还讨论，在那样的温度下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啊，就不能中间断了电呢。总导演在整个的设计中，其实他一直在坚持一朵雪花的这个理念，开幕式上保持一个主题性的贯穿。一朵雪花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浪漫、很诗意的，尤其我们的主题歌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首歌。雪花的第一版跟现在这一版除了节奏差不多啊，其他基本上都一样。张帅呢是第一个教的，他是一号作品。其实到最后我们已经彩排了很多次了，我们都已经录的差不多了。导演给我打电话说主题歌现在怎么样，我说差不多快录完了，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你们得接着往下走啊，你还得看看有没有，你接着让他给我再教两稿上来。那个时候张帅就已经要崩溃了，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干不了了，我不干了。我说其实这东西一个作品的成功有时候也是你的耐力的体现。其实像这样的事儿不止张帅，我们同时有两个节目是在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两版音乐在往前走。一开始那个立春啊，一开始和那个冰雪五环的那个雕刻五环其实是两版音乐， 包括编导都后来都说哎呀别改了，没时间了，改不了了。

0: 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
1: 我觉得就是很自然，挺轻松，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国外的这个活动排的也没那么多啊，所以也就排了一两次。然后呢，也比较有意思，因为这是我第二次的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这次是冬奥会，那上次是在我们北京的夏奥会，这个天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但还好意大利也没冷成那样哈、啊，但是就是它毕竟还是就是冬天嘛，对吧？所以就是跟上次那个非常非常热的这感觉，这次非常非常冷，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那这次呢是冬奥会的开幕，然后呢也是圣西罗这个足球场最后的大型的活动，因为他们就听说要就是完全换成全新的了，所以更感觉有一种就是像那种使命感，就是在一个很有使命感的地方演奏。对，感觉这次米兰挺轻松的，开幕式之前全都漏了。而不是特逗，我们还写了那个写了保密协议 Maria Carey 就上来就已经官宣了，然后结果第二天我们的也都全都播出来，就全都我说这一个月前怎么全弄来的，他说就要让大家知道，然后就看吧，就来看。所以他这次是完全反常的，你知道吗？然后更好玩的是，就是你进米兰吧，就是他那个海报一个接一个的，就我们演出的那几个人就是没完没了就晃。对，就感觉这次就是像是告诉大家谁谁谁演什么节目，就已经就全都公开的，这也是头一次。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奥运会就这么轻松，就感觉还是把底牌全。

次嘛，在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他也想找一个他的好朋友，而且就是这个，而且我总谈这些就是比较大的体育场嘛，然后他觉得这说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次是在那个奥运的旗在往上升的一个，就是他比较庄重一点啊，就跟上次那个还是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也挺好。这个上次是纯那种表演，现场有2000人跟我们一起表演，不止2000人，就是把那个鸟巢搭出一个人形鸟巢嘛。这个呢就是很简单，钢琴、歌唱，还有一个小合唱队，然后缓缓的看着这个，就是更仪式感的这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对我们来讲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这就是古典音乐嘛。对他那个听着就感觉是。就跟唱歌剧也没有太大区别，像我就唱艺术歌曲吧，对，所以就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很熟悉的范围内，就是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时尚本身，也是就是意大利追求的一些形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转播。今天这个时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的最后一场比赛，这是一场男单上半区的第三轮较量，由赛会的4号种子阿利亚西姆来迎战31号种子美国选手中岛布兰登。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呢，有过一次交手，是在2022年的 ATP 250佛罗伦萨的4轮决赛当中，阿利亚西姆当时是6-3、6-4获胜。双方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首轮呢是中岛布兰登以7-5获胜，第二盘比赛是阿利亚西姆6-1获胜，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三盘的较量。现在是中岛布兰登的发球局啊，这是画面当中现在给到的是阿利亚西姆，身穿浅色比赛服的是中岛布兰登，现在的世界排名是35位，职业生涯最高排到国第29，是在2025年的5月5日那一周啊，第一次排到了第29位，现在的年龄是24岁，身高1.88米，体重是83公斤。画面当中看到的阿利亚西姆，他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6，最高的排名是世界第5，今年是25岁，身高是1.93米，体重88公斤。职业生涯当中拿到过9个冠军头衔，而中岛布兰登呢是拿到过1个巡回赛的冠军。

0: Halt up.
1: 一个非常出色的发球，以及 S 球拿到一分，这个发球的时速也达到了202公里每小时。

水球稍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弹网之后落在了界内，这个落点呢也是给阿利亚西姆造成了一定的干扰，让中岛布兰登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40-30。

又是一个发球值得，这样的话第三盘一上来，中岛布兰登呢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是今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啊，这个男子单打方面应该可以说成为了一个自由搏击的现场啊。随着辛纳、谢尔顿和梅德韦杰夫的出局，上半区现在只剩下一个大种子选手，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阿利亚西姆。而男单下半区呢是先开赛的啊，第三轮已经打完了。原本呢下半区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但是现在呢德约科维奇是被巴西新星丰塞卡挑落，止步32强。德米纳尔呢也是输给了门西克，所以下半区的大种子也只剩下一位了啊，是兹维列夫。

0: 漂亮，一个正拍直线的突然变线啊，
1: 15-0，
0: 大角度的撕开了对手的防线。这一拍是中岛布兰登的一个被迫的回球啊，在跑动过程当中的回球不到位。我们看今天的正拍的制胜分，阿利亚西姆已经达到了18个，中岛布兰登是3个，这也是凸显出了阿利亚西姆的正拍的一个绝对的优势。
1: 30-0。
0: 这一直以来正拍也确实是阿利亚西姆的一个主要的得分的王牌啊。除此之外，阿利亚西姆的发球也非常不错，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得分的起点。非常出色的一个反拍斜线。二发，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这中岛布兰登的接发球还是不错的啊，一直以来呢，他也是依赖着顶级的接发球和稳定的底线相持能力啊，通过这样的稳定性来帮助自己更好的在比赛当中延续着每一拍。那刚才那个接发球其实不错啊，但是第二拍的落点没有预判到，这样在第三盘一上来啊，双方是各自实现了爆发。坚定的随球来到了网前，打的还是非常主动。

连续的两个底线的深落点，击垮了对方的防线。

0: Call to Canada.
1: 好发球。一个带切的外角。

0: Yeah, on chance.
1: 连续的两个好发球啊，又拿出了一记 ace 球，直接把比分来到了40-15。今天的 ace 球数量，阿利亚辛姆目前是8个，中岛布兰登是5个。再来一个发球值得。这局的保发打得还是非常的顺利的。马上来到阿利亚辛姆的发球局。阿利亚辛姆呢，在2026年目前是参加了11项赛事啊，年初打了联合杯和澳网。2月初呢，在 ATP 250的蒙彼利埃站啊，拿到了冠军，一路也是战胜了瓦林卡、菲斯、德罗盖啊，还有曼纳里诺啊，拿到了今年目前为止他自己的唯一一个巡回赛的冠军。在2月中旬呢，阿利亚西姆也是参加了 ATP 500的鹿特丹站啊，这是荷兰的硬地赛，决赛是不敌德米纳尔，收获了亚军。2月底的迪拜站打进了半决赛，随后的5个大师赛也都参加了。印第安维尔斯是16强，迈阿密是32强。红土大师赛当中呢，蒙特卡洛是打进了8强，输给了辛纳。马德里是止步32强，罗马是止步首轮。另外，阿利亚西姆还在5月中旬参加了 ATP 500的汉堡站，给自己的法网进行热身，当时也是止步了第2轮。中岛布兰登这一拍的专注度相当的高啊。反弹的这一拍确实非常的贴网啊，回球的落点阿利亚西姆根本就追不到了。
0: Let's first service.

0: 15et 30。
1: 以及内角的 S 球，球速达到了193公里每小时。

二去外脚的一发发球出界，看二发。漂亮哇！非常大的一个角度的。

0: 斜线啊，整排的斜线直接压在了中场的腰线上，非常极致。出发点的得分情况，中岛布兰登是一次，哦，直接实现了破发，阿里亚西姆的回球下网了。
1: Continue à l'agresse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régler comme ça. Agresser, le faire bouger, aller vers l'avant. Allez.
0: 阿里亚西姆的教练是丰坦，前职业网球运动员，单打拿到过一个巡回赛的冠军。他是从2017年开始执教阿里亚西姆的，执教之后也是让阿里亚西姆的进步非常迅速。漂亮！我们看中岛布兰登同样是正拍回了一个大角度的一个斜线啊，但是这一次阿里亚西姆是防到了，并且回了一个非常深落点的底线球。195的球速，二发。
2: Let's have it.

冰岛布兰登呢，在今年也是参加了11项的巡回赛赛事啊。一月初，他在 ATP 250的布里斯班，是一路战胜了达维多维奇、阿里斯、克里尼翁，还有科瓦切维奇，打进了决赛。在决赛当中是6-2、7-6不敌梅德韦杰夫，收获了亚军。在2月下旬的 ATP 500的阿尔普尔科站，中岛布兰登呢也是晋级了半决赛，在半决赛当中是输给了迪亚福，止步四强。而红土赛呢，他是参加了4站啊，休斯顿、巴塞罗那、马德里大师赛和罗马大师赛。这4站比赛当中都是止步第二轮。发球状态真的是非常不错。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中岛布兰登也是给阿利亚西姆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啊。目前的第3盘的比赛已经是手握了4-1的领先优势。

0: 是是。
1: 关键时刻还是拿出自己的好发球。对于阿利亚西姆来讲，现在的容错空间不多啊，必须要打好自己的发球局。还是通过自己高质量的正拍压制了对手，等到了中岛布兰登的回球出界。正拍是阿利亚西姆最大的一个得分武器。比赛现在已经超过了2个小时的时间。
0: Let's for service。
1: 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

出界了一点点啊，比较可惜。那确实也是打得很主动，有一个非常突然的变化啊。主裁现在下来改判了。主裁判是来自法国的利希滕斯坦，确实是压线了。这样的话是一个突然变线的压线好球啊。

压到了阿利亚西姆的反拍。在刚刚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鹰眼回放啊，只是在转播当中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在现场的观众是看不到的。因为法网一直以来也是延续了自己的传统啊，并不采用电子丝线，一直是用着人工丝线来进行判罚。

0: Roger Yassin. Changement de balle ramasseur. S'il vous plaît, balle de New Balls.
1: 就相对来讲啊，阿利亚西姆的一个相对弱点是他的反拍。在上一局比赛当中，中岛布兰登其实也是想要去把球更多的去配送到阿利亚西姆的反拍位置，应该是有过一分啊奏效了，但是后续没有能够有太好的自己的主动权，所以还是阿利亚西姆实现了爆发。还有选手都更换了一个新的球拍。

0: 10-0.
1: 到布兰登的职业生涯当中是2022年啊，在美国的圣地亚哥获得了首个

也是目前为止生涯唯一一个巡回赛的冠军。而同年他也是拿到了 ATP 新生代的年终总冠军，决赛当中也是战胜了捷克球手莱赫奇卡。发球了，大内角的发球，球速应该是达到了209。这是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的最后一场比赛。哦。落点比阿里亚西姆判断的要浅一些。手握两个局点，这次的主动变线稍微有一些着急啊。通过好发球把阿里亚西姆带到了一侧之后，想要迅速的变线下分。那这次自己没有能够控制好。比赛已经进行了2小时10分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打的还是比较久的，这才第三盘。一发界外了，二发。

花中岛布兰登是发了一个带桥上旋的高弹跳，也是被阿利亚谢姆预判到了。这样中岛布兰登的两个局点都浪费掉了，目前来到了平分。还是没有一发啊，球速还是很快的，209。二发。也是多次的去压阿利亚西姆的反拍位置，但是阿利亚西姆都选择用侧身正拍去回球。关键时刻，阿利亚西姆还是更加信赖自己的正拍。这样，阿利亚西姆拿到了破发点啊，这是一个转折的好机会。这样阿利亚谢姆是实现了破发，团队成员也是起立鼓掌庆祝这一个破发的时刻。确实对于在一上来持续落后的阿利亚谢姆来讲，现在终于是把比分啊扳回至这一个均势的情况。后发3-4的落后啊，现在来到了阿利亚西姆的发球局。破发之后一上来打的还是相当自信的。

0: 阿里亚西姆目前的法网最佳战绩啊，是2022和2024年法网都打进了16强。
1: 放，
0: 界外了。
2: 放下。
0: 对于阿里亚西姆来讲，红土是他相对不擅长的一个场地类型，他最擅长的其实是室内硬地。在职业生涯当中的9个巡回赛的冠军，其中8个都来自室内硬地。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阿里亚西姆目前是手握3个局点。

发球值得，直接是实现了 Left Game 的爆发。这样终于在第三盘的比赛当中啊，局分战至平分，4-4。目前第三盘是打了34分钟的时间。这阿利亚西姆呢，在这一次的法网当中啊，两轮比赛都是逆转取胜的。首轮是与阿尔特迈尔交手，惊险过关。双方是鏖战了5盘比赛啊，阿利亚西姆在两次陷入落后一盘的被动当中，是决胜盘先被破发的情况之下顶住了压力啊，逆转战胜了阿尔特迈尔。第二轮比赛也是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啊，战胜了阿根廷的球手布鲁查加。青岛布兰登呢，首轮比赛是直落3盘，战胜了西班牙球手阿古特。第二轮也是打满了5盘，战胜法国球手、世界排名第100位的法阿舍。

0: 30-0。
1: 也是一个达到200的发球时速。再拿一个发球值得分，30-0。

0: 40-0. Let's serve it.
1: 一发的质量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可惜是擦网了。这样的话，重新发球还是一发。自己的反拍切削过度失误，想要去切一个近网短球。

好发球直接得分。你听到这个场外会有一些这个吹喇叭的声音啊，这可能是因为巴黎圣日耳曼队啊，在点球的争夺当中是刚刚击败了阿森纳，获得了欧冠的冠军，也是实现了卫冕。因为球场边上旁边啊就是王子公园球场，刚刚取胜之后，王子公园球场也是放起了烟花啊。那现在这个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的周边，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嘈杂。这去年巴黎圣日耳曼夺冠之后呢，也是把奖杯拿到了菲利普夏迪埃球场进行了展示。二发，这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啊，中岛布兰登的接发球是他非常大的一个武器，直接一记 return ace。也，他曾经被 ATP 的官网评价为拥有非常锐利的接发球。主要是因为他的接发球，不仅回球的成功率高，而且他可以把球回得很深，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剥夺对手这种发球上网的一个进攻的机会。像面对发球好的选手，他如果有好的接发，他就可以迅速地将发球方的这个优势转化为双方进入到相持的这个阶段。对，其实拥有好的接发对于球员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个中岛布兰登为什么他的比赛打得都比较长啊？可能也是得益于他这种比较好的接发，可以让双方能够进入到他比较喜欢的这种相持的节奏当中。这是今天阿利亚辛姆要面对的一个困难。好发球，这就对阿利亚西姆的发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啊，必须打出这种非常高质量的 ace 球，帮助他直接下分。ace 球的数量，阿利亚西姆今天是达到了10个啊，目前中岛布兰登是6个，也是不错的。

0: Call time.
1: 又是一个好的接发球，给阿里阿辛姆造成了困难。来到了30平。布兰登的接发球很难攻破呀，40-30，真的布兰登已经拿到了本盘比赛的盘点。

好球，把自己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一个正拍。

的反斜线制胜分。其实刚才阿利亚西姆的发球中岛布兰登也是接的不错啊，但是这一次阿利亚西姆的专注度会更高，顽强的扛回去了。正拍的制胜分，我们看阿利亚西姆已经达到了25个，而中岛布兰登只有6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阿利亚西姆的正拍是拥有着绝对的优势啊。

解罚失误了。我想请一下这个阿利亚西姆的二发。阿利亚西姆占先。

这一次阿利亚西姆的反拍扛得非常不错啊。中岛布兰登也是多次的把球配送到了阿利亚西姆的反拍位置，想要等到阿利亚西姆在自己的相对弱方啊反拍当中出现一些失误。那这一次阿利亚西姆发挥得不错啊，这个反拍一直在扛，这样也是帮助自己实现了保发。双方在第三盘的比赛当中战至5-5平。

0: 漂亮，好球！中岛布兰登往前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回合，往前的反应速度还是相当快的。随球来到往前之后，整体的专注度极高啊，这一左一右的配送，非常的主动。中岛布兰登也是在场上寻求着一些变化，不仅仅是在底线去进行相持。一发195下网，二发。
1: 哦，
0: 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双误。要小心。
1: Hold again。
0: 就现在中岛布兰登的，就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他的发球也是有着一定的进步。这是一个达到了199公里每小时的发球时速啊，直接帮助自己拿到了发球值得的一分，40-15。

0: Nakashima。
1: 真的，布兰登现在打得非常强势啊，自己的发球首先做得很不错，之后的衔接啊，落点也都非常深，而且在这一局当中也是看到了中岛布兰登的一些，在场上的变化，打的是更具有多样性，这就让阿利亚西姆比较难以预判啊，也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6-5的先发领先，双方还是在均势当中。是阿利亚西姆在第三盘比赛当中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了，一发206，出现了失误，看二发。好发球，发球还是打了一个追身落点的变化，中岛布兰登呢没有预判到啊，也是在快速调整步伐之后，一个稍微有些受迫的接发球失误。球
0: 30-0
1: the return race。

0: 都是通过自己的非常高质量的发球建立了优势之后，做好了第二拍的衔接。今天制胜分的数量啊，这是总的制胜分，阿里亚西姆42个，中岛布兰登是20个。而这些制胜分当中啊，主要来自于阿里亚西姆的正拍制胜，以及 ace 球直接收下了这一局。这样在第三盘的比赛当中啊，双方将要进行抢七大战。
1: Les joueurs sont prêts, merci. S'il vous plaît. Un zéro.
0: 想去打一个阿里亚西姆的身后重复落点，自己的回球下网，在抢七当中的心理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阿里亚西姆发球，这个时候比的也是心态。再下一
1: 飞。
0: 这个赛代球场的标语，胜利属于最坚韧不拔之人。漂亮，阿里亚西姆在抢七当中打得非常耐心。

并且也非常的主动。反观中岛布兰登现在稍微会有一些手软啊，尤其他的接发球的质量并没有他在常规局当中那么的强势。抢七当中，阿里亚谢姆手握3-0的领先，现在来到中岛布兰登的发球。好发球。一记 S 球拿到1分。S 球的数量在第三盘当中，中岛是4个，阿里亚谢姆3个。

这个正拍的直线回球啊，想有一个线路上的变化，啊，出界比较多，让中岛再追回一分。阿里亚西姆还是手握着一个迷你破发，3-2的领先。

0: 4 2 Ozelya Sin.
1: Thank you.

0: 三个欧洲联赛，
1: 又是一记高质量的内角发球啊，发球直接得分。而现在中岛布兰登对于自己的接发端还是可以打得更加的勇敢一些啊。那在自己常规局的接发表现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进入到抢七之后稍微的有一些软，这就没有在接发端给阿里亚西姆造成任何的麻烦。当然现在先要做好自己的两个发球，也是比较着急下分啊，这一分阿里亚西姆也是稍微有些遗憾。在自己的正拍当中出现了失误，需要冷静一下。

0: 哎呀，反派切长了。
1: 哇 ，Ojeda Sim。
0: 反派斜线之后，其实也是，又是阿利亚西姆来到了网前啊，其实是一个中岛布兰登不错的机会，确实也是着急下分啊，所以这一拍在机会并不非常好的情况之下切长了。现在阿利亚西姆是。

是手握着三个盘点，并且是自己的发球。哦，也是正拍的直线变线出现了问题。这现在可以打得更加耐心一些，先不着急下分。如果机会不是非常好的情况之下，先把球。

0: 好发球，漂亮！以及大外脚的高质量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恭喜阿利亚西姆是收获了第三盘比赛的胜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赛会的四号种子阿利亚西姆来对阵31号种子中岛布兰登啊，双方的第四盘比赛目前战至4-3。一球外角的发球直得，

0: 30-0。
1: 而且同样是选择了外角的发球，再下一分。中岛布兰登呢，他是在2022年的时候首次参加了法网的正赛，而先后击败了各位名将啊，晋级到了32强。那32强呢是不敌兹维列夫。
0: 40-0。
1: 这也是他的法网最佳的一个战绩啊，是在他首次参加法网正赛当中获得的。2023年他是止步首轮，24年止步第二轮，输给了胡尔卡奇，25年是首轮不敌纳沃内啊。刚刚我们看到的本盘的数据啊，制胜分当中，其实中岛布兰登是占优的。

0: 是中島。
1: 目前的前八号的男单种子选手当中啊，上半区呢，辛纳、希尔顿和梅德韦杰夫都出局了。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纳达尔的纪念脚印，14座法网冠军的荣誉啊，也被永久的珍藏在了菲利普夏迪埃球场。本届法网的下半区当中啊，先是七号种子弗里茨出局。而在上一轮比赛当中呢，德米纳尔和德约科维奇也是都纷纷遗憾落败了，所以在下半区的大种子还剩下二号种子兹维列夫。

0: canción.
1: 现在包括阿利亚辛姆还有兹维列夫他们的夺冠呼声还都是比较大的啊，但是这个晋级之路上也是会面对着不少的困难。虽然说大种子选手爆冷出局的情况比较多，但能够击败大种子选手的各位新星啊，其实也是拥有着非常强的实力的。像乔洛德约科维奇的丰塞卡在上一轮比赛当中打得就非常不错，在这轮呢将会面对鲁德啊，鲁德同样也是拥有着红土上的非常强的实力，包括西班牙的新星啊霍达尔，年轻的选手也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发挥出了非常出色的一个实力。另外在切表当中还保留着卢布列夫啊、迪亚福，这都在。

0: 十号种子科波利啊，在下一轮当中是会面对施瓦伊达，卢布列夫将会打门西克啊，丰塞卡打鲁德。
1: Fudge.

0: 45.
1: Alessio 目前还手握着两个局点。

0: 好发球。
1: Ogeria Sin men sang ju za ka。
0: 通过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内角发球，帮助自己拿下了这一局。在第四盘的比赛当中，目前是5-4的领先。双方还在均势当中啊，打的也是相当的焦灼。今天的比赛除了第二盘阿利亚西姆打的会比较轻松之外啊，以6-1的局分收获了第二盘之后啊，其实第一盘和第三盘，包括现在的第四盘比赛，打的都是势均力敌的。
1: 15-0。
2: Thank you.

也是不断的在压阿利亚西姆的反拍。那自己的回球应该是出界了，其实我们看中岛布兰登现在只要是能够有机会啊，手握着一定的主动权，他都会把回球的落点分配到阿利亚西姆的反拍，也是因为大家的这个技术都不是秘密了啊，阿利亚西姆的反拍是他相对来讲的一个弱点，而他的正拍是绝对的武器，所以中岛布兰登更多的去打阿利亚西姆的反拍。

0: 好巧，阿亮现在也是通过了正拍反斜线的非常深的落点，帮助自己制造了机会，等到了中岛布兰登的回球不到位，这样衔接自己的正拍直线拿下制胜分，非常精彩的一拍，立刻调整步伐，通过自己的正拍啊，直接变一个直线，速度非常快。
1: Merci beaucoup. S'il vous plaît.40-30.

0: 确实是中岛布兰登非常精彩的一个回合啊，敢于站到场内，再往前进行自己的切削啊，一个非常高质量的放短。好发球，直接下分。
1: Cinq jeux partout.
0: 正在第四盘的比赛当中啊，双方再次来到了5-5平。目前第四盘已经打了46分钟的时间。梁选手今天的比赛耗时还是比较久的。有更多的相持，并且在局分、盘分上啊，都是会咬得比较死。3小时33分钟的比赛用时，目前在第四盘的比赛当中啊，双方处在均势当中，5-5平。阿里亚西姆的发球局。

界外的，那会稍微有一些疑问，但是主裁也是表示这一个丝线的互抱是没有问题的，出界了一点点。

也是通过自己的外脚发球，建立了优势，衔接了一个正拍直线。 对于两位选手来讲啊，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发球的质量都是至关重要。

好强啊！那主要是落点会更加的靠边啊。中岛布兰登其实预判到了会打这个中前半场球的这种落点啊，也是有来到往前的一个预判，但是在落点的线路变化上没有足够的预判。阿里亚森姆到第二拍的这个反弹球的回球质量不高，那确实也是压在了一个底线偏前一点点，这就让阿里亚森姆的这个回球的姿势被挤到了。三十平。

0: Now the gongs.
1: Alasimo 的几点？
0: Wait, wait, wait.

0: 一记发球值得，帮助阿里亚西姆实现了保发。看一下中岛布兰登是否能够保住自己在第四盘比赛常规局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如果能够保住的话，双方将会再次拖入到抢七大战当中。嗯，好球。抓到了阿里亚西姆反拍回球中半场的一个回球不到位，直接通过自己的正拍一击制胜。漂亮，突然的变化啊，迅速调整自己的持拍，用反拍放了一个进网的下旋球。弹起之后的高度也是非常低啊，30-0，小球的得分啊，在第四盘当中，中岛布兰登占优啊，阿里亚西姆还没有获得这样的分数。好球，重复落点，再次下分，40-0。中岛布兰登在自己的发球局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啊。现在场上应该会有一些侧风。这样中岛布兰登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那教练员也是在呼吁全场给中岛布兰登更多的掌声和鼓励啊！确实面对四号种子阿里亚西姆，今天中岛布兰登的发挥还是很不错的，目前在第四盘比赛也是战至了6-6，双方再次陷入到抢七大战。而在第三盘的抢七当中，中岛布兰登会稍微有一些手软，而阿里亚西姆打得非常的主动和坚决，在心态上呈现出了更加稳定的一面。来谈一下这一次的抢七大战啊，双方会有什么样的呈现？上来一记发球直接得分，高质量的发球，等到了中岛布兰登的回球出界，阿里亚西姆先下一分。上一盘的抢七，中岛布兰登是拿到了4分。
1: 拿了，
0: 二盘了。阿里亚西姆反倒是出现了变化，用在常规局当中中岛布兰登的比较多的这种放短，帮助自己拿到了抢七当中的第二分。而在抢七当中，阿里亚西姆打得还是很轻松的，敢于去发动这些主动的变化。

0: 节外了。正在抢七当中呢，阿利亚西姆是连下三分，一保两破。就像第三盘的抢七当中一样啊，中岛还是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来到阿利亚西姆的发球，一发界外了，看二发，哦，压线的好球，真漂亮这一拍。中岛布兰登也是想要去抢阿利亚西姆的二发，我们看他的站位已经是比较靠前了，回球落点也不错。阿利亚西姆还是把自己的回球的正拍的质量加上去了，正拍的制胜分阿利亚西姆是35记了，中岛布兰登是17个。这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发球直得，球速达到了202公里每小时，这样在抢七大战当中已经是手握着5-0的领先了。自己的3个发球分都拿到了，并且破掉了2个中岛布兰登的发球。已经把中岛布兰登逼在了悬崖边上，压力之下的一发失误，204的球速，看二发，确实没有办法。中岛布兰登已经是扛得很不容易了。阿利亚西姆的连续的正拍高质量好球啊，一拍比一拍的质量更优，这就给到了中岛布兰登极大的回球压力。这样呢，阿利亚西姆已经是6-0啊，手握着6个赛点。在抢击中，阿利亚西姆还是打得相当强势的。
1: Merci beaucoup,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0: 这也是中岛布兰登非保不可的一球了。这个时候只能是放手一搏了，已经面对着阿利亚西姆的6个赛点。拿到了1分。还有5个赛点，也是今天阿利亚西姆的2个赛点。注意一下发球的时间。

球直接带走了比赛。这样的话呢，恭喜赛会的四号种子阿利亚奇姆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以6-1、7-6、7-6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在下一盘将迎战卡迪洛，恭喜阿利亚奇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是2026年国际乒联男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争夺战。两位选手在国际比赛当中交手过6次，王楚钦是4胜，松岛辉空是2胜。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第1位对第8位，职业生涯的胜率85%对77%。从第1局来看，其实能感觉到这场比赛王楚钦还是很有压力的啊。第1局显得手稍微紧了一点。
1: 好球！对，我觉得在相持当中要，更有耐心。
0: 嗯。
1: 不用太着急，快速的就一定要求变到这个松岛辉空的正手。我觉得你给他中间反手，有耐心打一打相持也是可以的。
0: 松岛辉空提前跳过来了。这个球已经完全预判到了。现在松岛辉空其实接发球还是给王楚钦挺大的压力的。漂亮。
1: 对，像这种球就中性的给到他中间正手也是可以的。
0: 顶到中间，还是憋住，回到反手。松岛辉空的爆发力非常好啊！
1: 嗯，
0: 这一球王楚钦打的没有任何问题。
1: 确实，在赢下第1局之后，感觉松岛辉空整个人的信心一下上来了。
0: 对。那松岛辉空的前3板打得非常简单，全部拧起来打相持。
1: 嗯。所以看看在发球上面可不可以有一些其他落点的变化，包括一些长球，包括在旋转上
0: 发的长了一些，顶了。
1: 虽然我觉得其实打到相持这个局面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需要在前3板给他一些变化，
0: 对，
1: 不能让他太肆无忌惮的可以轻松拧起来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
0: 松岛辉空板板都在发力啊。
1: 嗯。
0: 那相对来说，他的反手的命中率还是不如正手，正手的命中率不如反手。
1: 嗯。
0: 长球要盯这个球，

0: 好球！现在相持就显得更有耐心了。
1: 嗯，
0: 因为松岛辉弘他这种打法，他也伴随着很多自己的误位失误。
1: 哎呀，这球有点拉手了。
0: 这个球有点可惜，其实已经算住了。
1: 嗯。
0: 但这个球的变化，我觉得是对的。
1: 对。那个侧拧，
0: 好球！
1: 嗯，扛住了一板。确实，两名选手都是左手啊，所以王楚钦他在对左手的时候也是比较难打出他平时面对右手选手那样很舒服的发抢的一些套路。球的单板质量非常高，
0: 对，尤其是他的反手，
1: 嗯，
0: 这种小动作的这一下确实很机灵。

0: 球。这个球已经发住了松岛辉坤啊，但是他的反手的这个调节能力很强，
1: 这个球
0: 就顶过来了。
1: 勉强侧身其实并不一定是好球，尤其像对松岛辉坤这挥空这种不侧身的来说，这样把自己正手的空当暴露给他，
0: 就是提前跳过来拧了，正手都对拉，
1: 好球、啊！
0: 隔板相持赢下这一分，
1: 这一分很关键啊。它形成到中远台正手对正手上，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优势的。好球！
0: 好球！
1: 很果断，直接拧正手。
0: 长球。连续的发力，这球其实节奏还不错、啊。
1: 这球有点带网了。
0: 松岛辉坤打球还是挺属于这种搏杀派的，板板发力，不太讲理。
1: 对，他喜欢打上旋球小吃，所以你看他无论是他的发球还是他的这个整个的体系上，基本上很少有前三板。
0: 还是松岛辉坤的主动发力，这球他也有一点变化，跳过来本来比的是一个拧的拧拍，变成了摆短，
1: 还是要注意相持的落点。
0: 又是一个搏杀啊，跳过来的凶拧。那现在松岛辉坤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好球！
1: 好球！
0: 你是更多的先去调动松岛辉坤的正手，
1: 对，
0: 宁愿冒一点风险和他形成正手这条线的对抗。
1: 尤其我觉得在反手这条线，在松岛辉坤还没有加上速度、加上质量之前，这一分我们要先变。
0: 哇，
1: 好球！
0: 你太聪明了。8-10落后的情况下，王水钦还是出手非常坚决，也非常冷静的。中间长，
1: 好球！
0: 这两分都是王水钦的意识算在了松岛辉坤的前面。
1: 是的，有意识的往半出台发了，注意松岛辉坤的发球。
0: 侧拧，哎，今天防了好几个这种带网的，11-11。来一个加转，机会，哎呦，还是让松岛辉坤从防守啊往前拧给转回来了。
1: 这个球没有连续的拉住中间，甚至说正手的。好球啊！
0: 摸了个半出台，
1: 头脑非常清晰啊。
0: 是的，艺高人胆大。
1: 在这个时候敢去等这个半出台啊。
0: 现在就是
1: 打出了气势，
0: 要考验这种关键分的
1: 魄
0: 力了。
1: 组合一下，我觉得自己的发抢现在有时候有点打不出自己的发抢。
0: 长的，
1: 好
0: 球！好
1: 球！
0: 上一轮发的是半出台，这轮直接发长球，都是去破松岛辉坤第一板的反手拧。

0: 是要给他的正手。哟，
1: 哦，索纳挥空，他爆发力啊，真的抡起来会感觉浑身都是球。
0: 还是我觉得在主动进攻上，没有特别好的机会的话，勉强侧身，这几分索纳挥空在相持当中转攻都是可能王楚钦勉强侧身之后给索纳挥空机会了。
1: 索纳挥空想要偷一个王楚钦正手的击长，直接发出界了。
0: 这个就是侥幸了，这个。
1: 好球！
0: 这
1: 是打了一个前三板抢上旋。
0: 这个球就是有准备，我给你拧完之后，我这板反手要下手，
1: 拧中间。再防，再顶这个重复落点。这局双方现在是纠缠到15-15。机会，
0: 好球，
1: 漂亮。打出了一个前三板的发墙，哇！索纳挥空这边也是啊，一个发球抢攻。
0: 现在我觉得可以尝试有一些摆短，所有的发球全是这种，在拧不出速度的情况下，这种侧拧之后的相持效果现在看一般，看看有没有可能哪怕搓长，我觉得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尝试。
1: 16平。
0: 好球！
2: 来，要拧要下手就停止啊！下手下手了，别动手，不许球
1: 了。用正手摆了一下，
0: 对，
1: 漂亮！啊，像杨洋指导说的，摆一下，争取自己的主动上手。
0: 对，
1: 18-16，王楚钦咬下了第二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上来就发极长，摆一下，控短，漂亮，
0: 好球，
1: 好球。对，把前面的环节搓搓摆摆打得复杂一些，
0: 对，
1: 然后争取自己主动的相持，可能会让索纳挥空打起来难受。
0: 对，或者说应该有一些变化，哪怕牵扯一下他的这个前后的站位。

0: 啊，球
1: 发球晃住了宋大飞空。
0: 像这种球其实就是宋大飞空正手能力欠缺的点，他还是怕这种旋转和调节，他的这种借力和这种速度可能还行，但是你让他主动调节旋转，他的正手现在是他的这个薄弱的环节，所以应该多去打一些前三板的这种争夺。
1: 嗯，
0: 你看像这种球他是不怕的。
1: 对这种大陆球，对板速啊，
0: 对，
1: 就是他的这个相持段的能力非常的强。
0: 好球！
1: 其实王守钦第一反应是想侧身摸半出台的，
0: 嗯，
1: 二次反应割了个短球。
0: 好球！
1: 好球！真是拼刺刀的一场对抗啊！

0: 这个球非常精彩啊。
1: 嗯，两个人其实都打到失位，打到有一些踉踉跄跄了。4-2。
0: 现在宋乃辉空的这个前三板的微失误也慢慢多起来了。
1: 一上来虽然是这种年轻选手无所畏惧的冲击力啊，但是慢慢的比赛现在被王楚钦给纠缠住了。
0: 是的，
1: 这发球拧拉也直接失误。
0: 嗯，我们要跟他打的这种复杂一些。
1: 嗯，
0: 好球，
1: 漂亮！这球相持段，王楚钦也渐渐上风了。
0: 对。
1: 哎呦，发球直接判了。宋晓辉空的比赛确实我感觉他是非常属于状态型的，
0: 情绪化，
1: 打疯狂的时候球是非常精彩的，但有的时候又突然稀里哗啦的输掉了。
0: 对，所以第二局的这个我觉得是在相对被动的局面下咬回来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局。
1: 而且有的时候比赛其实比的是这种韧性啊，
0: 对，不是某一局或者某一分嘛，
1: 要看整场比赛能不能够一咬到底。
0: 对，
1: 这球超过了30度，然后发球被判了，
0: 超了0.16度。
1: 他这是想发一个顺拐发球，
0: 对，低抛。
1: 嗯，自己也比划了非常小的一个距离。白短，哎呦，他是有这样的球的，看上去有一点像无所谓的出手，但这一板只要甩上啊，非常冷。
0: 没关系，我们还领先。
1: 哎，连续两个了，甩了两个冷板。
0: 没关系，
1: 这
0: 个是正常的。
1: 两个不讲理的出手，宋乃辉空现在是4-8。漂亮，哦呦，又是啊，就中远台反手反拉直线。
0: 这个时候我觉得要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对。好球，
1: 漂亮。这也是有一些旋转这种制约，
0: 而且我觉得我们有比分的领先优势，他不可能一直是这种状态出手每一个都能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领先的一方，做好自己就可以。
1: 哎，就擦网拉住侧切了一板，啊，这个球切过来是个下旋，
0: 比想象中切的要更转一些。这几分还是我觉得给反手给的有点多，
1: 没错，可以突然变一变他的正手，目前感觉宋乃辉空整个注意力还是集中在他的反手板台。

0: 7-9，
1: 那它现在缩小到了两分，
2: 看看会不会暂停。
1: 嗯，对，叫暂停了。
2: 嗯，
1: 这几个球我们看到松岛辉空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看上去几个无所谓的出手啊，其实球的质量非常高。
2: 嗯，
1: 我们请严指导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暂停。
2: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在稳住王楚钦的心态，
1: 嗯，
2: 因为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可能对手的一些不计后果的出手，这个也是正常比赛当中会正常出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别影响自己正常的这个战术，别受这个影响。
1: 用正手接，
2: 好球，
1: 漂亮。
2: 对，这个无论怎么样，这个抓住他正手为短球的这个漏洞是这个非常重要的。
1: 哇，又抽上了一个。松岛辉空他的反手的威胁性比他的正手过来还要强。
2: 对，
1: 10-8换过来王楚钦发球。
2: 嗯，这个我觉得在接发球轮次赢一分输一分可以接受，
1: 两分补一分，
2: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几回拉住，
2: 好球。
1: 11-8，王楚钦赢下第三局，目前是2-1领先松岛辉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一局的间歇相较于前面几局来说要漫长一些，也要考验两位球员重新投入比赛的能力。想到啊，上来第一分就打了个超级球，
3: 好球，这个球非常精彩，
2: 非常极限被动的情况下就擦网，然后从防守最后转到军事，再看一下，切得比较长，
3: 也是非常提振士气的一分啊，希望通过这一分能够把这开局，
2: 对，打开局面，
3: 对。
4: Left one club。

铁峰有点太着急，想要拉穿对方的正手了。

0: 啊，这种造弧线，
1: 好球，
0: 漂
1: 亮。
0: 这个意识可能是不是在暗示自己老是打板边？顶中间再顶，线路拉得非常长啊。

0: 球，
1: 这几分都是围绕着孙宝奎他们中路取得的。
0: 对，在反手位，现在我们一个是这种速度，一个是这个落点一直在变。

0: 算到了，没打上。孙慧空现在在接发球也是拼命的拧拉啊，包括发到他正手位的小三角也完全整个人跳过来拧。正手有三个，其实都是算好了的球。
1: 嗯。
0: 宋南慧攻追到4-4。
2: 这几分连输有点快了，在4-1领先的时候，还是我觉得要，注意力要集中。

0: 漂亮。
1: 这个质量我觉得在正手进攻的时候就够了，有的时候太想这个下死手一板直接得分，反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无谓失误。好球！
0: 苏南佩空真是发完长球两面开抡啊。
1: 嗯。但相对来说，他的这种两边的稳定性，尤其是在正手位的稳定性上，这个点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漏洞。
0: 这阶段可能中路给的稍微有点多了。
1: 嗯，而且这个还是这速度没给出来。
0: 6-6。哇，宋南辉是赢前的一个顶防，
1: 这个球稍微有点带网。
0: 稳低抛，
1: 好球，
0: 换了一下发球，
1: 改变了一下发球的旋转。
0: 嗯，
1: 这局就很关键了，现在
0: 对，尤其这一轮的接发球算住了，
1: 哎，
0: 漂亮！
1: 对，
0: 还是整个意识算在了宋南辉空的前面。
1: 嗯，而且我觉得在正手进攻上，其实可以相对把力量收小，多准备一两板的这种连续，一样也是可以得分的。
0: 哎呀，吃发球了。
1: 这球想要去拿正手去控个短，
0: 换过来8-8，自己发球，啊，宋南辉空现在就是我什么球都拧，拧起来我就发力。
1: 我觉得其实现在宋南辉空可能也明白，他要是想在这个局面上想要扭转的话，他也就只能这样去打，通过这种上旋相持去打开局。

0: 好球
1: 球
0: 轻防啊，
1: 对，
0: 反而让宋大辉空难以调节，出现失误。
1: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打得更聪明一些。
0: 嗯，
1: 基本上你看宋大辉空的失误都集中在他的正手上，
0: 感觉和宋大辉空比赛不一定要一味的去比这种力量爆发，要有一点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哇，也是非常犀利和强势的一组进攻，板板发力。
1: 他的反手确实还是他非常突出的这个特点。好球，
0: 接发球拧出了速度。
1: 非常果断啊，就比是落后这个出手也是没有丝毫的犹豫，把握好这个发球，看看这个发球的落点。
0: 往前顶，站住位，哇，正手对正手，宋小薇空这个球拉的角度太大了。

0: 是接发球的一个反手拧拉。
1: 每次一到领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宋导的挥空的发球还是更多的有一些侥幸心理的，他老想通过他自己的变化让王楚钦吃发球，所以这个时候，
0: 包括在第二局啊14-14的时候，宋导会过一个长球的发球失误。
1: 现在我觉得更多我们要组合好自己发球。
0: 这几分宋导挥空的相持段确实非常稳定。

0: 13-11，松岛辉空赢下了第四局，现在双方大比分打成2-2。接下来是第五局，天王山的一局。
1: 嗯。好球，这个落点好。现在像这种球轻拧到无论是中间还是他的反手，现在看效果已经不是特别明显了。
0: 是的，如果要拧的话就首先得拧出速度，
1: 对，要不然你就拧他正手。
0: 好球，
1: 好球。
2: One.

0: 好球，这个侧场很聪明。这时候发完松下回空可能就在等着王楚钦摆到他自己的中间正手短，突然的搓长他也没想到，
1: 换成了一个急上旋。

0: 好球！
1: 算了一个发球抢攻了。
0: 对，要多打一些这种前三板的球，然后再有一些相持的这种穿插。你要让松岛辉空在前三板先站不住位。
2: 不，
0: 确实他反手拧的比想象中要转。
1: 是的。又是一个长球。
0: 好球，对这种球哪怕给到他的正手，都比给到他这个中间反手的效果要好。
1: 双方在这个开局前三板的比拼是争夺的很激烈的，
0: 这一分也非常关键啊。
1: 往中间站一站发，有点这个被对方强行变线调左压右还原不过来。
0: 而且这现在感觉有点落点有点打不开了。完全是被松岛辉空可能中间反手位给他全台了。现在好球，
1: 主动的侧身，6-6。
0: 现在要敢于去有一些发抢，或者说在发完球之后的算着他用一些正手。

0: 对，但是对
1: 要定一定长球。
0: 来，
2: 打球呀！
0: 十分，
1: 长的，
3: 好球。对，这个落点是非常关键的。这个球也是给到了中间正手。
1: 这局双方的比分是交替上升啊，一路打到七平。
3: 还是来到这种关键分。
1: 嗯。
0: 十分，
3: 哎。这个球想发一个长球，被孙亮辉给等到了。
1: 是。

0: 草莽重发，
1: 要注意送到回空的搏杀。
0: 嗯。哇！感觉有的球都没有那么的合理啊，板板发力，板板进攻。无论王楚钦回什么球，松岛辉空这边全是进攻。
1: 现在感觉在反手对反手这条线上，现在稍微有点被动。
0: 嗯、是的，
1: 好球，
0: 漂亮！这个边线是对的。
1: 对。
0: 这会儿松岛辉空的反手非常的强势，一定要
1: 硬着头皮，我觉得也要给到他的正手。
0: 嗯正手的对拉，反手今天松岛辉空确实感觉太好了啊！拉完之后还原这一下还能够发力，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战术是对的。
0: 嗯，这球确实是对手打得好。8-10。看看王楚钦能不能够把握住自己的这一轮。盯着正手打，哇，全台的发力啊！这样11-8，松岛辉空现在是赢下了第5局，目前是3-2领先王楚钦。

0: Sixth game, want to serve.
1: 杨云指导，您觉得在这个时候，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
2: 我觉得现在应该在前三板上先寻求一些变化了。现在可能整体现在相持打得并不舒服的情况下，怎么样去扭转一下现在的这个局面？对，发球现在也是回到了这种半高抛，回到了这个自己的反手位。
1: 形成这种局面是不占优的。
2: 对，在现在的这个
1: 全台上旋快速的对抗，
2: 对，在现在的这种局面下，形成的这种相持，现在不一定是好球了。好球，
1: 这球还是落点上先变线了。
2: 对，而且我觉得变完之后还是要正反手都打送到回空的正手。刚才有的时候是想掉完正手之后又想压回
1: 反
2: 手，但这个球一压，反而让送到回空站住了。
1: 嗯，这个球擦边了。
2: 没关系，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咬住比分。一分一分缠住，好球！因为我相信，作为松岛辉空来说，当他看到有胜利的机会的时候，他也会内心当中，他也会有这种起伏。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好球，对，这个时候要前三板，我觉得多做一些文章。
3: 点起来，点起来啊！
2: 用一些战术，用一些经验。
1: 全台的百速对抗，
2: 这个球没看清，是最后是擦边吗？
1: 什么球都能发力啊！松岛辉空现在追到了4-4。
2: 确实，现在的乒乓球发展到今天，有的时候当一方的这种可能他的拧拉能力足够强的时候，你也很难完全把他带入到前三板当中。他也可以做到全台都拧起来和你打相持。
1: 漂亮。王楚钦现在更多的还是启用自己的正手了。
2: 打到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也双方都明白了，
1: 对，也没有任何的退路了，就是得勇往直前。
2: 是的，就看谁的这种技术，谁的这种心理更过硬了。
1: 漂亮，
2: 好球，这两分也是多板相持的得分。确实可能现在想躲也躲不 了。
1: 对，那松岛辉空就是只要接发球全部拧起来形成上旋，就是要打这个环节。
2: 好球，
1: 有无路可躲的时候就是得迎难而上啊。中局现在王楚钦连赢三分，一个半出台，好球，好球！
2: 对，你看他的状态其实。

0: 也会有起伏，在3-2领先的情况下，包括在小分3-2领先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咬住这个比分，尽量去减少我们自己的无谓失误。他的这个状态不可能一直像他上一局的那种相持状态一样那么火热，包括你看他一直这么发力，他的胳膊也会有反应。
1: 嗯，
0: 球，
1: 这时候感觉松岛辉空的胸吻关系不合理了。
0: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这种经验上啊。
1: 促成，漂亮，10-4，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0: 球，
1: 赵宝楚钦快速的扳回一局，也将这场男单决赛拖入到了决胜局。
2: 决胜局来了，好吧，
3: 行，拉风。
0: 这时候的比拼，我觉得就是全方位的了，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技术环节了。
1: 哦，吃了个发球。
0: 没关系，没关系啊。这两分开局输的有点快。
1: 嗯。漂亮。自己也跳一跳，调节调节。
0: 嗯。
1: 决胜局要控制自己的这种呼吸和心率啊，非常关键。
0: 好球！
1: 这一分的相持非常的主动。
0: 是的，而且非常有耐心啊，每一板球都是对下一板的衔接都是有提前的准备的，变完直线之后保护自己的正手。接好发球，
1: 漂亮，
0: 连得三分。对，这个时候其实就像我们说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战术，那就是硬碰硬。
1: 对，
0: 那就看谁的这种全方位的能力。
1: 擦边，
0: 没关系，没关系，再来。其实这一分松岛辉空已经没什么太多的办法了。现在我觉得在相持段，我们已经找到一些办法了。
1: 是的，感觉王楚钦不像前面会这种发全力和对手去硬碰硬的
0: 对
1: 抗。对，反而是节奏落点衔接，我有机会我再打沙板。
0: 对，好球。对，现在一分一分的跟他抠，一分一分跟他算。

0: 湘南和空拧拉得分4-4。
1: 这个球比想象中拧的要转一些。注意长球。
0: 顶中间。保护拳台。到正手位。又回到中路，好球。5-4，王楚钦领先1分，双方交换方位。这是本次赛事的卫冕冠军啊，雨果·卡尔德拉诺。半决赛当中呢，是王楚钦4-1战胜雨果，完成了复仇。
1: 其实你看，现在形成到多摆相持，王楚钦的胜率就上来了。
0: 嗯，
1: 他只要保持这种耐心，我就踏踏实实给你数板数。

0: 想着某一板球赢你，我就等着你多板之后你自己失误。有了耐心之后，现在反而感觉在相持当中更自如了，没了那些可能有时太着急的无谓失误。你越有耐心，反而显得可能松岛辉空他就该着急，他自己就该有无谓失误。韩昌帝之后这一分很关键。
1: 还是要盯一盯松岛辉空的长球，长的，
0: 好球，
1: 漂亮。中国队在现场都是每一分都站起来起立呐喊。
0: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经常王楚钦说的，这个我们大家所有人都给他一起加油鼓劲，能感受到这个团队的力量。运气来的也是非常是时候啊。
1: 现在决胜局的终局，王楚钦取得小比分领先，7-4。
0: 好球。
1: 这个时候从松岛辉空的脸上其实还是能够读到一些他的紧张或者是紧这个沮丧的情绪，但王楚钦看上去是很自如的。
0: 是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整个的这种心理的抗压，包括我觉得在信心上，我觉得王楚钦始终都没有被比分所影响。好球，
1: 漂亮，又是一个士气球。王楚钦也是小跑着啊，庆祝这一分。
0: 这几分打的松岛辉空有点懵了。
1: 现在在相持段当中，王楚钦开始又慢慢上风了。
0: 是的，
1: 这个势转过来了，依旧是很犀利的出手。9-5，现在换过来王楚钦发球。
0: 没关系啊，我们还有4分的领先。
1: 抢攻，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男子单打的冠军点。
0: 这分也是完全的算住了松岛辉空。
1: 王楚钦作为八强当中唯一一位中国选手啊，其实这不仅是代表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守住国乒荣誉的一个使命。这个角度变得太大了。
0: 确实，松岛辉空中间反手的防守还是非常不错的。没关系啊，还有4个赛点。
1: 顶长球，在了啊！这球好可惜。其实这个长球算得非常好啊。
0: 这个时候还是有耐心，没关系啊。像刚才一样，在相持阶段一分一分的赶去打，
1: 胆大心细啊！胆大心细啊！王浩指导一直在喊节奏。哎，其实这会儿松岛辉空有一点侥幸了，连发2个长球，王楚钦2个都盯住了。
0: 但是还是我觉得可能在
1: 有点不规则跳过来哈。
0: 对，拉完之后这个球，没想到。没关系啊，还有自己2个发球。
1: 啊，这是非常窒息的心跳时刻啊！10-8，王楚钦发球，
0: 好球，
1: 漂亮，拿下了！这样，王楚钦是4-3击败了日本选手松岛辉空，获得了2026年国际乒联男子单打世界杯。中国队也是在一年之后，在我们的主场重新拿回了男单冠军的至高荣誉。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晚上。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we are ready to welcome.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全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娃。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罗莫娃啊，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好。我们下面从回放中来看一下他的动作细节。这是他的开场，这名选手完成动作呀，干净利索，充满了力度。对器械的使用熟练性很强，而且动作的姿态我们也看到，密种高，旋转的轴心正，

尖器械非常精准。他整个动作的表演跟他的音乐的情绪是相吻合的，这个在表现方面呢做得很到位。

刚才我们看到是这号动作当中的一个稍微有一些瑕不掩瑜的地方。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成绩29.70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

个人中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的表演结束。

选手的表演风格呢，跟前两位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除了完成动作以外呢，他是属于那种比较灵动轻盈的选手。现在我们看到他完成的身体难度结合器械的使用啊，非常的巧妙熟练掌握。所以这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参赛选手的就是在单项决赛当中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0: starting, here we have score of Maria Borisov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1: 好，来看他的分数，28.55分。这样圈操的单项决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个人中立运动员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球操，出场顺序当中，中国队的王琦是第一位登场，他也是我国目前艺术体操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那么今年也是多次获得参加这种世界级大赛的比赛机会，得以成长和历练。

中国艺术体操的希望之星王琦，刚才这套球操发挥得非常出色。

么现在我国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呢，已经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包括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项目上，中国队也有涌现出了很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运动员，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芒奇。所以今年呢，他也是在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机会，这样也为他积累一个好的裁判员呢奠定了基础。

0: And your attention on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ivan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现场大屏幕，它的一个出分的一个形式是27.15分，难度是11.8。
0: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Tahmina Ikromova, Uzbekistan.
1: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的情操。

这名选手呢，在前面的圈操当中，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一个优秀的个人项目运动员呢，他在四项当中实力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均衡，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个人选手。因为在奥运会上比的是个人全能的四项，只有在世锦赛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这种单项的设立。那么区别就是在于呢，在单项当中，它跟全能相比，它四项里面哪个更强一些，就是对哪一种器械的使用熟练程度准确性要更强一些。但优秀的选手，他基本上就是如果个人全能能够获得奥运会这种前三名的选手呢，他的四项放到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四项都是可能可以上领奖台，甚至是四项都获得金银牌这样的实力的选手。在球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展示出了自己的不同的对球的器械使用所需要的

0: 这种竞技的技术条件。
1: Because we are waiting for score.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Dakhmini Kramova.
0: 难度分12.9。现在他的总分排在了领先。
1: We continue, dear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let's welcome Lola Jurayeva,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位是洛拉，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洛拉，这是一个很有个人特点的运动员。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只要一切到观众席，大家可能就会发现，无论是场上的运动员，全女性，裁判员，还有竞赛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女性，而且观众也是以女性为主。

回放中可以看一下这名选手在完成身体难度还有结合器械的运用整个过程当中，动作非常的连贯流畅，而且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包括眼神的位置啊，跟他整套节目相衬的话也是非常的。先来看分数，27.25分，第二。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接下来看的是美国选手基斯。

美国选手基斯啊，这名选手呢，在之前的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是登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在个人项目上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被记住的来自北美的运动员。这名选手的动作力度比较强，表演也很具有张力。完成身体难度的姿态也很规范，反应迅速，对球的使用比较熟练。

0: So we're waiting for a score of rookies sent from United States.
1: 那么目前在结束比赛的几位选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排名一二位，来看看他的分数。
0: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hree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points for Atlas.
1: 得分是28.00分，排名第二位。这样球操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四名。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
0: Let's welcome the finalists.
1: 首先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

个人州立运动员一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这次单项决赛当中呢，来自个人州立运动员有两支队伍。那么第一支上场的是一队。目前在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的集体项目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获得过奥运会的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的个人项目呢，也在加速进步和提升当中。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集体项目呢，一会儿中国队呢也会登场。我们通过在每年的多场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把自己的成套的编排通过大赛的这种磨练，加强选手之间的配合和这个竞争力，以备战这个赛季最重要的世界锦标赛。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之间的配合动作，因为他们选择这个球的颜色跟服装的颜色，包括场地的整个颜色呢，这个视觉的对比度非常强，所以呢，在使用这种明黄色的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器械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好，来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的成绩是25.6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设计和编排，包括音乐的选择、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球操。成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

在完成比赛之后，孙丹教练还是习惯左手抱着北京奥运物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然后右手呢去给每一个出色表演整场比赛的选手一个暖心的拥抱。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到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束。这是依靠杰尼的编排设计呢，开场和结束是要求对设计和编排是给予很大精力的。一个好的亮相和一个很好的结束造型都能够给裁判员和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0: 着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那么哈萨克斯坦队现在的艺术体操啊，也是有非常长足的进步。来看看他们的分数，24.05分。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rookie Uzbekistan.
0: 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同样在他们这套球操里面呢，也是选择了一个强调本土文化特点的这样的一套节目，包括他们的音乐选择、服装的设计、动作的编排。

再完成五个人同意身体难度和器械使用的动作当中呢，整齐划一。但是这一站的奖牌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除了有中国队之外呢，还有两支个人中立的队伍。先来看看日本队的分数，24.90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了这个队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的表演结束。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前三名是中国队，个人中立一队和日本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二队，从他们刚才的这套舞球来看呢，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击和挑战目前前三位置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我们看看它的服装和器械颜色的选择是同色，都是采用了黑色，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器械的运用和选手的动作完成融为一体，在视觉效果上来看呢，同色的就是服装颜色和器械颜色相同的情况下呢，其实这样也是一种创意。

回放中可以看到这个队伍的动作完成的规格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抛接的时候，器械交换的时候呢，队友可能抛得相对来说远一些，选手去把它救回来，但所幸的是动作就是球并没有落在界外，

0: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roup team natural athletes.
1: 好，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0: Score goes to
1: 25.95分，获得了第二名。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献唱《今夜无人入睡》。这首出自于歌剧大师普契尼的遗世之作《图兰朵》第三幕的唱段，也是得益于帕瓦罗蒂的演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这次演唱，也是帕瓦罗蒂留给这个世界的绝唱。

20年后，在米兰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与中国颇有渊源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圣西罗体育场再次唱响

0: 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乐的本质，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对，所以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感觉是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还有这个 fashion， 就是那个时尚本身嘛。这也是就是意大利的追求的一些这个形态吧。嗯。
1: 担任奥林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这是他第二次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

0: 开幕式上，中国钢琴家郎朗与意大利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共同演绎了带有歌剧色彩的奥林匹克颂。在意大利这样的音乐国度，歌剧作为古典艺术的一张金名片，又会在闭幕式的演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 特别荣幸有机会和周老师歌剧专家聊一聊啊！您作为歌剧指导还有男中音歌唱家，您怎么看待米兰冬奥会的闭幕式有很多的歌剧元素？
2: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可能歌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瑰宝，甚至是他们一个国家精神的一个代表。
1: 而且意大利你看每条街上都有一条豪

0: 嗓子啊，是吧？嗯、
1: 对。
0: 然后在贡多拉上都有一个船夫能够唱歌的，是吧？
1: 对。
0: 而且听他们唱歌特别轻松，好像把意大利语拉长就变成了美声了，很容易哦。
1: 真情的流露。
2: 嗯。这里是意大利维罗纳，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式在这里举行。
3: 闭幕式使用的维罗纳竞技场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是意大利唯一仍然在定期举行大型演出的古罗马建筑。
2: 每年在这里都会有歌剧的演出，今晚的闭幕式将会巧妙利用歌剧元素，为我们展开一个歌剧院奇妙夜的故事。
4: 维罗纳竞技场是久负盛名的艺术圣地，每年夏天在这里举办的维罗纳歌剧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剧场并不依赖现代音响技术，观众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歌剧演出的魅力。
0: 它是一个露天的，而且它是个椭圆形，
1: 对对对，
0: 多首场椭圆形的剧场，很大，里面可以容纳3万人，
1: 3万人，
0: 对，足足3万人。所以那个歌剧演员，你看那天那个闭幕式的时候，他是没有戴耳麦，是吧？没有耳返，
1: 对对对
0: 对，也没有麦克风，
1: 对，
0: 他可以唱的整个剧场都听得到，哇，太了不起了！这个
1: 可能这个剧院它本身它可能有一些音响声学上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0: 设计，
1: 然后再加上我们演员的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早期的一些歌剧演员，他们光训练就啊、哎、一、哦、乌这五个元音，可能要达到5年。
0: 要唱5年这个原因，
1: 对，不唱歌，
0: 毕业要多少年了？要10年了。
1: 他们所以其实最早我们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这个艺术是富人搞的，其实不是，最早的很多歌剧演员是牧羊人，
0: 哦，
1: 面包师，你像帕罗蒂的父亲，帕罗蒂就诞生于一个面包的家庭。
0: 我还去参观了帕罗蒂的故居，
1: 莫德纳，
0: 对，莫德纳，
1: 特别漂亮，然后他那个维罗纳，他的这个地理环境其实也特别特别讲究，他是位于那个叫北部平原的地区，北部平原的文化，他们叫北部平原文化与阿尔卑斯山区文化的一个交汇地，所以两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碰撞，但是他又在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好的融合，所以你一边看到是有松树的那个山，然后又有那个血湖出来的这个水，所以整个这个维罗纳这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种文化交融。
0: 然后我看到那个斗兽场剧院哦，我就觉得哇，那个剧院肯定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更古老，他们已经看着罗密欧朱丽叶长大的。
1: 你看看这个城市，它是罗密欧朱丽叶，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就是讲两个家族有世仇的这样的家族，
0: 对对对，是的，
1: 但是在这两个人的爱情身上得到了一个升华。其实他们同样这个城市也是这样一个两种文明，山区文明和这个平原文明的一个交汇，就闭幕式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他们非常深的考量。
4: 也许还有人记得开幕式上普契尼、罗西尼和威尔蒂三位歌剧大师的巨头卡通形象，除了在演出场地上力求原汁原味，创作者们更希望以这样颇具亲和力的方式打破古典艺术与现代观众之间那道无形的壁垒。而三巨头之一的威尔蒂正是闭幕式上众多歌剧角色的再造者。
0: 威尔蒂简直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了，也可能是他太有抱负了，太有歌剧理想了，所以他写了很多民族的英雄的故事，是吧？民族复兴的故事，
1: 对，历史剧啊，
0: 对对对，这些历史剧我们外国人就不太看得懂了，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1: 啊。
0: 他看他歌剧的人其实并不太多，但是茶花女肯定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啦，
1: 就是属于他中期和晚期的作品，可能就更贴近于一些我们人文的东西。

0: 相对于威尔第作品的厚重感，出自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唱段《饮酒歌》则更容易被重新演绎和传唱。或许也正是这段欢快的旋律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歌剧。
1: 茶花女首先它是小仲马的一部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
2: 小说，
1: 小说
2: 对，
1: 首先就是本身自带光环自带流量，
2: 对对对，当时它出版的时候是全国很轰动的，
1: 是
2: 我感觉威尔第的歌剧它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然后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上去关注个人的命运，
1: 是
2: 也许是这个角度让他的作品有一种史诗感哈。
1: 是
0: 艺术家们创造着并在舞台上表演那些传说式的人物，而赛场之上运动员们刻画出的是真实又鲜活的自己，节奏和律动相辅相成，体育和艺术也从未泾渭分明。
1: 我们的歌剧也好还是体育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回归最开始的这种
2: 古希腊文明。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跟运动员其实是一样的。我有一次听一个很好的教练，他说我们训练的是他的底线，我们要把他的最差成绩提高，然后让他任何时候出来的这样一个表现能够在那条线的之上，当他没有担心的时候
2: 他就能发挥得好的，
1: 发挥到极致。所以有时候真正突破自己身体极限的就是临场上的那一下。
0: 雷格莱托是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角色，人们更习惯直接称他为弄臣。这个在歌剧作品中少有的以滑稽形象为主角的人物，也是本次闭幕式演出中的重要线索。
3: 弄臣雷格莱托找到了一个个化妆间的房门，他找到了阿依达、蝴蝶夫人、费加罗这些伟大歌剧里的经典角色。身为发型师，费加罗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发夹，化解了维奥莱塔的难题，歌剧《茶花女》总算可以开演了。

0: 在他们闭幕式上一开始是一个点蜡烛的人，因为他其实告诉了我们最早戏剧的这个幕什么是一幕，那个幕的长短实际上是跟当时那个蜡烛的长短。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个蜡烛点完
1: 完了，这一幕就结束了。
0: 对，刚好是半个小时45分钟这个样子。
1: 我看到那个点蜡烛的人，我就想起，哎呀，那么多歌剧院都曾经被烧掉过，都是这个蜡烛的祸，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每一次演出他都要点好多蜡烛，然后总是有风大的夜晚，然后有不小心的人，然后歌剧院就被一烧而空。像凤凰歌剧院后来都是重新建了两次，我记得被烧掉两次哦，又重新改建。
0: 是，
1: 像茶花女那时候就是在凤凰歌剧院演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她最早在威尼斯首演的时候是不成功的，据说是因为男女主角选的不行。
0: 弄臣其实他是歌剧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角色行当，
1: 丑角，
0: 他属于丑角、
1: 哦、跟中国的戏曲也有丑角。
0: 对对、嗯、是中国我们分生旦净末丑，我们这边也有男中音、男低音、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其实我们也在声部上面进行了一个角色的这种规划。

0: 饮酒歌，它不是之前写好的，它是即兴的。他说啊，你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你能不能就说你现在即兴跟大家唱一首歌或者念一段诗出来？他就边想。你不要莫里边莫里列提卡你去给拉贝勒采访。所以他很你看他很多双辅音，然后很多这种带舞曲的这种，但是又好像不是那么流畅的语言，是因为他是边想边在组织这个语言。所以你要说语法的话，他这个语法可能不是那么的通畅，但它是一种诗意的，其实跟我们中文的诗歌是一样的。他有时候每一个字出来它代表一个画面。
1: 随着乐曲进入尾声，阿依达、蝴蝶夫人、弄臣这些角色纷纷走出了维罗纳竞技场。
2: 在弄臣等戏剧角色的引领下，各国运动员代表正式进入与意大利的告别时刻。燃烧在米兰和科尔蒂纳两地的奥运圣火即将熄灭，但生活就像维罗纳竞技场里一直都在上演的歌剧一样，从不停歇，还会再见。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十米台的决赛。马上进入到决赛的较量当中，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

0: 选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完成两套自选动作，尤其是来到决赛之后，由于只有四位选手参赛，这轮转呢是非常快的，体能上也会是有一些压力。另外呢，在半决赛当中，我们看到半决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它的竞争的强度是不平均的。像科纳内西娜，她是来自于相对竞争略微的竞争力略微低一点的这个半决赛第二组，所以在决赛里面她是第一个登场。
1: 61.50的单跳得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蒋林静，今年15岁的选手，本赛季世界杯加拿大蒙特利尔站女子10米台的冠军。
0: 来到决赛，个人的状态还是及时的调整过来。这也是蒋林静第二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其实最近的两个赛季，尤其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啊，蒋林静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动作细致了很多，也更加的协调，每一个环节的衔接会非常的流畅。但同时这种快速的进步呢，也就意味着它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波动。像之前在半决赛里面跳出大概370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和它在加拿大站的428分有将近60分的差距。来看一下今天决赛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1: 第一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场，蒋林静是拿到了81.60的分数，排在了首轮的第一名。本次比赛也是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来进行的。第一个比赛日的赛程还是非常紧凑的，比赛从10点就开始了，一共完成了5个单项啊。进入到这个比赛日之后，是每天完成2个单项。中国队目前已经是包揽了全部结束所有的单项的金牌啊，在今天的男子3米板的较量当中，我们也是包揽了冠亚军。来关注一下女子10米台的第二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
0: 跟半决赛的表现差不多，略好一些，主要是体现在入水的垂直度上。

人巴林森目前累计两跳得分138.30，排在了。好，来关注中国选手蒋林静的第二跳，107B，难度系数3.0。

0: 很干净，这个动作确实啊完成的相当的轻巧，这也是相对年轻的女子跳台运动员她们的动作特点，起跳很高，而且呢她的这个体重比较轻，那就意味着空中的转速很快，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翻腾，入水比较的从容。
1: 你空中身体姿态真漂亮。73.50的分数，两条相加155.10分，目前是排在了二轮过后的第一名。
0: 还要练一练这打开收入水这一下，稍微有点松。
1: 来看一下目前的成绩情况，155.10是蒋林静的分数，目前在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选手，排在第三名的是美国选手。现在进入到第三轮的比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这一跳也完成的是305C， 失误也是比较严重。
0: 不好做，只有2.8的难度，所以说性价比还是相当的低，难度又难度价值又比较低，但是想要完成的好却非常的不容易。
1: 54.6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192.90。蒋林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的是207C， 难度系数3.3，也是本轮当中的最高。
0: 往那儿一站啊，这摆臂就知道他对于这个组别其实很有信心，成功率很高的。没有任何的犹豫，这是一个近完美的动作。之前在加拿大站，207是跳出过十分的。
1: 一气呵成，游刃有余的一个展示。好，单跳得分获得了94.05的高分，三个有效分都是9.5。
0: 这动作满分99。
1: 好，看一下三轮比赛过后的得分情况，蒋林静是249.15分排名首位，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192.90啊排在了第二名，这个前两名之间的分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明蒋林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的整体发挥还是一个断崖领先的一个程度。我来关注第四轮的比赛，女子的比赛一共五轮啊，这是倒数第二轮。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的本轮比赛207C。
0: 实际上就是他的打开技术有一点过度鲁莽了，就整个人是从抱膝姿态直接弹开了，这就比较容易失控。
1: 入水之前的身体是没有完全的控制的，也是不够垂直啊。49.5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242.40，目前暂列第二。中国选手蒋林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6组臂力类的动作，6243D，难度系数3.2。

0: 处理的还是不错。入水的时候髋的位置稍有一点点角度不够垂直。今天看了一整场的比赛，还是感觉蒋宁静在入水的时候身体稍欠一点点硬度，也不够脆。再就是他翻好了以后髋的位置收的有点不够紧，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有点收不住。86.4 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
1: 第四轮比赛过后，目前蒋宁静的成绩来到了335.55分，排在了第一位，遥遥领先。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普阿伊福。

马上进入到的是女子十米台决赛的最后一轮。本轮比赛呢，各位选手按照计划都要完成的是难度系数 3.2 的动作。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

0: 则用手去找水面。
1: 这位选手他的主项是双人项目啊，曾经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混合十米台收获过铜牌，现在也是努力在个人项目当中有所发展。
0: 一看就下班了啊，所以特别高兴，
2: 还是非常开心，
0: 将近320，对。
1: 中国选手蒋林静的最后一跳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差一些，这个5253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来到最后一轮，难免精神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今天我觉得对于蒋林静来说，这场比赛收获还是非常大的，不光是获得了成绩，获得了奖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在比赛里面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意外状况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的波动。
1: 这个赛季蒋林静也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参与角逐啊，之前在蒙特利尔站已经是收获了十米台的冠军。今天的整体表现在最后一跳当中会有一些闪失，但前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决赛。单跳得分62.40，总成绩397.95分。我们也恭喜蒋林静啊，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拿到世界杯总决赛女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0: 这样这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运动员蒋林静获得了冠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拿到银牌。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制跟常规的跳水比赛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稍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看一下，这是即将登场的中国选手陈逸文。陈逸文的第一轮动作要做的是405B，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难度价值是3.0。作为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陈逸文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以及9枚世锦赛的金牌。所以对于他来说，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怎样合理的调动自己的状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从之前的2个阶段，也就是1v1的对决和半决赛来看，陈逸文呢正在逐渐的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兴奋点。第一个动作的单跳是69分，这项赛事的裁判员的配置呢也是依据了世界一流跳水比赛的配置，在单人方面总共是有7位裁判员来进行打分，每一个动作取3个中间分作为有效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下面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陈佳，进入到总决赛阶段，陈佳在第一跳里面还是很好的激发了自己的状态啊，这个起跳的高度非常的充分，入水也是比较垂直的。进入到决赛阶段的4位选手，2位来自中国，2位来自澳大利亚。这4位运动员呢，也是2-2配对，在第一比赛日当中获得了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冠亚军。陈佳的这一跳是拿到了73.50分。麦迪逊·基尼来自澳大利亚的跳板名将，在巴黎奥运会上，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2名。

入水的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单跳拿到66分，半决赛跳了60分。这四位选手在这一阶段当中要跳完整的一套自选动作，女孩呢是五轮，此前的分数清零，只按照这五轮的表现来进行排序。陈一文的第二跳现在已经渐入佳境，起跳非常的充分，这个压板啊，板头的位置下传下沉还是比较深的，这也是证明了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和力量都是达到了一个极佳的水准。起跳充分，空中在最高点完成了2周的翻腾，这样打开的空间呢也比较从容，入水基本垂直达到72分。因为只有四个人参加最后阶段的比赛，所有运动员呢还是要拿出最好的一个状态，容错空间也比较小。上一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女子3米跳板奖牌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前三名都超过了350分的总分，即便是在奥运会当中，这个成绩也是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陈佳还是有所控制，在自己的这个107躯体，能够感觉到陈佳来到这个阶段之后，她的兴奋度是很高的。上一跳和这一跳起跳的高度都相当的充分，更早的打开来做出一些减速，向前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3.1的难度，是拿到了74.40。麦迪逊·基尼在这一跳要做的是305躯体反身翻腾2周半。看来今天这个三组的感觉啊，还是稍微的欠缺一些，已经连续2场，这305都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走板的位置再次偏向了队员的左侧。这个状况呢，实际上从第一比赛日他和克洛伊在配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单人比赛里面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一个小问题，这样影响了起跳的抛物线。49.50分，目前2轮动作之后，陈佳是147.90，暂时排在第一，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

已经年过三十的澳大利亚的老将啊，可以说现在他的稳定性也是逐渐提升。来到总决赛阶段，这个 205B 很好的吸取了此前在半决赛当中失误的经验和教训，质量呢还是有所提升的。

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超过76分的单跳，下面是澳大利亚的名将麦迪逊基尼，在这轮里面，他也是调整了自己的动作顺序。405B，这个动作呢完成的，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惊喜的表现。这405呢，实际上也是麦迪逊基尼在以往啊多次出现失误的一个组别。那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他也是把405放在第一轮来做，现在呢是放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单个动作67.50，有效分都给到了7.5。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排在第三以及第四。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洗白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啊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泼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落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5周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

在这一挑结束之后，陈一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一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一文的最后一挑，

0: 完美了。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艺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艺文，成绩是373.05。澳大利亚选手麦迪逊基尼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墨西哥选手维拉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在本轮当中要完成的是407B，难度系数3.5，
6: 也不错。这个407躯体连续两场都跳的还是很不错的。一般呢，运动员会把自己的第一跳安排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也比较擅长的动作。
5: 审判跳水动作整体印象的时候，裁判员会考虑的因素啊，包括了各环节的技术的优美程度、完成质量和完成情况。这一跳是得到了85.75的分数。那裁判员所考虑的环节当中，包括了开始姿势、助跑、起跳、空中动作和入水的部分。中国选手练俊杰，这是23年福冈世锦赛当中男子十米台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比赛407C，难度系数3.2。

0: 很轻松的一跳。在打开入水，能够明显感觉到选手有精确的，而且是相当果断的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动作。空中的转速很快啊，身体姿态也特别棒。实际上，在上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燕俊杰的主战场还是在双人的比赛当中。双人和单人呢，实际上他所需要的运动员的能力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双人少做两个自选动作，但是需要更多的和同伴之间的配合。单人呢，对于能力的强调啊，会更要求更高一些。嗯，
1: 燕俊杰刚刚那一跳是91.2的分数啊，有效分都达到了9.5，非常的不错。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中国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在本轮当中要跳一个转体类的动作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有一点点过，这动作又可惜了一些啊，因为毕竟难度还是很低的。大家都做大难度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和波动，损失就比较明显。
1: 81.60的单跳得分，在本轮比赛当中是暂列第三位。这白玉明在之前的半决赛的整体分数其实是最高的，所以在本轮的决赛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而第一轮稍微是有一些不理想啊。白玉明和卢索的分数其实是并列排在了第三名，练俊杰91.20的分数在第一轮排在第一位，维拉斯排在第二。维拉斯的本轮跳跃是307C，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难度系数是3.4。

进入到决赛，各位运动员的状态进一步提升，总体我们没有看到太明显的失误，稍有起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尤其是在这样的一场高水准的缠斗当中，就会给选手带来分数上的损失，甚至是排名上的压力。

单跳得分76.50，两跳相加162.25分，裁判员打出来的三个有效分是7.5。七位裁判员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三个分数相加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的总分。亮俊杰的本轮跳跃5253B，难度系数3.2。

0: 太漂亮了。其实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选手啊，五组的动作都是相对低难度的5-2、5-3，边俊杰跳的明显要更好一些，没有任何的扣分点。现场已经爆出满分成绩了。96。
1: 你看三个有效分全部都是10分啊，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中选手白玉明，本轮比赛要完成的是407C，难度系数3.2的动作，是杭州亚运会男子单人10米台的冠军得主，在半决赛当中也是排在了第一名。
0: 今天这场决赛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男子跳台新老两位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比拼，你做得好，我要争取做到更好。407和5253两个动作难度价值也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3.2。燕俊杰的动作更精致一些。
1: 白明这一票得到了86.4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是9分，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名。好，经过两轮比赛过后，练俊杰排在第一，白玉明呢是从第四位反超来到了第二名的位置。而今天这一场男台的决赛容错率并不高啊，大家都需要拿出相对较好的一个竞技状态。维拉斯在本轮跳的是3.5626B。臂力向后翻腾3周躯体。

0: 莉斯泰的小插曲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估计刚才在跳台上晃了一下，下面的教练员也是心中一颤，挺吓人的。这个运动员啊，他有一个应该说是自己的小习惯吧，没见过其他人有，就是他在跳台抬头撑倒立的时候总是有一点错手，就是手一前一后，就是大家平常来理解这样可能会推台的力量略微有一点点不平衡，但他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1: 临场的这种调整能力也是挺强的，出现轻微晃动之后还是完成的还不错应该说啊。来，下面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练俊杰的626B。

也是非常棒的啊，坚持做完了所有的水下动作。到目前为止，练俊杰前面的两条动作呢，有效分都是9.5或以上。

这一跳同样是一个高分，94.50，三个有效分都是9分，目前累计相加是281.70分。白玉明所要跳的也是同样的动作，墨西哥选手还有两位中国选手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也会产生直接的对话。

0: 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水准或者说是区间当中，这个动作不算好，但也没有太过明显的失误。推台的高度还可以，打开的时候呢，脚尖还是没有能够点住啊，一上手就把脚尖也拉过来了。
1: 好，看一下单跳的得分是17.00分，排名再次出现了变化，白云明目前是暂列第三位。其实我们从这个排名的不断变化来看，也可以得知啊，今天的比赛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练俊杰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到目前为止281.70的分数排在第一位。三轮比赛过后，维拉斯是来到第二，白宇明是目前排在第三，卢索在上一轮比赛确实失误的比较严重，目前暂列第四位。维拉斯完成五组转体类的动作，两位中国选手要跳的都是三组的动作。
0: 维拉斯动作难度还是挺大的，一整套难度比两位中国运动员高了1.1。如果按照最极限的这样的一个分差来算的话啊，所有运动员都跳满，他的总分是高33分。
1: 5255B，这一跳的难度系数是3.6。

0: 还是很不错，这5255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动作的衔接比较的紧密，也比较快，翻转之间的结合没有太多明显的卡顿。实际上大概一看，这个动作是一个比较高水准的表现，空中没有分腿，夹得也比较紧，水花也还算小，基本垂直。为什么仍然不能够给很高的分数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点偷周数，在起跳的时候没有完全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了，
1: 有一个提前的转体。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利率

0: 队友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非常的可惜啊。而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位啊。那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白宇明的表现啊，同样的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宇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4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来看一下本轮比赛过后的排名情况啊，维拉斯上升到了第一名，白宇明来到了第二，练俊杰目前暂列第三，澳大利亚选手卢索是排在了第四位。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5周。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维拉斯一个人去面对两位中国选手和一位澳大利亚运动员。实际上，在过往四个人彼此之间的交锋，维拉斯几乎是胜率最低的那一个。 今天确实一整套难度到目前为止完成的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他个人跳出的一个最好的水准，单跳88.2。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207B 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1: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
0: 64.80
1: 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压力再次给到白玉明，白玉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2: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 109B， 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郑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郑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男子顺臂跳台的魅力就在于此，几乎是所有的跳水项目里面难度最大、竞争也是最激烈的一场。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南沙赛区的比赛转播。那么今年呢，手球超级联赛的南沙赛区，这也是第三阶段的比赛啊。每个阶段的比赛的赛制都是采用着单循环，男子比赛里面总共是有60支队伍来参赛，也就是每一支队伍在每一个阶段要打5场球。今天说起来已经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了，所以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安徽队和山东紫光邮件队在本阶段的最后一战。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安徽队今天身着的是白色的比赛服，身着蓝色比赛服正在进攻的，这是山东紫光邮件。今天这场比赛双方的打法应该还是大家很快就能看到有非常鲜明的区别啊。安徽队呢，整体平均的身高不算高大，但是球队的速度是非常出色的，

他们的防守也更多的是强调区域上的防守，在这个七米线到九米线之间啊是密不透风，然后您能看到啊立足于防守之后的快速转换，这是安徽队的杀招啊。由于这个球呢回防已经是落位了，所以这个球呢虽然是在转换阶段而且进得很快，但是价值只有一分，在咱们首超的比赛当中是有这个一点五分球的。两种情况下进球会计为一点五分，一种是抢断之后的快速反击球，另外一种呢就是快板球，就是我们说的空中接力啊。打到这场比赛之前，安徽队呢四场比赛是三胜一负，他们输给的对手是北京队。实际上北京队在今年的首超联赛当中表现是相当突出的。这边说话间啊，山东队是阵地战打进一球。山东队其实山东无论是像篮球啊包括手球都会就是有类似的这种风格特点啊，人高马大，力量感很足，所以山东队的打法更多的也是集中在组织和底线位置啊，在这个弧顶的扇面当中正面强攻。安徽队呢整体会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打得快一些，哪怕落入到了阵地战也会通过快速的传递球啊，以及这种出手的动作很小但是球速很快的方式来去攻击对手的城门。安徽队刚才阵地战也是有所斩获。不知道这样去介绍大家会不会觉得安徽队啊就是愿意把比赛打得更快啊，他们会特别强调这个攻防的次数，其实不是，我觉得这个球很能反映出安徽队的一个特点，就阵地战同样是有办法的。安徽是咱们中国的手球之乡，在全运会的舞台上安徽队啊有过非常非常辉煌的过往，但是我们说打到了这个赛季不仅仅是安徽队，基本上每一个球队都会面对着新老交接，去年全运会结束之后大量的老将都已经是结束了自己作为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好球啊，山东队今天啊并没有被对手的这种睁开局的快打旋风扰乱自己的阵脚，阵地战还是打得相当的扎实，而且你看防守呢努力的就是给对抗，这样的话去来站好区域之后不让安徽队把这个速度给打起来。两支球队之前两个阶段的最后之前的两次交手都是在前两个阶段的最后一战啊，两场比赛的获胜方也都是安徽队。一场比赛安徽队是赢了对手11.5个球，就是42比30.5分，而另外一场比赛呢是赢了1.5分。经过了这两场比赛，我觉得山东队应该面对安徽队也有了更多的心得，看看这场比赛的走势吧。你看这样的一板传球传过来啊，像排球的这个二传一样，轻轻一点就给到了边锋。门将提前的上步封阻了大量的射门的角度。安徽队今天派上来的一门刘璇一上来状态相当好，安徽队进攻打得很活。你看这开局这几个回合啊，组织左边锋右边锋都有过进攻的尝试。哦呦，这个球被防下来了。哇，今天刘璇一上来状态太好了，这几乎是必进球啊，太厉害了。而且这个第一

应快，第二反应同样快。一个好的门将真的是一个好的门将就会让对手啊这个望球门兴叹。来看这次转换再打，哦，这次打成了。来看一下是不是一次转换的1.5分。没错，1.5分。我觉得这样双方有来有回的打，比赛就会更有悬念。如果山东队就是为了打的节奏慢一点儿，不把这个反击给打出来，那其实呢安徽队啊防守针对性就会更强。王晨旭的一个1.5分的进球。这样的犯规是要给亲密球了，周铁成来去防这一次亲密球，预判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呢还是打进了。安徽队的亲密球一般来说都是由三号啊他们的右边锋张健来去执行，这名队员是一个进攻效率非常高的队员。球打得相当聪明，之前有过类似的尝试，选择了打远角，这一次换打内角，李延浩看得很准。想去打球门的右下角，打偏了。从头顶再去来打，哦，9米线外的远射，不错的一次尝试啊。这个球应该是传接球之间没有产生默契，张健刚才往上提的这一步让这个本来传的比较低的球更没法接。现在双方是各打进了4个进球，但是山东队有一个1.5分的球，所以比分上领先。还是相当有来有回的前10分钟啊。哦，漂亮！哇，这球打得太精彩了，打得太聪明了，李延浩。回看一下李延浩

摆脱给出来，最后李彦浩这个出手的时候啊，先做了一个假动作，跳起来看准了之后手腕一抖，本场比赛目前呢应该说是最精彩的一个进球啊。安徽队不为所动啊，也是快速的回应，反击。哎，这球应该是传球过程当中还是被破坏了，失误，3-1。首球比赛的防守是相当鼓励对抗的，但是这种拉拽不能是直臂拉拽，因为直臂拉拽代表着脚下没有跟上对手的身位，还有就是这个拉拽的位置啊，不能够在肩部往上，就比较危险。王洪斌教练，打在了队员身上。给的漂亮，嗯，好球。这套打法也是安徽队经常会使用的，就一开始这个传递球可能都是集中在左侧45度到右侧底角之间，然后突然间啊，在这个组织的位置啊，直接是越过左边锋啊，越过左内锋给到左边锋的位置，往往这个时候防守球员都被调动得很靠上，球给过来，左边锋稍微合球迈一步，这已经是直接单挑门将了。因为防守也是架住了，所以这个球没有打上质量。刘天照，哦，漂亮！刘天照啊，这个正面球的穿透性是非常强的。嗯，给判罚了，梅少聪的犯规，给了一个2分钟的罚时。对，这样的这个防守就不是一个正确的防守姿势啊，完全的拉拽，而且是对于这种手部的拉拽的同时啊，对手也是完成了一个出手。假如说这个球刚才呢没有打进，还是要给七米球的。现在安徽场上等于是少一个人，安徽队选择了补全自己的进攻人数，现在放空门，哦，这球失误了，但是好在啊，对手没有第一时间拿到，不然的话可能又是一个纵贯半场的射门尝试。看山东队能不能利用自己人数多一个人这个时间段，哎呀，也是没控制好。安徽队依然放空门，保持自己进攻端6-6，连续的后流转移，直接打正面来了，有没有？好球，球进，这就是放空门的代价。因为如果要是放空门的话，那么哪怕说啊，这个回合不打进，但是你至少要保证说不能让这个门将或者任何一个进攻方，就刚才防守现在

再转到进攻方的队员，这样舒舒服服拿到球，然后向对面来一个纵贯全场的射门。啊！

先来看这次转换啊，角度很刁钻，但是不容易打得特别准。两分钟的罚时已经结束了，山东队呢现在领先优势是两个球。这是安徽队的主教练盖尔盖伊。如果我们以现在这个时间点为参考的话，正好上半场比赛将将时间过半，那显然山东队还是打得更有内容的。不是说安徽队打得不好，但是山东队呢一方面适应了对手的攻防节奏，以及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而且包括我们也看到了像门将这样纵贯全场的进球，包括1.5分的进球，山东队打得很自信。还是啊，运球做八字，这球失误了。哎，脚踢球违例。说起来，安徽队有一段时间啊，这个没有进球了。这边是主动叫了暂停，布置一下。安徽队向来是暂停之后，球队会有很明显的这种积极的变化。我们看看这次盖尔盖伊教练给什么样的指示。

莲号啊，之前，哎，太漂亮了。好球，确实有变化。暂停回来，第一回合的进攻，最后是通过底线来完成。王东升，说起来这应该是他本场比赛第一个进球，之前他更多的还是在进攻上去牵制对手啊。这也是我们说安徽队进攻打得有层次的原因，他任何一个位置啊都是有这种进球的能力以及相匹配的战术支持。山东队打好自己的球，刘天照，刘天照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是打进两个球了。这次球打得有点小，山东队反击来了，来了，又是一个1.5分，又是一个1.5分。安徽队刚才丢球的位置太危险了，这是在9米线附近啊，几乎就是任何球类运动这个位置丢球都是风险最大的，篮球也是如此，冰球也是如此啊。因为防守球员呢是面向的这个进攻侧，然后呢这球丢了之后，他拿到球直接就开始启动，而刚才进攻丢球的一方则需要转身之后再跑起来，那显然速度上是要慢半步的。那加上首球比赛，大家看到了这个6米线以内，这个黄颜色的禁区只能门将在里面站着啊，任何球员攻防双方都不行。所以呢，这就意味着刚才拿到球权的这个进攻方啊，已经是来到了9米线以内，再收球再起步，那防守球员就算在身边挨着，他也不能够再去做最后的阻拦了。嗯，好球！你看，就像这样，身边不是没有防守人，但是也只能是目送这个进攻球员对门将发起最后的冲击了。这就是首球比赛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规则设置，它鼓励身体对抗不假，但不意味着在全场的任何区域内都是时刻允许的。球门前这个环

0: 特色的区域就是只有门将才能够在里面。
1: 现在是这个地基给我老出现位置，出现什么问题啊？失误。
0: 而且包括有一些这个都不能叫做很特殊的情况，就是一场比赛可能都会出现，比如说一名队员啊飞身射门，然后呢他这个球啊打到了球门框上，折转进门了，这个球算不算进呢？那你看这名队员刚才飞身射门之后有没有是倒在这个禁区之内，假如他飞身射门的同时球打到门框上，他落到了禁区内，然后这球一折转进球了，这球也是进球无效的。分差一分，刘天照，刘天照这个打正面的冲击力确实是强，哎，这球防下来了。裁判哨响之后，七米球必须在3秒内啊打出。刘天照呢，这个球是李广一啊，张广一呢这一次出手打得很果断，但正好打到了门将的手臂上。进攻回合都以失误告终，试探步虚晃给回来，大范围转移传得太高了，还是安徽队愿意的尝试的打法。安徽队啊，今天这比赛失误球可真是不少，不仅仅是安徽队一支队啊，我们会发现今年这个赛季由于刚才提到一些老将退役的原因，很多队伍都会出现比较频繁的失误。你看这个半场比赛还剩接近10分钟呢，两边加起来失误数13次了，而且好多失误啊都是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

哦，很有想象力啊！防控门有成果，回过来，这球也是防住了。 这一攻一防啊，安徽队打得好，先是，太潇洒了，假动作虚晃，收球，在空中顺势转身，这动作简直像是武侠电影当中才能出现的一样。而且一般来讲，这种就是背对球门的射门啊，底线队员用的多，因为底线队员大部分时候他都是背对球门。 继续保持放空门，要攻势，打飞了。对于安徽队来说，还是以一种非常积极的姿态啊，来去面对这种人数不均等状态的对抗。虽然这两分钟呢，山东队是场上多一个人的，但是安徽队反倒像是比对手多个人似的，打得很主动。 两队数据对比，射门成功率是一模一样。山东总冠军这次呢，是在进攻之后转换防守当中。 比较主动的做了一个领防，不让安徽队能够有快速发起反击的机会。

由于山东队啊这个阵地战防守能力强，所以金泰安辉队想要去阵地战破局，就需要王东升这样的底线队员更多的发挥了。

敲山震虎，射门打得稍微高了一点，打到了横梁上。这个球打进之后是0.5分的分差，还剩下1分钟出头。快板球啊，这就是我们说的空中接力的快板球，在空中拿到队友的传球之后直接打门。昨天我们转播的比赛当中啊，有最后这个分差剩1.5分的情况，落后的一方需要一个快板球把比分打平。快板球其实是并不容易做到的啊。上半场比赛最后的30秒钟。这球应该是要给七米球了吧。七米球换上周铁成来去防张健，好球，虚晃之后打进，比分反超13-12.5。好看的比赛啊，双方是带着微乎其微的分差结束了上半场的争夺。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下半场比赛。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er con savage.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 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南沙赛区的比赛转播。总共是一个阶段有五轮比赛，总共是六个队伍，每个队伍打五场。这场比赛呢，对于山东紫光邮件和安徽来说，都是他们的最后一场球。上半场比赛，双方的比分应该说打的是相当焦灼，而且呢也是多次交替领先，带着0.5分的优势，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一上来，身着白色比赛服的安徽队是再次拿到一分，王东升。山东队一度有过6-8落后两球的情况，那么当时呢，安徽队主动叫了暂停之后，紧接着进球的就是王东升，这是一位底线队员。再然后，安徽队还是非常强调在阵地战的时候底线的发挥。好球！

这场比赛的赛果是非常难以预判的，两支队伍今天都是打出了风采，打出了特点。嘿，好球啊！两个回合连进两球，王东升。这个球是边锋，应该是内锋啊，吸引了防守人的注意。对手的底线过去协防，就抓这个零点几秒的空间，把球给到了无人盯防的王东升。没有特别好的第一手出球机会，所以要是。哎，好球，这反应也是很快，一开始想要去传一个远端，但是呢两翼的这个回防速度够快，所以呢选择那就慢慢推进，结果没想到推进到前场的时候，这个防守啊站的这个区域防守位置没有人往上迎，反倒是给了中路一个突破的路径啊。安徽队一上来是火力全开，两分钟的时间进了三个球，但是山东队这边现在好像还没有匹配对手的这个攻防节奏。想要去快发任意球，但动作不规范，裁判吹停之后呢重新来发这个边线球。还是刚才那球有点情况啊，换一个球。漂亮，超手射门。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看安徽队的主力饶媛媛，就是刚才打进进球的这名选手也是上场了，他是球队的绝对主力队员，之前的话并没有每一场比赛都进入到这个激活的名单当中。倒在地上，哦，这个球看起来像是往前的时候这个出手，然后呢对手想要去防守，有一个肢体的接触。画面对准的是邓云飞，好球，打近点。张东队现在场上少一个人，就给了两分钟的罚时，防下来了，防下来了。进攻打进一球，防守防下一球，分差缩进一分。这个两分钟的罚时啊，是山东队本场比赛第一次、给到了

少黄多。之前上半场比赛，安徽队有两次犯规。给的漂亮，哇、哦！右边锋用右手打门，这个角度会打得比较正。其实我们能想象一下，你看，如果这个球换到左手啊，其实空间会更好。其实就像这个，足球包括冰球啊，像是在边锋这个位置上，它是惯用手或者惯用脚是左还是右啊？对于他的这种技术的构成还是有挺大影响的。顺侧就是右边锋右手好或者右脚好，那代表着他这个突进能力会更占优啊。但是呢，如果说是进攻的话呢，可能你需要右路进攻的话呢，有一个左手的这个惯用手，那他射门的角度就会更占优啊。连续两次啊，神勇的扑救，而且这个也看到了，门将韧带不一般啊。好球啊！李延浩。也是他的一个招牌式的进球方式了。山东队两个犯规离得比较近啊，这又是吃了一个小罚。这回镜头对准的是43号王晨旭。球，这回质量打得非常高，进了。姚幸运，这个进球可不是幸运啊，这是纯粹的实力。其实今天啊，山东队对于对手边锋的进攻，我觉得这个防守的策略上还是漏招了。并不是安徽队每一个边锋的进攻都一定奏效，但是确实很多机会都出现在从中路，比如说左内锋给到右边锋，或者是组织给到两侧的边锋，这样跨度比较大的传球。山东队现在虽然场上少一个人，这个进攻上打得还是不错的，很主动，1.5分的分差。您看，是不是跟刚才类似的情况，还是由边锋完成了射门？当然这一回和上一次不太一样，这一回其实就是右内锋直接给到右边锋，啊，顺侧递过去，那防守的话还是慢了这个小半步啊。防住了，好防守，他们都需要重新来组织。连续的这样的突分。

摆脱不了，重新来打。这个球是打到横梁上，但是我觉得进攻已经是完全打出来了。我们说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但是这一套给右边锋制造机会的打法，安徽队几乎是屡试不爽。哇，漂亮漂亮，这球是在非常剧烈的对抗之下，谢福帅。这是带着对手啊，视野也受到影响，非常极限状态下把球打出，质量很高。出手动作，低手球，球是挤到一起去了啊，这个不足一平米的地方站了四个人。

好像是射门打到了门将。我们山东队犯规。山东队下半场比赛，这应该是第三次犯规的罚时了。总计法的犯规，好球，这球是折转之后还是越过了门线。金永峰，13号金永峰，球队里面的算得上是灵魂人物了，虽然是99年，但是经常我们能看到在这个暂停或者死球的时候负责把这个队员啊调动起来。

这个打法，山东队得怎么去应对呢？3.5分的分差，二次进攻打进了。哎，不对，这个球没有打进，门将还是扑出来了。这是两次连续的成功扑救。现在山东队这个阵地战的防守有点麻烦，当然现在也是因为场上他们少一个人。进攻啊，安徽队的进攻好多都是这样，从左侧45度展开，从左内锋开始向右侧传递。那之前我们看到大量的球都是最后右边锋完成最后的射门，但是实际上啊，这个由于右边锋的威胁在，现在呢右内锋如果去突然间不选择传球自己射门的话，山东队有的时候也会容易措手不及。现在安徽队是点点开花啊，这回左边锋也能打进啊。这场比赛来看，安徽队就没有不能完成射门的角度，场上没有所谓的这种纯粹工兵型的队员，比较难熬的一段时间。山东队现在已经是落后着接近5分球了，落后4.5分。啊，摆脱的时候有犯规，防守打到了面部，王东升，这样的话呢，给了山东队一次2分钟的多打手。还是能打进啊，这回是人数均等状态，因为刚才安徽队是放空门来去完成这个进攻的，就说明这套打法安徽队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啊，但是不能够这样持球打，一定是接球之后快速来处理球，前面的这些传递其实都是在有节奏的去来调动防守。

手的阵型，一旦给出这个空当，球到人到，这进攻可能瞬间就完成了。防得真霸气啊！山东队能够纯粹硬解的就是97号刘天照，这回是直接面对面啊防下来了。打进，还是4.5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剩下不足12分钟，以今天这个双方的攻防节奏来说，4.5分的分差不是一个，能够快速追上的。两边都很有韧劲儿，获得这个4.5分的分差呀，安徽队也是用了大半场比赛的时间，一点一点的拉开的。9米线外的远射尝试，但是拿回了二次进攻的球权，再进。这种球很伤山东队的士气啊！前面这个防守防得很漂亮，但是终究呢，这个射门质量太高，门将还是没能够彻底拿住，给了安徽队二次进攻的机会。我觉得现在对于山东队来说啊，进攻其实还好，现在主要是在于他们的防守能不能限制住安徽队。山东队还是有这种绝对的阵地战的能力啊，一点点相对稳定的来去上分的。但是安徽队的这一套打法就是右侧向右侧去来传递球，然后破门，这个成功率实在是太高了。

好球。

球啊，这个球角度非常小。哦呦，但是这转换来了，这个球1.5分，是的，刚才这球视作一个快攻得分，那分差就拉开到6分了。下半场比赛这个犯规数确实也是不少啊，嗯，不能再犯规了。偏了一点，

余庆哲今天真是做出了非常多次精彩的扑救啊。这一关，但是，打到立柱上了。比赛剩下五分钟，啊，这样的话六分的分差，五分钟来追啊，太难了。好像打了一整场的比赛，严格来讲，应该说进入到比赛的中段之后，到现在啊，安徽队更就慢慢的看清了啊，自己这个向右侧去过渡，然后射门的这一招，山东队是破解不了的。而山东队呢？好像到现在给他们去来去思考怎么破局的时间也不多，七分的分差，对攻没问题啊，对攻的话

可以维持这个分差，但是不容易缩进。打得太直接了，快速上球，拿到射门打进。山东队需要这样的快速转换，1.5分，但是分差还是不小，还有4.5分球，比赛剩下3分半左右啊。嗯，这角度一看传的是真漂亮，球领人。安徽队得分上30了，比赛是正式进入到最后的3分钟以内。下半场比赛这个进攻啊，打得真的太顺了，小心。山东紫光邮件此前两个阶段的完赛成绩都是2胜3负，今天在这场比赛开打之前，他们的战绩是1胜3负啊。昨天赢了 U20 联队，也是完成了对对手的3个阶段的3杀。但是这场比赛如果输球的话，他们这个阶段的完赛成绩就将是1胜4负。安徽队目前为止是3胜1负啊，他们每一个阶段输给的对手都是北京队。这场比赛如果获胜的话，就将以4胜1负的成绩完赛。除了每个阶段都输给北京之外，他们在第一阶段呢还输给过江苏一次。这球太挑战自己了。最后1分钟了，比赛的胜负上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上下半场应该说展现出来的内容还是不太一样的。上半场比赛双方啊有来有回，交替领先。从时间上来说，可能更多的占据比分上主动权的应该还是山东队。但是在上半场比赛的收官阶段，安徽队呢是非常顽强。这个瞬间的得分爆炸力很强，使得他们反超了对手，带着0.5分的优势进入到下半场比赛。打到了下半场比赛之后，安徽队的这个阵地战的打法，山东队始终没有办法能够限制住。尽管山东队其实自己的进攻打得也还不赖啊，这个进球球进，但是已经不关乎比赛最终的胜负了。应该说还是很有内容的比赛。这样的话呢，两支球队都完成了本阶段的最后一场球，最终的比分定格为31.5比27.5，恭喜安徽。

欢迎收看25-26赛季英超第38轮集锦，我是孙思辰。首先我们一起来到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来关注水晶宫在主场迎战阿森纳的比赛。由于阿森纳在本赛季已经提前一轮拿到了联赛冠军，所以按照惯例，水晶宫队的球员在比赛开始之前列阵，来迎接本赛季的英超联赛冠军入场。这场比赛做客的阿森纳队身穿的是白色球衣来进行比赛。热苏斯的一脚右脚推射击中了球门右侧的立柱，随后跟进过来的补射又被水晶宫队的门将亨德森抱在怀中。对于双方来说呢，这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收官之战，但是还不意味着赛季彻底结束，因为两支球队在各自的欧战当中都闯进到了最终的决赛里边。在踢完这一场联赛的收官之战之后，水晶宫队将会和来自西甲的巴列卡诺来进行欧罗巴协会联赛的最终决赛，而阿森纳队则会面对巴黎圣日耳曼来完成本赛季欧冠联赛的最终决赛。亨德森在这场比赛当中作为球队的队长，在门前的发挥还是相当的稳定，他也入选了图赫尔的最新英格兰代表队大名单，将会去参加这个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水晶宫队将球打到禁区里，球队的右边翼卫穆尼奥斯这一次在中路突然出现，赶在卡拉菲奥里解围之前完成了一次愉悦的俯冲射门尝试，皮球被阿森纳队的门将化解掉。这场比赛阿森纳队选择了用凯帕来进入到球队的首发。这时热苏斯接到马丁内利的直传球，没有任何调整，一脚低射将球送进了水晶宫队的球门当中。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热苏斯的破门得分帮助阿森纳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

热苏斯在本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三粒进球。长时间的伤病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热苏斯的比赛状态。那在下半场比赛当中，马杜埃凯利用阿森纳队的角球机会帮助球队在客场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这个时候下半场比赛仅仅开始了三分钟的时间，阿森纳队在联赛的最后一轮仍旧延续着球队利用角球得分的优良传统。阿尔特塔看到这样的进球方式，在场边自然也是相当的高兴。这是水晶宫队在左路组织进攻，将球给到禁区里之后，马特塔高高跃起，将球顶进了球门里。这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第89分钟，水晶宫队在主场打进了挽回颜面的一球。而在传中的瞬间，马特塔也并不越位，他对抗住了对方的后卫莫斯克拉，将球顶进了球门里。而在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水晶宫队在禁区之内一度有机会将比分扳平。这个进球虽然由耶雷米打进，但是随后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了比赛，助理裁判在第一时间举旗示意这个球在行进的轨迹上由水晶宫队的球员挡在线路上，因此越位，进球无效。这是替补上来的盖桑，影响了阿森纳队的门将凯帕在扑救过程当中的判断，因此进球被取消掉。随后约克雷斯在禁区之内又完成了一次小角度的射门，但是也没有中目标。约克雷斯在这个赛季的加盟对于阿森纳队的夺冠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伤停补时过程当中，阿森纳队连续获得机会，这一次是替补上来的埃泽在远端跟进之后的推射又一次被水晶宫队的门将迪恩亨德森化解掉。而随即主裁判看到双方在场上意兴阑珊，也直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本赛季的最后一轮当中，已经提前夺冠的阿森纳队在客场2-1击败了水晶宫。而在赛后，他们也在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进行了自己的夺冠捧杯仪式。英超联赛的冠军奖杯由阿森纳队的老板克伦克父子一起携手拿进场内，而作为队长的厄德高捧起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奖杯。这也是阿森纳队事隔22年之后终于又一次能够捧起英超联赛的冠军奖杯。对于连续几个赛季的努力来说，这一次阿森纳终于得偿所愿，而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欧冠联赛决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阿迪哈德球场来关注曼城在主场面对阿斯顿维拉的联赛收官战。在赛场之内充斥着离愁别绪，包括主教练瓜迪奥拉以及两位效力超过10年的功勋老臣斯通斯和贝尔纳多席尔瓦都将在赛季结束之后离开球队，因此这场比赛也是瓜迪奥拉、贝尔纳多席尔瓦和斯通斯代表球队最后一次出战。碧席和斯通斯也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也是上半场比赛贝尔纳多席尔瓦获得了一次小角度的射门机会，但是被阿斯顿维拉队的门将比佐化解掉。维拉在此之前刚刚在埃梅里的带领之下拿到了本赛季欧罗巴联赛的最终冠军，因此无论是通过联赛的排名还是通过欧罗巴联赛的冠军，他们都已经获得了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这是在上半场比赛的第23分钟，塞梅尼奥利用角球机会在后点将球端进了球门里，这也是他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的第17粒进球了。前10粒是代表伯恩茅斯队，而转会来到曼城队之后，在联赛里他也已经有了7球斩获。这个球贝尔纳多席尔瓦虽然出现在了塞梅尼奥的射门线路上，但是他并不在越位的位置，因此进球是有效的。菲尔福登带球突破到了对方的禁区里，随后赖因德斯

将球从菲尔福登的脚下领走，完成了一次射门，多亏了维拉的门将比佐在门前的出色发挥，才避免了上半场比赛当中连丢两球。这个球比佐几乎是下意识地扬起了自己的右手，将球挡出底线。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维拉的角球在后点的位置，沃特金斯利用了对方防守当中的混乱，将球送进了球门里。而进球之后的沃特金斯还顺势举起了场边的足球，和客队的球迷一起重温了在周中捧起欧罗巴联赛冠军奖杯的温情一幕。这个赛季在埃梅里的带领之下，维拉虽然在联赛当中的开局相当不顺利，但是他们在联赛的尾声阶段还是找回了出色的状态。这是在比赛的第59分钟，双方集体列阵，一起恭送赛季结束之后将要离队的贝尔纳多席尔瓦，场面一度相当令人动容，即便是瓜迪奥拉在场边也已经是流下了眼泪。而在换下 B 席之后不久，沃特金斯就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帮助阿斯顿维拉队在客场将比分反超了。虽然第一时间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在先，但是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显示，沃特金斯在队友出脚的一瞬间并不越位，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扣过了回追回来的斯通斯，将球送进了球门的圆角当中。斯通斯和沃特金斯两个人也将一起代表英格兰队出现在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打进这两粒进球之后，沃特金斯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进球也来到了16个。这是在全场比赛的尾声阶段，阿斯顿维拉队又一次通过长传球发动进攻，里昂贝利小角度的打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随即弹出了边线。这个赛季的前半段，里昂贝利是被维拉租借到了意甲的罗马队，但是表现也不甚理想，随后回归到了维拉队之后仍旧是难以取得一个进球。比赛的尾声阶段，斯通斯也同样被换下场，接受着全场的送别和祝福。斯通斯甚至要比瓜迪奥拉和贝尔纳多席尔瓦更早一年来到球队。多库和同样替补上来的科瓦契奇送出的直传，菲尔福登将球送进了球门当中。但是正当菲尔福登庆祝的过程当中，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了比赛。在科瓦契奇传球的一瞬间，菲尔福登疑似处于越位的位置，而通过视频助理裁判组最终提供的半自动越位技术显示的图像，菲尔福登的臀部是在越位的位置上，这也一度让现场的球迷感到非常的不满，嘘声漫天。而在看到这样的画面之后，就连菲尔福登自己在场上都忍俊不禁。而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1-2。瓜迪奥拉执教曼城的最后一场比赛虽然是以输球告终，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在过去10年之内为曼城、为英超、为英格兰足球带来的改变。一个时代落幕了。离别的伤感也同样充斥在安菲尔德球场之内。这场比赛，利物浦的球迷将会在赛后送别萨拉赫以及安迪·罗伯逊。在比赛开始之前，利物浦队的主教练斯洛特情绪就相对低落，不仅仅他要送走队中的两员大将，更为关键的一方面是这个赛季他带领球队在联赛当中的发挥实在是难以让人满意。这是在上半场比赛过程当中，萨拉赫险些在自己的告别之战当中送上自己的任意球绝技，可惜欠缺了一点运气，皮球打在球门的立柱上。随后在右边路，索博斯洛伊观察之后将球高高传起，克拉芬贝赫将球停下来调整一步。

右脚弧线球打门，被布伦特福德的门将卡莱赫化解掉。卡莱赫也是红军旧将，在此之前在利物浦队获得的机会并不多，因此转头来到了布伦特福德，成为了球队的一号门将。这个赛季的发挥也是相当的稳定。小将恩古莫哈出现在利物浦队的左边路，连续两步内切之后，恩古莫哈的射门没有击中目标。这个赛季当中他可以称得上是利物浦队在攻击线上的最大发现。而在赛前积52分的布伦特福德在本场比赛当中并非是无欲无求，他们也有机会来冲击下个赛季代表英超出战欧战的一席之地。这一次在布伦特福德自己的进攻未果之后，利物浦队发动了一波快速的反击，又是索博斯洛伊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加克波，头球的攻门被对方的后卫挡出了底线。在这一波的进攻当中，布伦特福德本身自己有非常好的机会破门得分，但是沙德面对出击的阿里松并没有能够得分。布伦特福德还是要感谢自己的边后卫卡约德及时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上。这是比赛来到下半场，萨拉赫在右边路将球领到禁区里，随后用外脚背将球传到中路，跟进过来的科蒂斯琼斯轻松的推射，帮助利物浦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8分钟的时候，利物浦队很有希望在这个赛季用一场胜利在主场完成收官。这场比赛之后即将离队的萨拉赫也为球队送上了最后的一次助攻，非常写意的外脚背传中，落点十分准确。而随后在比赛进行到第64分钟的时候，布伦特福德在客场将比分扳平了。取得1-0领先之后的利物浦队整体的阵型有所回收，而布伦特福德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先是在右路完成了传中球，随后在左路波特的射门击中了对方的防守球员，发生变线，沙德看准了时机将球顶进了球门里，双方的比分很快又回到了均势。刘易斯波特的射门被科蒂斯琼斯挡到，皮球刚好飞到了沙德的面前，在这样腰部的高度，沙德完成这样的头球攻门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最后在比赛进行到第74分钟的时候，萨拉赫被主帅斯洛特提前换下场，无论是在看台上的球迷，还是名宿伊恩拉什，还是萨拉赫自己，都显得相当的伤感。在效力球队10年的时间以来，萨拉赫显然已经成为了利物浦的图腾，他跟随着球队一起拿到了联赛冠军，一起拿到了欧冠冠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萨拉赫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也包括利物浦队的左后卫安迪罗伯逊，在他离队的时候已经被形容成利物浦队史上最伟大的左后卫。而在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萨拉赫和安迪罗伯逊也都将代表各自的国家队来参加比赛。这是在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布伦特福德还在努力地组织着进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能够获胜还是有机会挤入到下个赛季的欧战席位当中。但是这一次在左路的传中球落点虽然非常准确，但是头球的攻门并没有顶中目标。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利物浦队在主场和布伦特福德队打成了1-1。但更为关键的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萨拉赫和安迪罗伯逊将脱掉利物浦的战袍，而布伦特福德队也在为了错失下个赛季的欧战席位而感到难过。本场比赛的另外

下一个主角则是重新回到安菲尔德的亨德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诺丁汉森林在主场迎战伯恩茅斯的比赛。在此之前，诺丁汉森林已经提前成功完成了保级的任务，而伯恩茅斯甚至有机会在第38轮的英超联赛结束之后进入到下个赛季的欧冠参赛名单当中。当然这要取决于曼城和利物浦两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但至少对于伯恩茅斯来说，经过了这一个成功的赛季，球队已经确保在下个赛季将会队史第一次参加到欧战的比拼当中。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34分钟的时候，希尔的一次犯规踢倒了吉布斯怀特，而随后后者将自己创造的任意球直接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表现如此出色的吉布斯怀特并没有入选到图赫尔的英格兰代表队出战世界杯的大名单当中，不禁让人再一次心生疑问。森林队凭借着这个进球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二档比赛来到下半场第54分钟，塔夫尼耶帮助伯恩茅斯在客场将比分扳平，这样的一个进球也帮助伯恩茅斯队在客场锁定了一个积分，他们也将确定下个赛季将会参加到欧罗巴联赛的比拼当中。这是伯恩茅斯队舰队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出现在欧战赛场之上，而伊劳拉已经确定下个赛季将会离开球队。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桑德兰在主场迎战切尔西的比赛。本赛季桑德兰队作为升班马在英超联赛当中的发挥相当的出色，在进入最后一轮的比赛之前，他们甚至有机会参加到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当中，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要在最后一轮击败切尔西，实现对于对手的反超。这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勒费在右边路拿球之后长驱直入，直接到了切尔西队的禁区里完成了一脚打门，被蓝军门将罗伯特桑杰斯化解出了底线。勒费在这个赛季当中帮助桑德兰队在联赛里打进五球，另外还送上了六个助攻，毫无疑问是球队在进攻一端核心球员之一。随后休姆在比赛的第25分钟帮助桑德兰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桑德兰队通过后场的长传球打到对方禁区之前完成的一次简单但却高效的进攻，休姆接到头球摆渡之后不等皮球落地直接起脚垫射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随后切尔西在进攻一端还以颜色，古斯托的传球准确地联系到了队友佩德罗，但是若昂佩德罗的头球并没有顶中目标。古斯托的传球已经足够准确，但是佩德罗的起跳似乎是发力过猛，最终他完成头球的时候并没有直接面向球门的方向。上半场比赛结束，桑德兰队带着一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这是下半场比赛当中布罗比获得的一次绝佳单刀球机会，但是在防守的干扰之下他的射门线路太正，又一次被罗伯特桑切斯将球化解。在勒费传球的瞬间布罗比并不越位，在远端拖在最后的是古斯托，这样的防线防守习惯贯穿了整个切尔西队的英超赛季，这也是他们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表现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比赛进行到第50分钟的时候，切尔西队防线又送大礼，古斯托的乌龙球帮助对手在主场取得了2-0的领先。在整个防守的过程当中，切尔西队的防线显得十分的松散，最后以乌龙球来结束这一波的防守似乎对于他们来说是最为合理的结局，这是可以预见到的情况。下个赛季切尔西队将会迎来新任主帅哈维·阿隆索的上任，在阿隆索的带领之下，年轻的蓝军切尔西会向怎样的方向发展，确实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
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韦斯利夫

法纳先是踢倒了布罗比，吃到了一张黄牌，为随后的比赛埋下了一定的伏笔。而切尔西队是先依靠着帕尔默在禁区外的远射打破了自己长达12场比赛的进球荒，同时在客场扳回一城，比分来到了1-2。帕尔默也同样没有入选托赫尔带领的英格兰代表队，因此他也没有机会出现在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而这是在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的时候，维斯利·福法纳因为防守犯规吃到了本场比赛的2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直接罚出场外。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吃到的8张红牌，英超联赛的单赛季单一球队红牌记录是9张。年轻的切尔西队在防守纪律方面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余地。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切尔西队以一场失利结束了噩梦一般的25-26赛季，而桑德兰队以升班马的身份进入到了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当中。对于桑德兰队来说，连续的这2个赛季毫无疑问是幸福美妙的，下个赛季他们大可以畅想球队在征战欧战的过程当中会有怎样的美妙瞬间。剩余比赛当中，曼联在客场3-0击败布莱顿，球队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以21次助攻刷新了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而托特纳姆热刺在主场1-0击败埃弗顿，惊险保级成功。在积分榜上，阿森纳队以85分强势夺冠，紧随其后的是曼城、曼联、阿斯顿维拉和利物浦，前5名的球队将会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参赛席位。第6到第8的伯恩茅斯、桑德兰和布莱顿也将出现在下个赛季的欧战赛场。联赛榜尾，狼队伯恩利和西汉姆联携手降级。好，以上就是本期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下个赛季英超联赛再会。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阎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

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

0: 我的完成，
1: 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跟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0: 拔河是一项比拼力量与团队协作的运动。一个强大的拔河队就像一台精密机器，排头是启动开关控制节奏，中间队员是动力引擎持续输出核心拉力，锚人则是稳定底盘和制动系统，确保全队不后退。只有各司其职，完美配合，才能将八个人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平时腿部蹬力、背部与手臂的协同拉力训练，以及全队配合的节奏练习与技术动作磨合，是日常训练的关键。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雨涵。今天呢，我们是再次来到了北京市的地坛体育馆，带您一同来探访大众健身项目当中的拔河比赛。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拔河项目的国家级裁判苗志老师，欢迎苗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志。
1: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拔河运动的场地规则、赛制，包括一些基本的发力模式。那其实进入正式的比赛之后，有很多技战术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就简单来说呢，竞技拔河的比赛呢，无非技战术就两种，一个就是上来就猛攻，这个呢就是在我们专业术语叫抢绳，抢绳这一下。第二呢，那就是稳扎稳打，先稳住防守，然后再发力。抢绳这一块呢，指的就是当裁判员发出开始口令之后，本队的队员发最大的力，然后把绳子向后来拽。抢绳抢的就是这个节奏和这个快。如果我比对方快0.01秒，那我有足够的力，那我这0.01秒这个绳子可能就往我方这边可能能移动几米，多移动哪怕1厘米，那也是在比赛中也是我方的这个优势。第二种呢，就是稳扎稳打，先防守。这种情况呢，基本上就是一，我双方队员的基本实力差不多；第二呢，我对自己本队的实力呢和对方的实力呢，可能觉着是差不多或者都不是很清楚。那我先是稳妥起见，我做好防守，一步一步来。僵持阶段呢，其实对队员来说呢，也是体力消耗很大的。这个时候呢，就是看队员的训练成果怎么样。如果是训练得好，我的耐力很强，我可能我比对方多坚持3-5分钟，那可能对方坚持不住了，那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就可以乘胜追击，比赛就赢了。专业的比赛中呢，经常是进攻防守来回转变，来回转换，根据这个对方的情况

0: 根据场上的情况来随时变化。训练时长越长的队伍，他对这个进攻防守和防守反击的这个他的转变是越快的。
1: 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瞬息万变的时刻的。其实运动员在场上比赛还有一个角色也特别的重要，那就是裁判。您是国家级裁判，在专业的拔河比赛当中也会有一些比较容易触犯犯规的一些进攻动作吧？
0: 判罚这块呢，它犯规呢分为一般性犯规和草地性犯规，因为咱们的比赛分为硬地比赛和草地的比赛嘛。基本一般性犯规呢，就是草地比赛中和硬地比赛中都容易出现的。除此以外呢，还有草地比赛呢单独的一些犯规动作，比如说一般性犯规，包括我的坐地，我拔着拔着我可能没劲了，我坐在地上了，坐地了，这个就是因为咱们拔河的动作是要求只有双脚和地面接触，坐地就是除了将脚之外其他的部位，而且是坐地，坐地不起。我比如说拔着拔着我摔倒了，我长时间不起，那就是要会判你一个坐地犯规。
1: 意外摔倒马上起身是可以的。
0: 对，这是坐地。与此相似的呢叫触地。触地呢也是就是我双脚之外的其他部位触地了，比如说我拔着拔着，哎，我重心不稳，我手撑一下地，这个就是造成了一个触地。这个是触地犯规。同时还有就是锁绳，锁绳指的就是我阻止了绳子在我身体一侧的这个自然的移动，比如我把绳子我缠在手上，或者比如说我那胳膊肘夹住绳子，锁绳等于把绳子锁住了。还有在动作中呢，有可能会有些队伍的保护服，比如说有些钩和槽把绳子卡在了保护服中，这个也是有一个外力来阻止绳子的自然移动。同时刚才说了锚人他的绳子的姿势，绳子经过我后背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包括我锚人的保护服有要求也不一样，所以专门有一个锚人犯规，它指的是锚人的动作不一样。同时还有姿势犯规，咱们讲到了拔河的姿势都是我的上身是向后仰的，然后双脚着地，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求我的脚尖始终是在膝盖之前的。如果说比如说我跪在了地上，或者是比如说我坐在了对方的我后面那根腿上，我坐在了对方，这我姿势就不对了，这叫姿势犯规。还有握绳犯规，握绳犯规刚才讲了我们正确的握绳姿势是什么样的，不是这个姿势的就叫握绳犯规。
1: 就是我们在使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绳啊在身体的摩擦，裁判员是怎么去判定它有没有夹住或者是能不能够自然流动呢？
0: 专业的拔河比赛是三个裁判，队伍站两边，主裁判是站在绳子的就是拔河道的中间，在我主裁判的对面还有两个副裁，等于说我站在比如说我是站在队员的左侧，拔河道的左侧，那两个副裁是站在拔河道的右侧，他们能够看到队员的这个情况，
1: 他们是来回的去
0: 对来回
1: 巡视。
0: 对，在比赛中拔河的三个裁判是要相互交流的，裁判员判该队两次犯规，第三次犯规判负，这个是主裁判的作用，副裁可以比如说我觉得你犯规了我打出手势，主裁根据双方比赛的情况可以不做出犯规的手势。所以说这个正规的竞技拔河比赛是三个裁判的一个相互的协同来看这个队员的是否犯规。
1: 刚刚呢苗老师提到了这个裁判手势，那么为了更好的来欣赏专业的拔河比赛，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讲解几个？
0: 先说拔河的口令，比赛的口令就四个，起绳拉紧预备开始，
1: 起绳拉紧预备然后才是开始。
0: 所以裁判口是第一，口令第一起绳，双臂向前，掌心相对，这个时候两边的队伍把绳子已经拉住了，就是把绳子拿在手里了，在我喊起绳之前绳子是放在地上的，那拉紧双臂成45度，掌心向内，这个时候双方运动员应该就是一个高姿来把绳子，这个时候绳子已经完全是拉紧了嘛，是平直状态，预备掌心向外，这个时候主裁判要看绳子的中心点是否与这个场地的中心点地面的中心点是重合，如果不重合的话，因为双方呢有拉力嘛，他可能会来回的走，这个时候主裁判会调绳，比如说这边的队伍要往这边走，来给一个手势往这边，如果这边队伍又过了，来那我再往这边调绳调绳，然后当绳子的中心点和我赛道的中心点重合并且能够稳定住的时候，预备开始，听到口令开始，

0: 在竞技比赛中，起绳拉紧预备开始，裁判是不吹哨的，吹哨只代表比赛结束。
1: 在这个专业的拔河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力量或者是这些具体训练，比如说爆发力和耐力，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方式？
0: 像拔河，首先第一个，我是手是握绳的，我的握力要强。如果我握力不强的话，我可能即使我再有力，我手握不住绳了，我会撒手了，我握不住绳了，所以这个握力要锻炼。同时就是拔河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它不像我们大众拔河可能就是个拉，就是一个臂力，拔河是靠我全身的那个整个的，包括上肢包括腿的运动统一的一个运动，所以说我核心力量要强，所以这是核心力量。同时呢，我下肢力量也要强。刚才我也说了，拔河的时候我重心向后之后，我是靠我大腿发力向后来蹬的，所以就是我的大腿的力量要足。同时呢，拔河它是一个有氧和无氧相结合的一个运动，所以就是像长跑短跑这些运动，提高我的心肺的这个能力也要有，所以这个训练呢也是不能停的。所以拔河呢就是相对的比较全面，从手到脚，从上身到下身都要训练。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关注更多有关奥林匹克频道的相关信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舞蹈属于舞台，竞技属于奥林匹克赛场。一个讲求艺术表达，一个强调体能较量，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落回到身体本身，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舞者用身体叙事，运动员用身体挑战极限，他们都在与重力对话，也都在与身体的边界较量。当舞蹈遇见奥林匹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今天演播室呢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副院长教授肖向荣老师，另外一位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网上我看最近有个说法叫央视最喜欢的舞蹈演员之一，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华霄一。前年是锦鲤，然后去年是喜鹊登枝，
2: 喜上枝头，
1: 喜上枝头，
2: 喜上枝头。
1: 所以你看华老师一来咱们这儿就全是喜气洋洋的。
2: 对，是是是。
1: 我们今天是想去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舞蹈和体育，或者说舞蹈艺术和竞技体育的关系。猛地一听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好像两者之间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内生的力量。肖老师怎么理解？
2: 其实奥林匹克远远已经不只是在体育范畴内一项活动，它更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招式，就是它更快更强，它如何让人类突破自我。然后我觉得体育跟艺术最大的关系，其实它的本源都是跟自己人体较劲儿。就是我在四肢是吧，我就在这地球上我待得不满足，我得更高，我得跑得更快，我看羚羊快我也得比它还快，然后我得更强，让我们在怎么去对抗引力，对抗这个外界的这种压力，它去不断地去刷新人类的这个记录。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就是它不服输，对这个天地有无穷无尽的追求，想展示自己。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奥林匹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交流和表达。它不是一个人玩，它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文明的交织。那舞蹈也好，艺术也好，恰恰就是文明最传统、最直接，也是最有这个历史的基因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表达。这样，所以节目组一说，我说我们跨界到体育这个圈儿来，其实也

0: 不算跨界，因为我们使用的媒介面对的对象就是人，就是人的身体。
1: 黄老师，您怎么理解体舞同源这个概念？
2: 在我看来，舞蹈和体育是同根同源生的。我们的媒介是身体本身，就像萧元刚刚提到的，是通过不断的打破自我、科学的训练去衍生出来的，不掺杂其他的媒介。那在我看来，体育和舞蹈它们都有各自的美感。体育的美是极限下的自然的这种美感，它的极速、它的极高、它的极远，产生的这种美感。那舞蹈其实它是在于克制之美，我们要对于节奏、对于呼吸，甚至是对于末梢神经的控制，这种美感。所以我觉得二者之间有共生、有同源，又有各美其美。
0: 刚才萧一老师说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我很感兴趣，就是找到了体舞同源的另一个参照，那就是极致。其实从体育的上面来说，它高到极致、快到极致、强到极致，它还有慢到极致。比如像冰壶，它那整个要准确到极致，要稳到极致。它跟舞蹈、芭蕾在足尖上是一样的，在快速旋转中，它其实追求的是那个稳。你在这个中国古典舞里边，它的这种韵律线路跟它那个这个整个的在空中的这个滑雪翻滚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要有这种周数圈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多说两句，就是像舞蹈舞种里边，其实它要来分配的话，特别像体育的标准，其实它除了它本身的身体文化以外，比如说芭蕾舞开膀直立，它是有它的技术标准，它也是到极致。一个人的人体这么高，外国的更高，1.80米的女孩或1.7米，让他们这些大哥要立在这么几厘米的足尖上，这是一个大极致。中国古典舞的它的这个提沉冲点靠它的这个空中的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训练，稳中求美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所以像只要跟人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啊、体育，它都还是追求一个极致。
1: 体育和舞蹈，它在最原本初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件事儿，因为人类最早的时候就两件事儿，第一就是生存，第二就是繁衍。生存呢，就要训练自己，练的体魄，那是体育；繁衍呢，就需要有祭祀，就需要有爱情，就需要有像异性的吸引，就需要有舞蹈。然后它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走下去了。
0: 对，它其实只是一个空间环境的转换，在不同的空间里边，它需要什么呀？其实，比如我们就是举最简单的例子，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的，它的那些集会。嗯，我们在舞蹈学院的角度上，我们是采风，这是就民间舞蹈，北体大他们去采访，它就是民族体育，比如那个打那个竹竿。海南有，这广西也有，福建的那个黎族，它就是一个节奏，它又是体育又是什么。然后在西南民族那边打秋千啊，什么那个打磨秋，它整个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但它我在我们看来，它有跟舞蹈有息息相关。
1: 另外，从华老师的角度来讲，要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成为优秀的舞者，艰苦的训练的过程更是相同的吧？
2: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一样。你要想成为那个角，其实就像酿酒的过程一样，你真的是要耐得住时间的考验，耐得住时间的寂寞。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是从小就在练，每天的基本功是重复的。到现在我的基本功训练还是跟从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要添加了很多你自己自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苦，你才能够跨上那个舞台，你才有那个资格，你才配那么多人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儿看你体育竞技的比赛。我觉得是相通的。

0: 咱们那个老师说的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我觉得竞技体育也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性对一个人的长时间的一种考验，我觉得还是对人性的那种铸造和磨练都是非常有帮助。
1: 对，这种内在的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更好的这种追求，其实无论是艺术、舞蹈还是体育，竞技体育都是相通。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这个花样游泳，艺术体操、体育舞蹈

0: 是直接和舞蹈相关的，那这个关系就更强烈了。
1: 基本上我们原来的像艺术体操，像今年的这个花滑，那个说是最忙的那个编舞艺人，每一个国家他就是一个舞蹈编导，当代舞编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帮国家队在试动作，双人怎么接触，怎么让他更有美感，怎么在他的技术的体系里边融入这个艺术的氛围。
0: 这个肖老师说到这儿，其实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久以来相对来讲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尤其是花样滑冰，就经常就是技术非常好，但是艺术分一打就下来。
1: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去意大利、去俄罗斯、去法国学习，尤其今年你看法国的这一对这个花样滑冰这个选手，他们完全是拿到舞台上就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当代舞，
2: 脱掉冰鞋啊，就是
1: 一段当代舞，他的那个接触。最重要的是呼吸和他对肢体的那个美感的那个表达，他做技巧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他在憋着一个大活，他一切顺理成章悠悠然就完成了一套动作。

0: 我觉得那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技艺合一了，就是它在利与美、技与艺、那个术与道之间已经完全天人合一。
1: 肖老师讲这个，我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之前我们说第一对就是申雪、赵鹏博他们，其实在之前你看他们滑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感受，他们特别用劲儿，但是后来就是他们第一次拿到金牌了以后，再往后你就突然间发现，哦，他们开始跳舞
0: 释放，
2: 是，
1: 对。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外行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你真正的醉心于竞技那个成绩，还是说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艺术的美？
0: 我这人还是要过那个坎儿吧，就是他过了那个坎儿，他拿到过一次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金牌。老运动员跟老演员一样，他们再上台，他们开始学会享受了，对啊。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演员挺幸运的，幸福的，就是通过你的阅历，通过你的时间，你的经历不同，你再去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你的处理就会不一样，你的给大家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你不管是作为比赛也好，还是表演也好，只有你越过肖老师说的这个坎儿，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去享受自己的人生。
1: 现在流行的话，做到这一步才要真正的见天地、见众生、
2: 见自己。
1: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插入一段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极优秀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最后他不是为了去得冠军，而是最后一场要滑出自己，就是陈露。陈露当年的那个梁祝那个蝴蝶。

0: 您说的就是陈露的那个感受，就是刚才肖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当你真正融入其中的时候，嗯，好像那个就真的叫过了那个坎儿了。花老师，您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花样游泳，您会把自己带进去吗？就想象自己在冰面上也在起舞。
1: 我小时候还真的在家里边模仿过举重，小的时候跟爸妈就是看着电视，那会儿真的是正在观看这个奥运会的赛事，我就觉得这项运动它很残酷，就在大家比谁举得重，以及他已经逆境看他举起来了，但是他在这酝酿很久，他最后放下了，甚至有的人举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场景也好，或者是我每当看到这些比赛，啊，包括回顾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种刺激感是蛮强的。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心里的那种滋味是什么，甚至说我知道他这一个动作失误了之后，他意味着什么，对吧？也许对于这个奥运健儿，他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赛场，他可能要带着遗憾走，
0: 或者带着一身的伤。
2: 就是势必得要带着一身的伤，你要站在那个舞台上，他也一身伤，
0: 对，
2: 要付出的代价。
0: 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有体育舞蹈，有很多正式的

0: 比赛，但是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边，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1: 对，
0: 哇，就像我们这种30年前跳霹雳舞的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2: 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是一种时代的符号，而且是专属于年轻人的一种符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次所有的这个比赛里面，你看我们最小一个小女孩呢，才7岁还是8岁，那个技术已经非常好，我们叫她炸场，
0: 对，
2: 一下场就炸场。
3: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街舞的，虽然我没有跳霹雳，但我跳了其他的舞种，我就很喜欢的 hiphop 这种的一面的，就自己内心的另一面吧，我把它当成一个我的爱好。
0: 对，
3: 在那里面要重新寻找一种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刚开始还是会觉得啊很不协调很不适应，但是慢慢慢慢你会觉得你这个舞蹈让你跳起来很快乐，你标不标准它不重要，那很一万个人跳这同样的一个 piece， 它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加自己的处理，就要展现出自我，我觉得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思想文化的符号啊，如何能够展现自我的这种价值，
2: 在那一瞬间它成就了一个自我的实现。我可能干别的做什么的，我还有各种身份，在这里我就是头炫王，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但是他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自我被认可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我们青春期里边，其实对于社会一个比较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他特别需要被这种自我的肯定。你看我们那时候看这个电影都是热血沸腾啊，就是那个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知，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南沙赛区的最后一场比赛的转播。南沙赛区是今年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的第三阶段的比赛举办地啊。那其实每个阶段的比赛方式呢都是一致的，男队总共是有6支队伍来打单循环，也就是每一支球队需要打5场球。我们马上要看到的这场比赛呢，就是江苏和北京队的这一个阶段的最后一战，同时呢也是这一个阶段所有比赛当中的最后一战。当然在男子手球超级联赛结束之后，马上开始的将会是女子手球的比赛。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的身着紫色比赛服的这是江苏队，身着黑色比赛服的这是北京队。从之前两个阶段的比赛来看啊，北京队应该说是这个赛季目前状态最好的队伍。北京队呢，第一阶段五场比赛是取得了5战全胜的成绩。那么第二阶段的比赛呢，只输了一场球，输给的是谁？就是江苏队。江苏队是由严维明指导坐镇，这也是中国手球的功勋教练员。所以说回来，前面两个阶段比赛双方都是在最后一天的这场球里面短兵相接，又是各自获得了一场比赛的胜利。那我想这场比赛谁能够获胜，这个悬念就留给接下来大概1.5小时左右的比赛时间了。选择是带着一个速度进行一次远射的尝试，比赛的第一个进球来自于北京队的七米球。这球打的也是很巧妙啊，过了门将的小门。哇，非常精彩的扑救，非常极限啊！这球打门的质量也很高啊。

0: 毛寸宽。
1: 打一打一打一啊，
0: 北京队整体是一个六外的落位，好球啊！这种落位就展现的特点很明显，就是我要发挥球队快的这个优势啊，要用充分的这种突破空间制造机会。确实，我们从这个平均的身高体重上来看啊，江苏队是一个体重更大、身材会更高大的队伍。那么北京队的特点在于，队员们虽然说平均身高不占优，但是很强壮，冲起来的话特别的有劲儿。你看这个对抗是真的不吃亏啊，两边的边锋队员，应该说是两边的内锋队员，包括底线队员都是特别的强壮。这场比赛注定这个身体接触少不了。好球，上球上得不错，直接挑战门将。哎呀，这个球没有打进。这球啊，打成了就是一个1.5分球啊。北京队的刘大明。这球门将防得太漂亮了，陈浩提前这一上步，双手一张，基本上使得北京队这好像没有太多能够攻门的角度了。要看一下裁判的吹罚，这边的队员倒地的时候是不是刚才防守动作啊有些靠上，防守对躯干的这个抱住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打到了脖颈位置的话呢，有可能就会这个吹罚犯规了。哦，好球，球门正上方一个远射，江苏队拿到了一分。北京队还是这样啊，动起来打，转身漂亮，左内锋纯粹的个人能力啊。曹志栋，你看前面这一个转身啊，是既有速度又带着力量，把防守球员给带开了。其实现在来看，底线队员不一定是球队最为高大的，往往是体重最大的，需要特别强壮，要能够站得住才行。左右内锋往往真的是这又高又壮又快，你像刚才进球的曹志栋，这个身高是达到了2米。手球比赛不至于说像我们评价篮球似的是一个巨人运动，这种评价是有失偏颇，但是啊在这个顶级的联赛当中，职业运动员男选手身高超过1米9的是大有人在。北京队的特点我觉得展现得很清楚了，快，每一个位置都很快，传接球做得也很快，整体的进攻阵型提得特别靠上，这个球传得已经很不容易了。左边锋也是没有辜负队友的这一次妙传，吴瑞凡再进一球。江苏队现在呢阵地战这在速度上有一点跟不上北京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江苏队的落位，这是一个5个人落在外面，然后呢底线队员在6米线前面，这是比较标准的一个阵型啊。但北京队经常6个人没有一个人在9米线以内，就过了半场自己的进攻阵型就已经展开。严卫明指导，这不光是得言传啊，还得身教。7米球，好球，肩上的打门，

高文翰再进一球，高文翰也是球队比较重要的一个进攻火力点。运一步，再起，呼晃。哎，好球！刚才上一回合北京队这个球应该是队员这个进到区域内，所以没有算进啊。回过来，江苏的一个快速的反打，这球是1.5分啊，一下子分差只剩0.5分球了。大家看北京队这个落位啊，是现在是五外的落位啊，一个人还是在这个7米线的位置，但是其他的弧顶两个内锋和一个组织，这个离9米线恨不得还得有3-5米远。选位非常聪明，但是北京队远射，这球速真快，9米线的远射啊，没有太多的手部动作，感觉这手啊刚张起来，下面的0.几秒钟，这球已经是飞出去了，球速太快了，慢动作都几乎看不到他这个出手瞬间的动作啊。江苏队还是啊，先是并不着急，通过传接球调动防守的位置，再找突破口。这球传的有点不明确。好球，把球给到底线，这个啊几乎和这个进球啊也差不了多少了，因为底线队员就是我们说的最为强壮的队员，然后他往往都是这个背身站在6米线前面，所以当他比较舒服没有干扰状态下拿到球的时候，时间充裕跳起来转身，转身之后再打，如果要是更为极致的表现，可能背对着球门直接就跳起来转个180度就把球打出去了，门将就非常非常难拦截。其实啊，在弧顶的这个位置上传接球做的并不是很顺畅，但是重新掌握球权之后，这个球看得很准，组织王哲一直接是找到了右边锋，两队的射门成功率目前是一致，但是北京队进球更多。很直接啊，秦鸿明，

吼，底线队员的硬碰硬啊，这个瞬间的对抗，这看着像是格斗比赛一样啊，寸步不让，两个力士啊死死的卡住对方。好球，七米球打进。北京队防守彼此之间的配合做得非常好，江苏队眼花缭乱的连续的传球和突破分球，始终北京队啊这个注意力高度集中，无论怎么换自己不失位。北京队这个防守上其实也是啊，和他们进攻有类似的这种底层逻辑，就是我通过我的速度啊去来弥补绝对高度上的不足。这球打飞了，没有打上质量，球速不够快。哎，可惜了，这波传递就属于是这个节奏点没有掌握好，每一个传球呢都是对的，但是时机啊就总是差一点，空间呢也差一些，最后失误球。嗯，好球。手球比赛和篮球有类似的这个走步违例规则，就是但是啊手球比赛可以多走一步，但我们看刚才这个球，这个球啊假如说这是一个篮球动作的话它都是没有走步的，也就是以手球规则来说，刚才江苏队这个进球呢是迈两步直接出手，所以使得这个防守呢预判就属于少预判了对手一步啊。一般都节奏是按照这个起三步的步点来去防，但是刚才呢两步就直接射门了。有包夹再分球再给，给得漂亮，看得很清楚，给到底线。北京队前一段时间的进攻比较集中在两个内锋和组织之间，所以他们的底线更多的是一个牵制作用，所以您看刚才防守球员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九米线外，然后这个时候球突然间掉给底线，那就战术上就已经是完全成功了。绕一个大圈，防守直接罩住了，这样的话是好防守啊。又是一个快速的远射，周一鸣

快速反击，回防四个人合围，是不是吹进线了？北京队这反打没有打成，节奏突然间加快了。

了这个6米线以内啊，这黄颜色的区域是只有门将才可以在里面站着的。球员禁区，所以给了7米球，江苏队把这个球打进。那现在比分上江苏队反超了，8.5比8。北京队这个暂停啊，我觉得主要还是要集中在防守上做布置。其实北京队打到现在进攻打的也是有很多的方法的，但是他们现在防守的时候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还是在于给了对手比较多次的7米球，就是得到两队啊之前的两次交手的记录，各赢一场。隆昌赛区是第一阶段的比赛，当时比分上也相当的接近。防得很漂亮，打进了，这是价值1.5分，空中接力啊，快板球。刚才这个啊，绝对不像是北京队队员灵机一动，你感觉是这个战术上就有这么一块，刚才这个走位其实是相当精妙的。北京队再拿一分，比分双方现在咬住了。这个传球传到右边锋这儿，就更像是一个过渡式传球，拿到了也没有空间去启动来进攻了。没有能够绕过门将的五指关。北京队反打，这个球是无效的。

前面的防守已经是让进攻球员降速了，所以说这个打门质量也下降了不少。两边现在身体接触不少，比赛对抗确实激烈。暂停回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现在还打得比较顺。极限状态下，底线的进球。这个球肯定是要给亲笔球的吧，这是对进攻要给了一个两分钟的罚时，是能够对这个进攻球员的手臂啊这样的去来拉拽。两分钟的罚时加亲笔球，哎，没有打进，但是反抢回来。现在北京在场上多一人，直接断了，给球给的漂亮啊，好像也是禁区了啊，当然这球也防下来了，依然是活球状态，错进错出啊！双方都太想把这上半场比赛的这个势头拽在自己手里了，球现在有点烫手啊。差1.5分，是够焦灼的。现在双方的队员其实彼此也是有这样的默契，就这场比赛一定是一个身体接触非常频繁、对抗很激烈、焦灼的比赛。而从目前裁判的这个吹罚来说，应该也是相当程度上是鼓励对抗的。

0: 几乎是个必进球。
1: 这又是一个1.5分的球。说实话，刚才这两个镜头里面的球，假如要是都打进的话，那是两个球价值3分。你就说这两个扑救有多关键了。哎，还有刚才的这个啊，还有这一个7米球。陈浩今天真是天神下凡一般的防守。北京队的门将表现同样好，北京队现在场上的门将是16号吕峰阳。

是要看有没有在区禁区内啊。嗯，好球，先虚晃换一个身位之后再打门。神了，今天江苏队的门将陈浩，这种出色的防守，这个是会让进攻队员啊内心上都会产生一些震动的，就什么球都能防得下来。这个球进了啊！其实前面这个防守动作已经是比较犯规的边缘了，这边反倒是门将以为这个球能控制住。好球，好扑救啊！

好防守啊！剩下比赛马上结束啊，还有一分钟，一边10.5分，一边13分，分数并不算高，原因还是在于两个球队门将极其神勇的发挥。我其实觉得现在啊，裁判应该把这个防守的尺度还是要稍微严格一点。这段时间双方对抗的动作其实是在一点点加剧的，这种情况下队员其实受伤的风险也是在增加。那裁判其实这个时候是有义务啊，通过自己的吹罚让双方运动员明确动作的边界是在哪里。

这肯定是不行的。而且这还是两个人的一个合围啊，一个人从侧向飞扑过来抱住，然后另外一个人在面前又是撞到，

在上半场比赛马上结束之前，北京队再进一球。与时间赛跑，五秒钟，四秒，三秒，大门球进，几乎是上半场比赛的压哨球。哎呀，哦，这边在这个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你看还有球员倒地，双方是各有一名队员啊，这边赶紧过来队医来看一看，捂着腰的位置。

从这个镜头远端来看，跳起来腾空的时候跳的，来看一下这镜头啊，哇，哎呦，这一下这个尾椎啊是重重的落地，几乎是在空中被对手放倒的，这个太危险了。邢鸿明上半场比赛也是有比较不错的进攻端的表现，因为退人给了两分钟的罚时，但是由于进入到中场休息，应该这个处罚会从下半场比赛开始来记。但这个争议瞬间，双方看来还是需要裁判和教练组这边还需要再沟通一下。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刚才这一个犯规具体的细节如何啊，现在看到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双方的对抗确实越来越激烈，双方太想赢下这个对手。所以呢，这个时候真的是对于裁判、对于运动员来说都。

要冷静啊，都需要让自己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来去吹罚比赛，来去进行比赛。好，这是双方上半场比赛的内容，我们一会儿来看双方下半场比赛的争夺。

0: 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啊。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

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的。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严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严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严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严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严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

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跟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继续为您带来2025至2026赛季中国手球超级联赛第三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的转播。这场比赛是一场强强对话，江苏队对阵北京队。上半场比赛双方的比分呢是10.5-14啊，北京队领先着3.5分。那大家也看到了，现在是有一个罚时的，这个罚时啊，其实是在上半场比赛马上结束的时候出现的一个进攻端的一个争议瞬间。所以呢，哎，先来看这边球权拿到，一传过中场，给到跟进的队友，再向右转移，再给大门，这个球没有打进啊，绝佳的机会。手球比赛啊，它其实从规则上来说，我们能看到这个很多球类运动有一些相类似的地方。我们跟这样来说，比如说水球、手球和冰球，在很多的这个吹罚原则上是有类似的地方。我们知道，像是足篮啊，当然这个足球有红牌，罚了红牌的队员就没法上场打比赛了，场上少一人。但是你像篮球的话，除非午饭离场，但午饭离场的话，只是这名队员不能打，场上的其他队员其实还是保持一个5-5的状态。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水球、冰球和手球，如果要是出现了这种犯规现象，就会使得场上出现人数不均等的对抗。那对于手球来说呢，除了门将之外，场上双方人员齐整是各有6个队员。一旦有一边某一个队员犯规，那场上可能就会出现一个6-5的局面，这个跟冰球、水球也都是一致的。如果要是出现了一种这个双方犯规，那这个就得看具体情况来分析了。有的时候呢，双方各下一个人，有的时候呢，则是双方还是保持人员的均等，但是需要把刚才犯规的两个人换下。我们上半场比赛其实也是反复提了，得有2-3次啊，就是说肉眼可见今天双方的这个对抗是极其激烈且焦灼的，甚至在某些瞬间已经有点超过了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那这个时候除了对于双方运动员来说需要冷静，其实同样需要裁判啊，吹罚的时候要把这个尺度来掌握好。裁判在场上应该是保持他们的这种合理的存在感，不能够抢戏，但同时也不能够说把这个比赛就完全意义上的交给场上的运动员。他们应该看到哪些是规则允许的，哪些是规则不允许的，然后通过吹罚让比赛在正轨上进行。双方现在呢是一个4.5分的分差，也是都回到了人员齐整的状态。下半场比赛还剩下27分钟，江苏队现在还是得想法把这个攻防两端，我觉得都需要来加强一下。北京队打得灵，打得快，所以现在拿到16分，这个分数也是比较理想。哎，江苏队的话呢，更多的立足于阵地战，他们运动员这个力量上很强啊，所以呢，经常能够在这个9米线的范围，甚至是9米线之外啊，在正面能够打穿对手。看到运动员倒地，双方这个对抗还是相当的激烈，延续了上半场比赛的节奏。

我们这两天算上这一场，总共给大家转播了四场手球的比赛。应该讲这一场比赛的这个画风啊，对抗的激烈程度是其他三场比赛没有办法比的，截然不同的比赛激烈程度。每一个回合必有球员倒地。在回球出手之前出现了犯规，所以这个球要给一个七米球。高文翰去挑战吕成峰，打得比较直白，门将准确地预判了方向和位置。出手其实带着点犹豫，而且这个球呢也没有追求一个角度啊，选择打的是左侧的中间的位置。镜头一拉近就看着不像这个远景显得这么干净了啊，主要还是因为手球比赛这个手球上需要涂上厚厚的这个水胶，水胶的话呢也会在地面上留下，运动员的鞋一踩地面上其实就会有一些痕迹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就单手抓起球，而且球啊非常的合手，还能够带出一个特别这个诡异的弧度，全都是因为这个手胶增加了摩擦力，才能使得能够拧出来这样不同的旋转。想进球有效，这个低手的反弹球，我们看运动员这个脚下步法的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哦，好球！江苏队啊，这感觉是打出气势来了，分差是快速的缩近，两分的分差了。

0: 好球啊，真果断，自古华山一条路。反击也打成。
1: 而且这球刚才还是快速的反击球。1.5分。
0: 来回来去跑了几回合啊，这边呢也主动的先放缓一下节奏。平球被名将预判到了，就会让教练很无奈啊。在启动的时候绊到了，由于已经是合球准备射门了，所以呢这个球的犯规还是要给一个七米球。不判断到了左脚。哎，今天这场比赛双方的门将发挥都是极其神勇的，因为两支队伍确实有这种非常悠久的盛产高水平门将的传统。像是江苏队这边的叶强、王权，在国外打球的经历也是国家队的门神。除此之外呢，像是北京队这边的王龙还有刘麦科，都是有过非常出色的发挥啊，有国家队的经历。

这个球啊是第二时间啊，第一次打门之后，两个人卡位的时候，周一鸣这边和北京队的队员有一个身体的接触啊，撞到了。2.5分，锁骨的位置，然后呢，这个队员倒地的时候。

磕到了后脑啊，磕到了地板上。不过说话间，这个七米球，北京队再次啊防下来。这球是江苏队哈、啊、再次防下来，北京队没有把握住这个七米球的机会。易云鹤。两队的七米球都是打进了三个，那北京队七米球的机会要比江苏队目前再多一个。严指导坐不住了，主动叫暂停。

节奏打得很快，好多时候这个回放镜头正在回看上一个精彩瞬间，这边可能这一波的进攻已经结束了。下半场比赛体感上感觉还是挺漫长，这才刚刚打了12分钟。因为确实呢，这段时间双方运动员这个倒地非常的多，犯规呢也不少。江苏队六外的落位，慢慢移动到九米线附近，再做转移。好球，边锋最后魏宇成。原地几乎没有怎么有这个踏步的动作，打起来就投。北京队快速的反打，好封挡啊！好球，这个反击也打成了，2.5分的分差。门将啊，神了！吕成峰，2007年6月的小将啊，这场打的是真好。嗯，脚下步点儿。

踩得不太顺啊，进攻也不好延续。好球，第一手球。黄嘉明出手很突然，而且这个球的线路很好，这个球恰好是高度上大概是门将膝盖附近，就是一个不高不低的角度，拿脚挡的话呢球速太快，拿手挡的话呢又不容易快速的这个重心压下去。江苏队现在得在进攻上回应上啊，有接触之后啊，这个抱住对手其实也是对对手的一个保护。3.5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时间刚刚过半。江苏队有一段时间没得分了。教练席这边还问了一下，问门将感觉怎么样，门将点头没问题，打得比较直接，势大力沉啊，但是呢并没有能够洞穿陈浩把守的城门，陈浩今天表现也好。哦，江苏的这边拿分了，周一鸣下半场比赛存在感非常强。连续两次啊，两次非常成功的防守。这次远射直接是被防守球员封阻到，江苏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这个反击应该是很难打出来了。看看现阶段，好球，小角度打门打进，江苏队再拿一分。魏宇成也是07年的小将啊。进入到全新的全运会周期，能看到每个队伍都在进行的心脑交接。确实这一次比赛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年轻的选手，06年、07年，甚至包括有08年的小将啊，也是陆续在赛场上崭露头角。王哲一来去挑战陈浩，打进，北京队通过清理球再拿一分。先虚晃一下，门将有一点点的摇移，紧接着第二下就来了，门将第二反应就跟不上了。

防住啊，然后呢换位再换回来。

北京的两名队员在七米线前面背身去卡位寻找机会，那这样的话就会使得北京队这个外线的兵力少一个人，所以球的传导的话呢选择性少一些，所以啊这个球江苏队抓住了这个转换的机会，1.5分拿到，分差1分。这个反击的1.5分球，一切都还是要从前面的这一次成功的防守说起。北京队这回合进攻的打法变化，射门成功率52.6%对61.1%，进球数差两个球，好球。踩边线了，给到底线，但是这个拿球的瞬间防守就已经预料到了。带着防守人把球送到了球门的左下，分差又是3分了。

高文翰。

全场比赛最后的五分钟，这球过于追求角度啊。杀出了邢鸿铭，这脚下的步频是真快啊，这两步往里面一踩，像是整个人抽针一样啊，就钻到了这个六米区以内啊，完成了这一次射门。一分的分差，北京队还是选择用空间，但是最后的这个打门还是偏了。那么现在江苏队有机会把比分追平，嗯，这个球还是门将啊用右腿膝盖的位置把这球给挡出了。进球应该是无效的，在这次出手完成之前，裁判已经鸣哨了。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吹罚，比赛剩下两分多钟，现在江苏队场上呢是要有两分钟的时间内少一个人。

刚才这一次两分钟的吹罚是在于当裁判把球判给对方时，球员不立即放下皮球。我觉得刚才其实主要是江苏队队员，但是裘胜博啊，他应该是没有，就是注意力过于集中在进攻上啊，没有听到裁判这个哨声。但不管怎么说呢，这就使得在余下的这点时间内，江苏队少一个人啊，他们现在还落后着一分，而北京队拿到了一个七米球。打进啊！比赛剩下两分钟出头，北京队现在领先两分。叫暂停了。两支球队这个阶段的表现啊，不算这场球，江苏队此前的四场比赛三胜一负，昨天他们是输给了安徽，而北京队的本阶段目前是四连胜，如果这场比赛北京队继续获胜的话，就像和他们第一阶段一样啊，以全胜的姿态完成这个阶段的比赛。另外我们其实在比赛之前也提到过啊，这个江苏队呢曾经在第二阶段战胜过北京，这也是北京队目前为止不算这场球前面的14场比赛里面唯一输掉的一场球。

这个球很有想象力啊，从左边锋传到了右边锋，但是这个打门的角度实在太小了，几乎是一个和底线平行的角度。不过对于江苏队来说，这段时间其实多消耗一下用时，这也是一个好事，因为他们毕竟现在场上还是少了一个人的。可问题是他们现在是落后着两球了，当这个余下他们这个罚时结束的时候，其实比赛时间只剩下一分钟左右，应该说都不到一分钟了啊。两分意味着无论如何都得是要两回合才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平或者反超。宣告比赛胜负的悬念已经失去了吧，只剩下十秒钟了，北京队现在领先着三分。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恭喜北京队啊，在这场比赛胜利之后，他们以五场比赛全胜的姿态结束了第三阶段的比拼。这场比赛我觉得江苏队打的其实也是足够的顽强，其实双方绝大部分的时间里分差都是相当接近的。这场比赛的结束啊，不仅意味着两支球队本阶段虽然已经都完成了，也意味着

第三阶段，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的比赛也告一段落，接下来还有女子手球超级联赛，姑娘们继续加油，也期待每一支队伍每一名选手接下来比赛的表现。好，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好，接下来咱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哲凡和杨帆宇威。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哲凡。四分赛成绩很好，14.333。

真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地杠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难度6.0完成7.066，成绩是13.066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

0: 的资格赛的表现。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帆宇威。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资格赛14.90。

0: 相当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那一年落地站的杨丹以为这场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场。难得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真是盯住了杨凯宇威。好，看看他的这趟高低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呈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呈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滑，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西耶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

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滑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

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明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0: 一防啊，胡金秋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骑兵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明辉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胡金秋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我们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接下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现场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罚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上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伦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那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俊林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中部，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组织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二零一位保护金秋，
0: 詹姆森，
1: 詹姆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开场
1: 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0: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2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0: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1: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0: 这个李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1: 对，
0: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圆的防守
1: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队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败员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败员啊，先犯规不是二加一。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是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0: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回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啊，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1: 福格上来就攻，
0: 对，
1: 再给到
0: 毛
1: 志
0: 林，
1: 造成萨姆森的犯规，
0: 险些打个二加一。
1: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萨姆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0: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1: 那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六场比赛四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0: 哇，萨姆森这个活力啊！
1: 是的，
0: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有一个受伤，
1: 对，
0: 但很快就回来了。
1: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0: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1: 啊，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0: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这胡金秋还是李敏胜？啊，是胡金秋。
0: 那胡金秋两次，
1: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十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六次犯满毕业变成了五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三分半钟，累计两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啊，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0: 福格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而林下顺，给到张振林。
1: 这球其实王哲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0: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1: 王哲林受篮下，布朗，王哲林失晃了，
0: 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1: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的3到4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以及40多分的表现。
0: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浙商证券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0: 13-4。现在上海90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征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三分。欧文给到张振林换防
0: 啊，吴晓
1: 底线跳，哎呦，差点空切了。
0: 空切。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1: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坤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啊，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芦苇指导呢是把张振林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征。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征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征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1: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征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征上来的效果
0: 啊。孙铭辉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古德温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1: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0: 是的，
1: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0: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征防布朗，
1: 还是联防。盯人了，别盯人了。
0: 孙铭辉拉开空间
1: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格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1: 好球！
0: 再打一个，
1: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策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0: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狮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哇，布朗这球直线，
1: 去年的总决赛 MVP，
0: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1: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0: 吴晓的补防是有效的。
1: 桑普森要中距离，
0: 篮板球，吴晓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1: 还是给布朗刚投进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1: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0: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1: 对，
0: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1: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0: 对，孙铭辉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得比较大。
1: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拳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0: 今天李红

0: 权，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1: 是
0: 福格就完成了进攻，
1: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3围都满了。
0: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90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1: 怎么要扣吗？险些扣了一个，
0: 孙铭徽还是
1: 保护了一下，对，
0: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1: 孙铭徽拉开，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市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温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市的关键先生
1: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2分了。第一线，
1: 孙铭徽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铭徽，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市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2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0。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铭徽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造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市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市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铭徽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3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2+1。今天上海九市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4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市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铭徽单节4个失误。
0: 哇，孙铭徽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征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

0: 谢他了。
1: 福格另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熊塔克

0: 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1: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晓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0: 对。
1: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0: 犯防
1: 了，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0: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十二分了啊，
1: 这是第十四分了，
0: 十四分了。
1: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0: 塔克还了一个，
1: 对，
0: 双方都很能突
1: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0: 给到胡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梦飞救回来，
1: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0: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下篮板球。
1: 孙正道，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是拿四分
0: 啊，
1: 好像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
0: 25分。
1: 孙明辉的三分
0: 是一个超远三分，
1: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市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两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0: 给到严梦飞的下顺，我真厉害啊！
1: 上海九市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市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泉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0: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1: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的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下，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厦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晓搭档胡金秋上。李敏胜又下了，
0: 对，
1: 哇，这个假手吧，
0: 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1: 啊。
0: 李天荣上来，
1: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0: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1: 是
0: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1: 对，
0: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1: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0: 哦，雷克的补扣，
1: 直接补扣得手。
0: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1.9米，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1: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0: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1: 就地逼抢夹击，
0: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1: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是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0: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1: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0: 塔克干拔三分，
1: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0: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1: 对，
0: 朱金龙来锁福格换防，

0: 还是古德温，
1: 要减吴潇这一点，进来了，
0: 哇，一个二球高，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不合，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1: 就是你看古德温啊，他们符合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0: 因为
1: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
0: 两个进攻发起点，这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1: 对。朱俊龙很可惜没有命中空位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0: 给到
1: 李洪
0: 权，
1: 洪权篮下打进，
0: 李洪权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1: 啊，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朱俊雄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0: 对，
1: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0: 阿克空中折叠
1: 啊，阿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0: 在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啊。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各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1: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0: 是。
1: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啊，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0: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1: 啊。是的，
0: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1: 没错。还是要点吴潇，啊，还是要点吴潇，吴潇过不来了，朱金秋垫防，
0: 胡哥要
1: 再分，
0: 一脚三分，李天荣，阿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1: 对，毛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0: 是一个
1: 撤
0: 动的。
1: 福哥已经快下了，
0: 一
1: 脚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镇麟，
0: 外线李天荣
1: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1: 这个球就是王镇麟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到，这是习惯问题。
0: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到了。

0: 去了，中路挡拆，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1: 李天龙继续控卫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抓住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碰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慢，在分球
1: 球
0: 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

0: 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先行段。
0: 徐导，
1: 古德温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这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啊，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夹击，因为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0: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1: 那就是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徐玉龙持球后撤步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1: 刘征，
0: 叶鹏飞大号两分，
1: 长中距离没有。
0: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啊、哇，这个球是2+1，
1: 叶鹏飞两犯，
0: 这球呢

0: 那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1: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0: 哎，
1: 对。
0: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1: 没有选择了，
0: 没有选择，
1: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0: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顶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1: 布朗在中距离没拔进，
0: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1: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0: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1: 严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去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0: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1: 如果这是一个错位打无效，
0: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1: 凯尔福格，
0: 凯尔福格今天
1: 回当年啊，力
0: 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潇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郭达少，
1: 一个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0: 一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世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加吉福格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0: 对，
1: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0: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1: 哎，这球没给犯规，
0: 还是点吴潇啊，还是点吴潇，吴潇防得不错，吴潇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这张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潇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1: 吴潇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0: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1: 单罚
0: 三分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1: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0: 是
1: 塔克防福哥，
0: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来一团，
1: 脚步非常扎实。吴潇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0: 李美胜可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1: 夹击，
0: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6: 是李天荣，
5: 福格利用掩护，
6: 三分球中
5: 投进。
6: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5: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6: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5: 其实就是

0: 赛五四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1: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板。
0: 对，就李红旭的李红旭的上篮板，
1: 回传，
0: 海棠，李红泉。
1: 林敏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
0: 其实我是觉得林敏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1: 就是你不能让林敏胜干孙铭徽的活，
0: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啊，
1: 这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0: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1: 连造两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0: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啊。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啊！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1: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红泉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0: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1: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0: 林敏胜、啊、第一下，这一下
1: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0: 是啊，布朗有个桑普森篮下，哦，李红泉防下来了，
1: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嗯。
0: 吓人啊！
1: 王哲林手里，李天荣
0: 给李天荣
1: 三分球中。
0: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1: 这个暂停，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0: 上孙铭徽了，
1: 这是一个变化。
0: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林秋要一三分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呀、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桑普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那还好应变得很快。
1: 哦，直接空了，
0: 一个换防。
1: 哦呦，第四犯。
0: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1: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这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

0: 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1: 很高效了。
0: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的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李乐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继龙守住了。
2: 朱继龙防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0: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2: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闲鱼院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2: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嗯，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嗯，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致命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2: 对，
0: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2: 我觉得王牧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0: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2: 晋级独立，都是一打一。
0: 德文的篮板，快速上推，
2: 两码李天荣
0: 面对挑战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2: 是，
0: 王博知道现在要变阵了，
2: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0: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2: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0: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2: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嗯，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嗯，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对于这种出球啊，现阶段多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得都非常出色。
0: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手投进了三分。
2: 对啊。嗯，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嗯，让小外援出球。嗯，
0: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2: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0: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温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2: 不加了，
0: 要三分啊！
2: 这会儿不加了，吴潇沉醉在罚球线左右。 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

0: 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武潇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光飞中距离。啊、
1: 哦，乌龙球，卡克了乌龙球，
2: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1: 对。
0: 换防了，布朗，和塔克，
1: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给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败都飘在三分线外，
2: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贝古多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1: 不给三分
2: 啊，给投死。
1: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了，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2: 咱们助理都是一打一，
1: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2: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就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1: 啊，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2: 犯规，孙铭徽
1: 啊吹，
2: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证券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
1: 啊，
2: 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1: 是的，
2: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1: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没有罚球啊，各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2: 稳一稳心气，
1: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晓直面古德登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何大人再换一次尝试，两个三分球，
2: 三分
1: 止血啊，
2: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那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么比赛时间再走。
1: 那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2: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铭徽干扰了。
1: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2: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1: 是
2: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1: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2: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1: 是
2: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1: 确实是厉害。
2: 我们再给张镇麟。
1: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2: 后一个
1: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

0: 全场领防，
1: 收一个全场二幺，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啊！
1: 孙永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镇麟，张镇麟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2: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2: 张镇麟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投歪了，
0: 无效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没有效，
1: 裁判
0: 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不就是
1: 七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哇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那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七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全，
1: 胡金秋上了啊！第四节申明斯帆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
1: 还不错。
0: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家人刚才进了三分，第三个三分，
1: 骑兵啊，算是。啊
0: 哈，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四分，
1: 太救命了，这三个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四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手篮下，
1: 131，变二三，变二三，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二三，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徐明辉被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
0: 刘征
1: 攻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要给大邱犯规，大邱有五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0: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明辉的防守面积里，
1: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自己先运会，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0: 是
1: 啊，快上球，快推进。
0: 刘征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全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1: 李天荣
0: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1: 然后布朗
0: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1: 对，
0: 刘征点起防守，

0: 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1: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0: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1: 接着拔，
0: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1: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1: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权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0: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
1: 古德温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0: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0: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守地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今天会追3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铭徽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1: 但是第一脚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0: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1: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式？这是什么新的招式？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镇麟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卢伟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他那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像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孙铭徽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大人现在有3分的威胁，布朗还有3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2分就到手了。
0: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4个中距离，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3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面。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卢伟上严鹏飞，他的上线变化非常多，
1: 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0: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0: 走库。再看一下中轴角啊，下面一步后放球了。
1: 现在是90-81，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布朗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0: 对，三分球是11中3。
1: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0: 盯人了。
1: 张镇麟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0: 没有运动战得分。
1: 今天你看那边呢？孙铭徽没得过分，
0: 对，
1: 这边张镇麟拿1分。
0: 这个分差呀，再打1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1: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0: 孙秋是一个吗？没投
1: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0: 对，
1: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
0: 这
1: 侵犯圆柱体。
0: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铭徽出球。
1: 然后
0: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1: 就是让你出球，
0: 就是让肖元出球。
1: 哦，这就是
0: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
1: 换人，毛振林又回来了。哎，这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卢伟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0: 嗯，杜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铭徽来策动这次挡拆。
1: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0: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都回到14秒。
1: 对。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2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2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杜德温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3分，球中了。杜德温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0: 今天的 MVP，
1: 不可阻挡的杜德温，
0: 对，30+10的数据，
1: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外加这个外线的强势也不重，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伦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0: 是。
1: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3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0: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温的扣篮空间就很大。
1: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温，张镇麟给到底角，李洪全
0: 不沉球3分，
1: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0: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8分5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1: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0: 啊、是，
1: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0: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1: 是的。
0: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1: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 是因为。

0: 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以内以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
1: 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需要进攻端有顶不上来。
2: 对，
1: 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需要夹击了。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2: 对，
1: 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他是站在场边。
0: 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很长，
2: 对，
0: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2: 是的。
0: 那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抛，哎，
0: 这球想没想上？想上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王博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
1: 倒地，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
1: 啊，
0: 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劳，
0: 直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劳。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区，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11分分差，古德温还在发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7局4胜，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

0: 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1: 对啊，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0: 是。
1: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

0: 又是李天荣。
1: 那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高。
0: 4个3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的并没有那么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1: 是的，
0: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
1: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的机会，那机会出来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0: 对，前场夹击，马尔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1: 李天荣、
0: 这
1: 次这
0: 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1: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是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3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0: 对，
1: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3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市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
1: 轻松啊，
0: 真是顺。
2: 杜普兰蒂斯呢，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

0: 业记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0米第二次，好的，
1: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80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0: 哇、啊、
1: 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0: 对，
1: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86米这个赛季创造的。他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80米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看看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80米的高度插杆起，
0: 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1: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0: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90米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80米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1: 对，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6位，插杆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80米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0: 还是没难度，
1: 很顺畅，
0: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1: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0: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1: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12米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0: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1: 对，
0: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12米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1: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日创造的，6.11米。
0: 今年先用6.12米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1: 对，
0: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70米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1: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32米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

0: 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乔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0: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擦杆起跳，哦，上他的6.3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擦杆起，哇、
1: 哦，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1: 是的，
0: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1: 哦、啊，
0: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1: 是的。
0: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32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代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柯乔站的赛会记录，
1: 6.12米。
0: 杜普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12米。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14秒，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05秒，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92秒。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99秒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08秒。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07秒。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也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87秒啊，
0: 嗯，
1: 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乔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05秒，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

0: 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董事长，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2: Set。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篮，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孙卓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篮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篮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啊，中间打的这几个篮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秒87，赛季最佳10秒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5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6道出发。在第7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战当中啊，他其实算是2届卫冕冠军，20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科乔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巴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普森。如果基肖恩·汤普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100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9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

0: set，
1: 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前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2: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1: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2: 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曾经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第六道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

0: 六十米栏是获得了第五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1: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四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科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就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43rd Olympic Jump Women. 欢迎嘉宾是绍兴市体育局局长赵。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位于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我们共同来进入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女子冰球的决赛正式开始。美国队是身穿的他们传统的蓝色比赛服，第一节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加拿大队是他们的相反的进攻方向，美国队一组中锋25号卡彭特

二组的中锋27号泰勒海斯，三组中锋12号潘内克，四组的中锋是22号亚内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6号斯塔莫拉。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5号梅根凯勒和10号莱拉爱德华兹，二组是8号海利温和4号卡罗琳哈维，三组是2号斯特克莱因和3号凯拉巴恩斯。第7名后卫报名是6号罗里吉尔迪。门将位置，美国队先发的是31号艾琳弗兰克尔，这是本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上最出色的门将。加拿大队一组的中锋29号普兰，二组中锋是40号科恩布尔，三组的中锋20号萨拉纳斯，四组是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4号加德纳。后卫的排兵布阵呢，一组是3号拉罗克和14号法斯特，二组是2号索菲亚克和17号埃拉希尔顿，三组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和23号埃林·安布罗斯，四组第7名后卫只有一个人是4号卡蒂·塔宾，门将位置是35号。德比安过去4场比赛是场均丢球1.81，扑救率达到90.14%。如果你觉得这个数据已经非常高效的话，请对比一下美国队的门将艾琳·弗兰克尔，过去5场比赛仅丢球0.25，扑救成功率高达98.53，面对对手68次射正，完成了67次成功的扑救。美国队只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当中呢丢了一个球，那也是他们在本届冬奥会上的第1场比赛，似乎弗兰克尔还在找状态的过程当中。而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呢，他们的先发组和他们的1、2、3、4组的排兵布阵呢看上去有一些奇怪，调组呢是有一些临场的变化，除了先发的前锋是二组的26号克拉克、7号史黛西和40号特恩布尔之外，后卫呢分别是上的一组的14号法斯特和17号二组的埃拉希尔顿。加拿大队很想去抢开局，但是呢美国队更年轻，更加的快速，

两队在冬奥会的舞台上一共交手过11场，加拿大队此前是7胜，美国队呢是4胜，加拿大队略占上风，但是过去一年多两年以来的战绩，美国队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队员，同时呢有很多队员是美国国家冰球发展计划的成员，像是4号卡罗琳哈维，包括泰勒海斯、阿比莫菲这样的年轻人，速度又快，冲得又猛，给了蓝线加拿大队这边机会。加拿大队和美国女子冰球队呢，在每年都会打大概6到8场的对抗赛或者是友谊赛，其中呢在2025年的冬季双方是打了一个4回合的对抗赛，美国队在2025年是取得全胜，2场4-1，1场6-1，还有1场是10-4，甚至一度呢那场6-1的胜利让人们觉得美国队有可能是零封加拿大队，而且6-1和10-4这2场比赛啊是在加拿大队的主场埃德蒙顿进行的。

另外呢，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男子冰球队分别在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击败了各自的对手，加拿大队艰难地战胜了捷克队，经过加时苦战，而美国队同样也是经过加时才艰难地迈过了瑞典队的这道难关。

美国队的阵容当中的两兄弟，43号和86号，奎因修斯和卢克修斯，抱歉，应该是杰克修斯，奎因修斯和杰克修斯两个人呢会今天来到现场观看美国女兵的比赛，不知道稍后的转播当中呢会不会有他们的画面，因为美国女兵的其中的一个助理教练是他们两个人的母亲，这是美国队的主教练约翰·弗罗布莱夫斯基，在他身旁的这位女士呢是迪克曼，美国队的门将教练。史黛西快速通过中区，直接把球打向了美国队的门前，弗兰克尔摘球摘的还是非常的稳。美国队的4号卡罗琳哈维，也是球风呢和他们的助理教练之一的艾伦修斯，和美国男子冰球队的43号奎因修斯，跟这对母子球风非常像的一个后卫，都是速度奇快、有进攻能力、有组织能力兼具的这样的后卫球员。美国队断球，24号乔伊邓恩。今天美国队是把原来4组的24号乔伊邓恩调到1组，把原来在这个位置上的17号布雷塔科尔挪到4组，两个人的位置是互换。看普兰在上场之后他的这个作用，他在场上对于加拿大的来说呢就是主心骨，他在场上队员们的心态就稳定，他不在场的话可能就会非常艰难。但是今年的决赛呢，美国队很有可能是用更年轻的身体、更快速的滑行来牵制加拿大队，去冲击加拿大队老迈的防线。反手大门，史黛西，2号雅克，哈维这球传得不错，这边大门。在这届冬奥会上，卡罗琳哈维和阿比莫菲两人的连线多次为美国队是换来进球。

0: 这个球传得非常的精准。
1: Team USA, two-minute minor, too many players on the ice.
0: 美国队在换人的时候出现了多人的情况，这一点呢，也是因为在昨天的男子冰球四分之一决赛上，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那场四分之一决赛，场上出现了多人并且进球的情况。但是因为根据规则呢，这届冬奥会上在多人的情况下是教练组无法提出挑战，所以这个进球呢，只要当场的裁判如果认定有效的话，还真是没有办法给他取消。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裁判肯定会对场上多人和换人没有换明白清楚的这种情况去吹罚得更加严格。这样加拿大队有两分钟多打少的机会，开局绝好的一次机会。本届冬奥会呢，加拿大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6.84%。看这次送到门前，美国队的少防多成功率100%，无比锋利的矛和坚不可摧的盾。来看看这次机会，后卫直接打门，美国队再次封挡。

现在给出来，布兰这球呢没有能够接住，这球没有越位，没问题，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十四号法斯特，一组的后卫。美国队再次解围成功，刚才差一点出现门后的失误，给美国队一个机会。二号索菲亚克，加拿大队现在阵地进攻拿不住球，美国队不给他们拿球的机会。蓝线附近打门，到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加拿大队继续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在延续，但是很可惜蓝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二十三号安布罗斯，美国队受罚队员已经出来了，刚才执行受罚的队员是三十七号阿比莫菲。

是加拿大队打出了一个死球。乒球比赛里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人。29号普兰，加拿大队的场上队长，四场比赛4分3球1助攻，16次射正。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呢，他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而且当时呢也是加拿大队比较艰难的时刻。到门前，德边把球扣住。

加拿大队的主教练是特洛伊·瑞安，美国队主教练克罗布莱斯基，美国队的队内的队员会觉得他的这个姓氏实在太长，称呼起来呢一般就叫弗罗布，就是他前面那几个字母。美国队这时候呢开始用更快速的滑行来制造机会，但加拿大队现在在蓝线内，在攻区里门后把球传出来，巴斯特送门前，这下加拿大队机会啊，抢出来的机会，二十六号克拉克奋不顾身的一次拼抢，史黛西在门后，犯规了吗？我们来等一等裁判这边的判罚，反正现在哨子是响的。那这次美国队门前的机会，而加拿大队则是2002的严厚城，06年的都灵，10有犯规，犯规缓判，美国队控球，比赛吹停，美国队再次出现犯规的情况，一次半人犯规。24号乔伊·邓恩，加拿大队又有两分钟的多打少，在他们上一次多打少当中呢，可以说有一半的时间是被美国队浪费了，不然呢在比赛当中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去直接威胁对手球门。美国队断球，马上投入到转换，斯卡姆拉被法斯特给抢断了，法斯特回追的速度非常快，尽管他已经31岁，在女子冰球的比赛当中呢，加拿大队的阵容相对来说年纪要大一些。好球，法斯特

给到蓝线，左侧中球圈，加拿大队机会打门，门前没有人垫到，但是刚才这次处理球非常的有威胁，还是左圈，然后从门前美国队直接解围出去，这边出来帮助停球。23号是安布罗斯，42号克莱尔汤普森，打了一个对角线，蓝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马上投入到转换。美国队的17号是布雷塔科尔，美国队这边机会，在少防多的时候还是能够抢出来射门的空间。戈斯林给到中间去。现在美国队就是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20秒，直接送门前，反手再打，

左侧陈秋全送门前大门，场上变回五打五，加拿大队的射正数是七次，美国队转换的机会，小伊邓恩，科恩布尔，皮亚里奈特被他挡在身后，但是球始终是传不出去。加拿大队中区拿球，快速进篮线，回头看一眼队友在哪儿，纳斯

次是法斯特在篮线位置，被斯卡莫拉抢断，但是法斯特仍旧是非常快的回防速度，把危险给化解了。左侧中心圈给到蓝线，再给回到蓝线，机会大门。牛队是五号梅根凯勒，梅根凯勒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之一。阿姆莫菲的球杆掉了，结果坐在这个冰上。来了爱德华兹，第一节比赛要来到最后一分钟了。梅根凯勒，还有个一组的后卫，这球没有越位。加拿大队是球员席全体队员，刚才全都伸手示意越位。始终是在中区呢，出球不够干净。弗里塔克尔，斯克莱因把球给到后卫队友，同组是凯拉巴恩斯给回。斯克莱因再给回到巴恩斯，直接送门前。裁判吹了一个勾人犯规，希尔顿在倒地之后呢，他的动作仍旧是比较大的，做了一个勾人犯规的动作。美国队两分钟的多打少，看看这两分钟加拿大队能否挺过这次考验。

0: 本场比赛美国队第一次多打少的机会，这又是一个跨节的多打少。本场比赛属于加拿大队，属于他们主教练特洛伊·瑞安和全体队员的第一次考验到来了。
1: Are you ready to be shot?

0: 不至于想上。这次送到门前，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0-0，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加拿大队的17号埃拉希尔顿因为一个勾人犯规，美国队有2分钟多打少的机会，这2分钟是跨节的多打少，所以第二节开局加拿大队会更加的艰难。第二节常换人，美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多打少成功率20%，而加拿大队的少防多成功率是85.71%，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了。只有在小组赛阶段面对美国队，他们的少防多才会出现问题。看这次美国队篮线内拿住球，左圈爱德华兹直接打门，再打，美国队的连续2板射门都是被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给挡出去。拿球史黛西，局部二打一的机会，反过来面对门将反手打门，球进了，加拿大队领先了，少防多的进球。43号四组的中锋克里斯汀奥尼尔帮助球队是首开纪录，这是一个意外之喜。7号史黛西和14号法斯特的助攻，在赛前可能没有多少人会看好加拿大队。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的宠儿是更年轻、速度更快、更有朝气、更有冲击力的美国队。但是在这次少防多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法斯特先把球给到史黛西，进到篮线内，局部二打一的机会，爱德华兹还没有回到位置上，始终是慢一个身位。克里斯汀奥尼尔奋不顾身地将球打进，少防多的进球，加拿大队领先了，难题丢给美国队。美国队会把他们的速度冲起来吗？美国队会像他们在过去一年多以来面对加拿大队的表现那样去冲击对手的防线吗？加拿大队在首区里，美国队继续进攻，由于这次是加拿大队进球，所以美国队的多打少时间还在延续。就是在中区混战当中，美国队希拉里奈特把球给到门后去，再次响哨，加拿大队的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身高是1米62，98年出生，正值当打之年，在北美的女子联赛纽约队打球。看看在受罚席里面的艾拉希尔顿，她的表现有多么的兴奋。7号史黛西和14号法斯特两人各有一次助攻，多打少的时间结束了。艾拉希尔顿要从受罚席里面出来，

美国队的主教练弗罗布在比赛当中的临场调整能力也是他的一个考验。在过去的一年多以来，美国队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在美加对抗赛上又是面对加拿大队取得全胜，小组赛当中呢又是5-0战胜了加拿大队。可以说在决赛之前，美国队的每一个对手丢5球，这都是在冬奥赛场上的面对美国队时候的最低消费。但是在这场比赛里，加拿大队先进球了，看看美国队的进攻到了门前。

0: 今天混战，
1: 左边把球扣住，刚才是十三号图姆温克尔，美国队三组的右边锋。这球传过来可以打上角，但是呢他却选择了一个更妥当的处理方式，他晃开了门将，反手把球送了进去。冰球是加拿大人的国球，也是他们的国民运动。在这届冬奥会之前，人们对于加拿大队能否卫冕，尤其是女子冰球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卫冕，都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老将的年纪增长了4岁，同时他们在面对美国队在对抗赛上的表现确实也是打得不尽如人意，但是美国队的队员情绪控制还是非常不错的，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呢还继续放在比赛当中。刚才呢史黛西确实有点火气，不过呢美国队还是专注在场上，还是准备去好好打球。加拿大队继续断球，但是这球没有出蓝线。球是始终解围不出去，美国队继续蓝线内压制，想要绕门。26号是肯定是科因，反墙角的位置，加拿大队先倚住对手，把球摘出去。2号索菲亚克，美国队先滑过去，这球呢也没有死球。美国队这边机会，反手打，来自他们的24号乔伊邓恩。乔伊邓恩的身高达到1米80，美国队还是希望能够用一组的冲击力能够去威胁加拿大的球门，这次打门被封挡，还有机会补射，球出了蓝线了。美国队需要清区，所谓清区呢就是球从攻区里面出来，所有的进攻队员也要从蓝线内出来。爱德华兹的打门，在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开赛之前，美国队的上冰训练或者适应场地训练相对来说氛围是非常轻松的，而加拿大队呢是有一次出现了闭门谢客的情况，有封闭训练。普兰抢出来身位机会，反手传，美国队上几靠上身体也是让普兰挂着一个人的重量去进行比赛，1-0的机会没有能够抢出来，也非常的有经验。美国队今天呢是有点紧，而且现在看的话呢是因为比分落后了，没有遇到过在冬奥会上本届比赛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前面呢打的都太顺了。卡姆拉再传，这边美国队机会，打门被封挡。哈维再传到门前打门，哈维绕门，他的滑行速度非常的快，直接打一板射门，漂亮哦，大力击射，这是德比安空中把球抓到，但是布里塔克尔刚才呢似乎想要一个说法，对着对方的防守人和门将示意你抓这个球可能碰到我头盔了。爱德华兹拿球进到蓝线里，

要抢身位没有能够抢出来，爱德华兹再打，爱德华兹完全是一个身大力不亏的一个射门表现，身高达到1.85米，他在北美的大学联赛呢也是一个前锋改的后卫，上个赛季的 NCAA 北美大学联赛单赛季35球，再加36次助攻，一个赛季71分。祖门克尔把球打出去，美国队继续考林哈维，这么打下去的话呢，加拿大队的体能在第二节呢是比较严重的消耗，如果他们能够挺过这20分钟的话，那到了第三节可能还好说，但是第二节如果这么打下去的话呢，美国队的这种围攻还是有可能去取得进球，而且很可能是趁着加拿大队比较疲劳的情况下将球打进。27号就是泰勒海斯，3号凯拉巴恩斯，美国队把球给门前，左旋的机会打门，看补射到门前，这球应该是从门口飞跃过去，阿比莫菲连续做压步直接打门被封挡，加拿大队继续去寻找转换进攻的机会，越位，在男子冰球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啊，关于越位，关于场上多人的判罚非常的严格。加拿大队这边是23号安布罗斯，刚才回到球员席之后呢，感觉有些痛苦。安布罗斯是加拿大队的3组后卫，我们再来看，哇，这个门前的防守啊，他是挡了一下布里塔科尔，不让他去补射。布里塔科尔，美国队欠缺一些运气，布里塔科尔应该是在补射的过程当中撞到了安布罗斯，6场2分。

继续回到比赛里，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缺少阵地进攻的时间，这是终于是威胁到了弗兰克尔把守的球门。

两大队在中区直接是把球打给门将，弗兰克尔也不敢浪费时间。现在美国队毕竟是一球落后，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送门前补射，刚才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2号雅克直接送门前垫射并不成功。索菲亚克刚才是在倒滑过程当中完成了一次处理球。10号是菲利尔，球在美国队的门后，把球给到后卫，但是冰刀并没有能够停到球。42号克莱尔·汤普森，美国队是26号坎迪尔·科因，过去追了2步之后也不追了，他需要换组。

贝斯到门前，又是美国队门将弗兰克尔把球控制住，同时呢十号莱拉爱德华兹过去保护门将。直接打门，这是加拿大队的27号马尔泰斯，准备过去补射，结果被推开。裁判呢要检一检场上这个应该是打碎的胶布。美国队把球争下来，今天的20号纳斯，加拿大队的三组中锋。哇，这球打到了观众席上，观众可以把这个球直接带回家去了。哇，这球真是够幸运，对于冰球迷来说，这简直是一份从天而降的幸运。那冰球比赛里，任何装备，不管是头盔、手套、球杆，还是比赛用球，甚至是冰刀，只要它飞出玻璃界墙，你都可以把它带回家去，你都可以把它当作礼物。因为有些时候打完比赛，像昨天美国队和瑞典队的男子四分之一决赛，瑞典队兰德斯科格在比赛输了之后，直接是把球杆送给了球员通道旁边的球迷。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这球被加拿大队断球之后，还是法瑟和史黛西，史黛西进到蓝线里，这球呢稍微慢了半步，法瑟没有能够赶上。加拿大队所寻求的转换进攻，寻求的攻守转换，防守反击打得非常的成功，至少第二节比赛打到现在还剩不到3分钟的时间，确实如此。左侧争球圈，

42号汤普森刚才算上最后那次打的呢，有两次射正，开这次又是到了加拿大队的门后，球在哪？刚才所有人站起来之后找不到比赛用球在哪，给到爱德华兹，来了，爱德华兹把球给到门后，再顺着板墙打出去，爱德华兹再送门前，没有人碰到，加拿大队想用轻巧的方式完成解围，卡斯特，美国队继续拿球进篮线，继续去围攻加拿大队球门，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封挡做的整体还是不错的，海利文把球给到左圈，直接打一板射门，还是被封挡出去，美国队由于第二节他们常换人进攻端，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位置，加拿大队再次成功的解围，希拉里奈特把球给到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去，右侧中球圈，在底线附近打门，这边的第二反应非常快，

加拿大的孩子是从小就被他们的父母家长带到冰场去感受这个冰场的氛围。加拿大队的反击能不能打出来？

机会。七号史黛西抢出来的机会，但是美国队的门将31号弗兰克尔，他的反应非常的迅速，

0: 那这次机会，加拿大队打门。想要反手给到门前去，两节比赛结束了，双方的比分呢从0-0变成1-0，加拿大队是领先一球，进入到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的节间休息。这节比赛加拿大队是凭借着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一次反击得分，一球领先了美国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第三节，在前两节比赛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是来到了1-0，加拿大队一球领先着美国队。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冬奥会历史上女子冰球决赛分差最小的一场。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说是有可能，因为呢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击败美国队夺冠，那场比赛是目前为止已经完赛的女子冰球决赛里分差最小的一场争夺。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金牌争夺战，美国队是3-1击败了加拿大队。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加拿大队3-2击败了美国队。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瑞典队是爆冷战胜了美国队进入决赛，加拿大队4-1取胜。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战胜美国队。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加拿大通过加时3-2击败美国队。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看这次大门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是站上最高领奖台。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加拿大三比

二最终取胜。此前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一共有过七次，从1998年的长海冬奥会到现在，一共七次冬奥会的争夺，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包揽了全部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再来看一下这次到门前，阿比莫菲直接撞倒了门将，并不是一次死球，比赛仍旧在继续。转门前

到篮前附近传出来机会，美国队门前打门，对加拿大队封挡，同时马上投入到转换。普兰核心控制能力真是强，美国队在他身旁不断的干扰挑杆，他也一直呢能够去控制住自己的重心，稳住身体。小边，哇，这下危险啊！美国队刚才是17号布里塔科尔完成了一次打门，这次传到门前，美国队又是没有能够碰到10号菲利尔。给到蓝线，但是并不成功。转换加拿大队局部3打3的机会，再传给过来打门，弗兰克尔的扑救也很及时。加拿大队打门的是19号詹娜，弗里安尼詹娜呢是3组的右边锋，13号卡斯特。美国队在第三节呢把这个比赛节奏带得非常的快，这是他们所熟悉的节奏，就像2025年冬季美加对抗赛时候打成的那样。美国队更快速的滑行，更积极的拼抢，更年轻的膝盖，他们做急转，他们的脚踝做急转急停，可能没有那么多伤痛去折磨他们。詹娜的打门，这球差一点

是前往艾拉希尔顿。回到中圈进行争球，但是裁判身后这俩，在抢这个位置。加拿大队27号马尔泰斯和美国队21号队长希拉里奈特。

搁在板墙角的位置。索菲亚克刚才也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位，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体位置在哪儿。可球没有能够留住，球队把球先运到门后去调整一下。马上投入转换，二十二号亚内克直接打门，这次打门是没有什么威胁。范布尔这组的防守强度还是保持的不错，但是这球断给美国队之后呢，完成打门，这球断了是被梅根凯勒抓住了一个机会。双方现在的射正比，美国队是21次，加拿大队是22次。加拿大队主要是依靠着转换，包括防守反击的策略。美国队呢，他们在攻区内的持续压制能力是更强的。这次冲撞裁判没有表示。刚才呢，双方在冰面上做急停、做刹车的时候，感觉冰刀呢在冰面上是一个震动的状态。好球，美国队的防守做得不错。23号比尔卡，可以说他的这种积极性也是非常高的，和泰勒海斯和阿比莫菲组成的同一组。脑门上来，阿比莫菲直接打加拿大队的门将35号德比恩，把球稳稳地抓住。阿比莫菲在门前的这种周旋，包括呢在门前的补射，在前面几场比赛里为球队带来了非常多的帮助。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球还没有出蓝线，美国队把球留在攻区内，先打到门后。给到门前，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这是4号卡罗琳哈维。美国队这边机会打门，再次被封挡。加拿大队在门前的封挡，至少到目前为止本场比赛是很成功的。我跟凯勒，5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球在门后，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解围成功。双方手上在板墙边的一些动作，这都是规则范围允许之内的。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一些碰撞、一些手臂的推搡是可以接受的。球在蓝线，再传右侧郑秋轩，可以打门了，送门前，选择了用更加细腻的方式去配合。3号拉洛克传到右侧郑秋轩，门前的机会不多，给到后卫直接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2号索菲亚克。索菲亚克呢，身高1米72，00年出生，温哥华黄金眼队的球员，这也是北美的女子冰球联赛的球员。

0: 美国队连续的进攻，门前就是不给打门的机会。加拿大队门前的防守还是非常严密，美国队继续在蓝线附近送门前，还是35号德比安把球得到。美国队在蓝线内是一个围攻之势。3号凯拉巴恩斯，不管是二组、三组，美国队的后卫呢，都是用更快的滑行去制造空间和机会。美国队又是把球争下来，哈维送门前，加拿大队26号克拉克，幸好史黛西球没有能够解围出区。加拿大队现在首球里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已经三节比赛都是这个情况。美国队这球应该是越位了，想把球留在蓝线里。本场比赛属于获胜者的金牌已经在场边做好了准备。他这次机会到门前连续的去补射，去捅门将的球杆和手套。这是北美的教练啊，在这些队员少年时代或者说是儿童时代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的一个比赛场上的思维模式。你如果不去捅门将的手套，他会认为你打得太文气。马尔泰斯只要不想哨就会去找补射的机会。在美国队端区争球，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马上响哨了。特恩布尔今天他在一定程度上要去分担普兰的压力，同时要为普兰争取足够多的休息的时间。双方的争球成功数相差不多，美国队是28次，加拿大队27次成功。美国队他这次是否把球拿下？斯克莱因加拿大队差点，这是门将出现一个失误。美国队继续在两个板墙和争球点的附近不让加拿大队出球。鲍威拿球再往门前去送，特恩布尔。美国队今天呢在就是在中区一个对抗动作，但是裁判并没有表示，这次是犯规了，裁判也响哨。美国队又有队员要进受罚席，在0-1落后的情况下，美国队还剩6分23秒的情况下有队员犯规。17号布雷塔克尔，但是阿姆罗斯，加拿大队23号阿姆罗斯还没有站起来。阿姆罗斯是三组的后卫。
1: The penalty is under review.
0: 要看一下录像回放，这次犯规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加拿大队的队医已经进场了。再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上一次挑杆，24号乔伊邓恩。如果说那次是被允许的话，这次呢，直接像界墙一个猛烈的冲撞，科尔。

0: 他会不会升级成大罚？因为这个球这次冲撞艾莲·布罗斯相当于是头部撞到面罩上，然后面罩和头盔又重重的砸在界墙上。今天的两个主裁判阿姆罗斯我们看现在已经离场了，准备走回球员通道。两个裁判都是来自北美的女子冰球职业联赛。
1: The penalty has been downgraded to a minor penalty for boarding number 17 USA。
0: 加拿大球迷就是认为应该给一个大罚，还是一个小罚？两分钟，向界墙的猛烈冲撞。布里塔科尔现在要进到射罚席里，这两分钟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能够进球，那这场比赛有可能就拿下了。而美国队这次呢又是用他们积极的拼抢想抢出来机会，加拿大队先门后控球，法斯特还是危险，美国队还是年轻能跑。贝利尔先把球打到门后再去拼抢，美国队不给加拿大队阵地进攻的机会，而且在两个跨腰的位置上完全是不让加拿大队舒服的出球。左侧中球圈抢出来机会打门，还有补射的机会，做急转先把球给到后卫17号埃拉希尔顿，直接送门前。刚才是2号索菲亚克，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50秒。美国队这次解围成功，17号埃拉希尔顿，这边给到前锋，直接送门前。这球呢，门将把球得到。美国队的31号门将艾琳·弗兰克尔

快腰位置上出球呢很艰难，而快腰呢是在这个争球点和这个圆弧顶上这个位置，差不多到板墙，这是冰球从业者经常说的这个说法。右侧争球圈给到后卫，再给到左圈，传到门前打门，29号普兰，美国队解围成功。这两分钟呢算是美国队安全的度过去了，场上人数满额变回5-5，但是这两分钟也算是能够让加拿大队喘一口气，别继续在蓝线里在守区里被对手摁着打。后流26号克拉克，然后是7号史黛西，克拉克把球给到后卫，索菲亚克送门前，还是没有补射的机会。两队防守的策略是相同的，都不给门前去起杆的机会，别说补射，连打第一板射门可能都比较艰难。加拿大队断球，传了一个飘球想到门前，但是并不成功，差一点。好球，又是抢出来机会，27号马尔泰斯，等一下跟上来的队友，送给后卫普兰，直接打门，这下门将完成扑救，普兰的跟进很关键。加拿大队在门后继续拿球，球在板墙角底线附近，给到门后去，

0: 再传，
1: 呀，第一下没有能够打出去。
0: 左圈的打门再次被美国队封挡。泰拉希尔顿和法斯特两个人今天是先发的后卫搭档，非常的积极。美国队准备投入到转换了，吉姆温克尔进到蓝线里，反手打门的机会不多。哨响，美国队把球争下来，场上美国队六打五，放空门，把球传出来，里根凯勒给回到蓝线，爱德华兹送门前，球进了，比分扳平，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第三节还剩下两分零四秒的情况下，美国队扳平比分。二十一号希拉里奈特打进了他个人在冬奥会上的第十五个进球，这个进球也让他超越了美国队队史上的两位前辈，在美国队女子冰球冬奥射手王的历史榜单上独自领跑。这个球前面的助攻者是五号梅根凯勒和十号莱拉爱德华兹，进球的是二十一号希拉里奈特，美国队的队长。在这球打进之前，他还是并列的射手王，打进之后这份榜单属于他个人独享。而加拿大队他们可能会进入到比较艰难的时刻了，在比赛当中第二节第三节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美国队，阵地进攻占据优势的还是美国队。普兰会再次挺身而出吗？普兰在过去的四届冬奥会当中有三届打进了关键的制胜分。在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两队最后都不想犯错。加拿大队这场比赛的转换反击策略可以说是无比的成功，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第二次打进进球。希拉里奈特个人冬奥历史上的第十五个进球，这是他的第五届冬奥会门前的垫射。弗洛布莱夫斯基在场边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这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不到一分钟，有一个机会打门，

在板墙附近，加拿大队先把球打到蓝线内，科尔看这次美国队有绝杀的机会吗？打门，德比安把球控制住了，现在还不到去考虑加时赛的时候，还剩下9.5秒，美国队在端区内还有一次机会。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第三节最后的读秒时间，史黛西直接把球打到门后去，没有反弹球到门前，常规时间结束。美国队在还剩下2分04秒的时候，由队长希拉里奈特

将比分扳平，双方的比分变成1-1，多么具有戏剧性的一刻！要开始加时赛了。所有冰球联赛当中最长的加时记录呢，出现过8个加时，那是在挪威联赛，在第8个加时的第17分14秒终于结束。而 NHL 的历史上最多的加时呢是6个，当时呢是底特律红翼队最终1-0击败了蒙特利尔的球队，那是在1936年的3月24号。而本场比赛的加时赛是人类冰球历史上在冬奥会的舞台第一次出现每节20分钟的加时赛。但是相比于 NHL 的不同呢，是冬奥会的20分钟加时比赛不是5-5，而是3-3，冰面变得更加的开阔。同时美国队的充沛的体能也许呢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刘队把球还是留在篮线内，这样打下去的话，加拿大的体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加拿大队的滑行速度相对来说要比美国队慢很多。他这次转换会有机会吗？进到篮线里，面对门将了。这次打门并没有能够打成。95号沃茨是达里尔沃茨，一组的左边锋，

爱德华兹进到篮线内，好球，这球给的不错，中招向前踢一脚，继续向前，马尔泰斯进到篮线里越位了。

美国队把球争下来，直敲布里塔克尔，这是机会打门，又是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他今天已经有很多次神奇的扑救。加拿大队进到篮线内，普兰横走直接打，奔着远角去了，是黛西就没有能够留住。机会大门来自美国队的26号肯德尔科因，

加拿大队抢反击的机会，菲利尔让菲利尔自己直接打门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这球是一个高杆动作，球被门将弗兰克尔挡了一下之后在空中，菲利尔似乎在做好准备去在空中完成一个棍网球的动作。

费利尔这场比赛有五次射正，绕球门，巴斯特差一点断球，美国队，加拿大队又断回去，进篮线。爱德华兹的球杆是真长，身高也高，

段时间了。而在过去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里，2025年包括2024年的年末，美国队开始逐渐面对加拿大队占据抬头，不再像过去的三年那样，从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一直是被加拿大队所压制，包括北京冬奥周期。那这次机会反手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队的五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打进绝杀进球，美国队2-1战胜加拿大队。他们收获了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决赛的胜利，收获了金牌。这是一个绝杀进球，可能属于普兰这一代人的时代也终于要结束了。37岁的拉洛克，34岁的詹娜，35岁的斯普纳，以及34岁的普兰，也许他们还有精力在冬奥会上，在职业的舞台上继续驰骋，但是这一批加拿大队的队员似乎到了该谢幕的时刻。美国队历史上第三次夺得冬奥会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他们拒绝了加拿大队连冠的这种可能性。这场比赛加拿大人一度看到了阶段性爆冷的希望，虽然说加拿大是冰球王国，冰球是他们的国球，但是考虑到近一年多两年以来的相互之间的战绩，加拿大队如果能够取胜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而美国队更加的年轻，他们的体能更充沛，越到了比赛的后期，他们的速度优势、体能优势就能够凸显出来。最后他们还是战胜了困难，战胜了困难，逆转成功。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意大利的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这里马上将要上演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女子团体全能的比赛。这项赛事呢，也是本届冬奥会的一个新增项目，当然团体全能是包括男子和女子都有。首先要进行的是滑降项目的比赛，现在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妮娜奥尔特利普，29岁，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从出发点一下来之后呢，选手们就在不断地进行加速，现在马上就要到了卢卡达奥斯塔跳台了。这个跳点的过程当中啊，不同的选手他也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选手呢是希望在空中腾跃的时间尽量的长，通过这个空中的腾跃来规避地面上这些雪包以及呢在地面上出现的一些不可能性。那也有的选手呢是希望让自己的雪板紧贴地面，通过最大限度的滑行，一方面减少这个腾空落地所消耗的时间，另外一方面呢是充分的利用这个雪板和冰状雪之间所产生的速度，让自己呢做进一步的加速。大弯道之后过了靴子弯，现在进入到最后的相对平缓的阶段。在过去的两个计时点当中呢，奥尔特利普他的表现呢都是要比之前的法国选手米拉多利稍稍的好一点。奥尔特利普呢在本届冬奥会也是参加了女子滑降的比赛，但是很可惜呢最后未能完赛。这一次他再次挑战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的这条滑降赛道，1分37秒60。现在呢米拉多利暂时还是

0: 在已经出场的两个选手当中排在第一的位置上。团体全能的比赛，它的赛制呢是这样的，每一个队伍，也就是每一个组合，有两名运动员呢来组成，一个人负责参加滑降的项目，另外的一个人呢参加回转的项目。
1: Joining us from Koblenz, Austria. She has 3 top 10 finishes for early on the World Cup this season, including a 7th in Super G, an 8th in Super G at Crans-Montana and Val d'Isère.
0: 在滑降的比赛结束之后，在回转比赛当中，选手的出场顺序呢要按照滑降项目的比赛成绩以倒序的方式来出场，也就是说滑降项目成绩最好的运动员，他的搭档在进行回转比赛的时候呢将会在最后一个出场，但是如果说滑降项目的运动员未能完赛的话，那么回转项目的运动员也就失去了出场的资格。现在看到的运动员依旧是来自于奥地利阿里亚内莱德勒，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本届冬奥会的女子滑降，他是拿到了第八名的成绩。在这个跳点当中呢，是腾跃了39米的距离，度过了杜卡达斯塔大跳台。而这个跳台并不是我们说的跳台滑雪的跳台，而是在这个赛道上的一个比较大的跳点。进入连续的转弯之后，来到靴子弯，转过最后的一个靴子弯之后，他已经超越了第一名的选手0.49秒。莱德勒呢，在他整个的滑行过程当中，对于这条赛道的熟悉程度明显感觉要更高，也就是说呢，他在心里的这种模拟啊，不断的模拟，再加上之前的官方试滑以及滑降比赛，已经让这条赛道它的各个点大概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的处理呢，在自己的心中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其实就在女子滑降比赛之前，也是出现了一些由于天气原因导致官方的试滑出现了取消的情况，比如说第一轮试滑是完整取消，第三轮试滑呢是滑到了21个选手之后，第三次官方训练滑到21个选手之后呢，由于大雾，所以取消了后面的官方训练，所以有的选手对这条滑道它的尝试次数会稍稍的多一点点。1分36秒，六米。
1: 现
0: 在的莱德勒是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现在出战的是第八组的选手，来自于美国的组合，参加滑降比赛的是贾克林·维尔斯，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赛事的第四名得主。其实他这一次呢也是超越了自己过往两次参加冬奥会的滑降个人赛，在索契的时候他的滑降拿到第26，在北京冬奥会上滑降拿到第21，而这一次是差一点登上领奖台，他与排名第三的索菲亚科基亚只差0.3秒的时间。但是这就是高山滑雪，特别是竞速类项目，0.01秒都是运动员要极致追求的这种很小的差距。在第二个计时点前呢，滑出了到目前为止的最快速度，也就是说他在处理这个速降陡坡和跳点的时候要比之前所有的选手处理的要更加出色。现在进入到最后的这个靴子弯，进入靴子弯之后呢，其实相对来讲呢就会比较的平缓，当然他在进入弯道的这个环节把速度会稍稍的放慢一些。落地的时候稍有一些分腿，迅速的再去做调整，但是在滑行的线路上会稍微的有一点吃亏。刚才的两次小跳点上的这个落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刚才这一下落地之后啊，又是可能受到雪包的影响，所以说呢，就这些细节往往会在不经意间0.0几秒去消耗你的时间。1分37秒04，其实他在比赛的前1/3赛段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但是在进入到弯道之后的主动降速，再加上之后小跳点落地受到雪包的影响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呢，出现了几次 落地的时候动作不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顺畅。

所以说在后三分之二，特别是后一半啊，损失了一些时间。接下来要出场的还是意大利的选手，这是尼克尔·德拉戈，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项目并列第11的选手。其实可能啊，刚才那一组从意大利的四组选手来看，刚才索菲亚·多吉亚的这一组呢是争取奖牌希望最大的，但是当这一组的选手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比赛，特别是下午的回转也无法出战之后，看看德拉戈是否能够帮助东道主争取到最好的成绩。因为和他一起搭档的安娜·特洛克尔呢，其实只有17岁，并且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呢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所以说他们这对组合如果想要拿到好的成绩，德拉戈身上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德拉戈在过大弯道和靴子弯的时候呢，也是把自己的重心提起来，不要求速度特别快，首先保证平稳的滑完。在之前几天转播高山滑雪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反复的强调，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能够成功的滑完这条赛道其实就是很大的胜利，在此基础之上再去争取在积分榜上，在这个排名榜上的名次。1:37.75，这比他的个人滑降比赛呢要慢了0.1秒，可能也是受到了之前多吉亚未能完赛摔倒的影响。在此前呢，和高山滑雪的专业人士在交流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有过参赛正式的高水平赛事的参赛经历的运动员在交流的时候，他们也会提到啊，在前面运动员的滑行，包括在自己出发之前跟其他的运动员的一些交流，有的时候确实呢会影响到运动员自己出发的心态，但是高水准的运动员他会排除其他的干扰，有排除干扰的能力，但是如果说一点没有，确实也不太可能。第十一组的选手，这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科内利亚·许特尔，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并列第4的选手，这已经是他第4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了，但是在前3次的比赛当中呢都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本次自己参加的第1个项目呢也是一步之遥。这一段的陡坡直降来到这个最大坡度的位置，接下来进入到这个跳点，经过跳点同样距离38米，但是明显能够感觉到在进入跳点之前呢速度是有一些收的。其实就在刚才他的这个跳转的这个位置啊，落地的时候也是出现了单脚位置，其实在刚才那个位置呢是有一个小的跳点，再加上转弯，这两个难度其实单看每一个难度都不大，但是他把两个结合在一起，很多的选手呢在这个位置上都会出现重心不稳的情况，如果说线路上在计算的不够精准不够合理的话，很可能会出现意外。许特尔呢，他在这几个转弯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来到赛道之外的情况，当然他最终呢还是会从门旗当中穿过，但是滑到赛道之外呢会让他有更多的滑行距离，但是呢却会损失时间。1:37.19，这也是比他的个人滑降赛的成绩，要多用了0.25秒。其实许特尔和特鲁普呢，在去年索尔巴肯世锦赛当中呢，拿到了女子团体全能的季军。这也是在

世锦赛当中第一次引入女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时的冠军呢是由布瑞奇、约翰逊和西弗林这对组合来夺得。现在莱德勒依旧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而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的选手凯撒·维克霍夫里，他是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第7名的得主，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

在经过这个转弯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到陡坡当中。一个接近33度的陡坡之后，再过一个弯就将会迎来大奥斯塔跳台。腾跃距离37米，接下来进入到大弯道。拐入过靴子弯，这条弯道呢，确实在保持安全性上，让它在速度上呢做了一些克制。但是接下来可以选择呢，稍微的让自己加一加，已经来到了120。

最后的这个冲刺段反而可能是由于体力的问题，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身体平衡的控制上，而在速度上有一些下降。1分37秒36。现在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魏德勒温克尔曼。

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个人赛第九名的选手，她在北京冬奥会上当时拿到了滑降的第四名，与领奖台呢差之毫厘。其实她的世锦赛最好成绩啊，正是在科尔蒂娜单配组来获得的，当时是2021年的世锦赛，当时是拿到了滑降的亚军。这一个跳弯过得还是不错的。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积分37秒33。积分37秒33呢，使得他现在是排在第5的位置上。目前排名前3的是莱德勒、皮罗瓦诺以及威尔斯。当然，其实滑降比赛完成之后的这个排名，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够在最终的结果当中占得先机，你的排名最高，并不意味着你会成为最终的胜者，因为这是一个需要两个人配合的。哦，接下来，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冠军布瑞吉·约翰逊准备出场了，他已经拿到了自己在冬奥会上个人的首枚金牌，这一次他将搭档米凯拉·西弗林出战女子团体全能。如果按照正常意义和世界排名上来看的话，这对选手啊，相当于是女子团体全能当中的王炸。但是呢，高山滑雪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说，在实力的面前，还要看临场的发挥。第一个计时点呢，是比莱德勒慢了零。

0.01秒，可能是刚才受到雪包的影响，感觉它有一个主动的降速，稍微的控制一下。马上要过杜卡达奥斯塔跳台，111公里的速度进入腾越45米，这是在这个跳台上到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啊，进入跳台速度起跳速度最快的。过了大弯道之后到靴子弯，身体平衡保持得不错，虽然牺牲了一些速度，但是让自己呢稳稳地度过了这个连续的转弯。 瑞奇·约翰逊在滑降的赛事当中是滑出了1分36秒10的成绩，看看这一次他是否能够突破自己，但他现在呢要比莱德勒用时多0.14秒，在第四个计时点前划出了单段的今天最佳成绩，看看最后的冲刺阶段。1分36秒59。尽管这个成绩不及他的滑降个人赛的成绩，但是足以使得在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已经出场的滑降运动员当中呢，他是可以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的。亚斯敏·弗鲁利，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个人赛的第18名，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她在2023年的法国世锦赛当中曾经拿到过滑降的冠军，但是本赛季的世界杯排名并不是特别的理想，达到了个人相对低的这样的一个点，排在第77位。在刚一出来面对这个急加速，感觉在控制身体上花费了一些精力，

马上进入到跳点当中。35米的腾跃距离，起跳的速度跟落地的速度呢都是属于中规中矩，然后接下来进入到弯道，可能是考虑到衔接，所以并没有把自己的速度提得非常快。而运动员站在雪板上，看起来好像是在贴地飞行，看起来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但是实际上运动员的全身的肌肉，特别是下肢的肌肉，他的每一个小肌群都在无时无刻地感知着环境带来的变化，特别是从地面传导来的这种身体的感受，然后呢再做着调整，整个的身体啊就像是非常精密的仪器一样，每一个部件需要衔接的非常非常的精密。所以说其实这种体能的消耗是极大的，1分38秒13，1分38秒13是排在第11的位置上，但是呢这个时间是比他自己参加个人赛的用时要少的。而和弗鲁利搭档的选手温迪·霍尔德纳是一位已经3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并且呢在平昌冬奥会拿到过混合团体的冠军，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女子全能的亚军，或许呢在下午的回转比赛当中呢能够把他们的名次往上再做进一步的提升。这组选手依旧是来自于瑞士，参加滑降的选手是科林·祖特尔，科林·祖特尔是北京冬奥会的滑降的冠军，而在本届冬奥会的滑降比赛当中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好状态，只滑到了第14的位置上，再一次站上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的这条滑降赛道，看看他是否能够超越前几天的自己，

这段的起速其实还是不错的，感觉呢他是想把速度提起来，并没有做刻意的控制。但是在过这两个弯的时候，由于离心力比较的大，所以呢滑行的距离都是兜了大圈。马上就要来到这个靴子弯，这几个大弯啊确实让他损失了一些时间。

小的雪包似乎呢也是对雪板在地面的流畅性形成了影响。1分38秒10。其实在这个赛季呢，祖特尔他的状态比自己的巅峰时期相比呢是有所下降。这个赛季他的最好成绩仅仅是在意大利的阿尔维西奥站滑降拿到了第15名，我们说的是他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的成绩。第二十组出场的选手来自于法国，参加滑降的是劳拉·高谢，30岁，这是她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个人的第13名。这个急速直降的阶段，感觉她的整体动作还是比较的流畅。也是在这个弯的时候出现了单脚离地的情况，就是这个转弯，像有的选手就直接采取跳弯，有的选手呢是希望滑过来，但是滑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受到这个雪包的影响，造成外侧支撑脚的离地。

0: in this event. 1分37秒92，排在第11的位置上。目前呢，排在前三的还是贝奇·约翰逊、莱德勒和皮罗瓦诺。
1: Some amazing footage here at this downhill event.
0: 高手之间的竞逐其实差距非常小，莱德勒和约翰逊两个人之间的时间差只有0.06秒。加拿大的选手瓦雷里·格雷尼耶，格雷尼耶呢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也参加了女子滑降的赛事，但是呢由于在滑降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违规的情况，所以最终呢是被判犯规取消了他的成绩。

德雷尼耶呢，感觉他确实一直是以稳定为主，也许是吸取了上一次在这块场地在这个赛道上比赛的经验，首先呢保证自己规范并且有效地完成自己所有的动作，完成这场比赛。1分39秒10，排在第十八位。第22组选手，这是来自于法国的滑降选手卡米勒·塞鲁蒂。卡米勒·塞鲁蒂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滑降第23名。依旧是在刚才的那个跳弯的过程当中，其实呢大部分选手都会出现这种单脚落地的情况，就是看你在落地的同时能否迅速地把自己的身体调整过来，而这个重心的调整其实是在起跳的那一瞬间应该就已经大差不差地决定了你最后落地的姿态和你能够调整的可控范围。

0: double jump. Goes the French skier, Saroudi.
1: 塞鲁蒂最终用时1分38秒69排在第十七。本届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的第一个项目的竞逐，滑降项目的竞逐呢，就已经是全部的结束了。在所有的选手出战之后，目前呢，来自于美国的组合布瑞奇·约翰逊和西弗林的组合呢，现在布瑞奇·约翰逊在滑降赛事当中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排在第二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运动员莱德勒，排在第三的是意大利的本土选手皮罗瓦诺。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探索心。
7: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女子团体全能的回转项目。高伦圣日耳曼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了，在平昌和北京分别拿到了回转的第15名和第17名。回转的项目当中呢，各个旗门之间挨得非常的近，特别是在过组合门的时候，要求选手们拥有极其精巧的转弯技巧，才能够在保证速度的前提之下，能够顺利的按照既定的路线通过每一个旗门，所以说这对于选手们他们的转向能力的考验是几乎达到极致的。如果说滑降这个项目啊是最考验速度和勇气，那么回转这个项目呢则最考验技术，特别是转向能力。所以说把这两个项目呢作为

团体全能的比赛项目，也可以说呢是想把高山滑雪这项运动啊在两个方向上的极致向大家尽可能的展现出来。劳伦·圣日曼目前呢在他的滑行之后，他和格雷尼耶的组合以2分24秒05的总成绩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凯特琳·麦克法兰，麦克法兰呢在洛桑青冬奥会的比赛当中是曾经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亚军的，但是从分类上来看呢，超级大回转应该是属于竞速类的项目，而这个项目呢更考验技巧。在进入到组合门相对比较多的这一段的时候，麦克法兰呢把自己的速度稍稍放慢一些，然后等到过了这个组合门比较多的需要不停的反复转向的阶段，然后呢再争取提速，这个战术用的还是相当的合理，这也使得他在这一次的滑行当中用了45秒的时间，还是比较稳定的完成了这场比赛，2分23秒69。那这样的话他和塞鲁蒂的组合呢现在是上升到了第一位，所以说呢在高山滑雪的比赛当中啊，你的第一要务是要先完成比赛，并且在不犯规的情况下完成比赛，不要漏掉奇门，不要出现其他的犯规的情况，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呢再去争取更好的成绩。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温迪·霍尔德纳，霍尔德纳呢是第四次参加冬奥会了，在平昌冬奥会拿到过混合团体的冠军，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女子全能的亚军，并且呢在2019年的世锦赛当中拿到女子全能和混合团体的冠军。他的整体的速度还是非常强的，而且整个身体的稳定性相当的出色，每一次撞击奇门都是清晰且有力，同时并不会影响自己的重心变化。2分22秒54，这是一个可以升至排行榜第一位的成绩，因为他的搭档亚斯敏·弗鲁利呢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是用1分38秒13滑出了1分38秒13。虽然在这个赛季霍尔德纳在世界杯的排名排在第一位，但是只看回转项目的比赛呢他还是能够排在第三的位置上。现在弗鲁利和霍尔德纳的组合呢已经是超越了塞鲁蒂和麦克法兰，升至第一的位置。当然越往后出场的选手们他们的整体能力呢越强，首先是滑降选手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在时间上，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整支队伍的构建上来讲，当出现这种强强搭配的队伍之后呢，第二个出场的选手，这个是就是回转的这个选手，个人的能力呢也会非常的出色。还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这是卡米尔·拉斯特，26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呢，其实拉斯特表现还是不错的，拿到了斯洛文尼亚的格拉斯尼卡格拉站回转大回转两个冠军，并且呢有5个世界杯的亚军，其中呢包括3个回转和1个大回转。在回转的项目上他在这个赛季的表现还是非常的稳定，能够始终跻身在前列。44.8秒，总成绩2分22秒90，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排在第二的成绩。现在排名第一和排名第二的选手呢，都是队伍都是来自于瑞士。第一是瑞士的弗鲁利加霍尔德纳的组合，第二是祖特尔加拉斯特的组合。

0: 和。
1: E torniamo in Francia con il team Francia 1. Un secondo e 33.
2: Guarda,
1: Brizzy Johnson.
0: 接下来呢，还是法国的组合要出场。马里昂·舍弗里耶，他的搭档劳拉·高谢，滑降是1分37秒92。这是舍弗里耶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4岁的选手。舍弗里耶出来之后的第一段并没有急于加速，来到组合门的这个位置过得也比较清晰。不停地在用雪杖调整着自己，帮助自己的转向做一些支撑，以保持足够的稳定性。这个组合门也是过来了，虽然速度降下来，但是呢成功地通过这个比较复杂的区域。这条回转的赛道，我先来看一下它的成绩，44.87秒，总成绩是2分22秒79，这应该是可以排在前三的一个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那这条赛道呢，它的起点海拔是1735米，终点海拔呢是1555米，有着180米的垂直落差。和之前一天进行男子团体全能比赛的赛道相比的落差和赛道的长度呢，都相对的少一些。所以在旗门的这个设置上，组合门的数量好像并没有之前男子团体全能的组合门数量多，但是鉴于托法内的这个场地啊比较的陡峭，其实呢难度一点也不低。接下来还是意大利的选手，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选手，出生于2008年12月的17岁的安娜特罗克尔。他的同组搭档尼克尔德拉戈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是1分37秒75。特罗克尔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同样也是属于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呢也并没有太多经验的选手。刚才在过弯的时候感觉好像受到的这个下滑的力量再加上离心力，让自己的外脚支撑呢稍微的有点打滑，几次过弯都显得稍稍的有一点踉跄，但是呢最后还是都能够调整过来。当然时间上呢肯定会吃一些亏，但是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完赛是最重要的。22秒94，他用了45.19秒的时间。22秒94的这个时间呢，看一看他们和祖特尔以及拉斯特的那个组合到底谁的用时更少。还是祖特尔和拉斯特啊，以0.04秒的优势保住了自己第三的位置。特罗克尔和德拉戈，尼克尔德拉戈的这对组合呢，现在暂时排在第四。而这一次在女子的比赛当中，意大利的几个组合基本上都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带一个非常年轻的选手，似乎呢也是在有意的让这些有天赋的年轻选手呢在老将的带领之下，一方面积累经验感受冬奥的赛场，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去多学习，也让观众多认识他们。这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卡塔琳娜·加鲁贝尔。加鲁贝尔，这是他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平昌冬奥会的混合团体亚军。他的搭档

0: 尔特利普在滑降项目当中是1分37秒60的成绩。滑出了一个最佳的赛段，就是在第三个计时点之前，45秒03完成了自己的比赛。由于之前有太多的选手没有能够完赛了，所以现在每一个选手完赛之后，支持他的观众包括他的队友们都会感觉到像是一颗心中这个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那现在的话呢，这个组合加洛贝尔和奥尔特利普的组合是上升到了第二位。维斯特霍夫出发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加力的，接下来要过组合门，进入到相对比较陡的一段距离当中。在这段距离当中呢，运动员们他们的速度会做大幅度的一个提升，但是这个时候虽然旗门的距离没有那么的近，但是呢也要注意就是在高速的前行过程当中的这个转弯路线的使用。45秒62完成了比赛，总成绩是2分22秒98。下一组出场的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了，参加回转比赛的是艾玛埃赫尔，22岁，但是呢已经参加过了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并且拿到了混合团体的亚军。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已经在个人的滑降项目当中出战，并且呢是拿到了亚军的成绩。而在这一次的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啊，他是带着滑降亚军的光环来到了回转的赛场上。这22岁的埃赫尔确实想向人们诠释一下到底什么叫做真正的全能啊。滑的还是游刃有余的，总体感觉呢他的行驶的路线已经烂熟于心，也并没有说在开始的时候呢强行的进行加速，而是保持着自己的节奏。44秒38，2分21秒71的总成绩上升到了第一位。埃赫尔他和自己的搭档魏德勒温克尔曼现在这对组合是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并且呢是第一组在总成绩在2分22秒以下的选手。We've got a total of 5 skiers left in the slalom. Our next skier joins us from Austria, 30-year-old from Vienna, Austria. 剩下的组数呢已经不多了，还有5组选手在后面即将出战。而现在埃赫尔和魏德勒温克尔曼他们是否能够把第一的位置保持到最后呢？
1: Marina Truppe non è mai uscita dalle 10.

接下来呢，要出场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组合了。参加回转项目比赛的是卡塔琳娜·特鲁普，这是她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回转的这个赛季的回转表现当中呢，他在各个分站赛当中从来没有掉出过前十名，在总成绩上是只看回转的话是可以排在第四的。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冠军，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选手，现在30岁，也正是当打之年。奥地利和瑞士呢是在雪上项目当中整体能力都非常强的，但是在之前的男子比赛当中，无论是滑降还是团体全能，都是瑞士的选手呢占据了上风。

看看有没有希望破二十二啊，还是总成绩2分22秒27。的排名现在应该是排在第二，而弗鲁利和这个霍尔德曼是排到了第三的位置上。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的依旧是埃赫尔和魏德勒温克尔曼的组合。下面要出场的是第23组来自于美国的组合当中的回转选手宝拉摩尔赞，31岁的摩尔赞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就在今天的回转项目当中呢，受到天气的影响，可能很多的运动员呢都会被告诫不要在这个比赛当中啊进攻发力攻得过猛，当然同时还有这个赛道的因素。过组合门的时候稍稍的有一点降速，但是整体的这个时段表现还是可以的。看看有没有希望成为再一组到2分22秒以内的选手。果然2分21秒91，再一次成功打到了2分22秒以内。2分21秒91呢，但是没有办法超越德国的组合埃赫尔和魏德勒温克尔曼。现在呢，这个2分21秒91是可以排在第二，比德国组合少了0.2秒，但是已经是非常出色的成绩了。摩尔赞他的滑降搭档是贾克林·威尔斯，贾克林·威尔斯的滑降的表现呢也是很出色，滑出1分37秒04。而且呢，贾克林·威尔斯在本届冬奥会的女子滑降个人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4的成绩，在这一次的全能滑降比赛当中同样是排在第4。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倒数第二组出发的选手了，来自于奥地利的卡塔利娜·胡伯进行回转项目的比赛。他的队友莱德勒在滑降的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拿到了滑降的第2名，1分36秒65。在这样的基础上，胡伯也是以稳为主啊，一定要注意是先完赛，所以说你看他的速度并不快，只有在接近了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呢，才有绿色部分的出现，特别是在过那段复杂的组合门路线的时候。而过完复杂的组合门路线也会有一个大下坡，这个大下坡是选手们冲刺的好机会，但同时呢也不能够大意

45秒01，2分21秒66，这个成绩可以升至第一的位置上了。

下来要面对的是一个超级选手米凯拉西弗林，要在最后一个出场。米凯拉西弗林，万众瞩目的雪道赛场上的女王。米凯拉西弗林出场，这一次他依旧是和自己的队友布瑞奇约翰逊搭档。约翰逊呢是滑降个人的冠军，在全能团体的滑降比赛当中再一次拿到了第一的位置上。看来呢，西弗林这一次啊也是求稳了，因为看到前面确实有很多的选手在雪道当中呢出现了一些问题，再加上他是最后一个出场的选手，雪道的情况呢也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它并没有明显的红色的部分出现，也就是说它的整体的速度是还是相当出色的，45秒38，2分21秒97，2分21秒97。但是这个成绩不足以使他们最终超越莱德勒和胡博的组合。这样的话，来自于奥地利的莱德纳和胡博应该是稳住了自己第一的位置。第二名呢是德国的组合埃赫尔和魏德勒温克尔曼，第三名的组合呢是来自于美国的宝拉摩尔赞和贾克林维尔斯，三组选手分获了这个项目，也就是高山滑雪女子团体全能的金牌、银牌和铜牌，祝贺这些选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球迷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西甲联赛第37轮的较量。这是塞维利亚在主场迎战皇家马德里，今天皇马呢是穿着客场的比赛服饰，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皇家马德里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库尔图瓦的长传直接给到了前场。比赛刚刚开始，我们先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目前的境况。对于皇马来说呢，这场比赛的求胜欲望可能并不是那么强烈，因为这个赛季他们的命运已经是注定了啊，四大皆空确实是个失败的赛季。队员们呢接近赛季尾声，也的确心气儿很难凝聚起来，再加上近期的队内的各种的突发的状况，更衣室的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可能大家也有所耳闻，所以皇马呢的确处在一个求胜欲望并不是很强烈，而且呢整个的团队并不是运转特别顺畅的这样的时刻。塞维利亚呢是处在积分榜的第12位，但实际上他们还并没有在理论上完全保级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塞维利亚还是有一些求胜的欲望。我们先给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主队塞维利亚门将呢是1号弗拉乔基莫斯，两个中卫是4号萨拉斯和32号卡斯特林，左边后卫是12号苏亚索，右边后卫是2号何塞安赫尔，中场呢是6号古德列，这是队长和20号索乌居中，左边36号奥索，右边11号巴尔加斯，进攻线上是9号阿克亚当斯，搭档17号莫派。这是塞维利亚获得了角球的机会，我们来看看他角球呢，66%，2/3还是开向中路，由他们的36号奥索左边前卫来处理。第一落点呢其实是争抢到了，但是并没有很好的能够形成连接，这个第一落点向中路摆之后，在2点上这个球就到了皇马的控制当中。今天皇家马德里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卫是24号霍伊森和22号吕迪格，左边后卫20号弗兰加西亚，右边呢是2号老将卡瓦哈尔，今天也是带着队长袖标。中场呢是5号贝林厄姆、14号楚阿梅尼和45号小将皮塔奇，进攻线上10号

巴佩，七号维尼修斯和二十一号布拉辛迪亚斯。巴尔维德呢仍然还没有能够回到首发阵容当中。大家也知道，在五月初那次在队内和楚阿梅尼的冲突之后，巴尔维德呢是休战了大概10天的时间。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来看，他刚刚恢复训练。这场比赛呢，主教练阿贝罗亚也没有让他进入到首发阵容当中。这是蹲在地上的这位呢，是塞维利亚的主帅路易斯加西亚，他也是3月份刚刚接手这支球队，从前任主帅阿尔梅达的手里接过了教鞭。路易斯加西亚和中国足球还有些缘分，他在2017-18赛季和2019年，曾经有2度在中国执教北京人和的经历。今天皇马呢，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他这个中场的人员调配怎么来进行排布，因为巴尔维德无法出场呢，实际上使得楚阿梅尼在中场拦截的压力会变得比较大，说白了就没有人能够帮他填缝了啊，没有巴尔维达这样的队员在呢，就没有人帮楚阿梅尼来填缝。看看皮卡奇和贝林厄姆啊，可能要更多的来分担楚阿梅尼这个防守拦截的压力。哎呦，这是奥索吧？库尔图瓦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确实开场之后塞维利亚还是打得更主动一点。奥索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质量是非常高的，就打向了远角。幸亏库尔图瓦这2米的身高还是管用啊，又是角球。开场之后前5分钟呢，塞维利亚是抢开局的意图非常的清晰，而且用这样的凶悍的连续攻势呢，强调这场比赛他们的求胜欲望。实际上在双方过去的交手当中呢，皇马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在联赛当中的交手皇马取得了4连胜，所以塞维利亚在心理上其实是处于下风的。不过这场比赛呢，我们刚才提到两支球队近况不一样，皇马队内的这种不稳定的因素吧已经为外界所知，而且是全世界都知道皇马更衣室和球队的整体掌控出现了问题。然后就在这场比赛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主教练阿贝罗亚已经是流露出去意，恐怕他对于自己的命运也有所判断吧。因为现在外界呢都在传穆里尼奥要回来接手，当然这个事情皇马本身还没有官宣，但是欧洲那些比较可信、消息比较准的媒体和记者呢，都已经报道了穆里尼奥大概率要来接手这样的新闻啊，尤其罗马诺基本上已经是 here we go 了，所以这个消息的准确度或者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维尼修斯

在身体对抗当中啊，维尼修斯完全是被古德烈给撞，完全被古德烈给撞弹出去了。古德烈是塞维利亚的队长，来自塞尔维亚的老将。古德烈和队友的连续撞墙，球还是给左边奥索，这奥索是个爆点，球往中路给，这下是楚阿梅尼的回防堵住了防线上的漏洞，球还在塞维利亚的脚底下。塞维利亚的整个连接打得非常的快，没有太多的过渡，在中场获得球之后呢，直接就想办法往禁区里头去找点了。这是莫派的传中，前插去找这个接应点的是阿科亚当斯，这个来自尼日利亚的高中

瓜梅尼。哎，姆巴佩，四名队员包夹他。哦呦，姆巴佩在四名队员的包夹防守当中突到了禁区线附近的一脚打门。荷兰加西亚再跟上来，左路这个第二波攻势没有奏效。姆巴佩呢，现在还面临着争夺本赛季西甲金靴的任务。虽然球队这个赛季四大皆空，但是姆巴佩个人现在在赛季的最终还是有个小目标。不过大家也知道，近期在皇马的这个乱象当中，姆巴佩也是风暴眼之一。他和刚刚画面上的主教练阿贝罗亚的矛盾已经被摆到桌面上来了。说实话，现在皇马真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整个更衣室是一团乱麻。

鲁本巴尔加斯，瑞士国脚在右路呢，也是能够给塞维利亚提供在边路的爆破能力，所以塞维利亚这两个边路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左侧的奥索和右边的鲁本巴尔加斯，今天呢可能会重点打击皇马的两个边后卫的这个身后位置。索乌，球做回来，古德利再往前给，这个球传大了。塞维利亚这两个边前卫呢是非常注意限制皇马的两个边后卫，不仅在进攻的时候这两个边前卫啊对皇马的两个边后卫造成打击，同时呢在皇马试图从两个边后卫这里向前发起进攻的时候呢，塞维利亚两个边前卫会顶得非常的靠前，等于顶住了皇马的这两个边后卫向前的空间。刚才像卡瓦哈尔拿球向前领的时候，左边的奥索呢直接就顶上来，封住了卡瓦哈尔向前行进的线路，直接关闭了皇马从边路发起进攻的通道。所以皇马你看现在只能从中后卫这儿往前给啊，从霍伊森这儿，刚才赫伊森这儿往前给，实际上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皇马呢这个赛季在莫德里奇走了之后，中场的控制能力和组织能力出现了下降，这是一个大的空缺。再加上今天呢巴尔韦德还没有能够出场，所以呢楚阿梅尼这一个点又要干防守的拦截，同时还要承担着中场的分球任务，他就非常难办。那今天塞维利亚应该整个的防守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奥索又来了，在左路面对卡尔华尔，一对一传到后点，哎呦，这一下呢奥索其实已经形成了有效的传递，他在晃动之后呢突破了卡瓦哈尔这个防守的点，传到远门柱，接应的阿科亚当斯没有包上。所以今天塞维利亚重点做文章就是这两个边啊，这两个边前卫是从比赛的前10分钟来看是

0: 重要的胜负手。你看，这是右后卫的斜长传给到奥索这个点，卡瓦哈尔呢且战且退，奥索晃开角度之后的底线传中。姆巴佩拉到边路，他在中路啊，因为没有机会，所以自己只能拉边了。这也是皇马这段时间呢在进攻当中啊，由于他两个边路、两个边后卫被对方限制的比较狠，所以姆巴佩呢也只能够啊拉到边路来接应，否则在中路他没有球啊。
1: Chica, Nemanja, buena marca, vale. No agarramos, no sujetamos, vale. Simplemente con el cuerpo. Vamos.
0: 主裁判的主观视角。皇马的角球机会，布拉辛迪亚斯来踢，皮塔奇，布拉辛迪亚斯直接往禁区里掉，这是个机会，哎，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十五分钟的时候，维尼修斯破门了。这个球呢，皇马还是从右路撕开了突破口，应该是来自布拉辛迪亚斯的传中。姆巴佩呢是给维尼修斯做了一个。皇马这场比赛前场的三叉戟在这次的破门当中是完美的配合，最后由维尼修斯完成了致命一击。布拉辛迪亚斯的传中，姆巴佩在中路先接到了这个落点之后，和对方完成了这次对抗。最后维尼修斯呢跟上的推射破门。塞维利亚的队员是不是认为姆巴佩在接球做球的这个瞬间啊，和这个二号和塞安赫尔有一个身体接触，把他撞倒了。主裁判似乎也在听自己的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信息。进球应该是有效的，这样呢皇家马德里在第十五分钟取得了客场1-0的领先。

这也是维尼修斯个人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16个进球，这样客场作战的皇马领先了。这个进球呢，说实话还是首先体现出来布拉辛迪亚斯在右路这种出球的频率比较快，另外呢，在中路姆巴佩现在中路对抗的能力也是变得越来越强了。刚才他进这个点上和对方的后卫这个身体对抗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他虽然是绕前抢到这个落点，但是很好的扛住了对方何塞恩赫尔对他的身体对抗，同时能够把这个球做出来，让维尼修斯呢在非常舒服的一个位置，在弧顶能够形成一脚推射的机会，这个架炮架的是恰到好处。在客场取得领先，塞维利亚呢，实际上前15分钟的比赛踢的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尤其是我们刚刚看到他在两个边路啊，对皇马的限制做的还是不错的。主教练路易斯加西亚也是做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准备和布置，这样的战术呢，其实应该持续下去，因为开场的局面上来看，其实是限制

皇马限制的不错的，不能因为这个意外的丢球呢就放弃了此前比较成功的策略。皇马的斜长传给到了左侧，还是发动反击，姆巴佩这个点再往前给的时候，给维尼修斯的时候球被断掉了。姆巴佩呢现在在两个边路是非常活跃的，此前他在右侧的边路有一次接球的突破，刚才这一次他又活动到了左边路来。阿克亚当斯这个球自己没有领好，阿克亚当斯是1.90米的身高，这是一个有拿球做球能力的装饰中锋。哎，这个球给大了，门将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弗拉西基莫斯这个来自希腊的守门员呢，是去年的夏天从英超的纽卡斯尔联租借来到塞维利亚的。卡瓦哈尔，贝林厄姆今天开场之后的存在感并不是很强，在中场呢，楚阿梅尼和皮塔奇还是相对的比较好的进入了比赛的节奏。贝林厄姆开场之后还在找自己的位置，因为今天的皇马主要是在巴尔韦德缺席的情况底下，整个中场的站位要重新的排布，包括职责要重新的划分。楚阿梅尼站在中路之后呢，两个边路的皮塔奇和贝林厄姆都需要帮他去缝缝补补，去补上一些原来巴尔韦德可以覆盖掉的防守面积。这是之前的那个进球，姆巴佩呢和对方的何塞安赫尔有一个身体接触，何塞安赫尔其实是从后边上去想去干扰拦截姆巴佩的这个控制，但是姆巴佩呢确实脚底下站得还是很稳，他的胳膊肘虽然架起来和何塞安赫尔面部有一个接触，但是姆巴佩那是一个自己对身体位置的保护，而且是一个合理范围内的保护，所以主裁判还是判这个进球有效。姆巴佩球给左侧弗兰加西亚，弗拉辛迪亚斯，这是贝林厄姆，维尼修斯和姆巴佩做了位置轮转。哎，弗拉辛迪亚斯在底线附近把球断回来了，角球。卡斯特林把球踢出了底线，皇马的角球落点58%是在中路。

这个球落下来的第二点，楚阿梅尼也找到了一次打门的机会，但是被对方封堵了。

上半场比赛打了30分钟，客场作战的皇家马德里现在是1-0领先。这个进球是在比赛第15分钟由维尼修斯打进的。这个球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意思。皇马在右侧已经形成了两个队员的包夹防守，卡瓦哈尔和吕迪格已经靠到一块了，但是塞维利亚还是往这一侧传，其实刚才可以转一转进攻的方向了。弗兰加西亚这球出着急了，维尼修斯还没有启动。左乌

这是右路的传中，在中路的包抄，这个球打得比较的勉强。维尼修斯啊，想直接吊一脚，这球是直接回传了对方的守门员了。这段时间，塞维利亚两个边路的锐利度啊，跟开场相比有了明显的下降，没有那种锋芒了。皇马呢，应该是把中场的防守。中场的两个队员啊，皮塔奇和贝林厄姆在边路的防守任务做了明确。其实主要是皮塔奇在左边，然后呢右侧的防守任务感觉是给了布拉辛迪亚斯，就是在由攻转守的时候呢，你看现在在左右两个边路各加了一层防守，右路呢交给布拉辛迪亚斯，左边是交给迪亚哥皮塔奇，这样的话呢对两个边后卫是一个保护，这也使得开场的那段时间塞维利亚两个边路的这种锐利度完全被反制了。所以两支球队啊，在不断的做战术的调整，针对对方的特点呢，也是在局部做一些微调和改善，尽可能让这个比赛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实时的积分榜，皇马这个赛季呢是已经早早锁定了亚军，

0: 选择自己打门了。
1: 哦，这个球，姆巴佩看到在坚硬的位置当中没有自己特别好的位置的队友，哎，横着拨了一下之后，闪开角度直。

直接打远端，这个球呢是非常的突然，出其不意。如果是都在门框范围内的话，门将是没有机会的。

这段时间呢，皇家马德里的两个边后卫可以有一些向前活动的空间了。皇马现在基本上把自己这个阵型调成4-4-2了，就是应对塞维利亚两个边路的冲击啊。布拉辛迪亚斯基本上撤回来打一个右边前卫，前面呢就留下了姆巴佩和维尼修斯。

阿克亚当斯中路包抄的队友正在前插，阿克亚当斯自己晃动之后给到了中路，有机会莫派，哎呀，这一下不好转身了，皇马的防守已经都回来了。

楚阿梅尼回来之后呢，很稳地站住了位置啊，这是他的特点。他移动的覆盖虽然不像巴尔维德那么好，但是这种站住位置之后啊，对抗的能力是没有任何问题。这是刚才主裁判的主观视角在看维尼修斯的这个破门，所以他的位置还是非常好的。面对姆巴佩和对方的何塞安赫尔的这个身体接触啊，他处在一个非常近距离的观察的视角，会很清晰地判断事发的原委。

索阿梅尼横着给皮大奇，皮大奇选择自己打门了，这一脚还是打的显出了他这个年龄的特点，有些操切，这一脚并没有吃正部位。上半场比赛接近尾声了，

皮塔奇想带球向前发起反击，他被古德列在这个位置给限制住了。这次主裁判呢是鸣哨，吹了古德列的犯规，但是并没有给牌。这个犯规还是很划算啊，连牌都没有吃，阻止了皇马的一次反击。上半场比赛补时一分钟，

0: 这个反击沿着右路的突破一直到了禁区附近，主裁判何塞·马丁内斯应该正好是吹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个球呢，向前突破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了。这样，上半场比赛皇马是在客场1-0领先。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这场西甲联赛第37轮的较量。塞维利亚在主场迎战皇家马德里。穿着蓝色比赛服的皇马呢，客场作战，他们早早锁定了这个赛季西甲的亚军。对于俱乐部来说，这不是一个成功的赛季。那么这场比赛呢，上半场应该说，虽然局面上并没有能够做到100%的控制，但是皇马还是在局部的闪光啊，把握住了机会。布拉辛、迪亚斯、姆巴佩、维尼修斯三个队员都参与到了那个破门的进攻当中。当然了，主教练阿维罗亚呢，对于场上的局面也在审时度势地做有效的调整，尤其开场的那段时间，塞维利亚两个边路对皇马的压制是比较明显的。但是阿维罗亚做了调整之后呢，让皮塔奇和布拉辛迪亚斯适当的后撤，镇守两个边路，给两个边路增加了一层保护锁之后，皇马在两个边路的这种劣势呢就有扭转。所以上半场比赛在大概15-20分钟之后啊，这局面就有改观了。现在实际上要看的是塞维利亚在比分落后的情况底下怎么来变化。

续的传递到了维尼修斯的脚底下，他要向里切，这个防守队员应该把他往外顶一顶啊。卡瑟琳向里退的太轻易了，其实这个球你应该不断的把维尼修斯向外侧去挤压呀，卡瑟琳自己把太大的外线往里线切的空间让给维尼修斯了，这是防守当中的问题，应该先切他的线路。当然了，卡瑟琳在刚才这次对抗当中呢，他没有足够的回追速度上的优势把握，他只能够尽可能跑短的线路，就是往里边收边跑，他没有这种信心呢，直接把维尼修斯往外线去顶。弗兰加西亚被推倒了，主裁判好像要掏牌了。古德利吃到了黄牌，古德利作为队长今天防守压力并不小，说实话上半场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次防守他就这个战术犯规啊，好像当时对皮塔奇的一个战术犯规就处在吃黄牌的边缘了，那这一次呢是一个故意的阻挡，线路阻挡，主裁判何塞马丁内斯没惯着他，给了一张黄牌。

马现在的高位，亚普和碧想已经抢到了禁区附近了。哦，这几个队员，刚才皮塔奇和维尼修斯形成了互相之间的干扰，撞到一个点上去了。由于巴尔维德不能出场，所以现在呢是把中场的这种防守拦截的任务更多的分配到了集体的力量当中，让皮塔奇、让贝林厄姆、包括布拉辛迪亚斯都参与到这种中前场的对对手的拦截和逼抢当中。楚阿梅尼错进错出，在前场获得了机会打门，哎呀，这一下是打在了防守队员腿上，弹出了底线。这次球权的获得呢也有戏剧性，这是一个错进错出。楚阿梅尼其实已经看到卡斯特林过来了，但他当时已经没有再做摆脱的空间了。

啊，塞维利亚准备要换队员了。桑切斯，阿戈梅，还有21号埃朱克，来自尼日利亚的前锋。

塞维利亚可能一次性要换三名队员啊，换下古德利，古德利刚吃了一张黄牌，这是提前排除隐患的，然后换下前锋莫派，还要换下十一号鲁文巴尔加斯，换下这三个队员，换上的是桑切斯、阿戈梅和前锋埃朱克。37岁的老将桑切斯获得了出场的机会。

现在前锋线上呢，塞维利亚这边应该是组成了阿科亚当斯和桑切斯的搭配，看看374的出场是不是能够给球队的前场带来。

一些变化。桑切斯刚才这次接应吧，其实和队友有点打架。刚出场呢，确实是充满了电，这种对球权的欲望是很强烈的，但是好像和队友有点位置上的冲突和重叠。

阿戈梅，他应该是换下了古德利，应该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好的，球转移到右侧，这是另一个刚刚换上场的前锋埃朱克。踩单车的过人，皮塔奇的球被断了。啊，卡瓦哈尔把球用胸部停给了门将库尔图瓦。老队员这时候脑子还是清楚啊，因为刚才那段时间正好是塞维利亚攻势一小波高潮，打得皇马后防稍有混乱的时刻。卡瓦哈尔知道这个时候需要让大家稍微控制一下节奏，能够稍微喘口气儿，所以这个胸部的回传门将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节奏上的变化。桑切斯转不了身，给到边路，再往门前扫，这是个机会。哎呀，这段时间塞维利亚随着三名队员的替补出场啊，打出了一波攻势的高潮。桑切斯球权还在他们脚底下，皇马终于把球权夺回来了。这个反击到了维尼修斯这儿，一对一，还是卡斯林在防他。哎，卡斯林刚好不容易完成一次成功的防守，但是这个球权丢的实在是太随意了。塞维利亚呢，这段时间是占据了上风，皇马需要更多的控球，把这个节奏调整一下，让球在自己的脚底下稍微运转一段时间，队员们稍微缓一缓，同时呢能够让对手的这个锋芒啊稍微消耗一点。

这段时间双方拉开了架势进行对攻了，比赛变得非常的好看。哎呀，姆巴佩这个调整的动作呀，想晃过门将，但是守门员还是很清晰。在这个点上，布拉乔季莫斯知道必须要把球给破坏出去，不过越位了，应该是姆巴佩已经越位在先了。哎呦，这个球桑切斯已经包抄到位了，而且已经蹭到了皮球，可惜没有完成打门，差一点点这球是撞在他脚跟上了，太可惜了。桑切斯呢已经锁死了自己的脚踝，形成了一个推挡的架势，但这一板呢没有能够推过去，等于推在拍框上了。

利亚随着刚才这一波攻势呢，队员们好像这个势头心气儿也起来了。不过皇马现在这个反击啊倒是有更多机会了。哎，姆巴佩已经突破到了禁区。

里边，但是背后跟上来的塞维利亚的防守队员还是做了很有效的一次干扰。

有点报警了，这可能是需要他自己做一些调整的。姆巴佩已经做好了摆腿要打门的动作，塞维利亚这次防守太关键了。萨拉斯的回追真是救了球队一命，尤其他1米88的大个儿啊，真是三步并作两步，步幅也大，这回追真是极为的漂亮。下半场比赛打了15分钟，这个比赛的质量是非常高的，这15分钟的内容比上半场要更丰富。塞维利亚的球迷啊也非常懂球，正好是球队起势的时候，这个需要更大声的加油助威，更激烈的歌声来给球队打打气鼓鼓劲儿，能够把现在这个局面保持住。刚才这10多分钟的时间，塞维利亚是距离攻破皇马的球门非常的接近，

实积分榜上塞维利亚是处在第13位，但是呢他比降级区只高了3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在联赛还剩下最后2轮情况底下他并不保险的一个原因。

贝林厄姆陷入对方的缠斗当中了。喂，这个球还吹了贝林厄姆的犯规，他对奥索的犯规。啊，确实贝林厄姆这个胳膊肘挥的幅度是不小的，这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对自己位置的保护。

过，阿克亚当斯也是获得了一次准单刀的机会，但是出脚的频率有点慢，被赫伊森把球破坏掉了。

哎呀，这个球是太着急了，太着急了处理的。哎，阿奎亚当斯其实刚才和姆巴佩的这个射门被破坏如出一辙，就是摆腿动作都做出来了，就差把这一腿给踢出去。还是被霍伊森抢回来，把这个点破坏掉了。两边这次防守呢差不多，那边是中卫萨拉斯，这边是皇马的中卫霍伊森，都做了一次成功的回追防守，而且都是在对方已经摆腿要准备射门的瞬间把球破坏掉了，倒是扯平了。

哎，现在塞维利亚的这种主动失误啊，实在是有点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呢，让球队也是会比较打击士气。卡瑟琳刚才传丢了。其实下半场比赛开场的前十五分钟一度势头是相当不错，塞维利亚是形成连续的攻势，让皇马的防线呢感受到相当大的压力。这个要吃牌了。哎，主裁判真够宽容的，这都不给牌。何塞·安赫尔的犯规，因为这明显是无法争夺到球的一个拦截动作，哎，刻意奔着人去的。阿韦罗亚呢，确实也是这个赛季啊，太不容易。一是阿隆索下课之后呢，临危受命接手一线队，但同时呢，他这么年轻的资历是完全没有办法按住皇马现在的这些大腕，所以更衣室的失控呢，其实也本身就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成绩一旦不好呢，那整个的这种压力，内部的张力就无法承受，他一定会在某个点崩断掉。这是刚才啊，姆巴佩准备打门的时候，萨拉斯从背后上来的这个防守，成功的防守。那边是赫伊森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成功防守。当然了，考虑到破坏这次进攻的持球对象，显然萨拉斯这一次的防守是更值得打高分的，因为他破坏掉的是姆巴佩的射门，而且姆巴佩的速度是大家都知道，萨拉斯从后边追上来化解这样的一次险情。赫伊森呢是成功的防守了阿奎亚当斯。维尼修斯，弗兰加西亚拉边儿，

传中，还有机会，维尼修斯再往中路给姆巴佩的打门。索乌已经回来，站住了自己的防守位置。

卡斯林这次防守呢，争到了第一落点，但实际上这个防守的处理的方式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他是向回追的过程当中向回顶，向后顶，就是向着皇马进攻的方向顶，这个等于又把球顶到了皇马的进攻队员的脚底下，倒不如刚才迎着球直接把它处理出底线更稳妥吧。皇马这边卡马文加要上了，另外呢应该是卡斯坦托诺，这个年轻的前锋要出场。

帕克亚当斯横着带之后自己要打门，内切之后这打门完全没有压住，帕克亚当斯在前场有时候开火呢确实是偏草率。好，皇马要换人了，卡马文加

马斯坦托诺。卡马文加是换楚阿梅尼啊，对位的人员调整，另外提塔奇被换下。那马斯坦托诺是换下了皮塔奇，两个年轻人之间的一次交接棒。楚阿梅尼被卡马文加换下。现在呢，皇马需要在中场的这种拦截力量的保持，所以用卡马文加对楚阿梅尼这位置做了调整。另外，塞维利亚这边也换人了，用胡安卢桑切斯换下了何塞安赫尔。卡马文加呢没有入选法国国家队德尚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大名单，卡马文加确实是遭受了重大的打击。不过德尚也给出了清晰的理由，就是这个赛季可能卡马文加的在俱乐部的出场的次数和他的位置的稳定性都是有欠缺的。

维尼修斯又有反击的机会了。中路的包抄已经到位，这球给远端是很聪明的，这儿是个空当。哎呦，应该是刚刚换上场的马斯坦托诺，很可惜打在立柱上了，打在框上。这球皇马错过了扩大领先优势的好机会啊，非常的可惜。这球传的是非常的好，维尼修斯给到了空当里头的马斯坦托诺，视野非常开阔，给的球的落点也非常的精准。太可惜了，马斯坦托诺直接把球打在了立柱上。

马呢，因为这个球是1-0的领先，所以始终这个比赛的局面并不稳。这球应该越位了吧？应该是越位了。姆巴佩自己大约也知道这球有问题，所以在将球打进球网之后，并没有庆祝。这个越位得越出了一个身位了。球权的争抢犯规了，随着比赛的时间推移，塞维利亚的队员越来越着急，

巴斯坦托诺真可惜呀、啊！刚才这个球真是张弓搭箭，给了他充分的观察时间和调整的时间，他也瞄得很准，无奈就差了一点点。

马斯坦托诺现在出场之后呢，在右路的活动是比较多的，在这一侧他应该是站在了原来布拉辛迪亚斯的位置上。

塞维利亚如果在中路想要做这种渗透呢，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啊。这一次也是两点的包抄，桑切斯和阿克亚当斯两点的包抄，桑切斯呢在前点吸引了赫伊森，阿克亚当斯绕前绕到了里迪格的前边，一个侧身鱼跃的头球攻门，但顶得非常正，正好在库尔图瓦的控制范围里头。皇马好像又要换人了，这是姆巴佩此前越位的这个破门，越出了一个身背。维尼修斯被换下了，这样的破门的功臣维尼修斯在第77分钟被换下，换上的是贡萨洛加西亚。另外我们看阿诺德也是要准备出场，他是要换下布拉辛迪亚斯吗？应该是。阿诺德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这边呢相应的也换人，塞维利亚是换下了奥索，换上了前锋伊萨克罗梅罗，

奎森对桑切斯的犯规，哎，这是桑切斯吃到了黄牌吗？应该是，这是桑切斯吃了黄牌，他肯定是对裁判的判罚有意见，这表达的态度确实是充满了急躁、焦虑和不客气。

场的比赛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十分钟，现在皇马仍然是在客场1-0领先。

前锋的一次直接对抗，阿克亚当斯对马斯塔托诺的犯规。哦呦，这个还不吃牌吗？这拉人拉的也实在是太厉害了。胡安卢桑切斯吃到了黄牌，这是下半场替补出场的边后卫。这姆巴佩这衣服都快拽破了，肩膀头都露出来了。迪格直接后场的直长传，这个球是赫伊森和桑切斯的碰撞，但是赫伊森并没有犯规，桑切斯应该是自己脚下一软先倒了，反倒是绊倒了赫伊森。桑切斯自己脚底下打滑没有踩住，赫伊森倒是撞在了桑切斯身上倒地了。这种球其实赫伊森更吃亏，因为他个子大呀，体重也大，这摔一下他受到的冲击力比桑切斯要大得多。

克亚当斯和吕迪格的对抗，阿克亚当斯这一次没扛过吕迪格，但球权还在塞维利亚脚底下，还有机会，没有点呐、啊！哎呀，最后这个处理真是莫名其妙。卡瓦哈尔的回防很及时，卡瓦哈尔这场比赛估计要战斗到最后一刻了。头球攻门，这样的攻门对于库尔图瓦来说是隔靴搔痒，没有什么威胁。卡斯特林的头球攻门，塞维利亚的攻势确实这段时间没有提供什么威胁。还要用掉最后一张换人牌，换下了贝林厄姆，换上了阿尔瓦罗莱瓦。这是阿尔瓦罗莱瓦在皇马本赛季的第一场西甲的出场。这球姆巴佩应该又是探出了一点点，塞维利亚呢实际上他最有威胁的就是两个边路，开局的这场比赛开场的前15到20分钟两个边路打的是真不错，有声有色，但之后呢随着阿维罗亚对于皇马的防守体系做了有针对性的调整，在两个边路加了一重保护锁之后呢，塞维利亚整个的进攻威胁性就下降了。

旦进攻当中创造不出威胁，那么防守的压力呢就比较大。塞维利亚下半场比赛也有过一段啊和皇马的这个对攻，下半场比赛的前十五分钟，双方有一段你来我往的这种对攻。但那段时间塞维利亚也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

拉克亚当斯扛住了赫伊森之后，这球没有能够成功的分出去。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看起来皇马倒像是体能更充沛的那一方。下半场比赛补时三分钟，队长苏亚佐，这球开的落点也不好，

这球没有控制好，幸亏球没有丢啊，还在皇马的脚底下。莱瓦，这场比赛呢，对于皇马来说肯定不算是精彩的一场较量，不过如果能够拿下来收获三分的话，对于球队近期完全被场外的新闻包裹在一种乱象和漩涡当中，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减压啊，比较好的一个减压的机会，否则呢，大家对于皇马的场外的这种新闻和纷争关注实在太多了，这个时候呢是需要专注在场上，需要让队员们把注意力回到场上。虽然比赛踢得不能够说是精彩，但是能够拿下至少是回归正轨的重要一步。当然了，现在看起来穆里尼奥的重回皇马这应当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虽然还没有官宣。角球，从比赛时间来看，这应该是塞维利亚的最后一次进攻机会。还有，哎呦，霍尔图瓦把球扑出去了，还是个角球。那主裁判会让塞维利亚再罚一次角球。桑切斯回座之后，中后卫萨拉斯的一脚射门，萨拉斯今天面对姆巴佩的一次进攻回追极限救险，那是一个名场面啊！主裁判都没有让这个角球开出来，吹响了中场哨，这样呢塞维利亚的很多队员对于这样的处理是有意见的，为此阿格明吃到了一张黄牌。

不管怎么说，皇家马德里是以1-0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让大家能够把关注的焦点从场外重新回归到场上。好了，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转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浙江对深圳的这一轮系列赛的第二场。深圳队呢，之前是在主场1-0暂时领先浙江队。开局深圳队先攻，这边对于岳迅的防守，对史密斯的防守真是相当的卖力，这个盯防非常非常的积极。采用的是强延误，王子路这个点在挡拆还没有完全进行完的时候就去做强延误，但是第一是史密斯今天的出球非常快啊，他显然是有研究有所准备。第二呢，就是你不能放掉王浩然啊，王浩然这么准，竞技状态这么好。陈海鹏和岳迅之间这挡拆还是非常有质量的。史密斯快速推。安德鲁斯今天防守端还是做得相当不错。贺新宁自己抢到篮板之后推反击，好球啊！哇，进攻端太有自信了，贺新宁真的就是毫无疑问，我就是核心，我就是球队的这个绝对的核心球员。在低位的对位上呢，岳迅和巴吉两个人对抗的时候啊，巴吉还是有些吃亏，从高度从力量上要吃一些亏。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巴基今天上来打的状态很一般。

0: 防守显然在对抗能力上和院训有比较大的差距。其实这不应该。哇！但是护框能力还是在。反击，好球。也是强烟雾，约翰逊下顺，巴基绕前，篮板球，王然抢到之后推进过来，给史密斯一挡，拉开空间，三分出手球进，不能放啊！强烟雾约翰逊没有问题，但是这么去放王浩然不行啊。好球，陈海鹏还一个。
1: 继续投速生，投速。
0: 两个人上去加贺新宁，哇，对贺新宁这一点实行提前的夹击，足见对他的重视程度。球下落了，干扰球。深圳队现在其实相比较而言，就是阵容的深度还稍微薄了一点，打到二阵容的时候延续性稍微还有一点点差距，距离上海、距离北京这样的球队。但你要说从深圳现在的实力，他的首发阵容或者说如果是七个人左右的这个阵容上，深圳队是非常强的啊，锋线有王浩然，二号位上有贺新宁，整个这个本土球员的实力啊非常强，尤其打到第四节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持球点，有贺新宁，有很好的终结点，有王浩然，他对外援的依赖性没有那么高，要是给这两个人再配上两个好外援，这个深圳队不可限量。陈帅鹏的空位又出来了，这次没有能打进，但是刘泽一前场篮板拼下来之后补中，给到王浩然错位，后转身的跳投补中，这是卢鹏宇突然插上，

很强硬。

分球，磕了前沿。球打的空间太小了，这张稠稠进足已经三个抢断了。

0: 好球。克里斯托弗这个法尔第一个球短了一些爬进去了，第二球长的有点多，来传接球又出现失误了，哇两边都是有些慌乱呀，这球打的。
1: Thank you.

段时间确实因为都是二阵容，打的相对有点乱。

哎，双方的失误，互相之间的这种无意义的，哎呦，这种转换球，这段时间真的场面上打得非常混乱。这并不是因为彼此之间的这种防守强度特别大，而是两支球队就是打得很急躁、很乱，不像是一个这种真正已经进入到八强的这种水平都是前几名的球队。

压哨的二加一啊，有希望帮助浙江队在第一节比赛结束的时候扳平比分。李月洲这个赛季还是得到了浙江稠州金足非常多的这种培养，给予了他相当多的肯定。继续关注比赛啊，王尔然今天八分钟拿了八分，尤其开场连拿七分，那个个人的能力确实非常出色。吴前非常积极啊，拼到一前场篮板。小打大。南道夫打了三分钟就两次犯规了啊，但是他在场上的时间今天会大受影响。安德鲁斯再回到场上。

险些出现失误，结果错进错出，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三打一。而且王然这个球还真是顶着外援强起啊，这边浙江队的替补席认为这个球有可能是不是回线违例在先，但是教练呢非常的激动。最终还是直接给了个技术犯规，对。给了法莱卡斯的技术犯规。看一下这个到底脚滑了之后，球出球之前人有没有回到线的这一

测，从刚才的慢镜头来看，应该是并没有触碰到后半场，但是从那个角度和视线上来看啊，

漂亮！我强打外援，就喜欢看这种比赛。浙江队有李跃中，这边深圳队有贺西宁，都是属于本土球员，顶着外援强打，包括王浩然，这都属于硬吃外援，个人强解能力非常强，也非常有信心。像这样的球员啊，将来都能努力培养成国家队的核心，不惧怕对抗，在国际比赛当中未来都是敢去跟这些外国高水平球员去较量，去硬碰硬。我们需要有这种气质的本土球员。就是在现在四节七人次，每个队能有四名外援的这种政策下，很多队伍很多本土球员往往一到关键时刻就会把这个球权，会把这种关键球的处理要交给外援去啊，一对上对方的外援呢，就先心理上会有一些不敢对抗的想法。现在这球又是反击，前场3-2，好球。现在我们看到这场球里头有几个本土球员对外援的这种进攻的果断性，强对抗的这种状态。

0: 这边裁判也是看完录像之后补了一个犯规。安德鲁斯两罚中一，这是补了一个在安德鲁斯身上的李慕豪的这个违体犯规，然后呢又给安德鲁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1: 说明我们的队员在场上

非常强硬。这场球说金足也知道啊，这场球是悬崖边上的球。输掉了就相当于结束了这个赛季。提前去夹击，哎，可惜了。但是贺基宁又抢到了这个篮板球。好球啊！你看，刚才李月洲去打这个约翰逊，现在贺基宁去打恩德鲁斯，这都是本土球员持球去打外援，非常强硬的打外援。这样的一些表现让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增加了很多。林鹏鹏还是靠高度啊，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王子路也三犯了，现在除了外援之外，这场仇术金租其实内线相对王子路、刘泽一，这都是比较重要的本土轮转球员。

陈帅鹏这个球打得硬，

0: 方防守端的防对抗强度还是挺大的。好球，李月洲真棒啊。你除了像贺西宁这么就是已经很成熟的在国家队得到验证的球员之外啊，这赛季年轻球员里头就有这种表现的，一个李月洲，另外一个是上海的谢利永伟，这两个球员真的这个赛季成长进步非常大，而且将来都是能成长为队伍核心的这种球员，只要好好去练，继续去努力。哇，超远三分啊，距离三分线外快得有两三米远了，这三分有点太远了。史密斯今天这是鞋比较滑吗？就感觉史密斯今天，你看刚才那个回线，就是差一点回线一手，李慕豪高度高，也是差一点出现问题。然后前面有急加速的时候，一脚差点滑倒。刚才防守又是打滑，就感觉好像今天史密斯这鞋底儿很滑的样子。球高度上约翰逊确实优势比较足，好球！
1: 谢谢，无所谓行。

嚯，低位强打，这约翰逊打的真的有点欺负人的感觉啊，特别凶。但是李慕豪防的真是也毫不畏惧，一点不躲啊，有了二加一。两个约翰逊打的都挺凶的，虽然位置不同。就阿利斯靠的是自己的这种转换的速度、节奏、进攻的多样性。

0: 然后达克雷·约翰逊靠的是自己的体格、力量、进攻的强硬度。好球啊，真是好球，真漂亮。吕越洲今天这球啊真棒，该攻的攻，该投的投，该分配的串联的都给到位了。六分分差，半场比赛结束，非常精彩的一场较量。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双方是。

半场打的还是非常精彩的，除了第一段第一节的后半段时间啊，有出现了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混乱，第二节打的整体质量都比较高啊，吕月洲今天打的相当出色。整体防得不错啊，这转换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李慕豪这么大大个儿，快下在了第一线。三分出手球进。深圳队抢得不错，阿里兹今天表现得非常活跃。挑战高度啊，安德鲁斯小打大，挑战李慕豪的高度。哎呦，难呀！贺新宁现在这个 catch and shoot 真的是很难。第一，就是背切出来之后兜出来，飘着来投。第二，不沉球，球到手里头从来不往下放，直接拿起就投。这样的话速度非常快啊，出手的时机往往会更快，防守人不容易跟上，但是本身投篮的难度精准要求性也更高。阿里兹打得太简单了，好球啊，陆鹏宇又反抢回去。Thank you.

回传球再次被断掉啊！傅辛宁示意放慢节奏，打慢一点。抢断深圳队9个，对浙江稠州的12的5个，哇，直接空接了。

0: 赫辛尼、法尔。房的位置、房的空间都非常大，整个深圳队优势建立的还是比较明显，进攻端呢打得更扎实、更坚决，防守端呢防的空间更大，断线意识更强。来看安德鲁斯，啊，给了维体啊。
1: Thank you.

0: 安德鲁斯不错啊，这是关键球，但是防守呢？你回防在哪里啊？你不能说进了三分，所有人都在看。这边深圳队反击快攻已经到篮下了，再来。
1: 进入射门，
2: 投球。
0: 篮下的空切，浙江稠州金足现在的防守质量和深圳队差了一截儿，整体的防守强度、防守质量，其实浙江稠州金足曾经是以防守而著称的，在吴前呀、陈帅鹏、陆文博啊这一批球员刚刚成熟起来的时候，以撕咬式的防守，以这种全场紧逼的能力而著称于联盟，那也是浙江稠州金足打进总决赛的赛季啊。在那几年时间，浙江稠州金足的防守质量冠绝联盟。好球！

那吕彦洲的基地传球，被裁判吹了脚底球，其实真的是一个挺好的抢断机会啊。你看贺新宁就是显得非常沉稳，也非常的有担当啊，就赶紧去控制每一个球员，包括外援，控制他们的情绪。 追到又追到差11分了，兰道夫今天只拿了4分，因为过早的深杯两次犯规，在场上的时间很少。这个转换进攻抓得不错，打回到个位数的分差，把深圳马可波罗打平了。 兰道夫上场之后连续取分啊，应该是连拿7分这段时间，好球！克里斯托夫还了一个欧洲步，安德鲁斯。

0: 这球上大了。对于浙江稠州金足来说呢，还是要力争把这个分差缩小一些，甚至于在前三节尽可能的和深圳能持平，因为第四节深圳队其实往往他的表现都会更好一些，他的这个阵容的强度也会更好一些，有贺西宁，有王浩然，有李慕豪，就他本土的这个阵容更可观。
1: Thank you.

这两罚中一。第三节结束。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进入到第四节单外援的时间段。李月中，挡拆之后的下顺，整个，刘泽一打的是比较有攻击性的，哇，这防守也挺有攻击性啊。和周鹏两个人之间这种身体的相互搏杀非常凶狠。浙江这边呢，用刚才第三节后半段状态不错的兰道夫，兰道夫确实今天受犯规的影响啊，上场时间很短，但是第三节上场之后效果很好，所以延续用他。而深圳这边肯定是史密斯啊，找一个持球点，好球，陈海峰。自投自抢做补篮。深圳队整体来说呢，这个阵容是一个小阵容，让周鹏和王浩然两个人去站内线。

这个阵容就是空间比较好，给史密斯更多的突破突击篮下的机会。刘泽一篮板球点出来，前场有反击的机会啊，迅速推回防了。好球啊，攻击性真强。贺西宁准备上了，贺西宁在身侧提醒荣子峰啊，要犯规。这样的话还有8分钟的时候，贺西宁上场，基本上这个阵容就是要收比赛的阵容了，对于深圳队来说。进攻犯规，这应该是个进攻犯规了，陈尔鹏摆脱不了，在转身的时候其实有搂了这一把的动作。四犯了陈尔鹏，今天陈尔鹏其实是整个浙江队外线打得最坚决也是最有攻击力的一个点，但是四犯了这就很危险。哇，这个帽有可能是下落了，看着其实将将就在那个边缘上。把兰道夫换下之后，琼斯上来增加护框的能力，将将在毫厘之间，到底是最高点还是已经下落，其实就在毫厘之间，可能要看录像了。确实不好判断，

0: 最终判定还是已经过了最高点啊，已经进入到下落的轨道，是一个干扰球。
1: 还没结束，各位，最后一场竞技，加油！
0: 深圳这个小阵容呢，其实浙江潮州可以尝试多用用琼斯这个点。哇，厉害啊，太厉害了，贺西宁真的厉害。今天前半段进攻手感并不是太好，三分球五中二，整体的投篮命中率九中四。原本是四中一的三分球，八中三的投篮命中率啊，只拿十一分，但是这个时候依旧非常有信心，胯下晃动，把对手晃开之后，后撤步出来的三分球。牛角，李月洲想还一个三分，但是磕了前沿，争抢篮板的时候是吹了周鹏的犯规。

镜头对准了吴前啊，曾经浙江稠州金租的外线核心支柱，下盘这边手也很快，核心也有一个抢断。真行啊，哇，这是要杀死比赛的球啊，对于贺新宁来说。所以我们说啊，深圳马可波罗真的是强在他的第四节，当双方都只能使用单外援的时候，王浩然、贺新宁这两个强点给予深圳队的作用太大。这边琼斯止血的三分球还了一记，一次成功的防守。也是牛角发起，两个人去夹击，给到王浩然，是夹击之下踩了边线啊，成功了一次防守。好球，牛角下顺，球出的也快，一记暴扣。深圳队感觉有一点保这个分数在，就深圳队感觉刚才领先到17分的时候啊，有点保守了，没有想到给了一个违体啊，没有想到浙江稠州金足突然的全场紧，就是突然的这种过中线之后的夹击和紧逼，一过中线马上利用中线和边线来做夹击啊，结果连续的深圳队吃到了失误，被对手打反击打转换，7分的分差一下就没了，从17分直接到10分，原本是已经比赛悬念越来越小的一个形势，但是这7分分差一抹掉，10分分差，浙江稠州金足有球权啊，打到个位数，这比赛充满了悬念了。就深圳队刚才没做好这个准备，而且有点松懈。防守质量上来了，成功的防了一个进攻时间违例啊，防了24秒违例。

浙江队是认为深圳队这边有八秒违例，刚才的这次进攻没有在八秒之内过到半场之外，认为这个球裁判这八秒没有数得很精确，但是贺新宁张手又是一记三分，20分了，但是四犯。贺新宁刚才上场之前前三节只拿11分，这一节打了4分钟不到的时间啊，拿了9分。陈远鹏也20分了，这个球史密斯这段时间打得不太对，有点情绪能感觉，处理球比较简单，要不然你消耗一下时间，要不然像刚才这个球你就快一点加速。既然已经摆脱了防守到前场了，你快点加速，直接攻框。好球啊，又一记三分，陈帅鹏。要夹击。对，可以给贺新宁去处理一下球。抽抽最后时刻把自己的曾经的这个压箱底的法宝，把全场紧逼的这种撕咬感给打出来了。

天哪，哇，单节12分，贺新宁在这5分钟的时间几乎就是贺新宁和陈帅鹏两个人去对标。给到王浩然，罚球线的中投，又是直接抢断，双脚同时起跳了。确实是个走步，

刚才那一下贺新宁就是有点太兴奋和不够谨慎，第一步跳起来之后在空中才在想这个到底要垫步还是单脚起跳，结果这一想在空中一倒步子走步，看李月洲面对贺新宁撤出来的三分球没有能投进，好球！好球啊！哇，真是敢打敢拼啊！最后时刻，第一不放弃，第二真的拼得很凶。这个时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要不然你通过传导球在中间位置中圈这个位置必须要站人，对，你必须要站人去做传导，要不然就是索性几个人都回来做接应，不需要前场再站人。那李月洲关键时刻的罚篮啊，这两个罚篮刚才关键的两个罚篮都没进，如果进了这会儿再加一个有可能四分左右的分差，两个回合就很容易追了。对，还得叫暂停，必须得解决这个对方全场紧逼破夹击破紧逼的这个问题。这时候浙江稠州金租的罚球次数只有两次啊，这个犯规次数只有两次，所以球权在深圳马可波罗手中的时候是可以消耗时间的，还站不上罚球线。孔斯的三分球磕了前沿，还有篮板，再投。两分打进，但是时间不多了。最终比分定格在了95-91。浙江稠州金租在面临着17分巨大分差的情况下，最后一节靠着全场紧逼，靠着出色的反击，靠着外线的投射，差一点把这个比赛拿回来，展现了极其出色的韧性。而深圳马可波罗确实展现出了他们这个赛季的非常强的一面。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利维尼奥的雪上技巧和空中技巧公园。我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是本届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雪上技巧的最终决赛。决赛呢将会分成两轮来进行，但并非所有决赛选手都有机会进入到第二轮。20位决赛选手经过第一轮的淘汰之后，只有排名前8的选手可以进入到最后第二轮决赛的争夺当中来争取领奖台。奥地利选手阿维塔尔卡洛尔，他的回转现在完成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又是一个720扩27秒11，这个就是选手们在两个跳台选择动作的策略不一样。刘本利呢可能是想冲击两个 quirk 动作，但是风险呢就是落地之后的衔接。像这一次出发里边，我们看到卡罗尔的选择相对稳妥一些。第一个跳台不用 quirk， 第二个跳台呢选择了一个720 quirk。卡罗尔呢本身他是在纽约出生的一位选手，而且2015年拿到世青赛银牌的时候，当时代表的还是美国队。当时那场比赛的金牌是佩林拉峰，一会儿我们也会看到，这是一个法国传奇选手。而拿到铜牌的呢是杰林考夫，当时他和杰林考夫两个人还是美国队的队友。但是呢从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在2022年的6月份开始，卡罗尔选择代表奥地利来参加国际赛事。这届的比赛呢，奥地利队是派出2位女子选手参加这个单项，但是另外一位选手拉姆萨沃尔是止步于资格赛，所以卡罗尔就成为了奥地利队在决赛当中的独苗。76.39分，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一位啊，他主要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回转分上啊，远超其他对手，回转分有45.2分，相当的厉害。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杰林考夫，杰林考夫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但是这一次的冬奥会资格赛的第一轮对他来说是出师不利，一上来光追求速度了，结果回转非常糟糕，导致他参加了第二轮资格赛，这个是爆出冷门的。但是第二轮资格赛他是很顺利进入决赛，现在对他来说体能是考验。刚刚第一个跳台已经做出了720 quirk， 第二个跳台后空翻带抓板，看一看撞线时间，哇哈哈，压到25秒1里，这个就是杰林考夫。杰林考夫好像总是把雪上技巧当竞速类的项目在比，因为他太快了，但有的时候呢欲速则不达，他的回转可能被扣掉一定的分数，但是今天目前来看状态调整的还可以。对他来说这场决赛最大的考验就是体能，因为他跟其他选手不一样，尤其是跟他其他的领奖台的竞争对手不一样，其他人都没有比今天上午的第二轮资格赛，但是他比了，所以这个体能可能稍微有点影响。他的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720 quirk， 这是一个 7OP， 也就是在空中没有抓板，是一个姿态展示，落地之后的前两个雪包稍稍有一点点分腿，不过随后马上调整回来，没有失控，没有失控。这个雪上技巧的比赛呢，就是要求运动员他们如果开始选择的时候，其实是在赛场上有4条雪道，你如果开始的时候选了一条雪道，你就必须沿着这个雪道一直垂直滑下来，中间不许变，如果变了的话，这个分数一下就扣没了。杰林考夫还是经验挺丰富，一到了决赛马上激发出自己的最佳状态。他这一次冬奥会其实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努力拿到自己第一枚冬奥会的金牌，之前是银牌。哇，80.13分，今天的第一个80分以上出现了。好，接下来是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夏洛特·威尔逊，这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但是在过去

的一个周期里边，他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 BG 后空翻带抓板，回转也比较流畅。第二个跳台是 BP 25秒93，他可能在跳台的难度上啊，略逊于能够完成 quark 的选手，但因为跳台分只占到总得分的20%，所以还是要保回转分的质量。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后空翻加 mute 抓板，那这黑色的色块啊，在膝盖以下的位置并的是非常紧，对的也很齐，而且他攻每一个血包的时候，其实卡出来的血花不是特别的多。这是他第二个跳台 BP。后空翻加雪板交叉，这是一个姿态展示。澳大利亚队看得出来，在安东尼拿到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金牌之后啊，还是带动了他们这个项目的发展啊，78.38分，暂时排在第二位。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传奇人物啊，佩林拉峰，来自法国队，今年27岁，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最关键的是，他在2021年、2023年、2025年连续三届世锦赛完成这个项目的3连冠，史无前例，绝对的历史第一人。感觉今天在第一个跳台之后下来的衔接稍微有一些瑕疵，不过调整的还是挺快的。第二个跳台抓板好像没太抓到，25秒97，他应该对自己这趟不算是太满意，不算太满意。作为已经取得过这么多荣耀的选手，今天这决赛第一轮好像没有完全激活自己，这抓板也没抓到。他两个跳台的分数可能不会太好。佩林拉峰呢，其实他在23年拿到世锦赛的2连冠之后，当时选择了休整了一年，也就23、24赛季没比赛，就没想到回来之后25年世锦赛又拿了一个金牌，完成了3连冠，这个当时是让人瞠目结舌，同时也非常摧毁某个队几个选手的自信，感觉过去这个周期里好像怎么比也赢不了佩林拉峰，只有 Tess Johnson 曾经赢过一次，在双人赛。看一看成绩怎么样，还是稍微让人有一些揪心的。76.21分，回转分是有46.10，但这个不是佩林拉峰的最好状态，而且也没有直接确保晋级到第二轮。好，现在是美国队的第4位选手伊丽莎白·莱姆利，这是22年世青赛的金牌得主，上来也是720 quark。第二个跳台720 quark，第一个是 position， 刚刚是抓板26秒49，这个要比刚刚奥利维亚贾乔完成的稍稍完整一些，干净一些。在24年的青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时莱姆利是收获了双人项目的金牌和团体双人项目的金牌。这是他第一个跳台，下来之后衔接的还算是不错，基本上一个雪包之后就调整回来。进入第二个跳台也很顺利，这是一个720 quark 抓板。

0: sitting on the bubble. Who do we have? We've got Tess Johnson from United States Automaker with a 75.31 in the
1: 莱姆利这个成绩大概率会挤掉自己一个美国队的队友，很有可能把泰斯约翰逊给挤出去。排在第三，排在第三，79.02分，非常接近80分的表现了。同时也宣告着泰斯约翰逊没有了，已经去到第九了。好，最后一个亮相的是卫冕冠军，来自澳大利亚队的贾卡拉安东尼。他在北京冬奥会拿到金牌之后呢，也帮助澳大利亚队实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突破。这个赛季他在世界杯分站赛的表现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任何瑕疵的，目前完成了4站比赛，他拿到了3站的金牌，刚刚第一个跳台也很稳定。看一看第二个跳台完成了 BG 撞线24秒71，真够快的啊，感觉他跟杰林考夫两个人要把这个项目发展成为一个纯竞速项目，太快了。上来先完成了一个720度的 quark， 第二个跳台完成的是后空翻的抓板。抓板的质量也很不错，抓的时间很久，抓的很实。看一看安东尼会不会超过杰林考夫的得分，因为之前我们说他回转分是他最大的优势，他预赛的时候回转分就达到48分以上，估计这一滑也应该差不多，表现得很平滑。哦，83.96分，排在第一位，回转分高达48.10。这样的话决赛的第一轮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啊，几位高手我们期待看到他们拿出好表现的高手啊，还算是匹配上了我们的期待。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选手们的排名和晋级情况。贾卡拉安东尼、杰林考夫是拿到前两名，而且是仅有的两个80分以上的成绩。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第二轮，刚刚第一轮排名前八的选手根据排名来倒序出发。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佩林拉峰，是不是能够及时调整回来状态呢？今天他以第八名的排名进入到第二轮，本身就让人已经感觉到有点爆冷了。这是世锦赛单人项目3连冠的选手啊，同时手握着6枚世锦赛金牌。26秒16，整体感觉他好像今天状态不算特别的兴奋，不知道是不是背上了一些心理包袱。不过按说不太应该啊，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届世界大赛里边，他的发挥一直是非常非常的稳定。这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选手，而且是个大心脏选手，竞争越激烈反而越能激发出他的斗志。他的完赛时间转化成为时间分是17.24分，关键要看一看裁判员给出的回转分和跳台分。啊，这是在第二个跳台做出的后空翻抓板。似乎给佩林拉峰打分总是很困难的事情啊，

0: 78分整，回转分46.20分，这个可能放在决赛里啊，
1: 想要争夺领奖台比较困难了。好，接下来澳大利亚队的夏洛特威尔逊，2005年的2月15号出生，4天之后就会是他的21周岁生日了。看一看决赛第二轮的表现。DG 后空翻抓板，这一段上来几个雪包，感觉没太及时调整过来，冲得有点猛，有点分腿，现在还稍有点分，调整的不算很快啊。看一看第二个跳台，选择了 BP 空中的雪板交叉，26.26。所以澳大利亚队在过去这4年里边的发展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啊，一枚金牌对于一个国家整体这个运动的发展是有多么大的激励作用。贾卡拉·安东尼在之前拿到澳大利亚队历史上第一枚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现在他们在今年的冬奥会上这个项目里已经有三位选手可以参与到最终的决赛里，而且有2个人可以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这个就是促进作用、带动作用。而今天在现场呢，其实从我们的评论席下方望过去啊，来了非常非常多的澳大利亚的观众。因为这个项目主要竞争格局就是美国队、加拿大队、澳大利亚队，另外呢就是欧洲的像法国队，还有奥地利队，以及在亚洲的日本队。虽然有20个人参加决赛，但是这20个人，只来自于7支队伍，相当于7支队伍贡献了冬奥会赛场上的20名选手。夏洛特·威尔逊75.17分，暂时排在第3。目前呢是排在前3位的选手暂时留在比赛的这个结束区域。好，美国队的伊丽莎白·莱姆利，2006年出生的选手，目前是20岁。第一个跳台，720度的 cork 加空中姿态展示 7OP。他这一趟感觉没有完全放速度啊，还是想抓回转分。第二个跳台也成功了，25秒81啊，这个速度也不慢。虽然感觉是想求稳保一些回转分，但是这个速度仍旧压到了26秒1里。因为是上一轮比赛成绩的倒序出发，所以肯定是越往后选手能力越强。我们其实在等待着今天这个比赛里80分以上啊，看一看80分以上的这个决赛第二轮的成绩什么时候会出来，甚至有没有人是不是能冲击一下85啊。莱姆利这一趟其实要比之前几位选手质量明显高出很多啊，包括在2个跳台上的储备也是如此。看一看会不会有80分以上的成绩出现。这2个跳台全是 cork 动作，第二个跳台呢是融入了抓板。落地也算相对比较的稳定，这慢动作看下来感觉应该是80分以上的水准应该是有的。哦，82.30分，82.30分啊，暂时排在第一位。这个应该会给后面出场的几位选手啊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国队的杰林考夫。第二轮的决赛上来是一个 7OP， 哦，稍稍的有一些降速来调整自己，但他还是很快，调整的也很快，速度也很快。他肯定不想重蹈覆辙，像在昨天的第一轮资格赛当中那样的情况。第二轮是一个 BG 后空翻抓板，25秒11完赛。今天他有机会拿到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金牌吗？在去年的世锦赛，他已经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世锦赛的金牌，之前一直是银牌，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也是银牌。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跳台的 quark， 下来之后感觉好像飞得有点太远了，没有给自己留出比较充分的距离来调整，所以他必须要 speed check， 需要非常明显的磁血来减速降速才可以，飞得有点远。但是他的回转其实还是不错的，至少和他第一轮比赛相比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第一轮比赛回转就可以，这一轮的回转基本上应该也在47分左右的水平。
1: The scores are about to come in.
0: 80.77分，虽然在80分以上，但是没有办法超过莱姆利，只能是排在第二。这样的话，杰林考夫至少在这个单项里边啊，又没有办法站上最高领奖台了。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位选手了，卫冕冠军来自加拿大队的贾卡拉安东尼，是否能够成功卫冕呢？在冬奥会的历史上，这个项目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女子选手能够连续两届夺魁。哦哦，天哪天哪，卫冕冠军贾卡拉安东尼出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失误，这样的话甚至他还没有完赛，我们已经可以听到美国队庆祝的声音了。哇，重压之下安东尼没有顶住，也没有打破冬奥会这个项目一直以来的规律，截止到目前为止仍旧没有人能够连续两届冬奥会成功夺金。安东尼的卫冕之路失败了，不仅如此，他还没有办法登上领奖台了。两位美国队的选手包揽前两名，而法国队的佩林拉峰将会收获铜牌。啊，贾卡拉安东尼确实令人唏嘘啊，这一次出发竟然在回转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失误，对于自己的身体姿态出现了明显的失控。从这样的场景里边，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单项对于选手们的心理抗压能力要求究竟有多么的高，同时这也是非常考验综合素质的一个项目，又要回转技术，又能会跳，还要一定的速度，所以在这三个环节里边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竞争力，太可惜了。贾卡拉安东尼作为这个赛季世界杯分站赛夺冠次数最多的选手，最终只能是60.81分，重大失误让他错失领奖台。我们要恭喜美国队两位选手伊丽莎白·莱姆利和杰林考夫分别收获了金牌和银牌，而法国队的选手佩林拉峰则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铜牌。好，各位观众，我们对于这个项目的

0: 今天立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0: 一个小男孩的剪影出现在场地一侧。小男孩轻吹一口气，蒲公英飞散开来，向着天空飞去。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应该说深深的印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尤其是对于两位来讲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创意，它其实突破了我们对于这种大型的团体表演的一种堆砌感，就是怎么会有这种抽离简约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出来呢？
2: 其实当时是有一个方向概念，就是说以这个中式简约审美为核心创意，然后呢选择了两个元素，就是一个春芽一个小草，这两个元素
1: 怎么聚焦在上边呢？
2: 因为当时我记得也有一些其他的创意方案
1: 意象，比如呢，
2: 比如好像是竹子，还有麦浪
1: 啊，都很像，
2: 还有柳条
1: 啊，都很像。
2: 但是后来呢，导演觉得这个春芽和小草是最具有共识性的一个季候物。因为全世界的观众都知道这个小草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那么立春一日，百草回芽，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民俗记忆。所以他觉得这两个元素是最能准确完成我们整个表演的载体。
1: 就他那个色彩一出来，意象一出来，他自然就有一种勃发的生机，就让人感受到。
2: 是的，是

0: 他没有文化壁垒的一个理解。
1: 那个表演很炫，炫酷吧？其实就我就说那个十米长的一个发光的一个杆儿，一个道具，是我从上河开始就反复做试验，当时就试验的差不多，就没用。后来到了70周年，也阴差阳错的也没有用。我当时还开玩笑，当时我也不知道冬奥的这个事情，还开玩笑说，哎呀，这以后看起来就给冬奥用吧。果然就等到现在。
2: 我觉得那400个杆儿做起来还不错，将来就是杆儿怎么动，地面怎么动，一层一层传递，像那个人浪一样，就3分钟。视频在这一部分只做倒影，只是倒影像多米诺一样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还会有意思。这应该是一个亮点，说不定有掌声。
3: 就是您拿到这个创意的第一时间，你的第一反应，真实的反应是什么？
4: 其实一开始是我们是懵懂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是练一个啥，只是说叫我们外层导演安排给我们任务，就觉得这个一开始导演跟我们说这是一个电脑上设计的，但是我们这样就第一反应就是说电脑设计的东西我们人工能完成吗？
3: 对，
4: 也存在一个这么个态度。
3: 先来说说一共挑了多少个孩子？
4: 这个立春的节目是总共有393个正式演员完成的啊，但是有我们中华武校316个学生和松江武校77个学生共同组成这么个表演团。
3: 您第一次拿到这大杆子的时候是个什么感受？
4: 第一次拿到这杆的时候是第一个，它弹性比较大啊，柔韧性也特别好，重量也特别重。拿到这个杆的时候，开始举杆的时候根本就拿不住，拿不稳这个杆，就是身体就挥着这杆来回晃动。
3: 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就是拿着这个表演这杆子练？
4: 不是，我们一开始在学校封闭训练的时候是用这个替代品，就是那个不锈钢钢管。对，它这个钢管它比较是硬质材料，
3: 对，
4: 它是做到高度的时候它好固定，但是这个正式杆的时候它是弹性为软杆啊，就是它弹性啊、柔韧、它重量，与我们在家训练那个训练杆完全是不一样的。
3: 怎么一开始不用这个碳纤维杆呢？
4: 第一个是因为涉及到需要保密，第二个就是害怕损坏太多啊，所以我们在家只是用的替代杆来训练。
3: 那不是练了白练了？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4: 我一开始吧，就是我们从北京也给我们运了5-6根正式杆过去。啊，正式杆过去，孩子拿到这个杆以后吧，就像我说的，他举到50度的时候，他这杆尖就是在空中乱晃，乱晃吧，就是他晃得越重，其实他这个重量是成倍增加的，
3: 对，
4: 对，所以他是孩子也是拿不稳的，就是当孩子举到80度的左右的时候，他这个杆的重量应该达到10斤多了，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练孩子这个稳定性吧，我们专门拿到海边训练，因为我们那儿不是离海近嘛，海风不是，有风，我们是专门练这个抗风练训练，对，是这样练孩子的稳定性，就是这个风把这个杆就是拔到成弓形的时候，孩子要死死的握住这个杆，要保持纹丝不动。
3: 我最艰苦的是什么？
4: 对，
3: 对孩子来讲，
4: 其实我。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进京以后离第一次彩排还有2天的时间，我们才拿到这个正式道具，就正式杆。这就意味什么？意味着孩子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杆，就是他要利用最短的时间忘掉他旧的记忆啊，建立新的肌肉记忆。
3: 从最开始到你们进京，这中间有多长？
4: 两个多月，
3: 就等于说孩子们在老师们教练的带领之下，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把每一个位置、动作，甚至肌肉力量等等，都已经甚至于程式化了。
4: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一到这儿，突然发现重来。
4: 对，这个正式道具杆和我们训练杆是完全不一样的。
3: 那这个有点崩溃了。
5: 就练了一上午之后，这个手臂明显的就感到酸痛了，比在砚台的时候要累许多。
6: 就是接拍要卡得特别准，然后还要把动作做得特别规范。
4: 就是导演叫我们举到45度啊，我们那个就是训练杆吧，它是硬质材质，它可以举到，但是这个正式道具吧，它举到45度，这杆尖在空中是晃动的，晃动了吧，它就造成在空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相互打架。导演要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像小草一样在空中灵活自由。
3: 结果，
4: 但是结果看到是一堆杂草。 啊，一堆杂草。其实说实话，当时第一次审查的时候，

0: 教练也很不满意啊，也有想打退堂鼓的想法，包括我们教练也是看到杨也是特别沮丧，也
1: 有这么严重啊。严重到要把这个节目拿掉吗？
2: 确实动过这样的念头，好像因为当时这个节目在开牌之前，我们是北理工的团队用这个数字模拟，把所有的可能性
1: 做出来，
2: 都做出来，就是每个人的站位、间距、角度，包括杆的这个摆动幅度，所有都是经过这个数字的模拟测算，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它是可以落地的，然后再去生成每个孩子的排练手册，去按照这个严格完成。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的力量最终是由人来操控，因为人他没有办法像机器那么精准，他需要有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形成过程。那么当时离开幕式也很临近了，我听说是导演是非常焦虑，
1: 怎么办？这可是
0: 对，
1: 只能往前进啊，
0: 只能往前进，不能后退啊。
1: 怎么把这些孩子训练成像刚才华导说的，要训练像机器一样精准，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0: 其实吧，就是导演有这个打退堂鼓念法以后，是吧？我们也自己反思啊。在这之前晚上，我们来自武校也承担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上这个2019年的建国79年啊，建党百年，还有上春晚这重大演出。现在让我们退出，我们肯定不甘心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只有一个字儿，就是练。白天教练带着学生练角度，练节拍，练方向。到晚上回到宿舍吧，就是利用这个宿舍的楼道，还有这个楼梯，包括宿舍前后的空地，那都是我们的训练场啊。利用晚上时间，我们练核心力量啊，我们臂力啊，我们腕力，总就大约练了一个周以后吧，我们终于把这个软块给克服下来了啊，真正做到了应该合一。在第二次审查的时候，导演在上面看的时候，直接拍板叫成了啊，中华武校好院的。真的，听到这句话，一瞬间啊，就是背后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能得到导演的认可，当时这个酸甜苦辣全部涌上心头。
1: 回到舞蹈艺术本身，那这次的这个节目的编排，包括他取得的，或者说向世人展示的一种舞蹈背后的一种精神、一种诉说，您怎么去看待它？
2: 这个节目从整个表演的质感，还有它的这个当时我们的这个主题行为的这个设定，它其实我觉得走的都是一个极简化的美学概念，
1: 宋代美学啊，
2: 宋代美学，就是这和我们以往的这个大型赛事的活动开闭幕式的表演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是这个重道具堆元素比较多，它是相对一种仪式化的表演方式，那么这个恰恰它不是，它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意境，就它通过人们对于同一个事物的认知，在第一时间调动人们的艺术想象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在我们艺术当中一个教科书式的展示，它让全世界的观众第一时间突破了文化壁垒的认知和限制，同时对春天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
1: 从练武术的少年，然后成了这个冬奥会的开闭幕式的这个演员，这个角色的变化，当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如此的艰辛啊。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0: 作为教练吧，我看到的是393个武校娃到冬奥演员的蜕变，这几个月吧，他们流的汗可能比这一年总流的汗都多，吃的苦吧，比他这十几年吃的苦都要多，也见证了他的成长，也让所有人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从那一刻起吧，就是我感觉他们不仅仅带走的是冬奥演员的标签，更是一生修行的财富，想坚持，合作，对吧？配合，团结。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念，他们也让全世界人们看到中国人少年的样子，能吃大苦，能干大事，在世界的舞台上能挺起胸膛，而我吧，作为他们的教练，让我最骄傲的就是这帮孩子是我带出来的。

0: 拔河是一项比拼力量与团队协作的运动。一个强大的拔河队就像一台精密机器，排头是启动开关控制节奏，中间队员是动力引擎持续输出核心拉力，锚人则是稳定底盘和制动系统，确保全队不后退。只有各司其职，完美配合，才能将八个人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平时腿部蹬力、背部与手臂的协同拉力训练，以及全队配合的节奏练习与技术动作磨合，是日常训练的关键。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雨涵。今天呢，我们是再次来到了北京市的地坛体育馆，带您一同来探访大众健身项目当中的拔河比赛。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拔河项目的国家级裁判苗志老师，欢迎苗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志。
1: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拔河运动的场地规则、赛制，包括一些基本的发力模式。那其实进入正式的比赛之后，有很多技战术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就简单来说呢，竞技拔河的比赛呢，无非技战术就两种，一个就是上来就猛攻，这个呢就是在我们专业术语叫抢绳，抢绳这一下。第二呢，那就是稳扎稳打，先稳住防守，然后再发力。抢绳这一块呢，指的就是当裁判员发出开始口令之后，本队的队员发最大的力，然后把绳子向后来拽。抢绳抢的就是这个节奏和这个快，如果我比对方快0.01秒，那我有足够的力，那我这0.01秒这个绳子可能就往我方这边可能能移动几米，多移动哪怕1厘米，那也是在比赛中也是我方的这个优势。第二种呢，就是稳扎稳打，先防守。这种情况呢，基本上就是一，我双方队员的基本实力差不多；第二呢，我对自己本队的实力呢和对方的实力呢，可能觉着是差不多或者都不是很清楚。那我先是稳妥起见，我做好防守，一步一步来。僵持阶段呢，其实对队员来说呢，也是体力消耗很大的。这个时候呢，就是看队员的训练成果怎么样。如果是训练得好，我的耐力很强，我可能我比对方多坚持3-5分钟，那可能对方坚持不住了，那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就可以乘胜追击，比赛就赢了。专业的比赛中呢，经常是进攻防守来回转变，来回转换，根据这个对方的情况和根据场上的情况来随时变化。训练时长越长的队伍，他对这个进攻防守和防守反击的这个他的转变是越快的。
1: 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瞬息万变的时刻的。其实运动员在场上比赛还有一个角色也特别的重要，那就是裁判。您是国家级裁判，在专业的拔河比赛当中也会有一些比较容易触犯犯规的一些技术动作吧？
2: 判罚这块呢，它犯规呢分为一般性犯规和草地性犯规，因为咱们的比赛分为硬地比赛和草地的比赛嘛。基本一般性犯规呢，就是草地比赛中和硬地比赛中都容易出现的。除此以外呢，还有草地比赛呢单独的一些犯规动作，比如说一般性犯规，包括我的坐地，我拔着拔着我可能没劲了，我坐在地上了，坐地了，这个就是因为咱们拔河的动作是要求只有双脚和地面接触，坐地就是除了将脚之外其他的部位，而且是坐地，坐地不起，我比如说拔着拔着我摔倒了，我长时间不起，那就是要会判你一个坐地犯规。
1: 意外摔倒马上起身是可以的。
2: 对，这是坐地。与此相似的呢叫触地。触地呢也是就是我双脚之外的其他部位触地了，比如说我拔着拔着，哎，我重心不稳，我手撑一下地，这个就是造成了一个触地。这个是触地犯规。同时还有就是锁绳，锁绳指的就是我阻止了绳子在我身体一侧的这个自然的移动，比如我把绳子我缠在手上，或者比如说我拿胳膊肘夹住绳子，

等于把绳子锁住了。还有在动作中呢，有可能会有些队伍的保护服，比如说有些钩和槽，把绳子卡在了保护服中，这个也是有一个外力来阻止。

0: 啊，坐在了对方的我后面那根腿上，我坐在了对方，这我姿势就不对了，这叫姿势犯规。还有握绳犯规，握绳犯规刚才讲了，我们正经的正确的握绳姿势是什么样的，不是这个姿势的就叫握绳犯规。
1: 但是我们在使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绳啊在身体的摩擦，裁判员是怎么去判定它有没有夹住，或者是能不能够自然流动呢？
0: 专业的拔河比赛是三个裁判，队伍站两边，主裁判是站在绳子的就是拔河道的中间，在我主裁判的对面还有两个副裁，等于说我站在，比如说我是站在队员的左侧，拔河道的左侧，那两个副裁是站在拔河道的右侧，他们能够看到队员的这个情况，
1: 他们是来回的去
0: 对来回
1: 巡视。
0: 对，在比赛中拔河的三个裁判是要相互交流的，裁判员判该队两次犯规，第三次犯规判负，这个是主裁判的作用，副裁可以比如说我觉得你犯规了，我打出手势，主裁根据双方比赛的情况可以不做出犯规的手势。所以说这个正规的竞技拔河比赛是三个裁判的一个相互的协同来看这个队员的是否犯规。
1: 刚刚呢苗老师提到了这个裁判手势，那么为了更好的来欣赏专业的拔河比赛，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讲解几个？
0: 先说拔河的口令，比赛的口令就四个，起绳拉紧预备开始，
1: 起绳拉紧预备然后才是开始。
0: 所以裁判口是第一，口令第一，起绳，双臂向前，掌心相对，这个时候两边的队伍把绳子已经拉住了，就是把绳子拿在手里了，在我喊起绳之前绳子是放在地上的，那拉紧，双臂成45度，掌心向内，这个时候双方运动员应该就是一个高姿来把绳子，这个时候绳子已经完全已经拉紧了嘛，是平直状态，预备，掌心向外，这个时候主裁判要看绳子的中心点是否与这个场地的中心点地面的中心点是重合，如果不重合的话，因为双方呢有拉力嘛，他可能会来回的走，这个时候主裁判会调绳，比如说这边的队伍要往这边走，来给一个手势往这边，如果这边队伍又过了，来那我再往这边调绳调绳，然后当绳子的中心点和我赛道的中心点重合并且能够稳定住的时候，预备开始，听到口令开始，双方拔，在竞技比赛中起绳拉紧预备开始，裁判是不吹哨的，吹哨只代表比赛结束。
1: 在这个专业的拔河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力量或者是这些具体训练，比如说爆发力和耐力，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方式？
0: 像拔河，首先第一个我是手是握绳的，我的握力要强，如果我握力不强的话，我可能即使我再有力，我手握不住绳了，我会撒手了，我握不住绳了，所以这个握力要锻炼。同时就是拔河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它不像我们大众拔河可能就是个拉，就是一个臂力，拔河是靠我全身的那个整个的包括上肢包括腿的运动统一的一个运动，所以说我核心力量要强，所以这是核心力量。同时呢我下肢力量也要强，刚才我也说了，拔河的时候我重心向后之后，我是靠我大腿发力向后来蹬的，所以就是我的大腿的力量要足。同时呢拔河它是一个有氧和无氧相结合的一个运动，所以就是像长跑短跑这些运动提高我的心肺的这个能力也要有，所以这个训练呢也是不能停的。所以拔河呢就是相对的比较全面，从手到脚从上身到下身都要训练。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关注更多有关奥林匹克频道的相关信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中国小将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是第一次来参加冬奥会的赛事。北京冬奥会，张可欣、谷爱凌和李芳慧都进入到过决赛的争夺。那么在这届冬奥会，我们是迎来了。

0: 一位全新的面孔刘奕山，
1: 资格赛当中发挥得非常不错，
0: 没错，
1: 比较稳定。
0: 这场比赛晴空无云，整个能见度是非常好的，很适合进行决赛的角逐，期待刘奕山的第一轮。
1: 好，运动员一出发，左转五百四 taxi， 右转五百四 milt， 目前不错，720 safety， 不错，右转五百四 心理，道华左转五百四 japan， 招牌动作，道华右转360 high safety， 嗯。
0: 整个进入到比赛的节奏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今天适应场地的这个节奏很快，刘奕山也很开心啊，第一轮平稳的发挥，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1: 嗯，感觉比资格赛比较好一些，
0: 对，
1: 啊，
0: 比资格赛要更自信，
1: 对，他的节奏方面看着非常从容，啊，
0: 而且现在从决赛的高度来看也要比资格赛更理想，
1: 对，
0: 包括抓板的清晰度也要相较于资格赛会更好
1: 啊，非常清晰，嗯，每个动作环节交代的非常清晰，
0: 越比越从容的小女孩，嗯，
1: 对，
0: 在资格赛呢她的成绩是76分，最终是处在了第11名的位置，进入到决赛，第一轮70分，不错的成绩，期待着刘奕山在之后的发挥。今天选手呢是要进行3轮的比拼，年轻的选手托马斯也已经在起点处就位，这是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也是本场比赛唯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选手。托马斯同样也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
1: 道华出发，道华右转的360，动作改变了，一个900 leading tail，
0: 900放到第二个去做，哎，
1: 右转五百四 mil， 山上是360 tail， 二六，道华左转的720 tail，
0: 相较于他以往在世界杯的比赛动作，包括资格赛，今天的整个排列都发生了一些顺序方面的变化，
1: 对。考虑到决赛肯定来说动作编排多样性方面包括难度方面做了适当调整，想冲击一个更好的成绩，
0: 他以往第一个会去做900，
1: 对，900，
0: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选手们在赛场当中的发挥呢？
1: 目前看发挥的比较稳定，除了第一个最后一个动作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实际来说他前面发挥的不错，目前看来说是运动员的状态不错，发挥的也不错，感觉这个场地气候方面都是为运动员的发挥创造一个良好条件，应该是以后会越来越精彩，一场精彩的赛事。
0: 77.75分，也是凭借自己的流畅性拿到了这个得分。
1: 对。
0: 接下来要登场的运动员是30岁的艾米弗雷泽，久经沙场的选手，曾经是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在 U 型场地技巧方面呢是排名第8。他在今天场上的选手当中是接触自由式滑雪公园赛事比较晚的运动员，21岁的时候才接触到这一板块，虽然2岁就已经开始滑雪了。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1: 还是道华出发，道华右转的900 safety， 道华左转500是 mute， 道华右转720 safety，左转 flare tail， 右转

0: 就摆 tail，
1: 就看最后一个动作。
0: 嗯，不错，左转那个 tail，
1: 他把两个九摆放到最后。
0: 对对对。
1: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完成比赛的弗雷泽的发挥？
0: 连接难度方面提高了啊，并且多样性方面也得到了一个提高，两个倒滑，成套动作完成还是非常不错。
1: 嗯，
0: 只是有两个动作的抓板可能是稍稍短了一点点啊，回放可能看得到。嗯，这是一个啊，应该是刚出道，所以完成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理想。
1: 是的，嗯，
0: 但是高度、难度多样性方面都不错。嗯，
1: 今天对他而言，抓板的时长一直是出现问题的环节。
0: 对，
1: 几次撤出手都会比较早一些。
0: 嗯，还是不错的一套动作。
1: 嗯，
0: 难度多样性高度还都不错，只是完成度方面稍欠缺一点。
1: 这也是在2023-2024赛季啊年度排名方面，位于谷爱凌之后位居第二的选手，久经沙场的老将，今天还是凭借自己的难度输出拿到了85分。
0: 对，
1: 四位中国女将参与到决赛的比拼，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张可欣。这是张可欣的第三届冬奥之旅，但是张可欣只有23岁，所以说她进入到整个冬奥比赛的过程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启了自己的冬奥的职业生涯。
0: 对，那是还是非常年轻的。
1: 对，
0: 她很早就进入大赛比赛。
1: 没错，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张可欣，我们来期待一下她的第一轮。
0: 右转的720 blunt， 倒滑左转540 japan， 倒滑右转360 mute， 720 safety， 高度不错，倒滑右转540 mute， 倒滑的900终于做出来了。
1: 他终于做900，资格赛其实他做的是一个540。
0: 对对对，哦，可惜最后没有控制住，就摔倒了。
1: 但是对他第一轮的这种勇气，我们真的是要献上热烈的掌声。
0: 对对，倒滑900感觉还是应该很难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倒起倒落，落的时候应该看不到着陆的地方，非常难。
1: 而且在已经登场的选手当中，他的高度是非常理想的。
0: 对。平均高度保持得不错，完成度也不错。嗯，
1: 倒滑的动作的占比也是很高的，
0: 很高很高。
1: 所以说这个动作的难度在视野上有盲区，对选手本身是具有挑战性的。抓板也很牢。
0: 对，
1: 张可欣也是饱受伤病的困扰，他的膝盖的伤病问题也长期影响到他的康复性训练，最后这个900有点可惜，但是能去做900已经是勇气可嘉。
0: 画面角度来看，他最后的一个摔倒应该是个意外。
1: 对，他其实已经滑下来了，
0: 对，稳定滑行。
1: 24.25的成绩没关系，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刘奕山是位居前三名。下面要登场的是谷爱凌。谷爱凌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冬奥会，谷爱凌是最忙碌的人，大跳台、坡面障碍技巧和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她要兼项三项，一直比到闭幕这一天。我们来期待一下谷爱凌的第一轮。
0: 右转900，别克抓板动作落地稍稍的拧了一下。
1: 嗯，
0: 没有关系，
1: 没关系啊。谷爱凌自己也比较懊恼，因为对谷爱凌而言，她对自身的要求就很高。
0: 对，
1: 这个900做完，她马上是要做下一个900的衔接。
0: 她这个900的抓板还是很难的，身体是必须要做大幅度的扭转，去板向，然后板尾，两个手双抓板。这个目前来说，在女子 U 型场地当中，只有她做这个动作。
1: 是的，在目前女子 U 型场地技巧方面，谷爱凌也是推动着这个项目发展的关键人物。可以看到她的高度在空中。

0: 的姿态是非常飘逸的，只是这个落地稍微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没有问题，他找到自己的节奏以后一点问题没有。
0: 是的，而且今天的天气情况对谷爱凌而言是非常适合进行比赛的一天。
1: 对，
0: 谷爱凌就是一位在压力当中会一点点释放出自己动力的选手。
1: 以往比赛谷爱凌的稳定性是最好的，
0: 没错，
1: 最好的失误应该很少。
0: 嗯，没关系，还有第二轮、第三轮。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李芳慧，在他身前原本要登场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卡西夏普，但是由于在资格赛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因为伤病的原因呢，没有参与到比赛的争夺。李芳慧这位中国选手在资格赛是拿到了90分，是四位中国姑娘当中唯一一位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她在资格赛成绩排名全场第二。目光坚定地望向赛场，我们来看一下李芳慧的第一轮。
1: 正好出发，左转700 tail， 倒滑右转54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不错，啊，又做一个右转的700，应该是个差不多类似。
0: 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轮很顺畅。
1: 不错不错，非常不错啊！抓板交代的非常清晰，高度保持也非常不错。
0: 是的，而且在整个U槽内，他感觉是在飞翔，跟其他选手所呈现出的腾空高度是截然不同的。
1: 难能可贵的是，从资格赛到现在，他的动作啊都是一直节奏非常保持非常好。
0: 李芳慧是有1080储备的选手，他今天肯定是要上这个难度，但是什么时候去做，我们还要画一个问号。今天从整体的完成表现来看，他适应场地的节奏很快。
1: 嗯，啊，刚才要做一个类似于这个，想做一个 ethical 抓板，类似于一个
0: 再双手去，
1: 对，再又做一个 double jump， 那个应该是没有完成，但是我们表现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很棒很棒。
1: 只是有一个落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的拧啊，唯一一个瑕疵。真是截然不同的一套动作。
0: 81.25分。不错的表现，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这样四位中国女选手就全部完成了第一轮的比赛，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决赛最后一位要在第一�轮亮相的运动员，23岁的佐伊阿特金。这位来自英国的选手也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对英国队而言，佐伊阿特金成为了他们在这一比赛日的冲击点。这也是今天所有决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英国队的运动员。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其实是在2024-25赛季并列拿到过 U 型场地世界杯的水晶球奖杯，两个人在积分方面都是处于第一名的位置，所以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啊今天前后登场，两个人其实也在看着彼此的这个难度，当然他们也非常关注谷爱凌的表现。
1: 对，
0: 在那个赛季谷爱凌呢是排在了第二名的位置。这是职业生涯又一次站上冬奥会赛场的佐伊阿特金，看看他的第一轮。
1: 正好出发，还是左转540 mute， 右转72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就碰。右转540 retail， 筛上侧360就碰，还有一个倒滑右转720 retail。
0: 今天佐伊阿特金的状态也有一些紧，
1: 对，高度后面也没有起来太高，还是前面好。
0: 对，他在资格赛的高度其实是已经突破了4米以上的位置。
1: 但成套动作流畅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资格赛他有达到过一个5米的高度，当时是惊艳全场。
1: 应该是第二条，
0: 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应该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他当时拿到91.50分。今天呢，刚才看到腾空高度是4.5米。

0: There's the left side, 540 into the right side, 540 tail ground. Let's see this.
1: 完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2: 今天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非常具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在2025年世锦赛的赛场当中，游行场的技巧方面，他也是名列前茅啊，拿到了冠军。90.50分，第一个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从目前的排名来看，佐亚特金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拿到了90.50分。加拿大选手弗雷泽呢，则是以85分位居第二。中国选手李芳慧是目前四位中国女将当中成绩最高的一位，81.25分排名第三。刘一山排名第五，而谷爱凌和张可欣是分列第八和第九位。稍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四位中国女选手在第二轮比赛当中的表现。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把目光聚焦于第二轮，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刘一山。19岁的刘一山在自己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第一轮已经有非常棒的表现了。我们来期待他的第二轮。
1: 这一轮应该加难度了，感觉。
2: 耐心的做着自己的难度动作的准备。
1: 对，节奏掌握好没有问题。
2: 刘一山出发。
1: 左转540 plant， 右转540 mute， 720 pen， 倒滑右转的540 tail， 倒滑左转的540 japan， 倒滑右转360 pacific，
2: 顺利完成第二轮，
1: 不错不错。
2: 难能可贵的是它的抓板的多样性，跟第一轮一样，有非常丰富的抓板动作，
1: 抓板非常清晰，
2: 是的，
1: 多样性也非常不错。
2: 在执行6个难度动作的时候，都能有不同的方向，包括倒滑、正滑以及自己丰富的抓板的呈现。
1: 对。
0: One thing I can say is she is getting a good variety of tricks and grabs in here.
2: 非常年轻的选手，但是今天两轮都有平稳的输出，这其实是非常考验选手心态的，尤其是高手如云的赛场。
1: 对
2: 他而言，第一次去比冬奥会，自己的招牌动作做得还是很漂亮。
1: 漂亮，他一直保持自己的动作节奏，
2: 对，
1: 这是
2: 很有自己风格。

0: 对，这是完成这个精彩表演的一个前提。
1: 依旧很享受自己第二轮的长线，现在以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
0: 如果想突破更高的分数，那么动作难度方面需要得到一个加强。
1: 没错，
0: 因为毕竟547/2这个来说，对女子现在前面难度选手来说还稍微弱了一点。
1: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托马斯。17岁的托马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目前从他的排名来看是位居全场的第4位，他是离80分大关最近的一位选手，在第一轮拿到了77.75分，紧随其后的就是刚才完成比赛的刘一山，手握70分。第二轮开启，
0: 倒滑进入场地，右转的360，左转900立定 tail， 右转540 mil， 阿里欧普360 tail， 又一个阿里欧普540 safety。倒滑左转360，
1: 手机好像给摔掉了，从口袋里。
0: 这套动作完成方面还是有瑕疵，
1: 而且他的动力越到后面越不太够。
0: 对，
1: 很多选手呢特别喜欢去带着手机进行比赛，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喜欢听着歌去进行比赛，在男子的赛场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0: 应该大多数选手都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听着自己熟悉喜欢的音乐。
1: 没错，
0: 这是习惯，平时训练也是这样的。
1: 还有一些选手呢会在7点钟出发之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发送一下短信。前面的两个动作对他而言，尤其是在去进行900呈现的时候，有一定的高度，空中姿态也很飘逸。只是到后面可能这个动力不太够了。
0: 对。
1: 这也是在世青赛的赛场当中拿到过铜牌的选手，此前也参加过东青奥会的赛事，17岁的年纪呢第一次去比冬奥会
0: 啊，最后做一个 safety 的时候
1: safety 的时候出现了并不 safety 的情况，
0: 把手机甩出去了。
1: 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依旧是处在场上第4名的位置。下面要登场进行比赛的是艾米弗雷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背号为9号的选手，这是艾米弗雷泽。其实，在他之前应该是有4位欧文来进行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艾米弗雷泽的发挥。
0: 倒滑左转540，倒滑右转72就喷 flare tail， 右转的900立定 tail， 漂亮，不错。
1: 滑行的速度是很快的，有助滑速度的支持，所以腾空的高度也非常的理想，
0: 连接难度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1: 在他之前呢应该是由美国选手4位欧文来进行比赛，但目前从我们所看到的积分榜上，4位欧文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没有参加第二轮，所以艾米弗雷泽呢是率先来到了起点的位置，完成了自己第二轮的比拼。
0: 第一轮出发，第二轮没有出发。伤病应该是。

0: the left 900, tail grab, mirroring those tricks, show the judges she's got all the bag, Amy Fraser.
1: 还是取他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8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二位。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只拿到了24.25分，同样也是动作方面出现了问题。
2: 第一轮最后一个动作意外地出现了摔倒，
1: 是的，但是在最后一个动作他拼了资格赛没有看到的900，
2: 对，倒滑900。
1: 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再站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张可欣是奋战了三届冬奥会，他的最好成绩是上届冬奥会在比赛当中位居第七名。加油，张可欣！
2: 正滑出发，右转的720 taxi， 倒滑左转540 japan， 右转360 mil， 左转720 safety， 抓板非常清晰，倒滑右转540 mil， 最后一个动作。握住、
1: 其实每一次他的这个跌倒都是意外，因为他已经从幽槽的池壁内滑下来了、
2: 对，这个重心落的时候重心稍稍抢前了一点、高度还不错。
1: 张可欣对于现在自己的表现很懊恼，但真的没有关系啊，张可欣已经拼了一个900的动作，所要做的就是完成他落住就可以了，
2: 对，
1: 不需要有太多的压力，
2: 对，没有问题，因为三轮比赛，
1: 对，
2: 就比最好的一轮。
1: 这是在亚冬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这一比赛项目亚军的选手，整个备战周期对张可欣而言，可能痛苦这两个字是占比最多的，因为在身体方面，他需要不断的进行康复训练，能够达到最好的竞技状态。
2: 对，
1: 资格赛求稳，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只做了360或者是540，今天直接去上一个900的难度。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也很少去做这个900，在这个赛季当中很少去做这个尝试，
2: 也是一直在恢复。
1: 没错，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很冒险的动作。没关系，张可欣还有第三轮，加油。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李芳慧依旧是处在前三名，中国选手刘奕珊呢是手握第一轮的70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一个动作并没有能够平稳的落地。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谷爱凌，在本届冬奥会已经收获了两个比赛单元的银牌，在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她都已经登上了领奖台。看看 U 型场地技巧的第二轮，
2: 右转靠个900，别去抓板，落地不错，左转的900 tail 没有问题了，右转720 leading tail加难了，倒滑左转700 japan， 阿里欧普540没有问题，
1: 瞄
2: 他，哎，要一个阿里欧普540，
1: 非常漂亮，
2: 没有问题了。
1: 这个难度对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门槛。
2: 对，中间加了一个720，并且两个阿里欧普都是540，
1: 做山上侧跟优池相反方向的转体动作。对谷爱凌而言，解决自己难题的方式就是他自己本身，他自己就是自己所有问题的答案。
2: 在这一趟很好的解决了，
1: 对，
2: 高度、难度、多样性各方面都不错，包括抓板的多样性，落地的稳定性也非常不错，
1: 很漂亮，空中非常飘逸，而且他的抓板真的是女选手当中难度高、有一定的丰富性的抓板，
2: 丰富。资格赛时候720就是两轮都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1: 是的，他当时对于自己的表现也表示

0: 解，但他也明确的表态，确实肩项三项在体能和时间方面呢，没有给他太多的一个喘息的空间，但是三项都比，三项都能有这么好的输出，这真是一位有天赋有能力的选手。
1: 没有问题。
0: 哇，全场最高分94分，谷爱凌凭借着第二轮强大的发挥来到了全场的榜首之位。一往无前的谷爱凌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对她而言这场比赛其实就是跟自己较量，
2: 对，
0: 自己就是最大的对手，
2: 看实力。
0: 下面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李芳慧，每一个环节不容有失。李芳慧的成绩81.25分，现在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在她身前的加拿大选手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看看李芳慧的第二轮，
3: 还是720 blunt， 漂亮，倒滑900出来了，倒滑782，哇，又一个782，哎，这个抓到了 ，double jump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哎哎。李芳慧啊，今天在赛场当中的高度，我们能够看到摄像机都要抬起来才能捕捉到
3: 她。对，这个高度是真好啊、嗯，并且抓板的完成度，感觉是非常清晰的。
0: 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我们非常喜欢的就是她身上的自信，很自信的去完成第二轮的比赛。落地之后虽然有小的调整，但是她的速度没有缺失。
3: 对，倒滑的900抓 CD 抓板抓得非常实、非常清晰，两个双抓板，应该是一个 ISCO 一个 Double Japan。倒滑540还敢做 double jump， 这个
0: 双手去进行抓板、
3: 比较考验的空中的能力，在平衡能力非常好，应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分数，
0: 非常厉害。
3: 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出乎意料的分数。
0: 去年的世锦赛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李芳慧在第二轮有流畅的滑行，看看现场的裁判怎么去定夺他的得分。现在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分别是谷爱凌和佐亚特金。漂亮，91.50分，李芳慧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现在两位中国选手是锁定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谷爱凌也是上前给李芳慧送上了拥抱。难以置信的第二轮，两位中国选手火力全开，
3: 小小年龄大将风度，
0: 太优秀的一个表现了。对佐亚特金而言，他只能在起点处长舒一口气，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他可能没有想到两位中国女将今天在领奖台要给他一些悬念。
3: 这是我看到李芳慧比赛完成
0: 最好的
3: 一条，无论高度还是完成度。
0: 但他还有1080，所以我还对他的第三轮有期待，
3: 非常期待。
0: 看看佐亚特金，
3: 540没有他啊，这个非常高，
0: 他也被激发出来了。
3: 右转720 in tail， 倒滑左转720 japan， 865540危险，
0: 没有办法、
3: 这个感觉是高度超出了他的以往，所以担心他的控制方面问题。因为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一旦超出他这个节奏控制范围之内，极容易出现失误。
0: 佐亚特金其实在难度方面并不属于占优的选手，但他在国际赛场当中高度流畅性包括他的节奏一直以来是他能够夺冠的关键因素。
3: 对，因为通常一个转体度数的动作如果提高了高度情况下，那么他一个动作的难度相应的也得到了一个提高。
0: 佐亚特金也很年轻啊，她的姐姐是伊兹阿特金，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铜牌得主，也是英国队当时在那届冬奥会拿到首枚奖牌的运动员，也是受到姐。

0: 接的影响，左丫头今天一直在去努力进行自由式滑雪的训练。它的高度确实是今天场上最高的，
1: 对，
0: 但是没有办法，如果说在落地方面有问题，动作就中断了。
1: 对，他在比赛当中制胜的法宝就是高度，
0: 是的，
1: 以及顽强度。
0: 但他现在遇到的是两位有难度又有高度的中国选手，
1: 没想到李方慧给他发挥这么好，对他应该心理方面造成了影响。
0: 李方慧在左丫特金之前出场，在分数方面直接是来到了90分梯队，拿到了91.50分。左丫特金的第二轮出现了失误，只拿到了90.50分。从目前的排名情况来看，想要登上领奖台，成绩必须要在90分以上；想要登上冠军之位，现在谷爱凌把成绩划定在了94分。李方慧目前是91.50分，排名第二。中国选手刘一山现在是位居第七，中国选手张可欣是位居第10位。这场比赛呢要进行3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的是惊心动魄、充满悬念的最后一轮。马上要登场的是19岁的刘一山。刘一山在今天的第一轮就拿到了70分的成绩，第一次比冬奥会的赛事，对刘一山而言，今天也是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上届冬奥会我们有3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的巅峰对决，本届冬奥会满额参赛全员进入到决赛，这已经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而对于刘一山而言，需要做的是享受他的第三轮。
1: 对，因为他的完成度流畅性方面非常不错，那么想进一步提高成绩啊，还是感觉还是应该增加一下难度，不知道难度储备什么情况。
0: 看看他的最后一轮，
1: 还是540米，540米，782加喷，倒滑这个540他不行，倒滑540加喷。
0: 难度方面没有做太多的改变，
1: 对。
0: 但对于刘一山而言，今天是为数不多3轮都很平稳的选手，能够顺利的滑下来，对他而言就像是站上领奖台一样。
1: 对，3跳发挥非常稳定，
0: 没错，
1: 甚至让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哪一跳会更好。
0: 嗯，成绩起伏并不大，其实在赛场当中稳定性是很关键的，
1: 非常关键。
0: 在他之后登场的多位选手也是被刘一山的这个成绩难住，
1: 太稳了。
0: 嗯，他曾经也是代表中国队参加过2024年冬青奥会的赛事，当时在 U 型场地技巧，刘一山是一举成名，拿到了金牌，还担任了闭幕式的旗手。19岁啊，未来可期，我们也对刘一山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今天能够笑对每一轮，说明他足够享受今天的赛事。
2: 谢谢一直支持我的人，爱你们，
0: 我们也很爱你。
1: 支持支持，爱你爱你。
0: 71.75分，这是他最终的得分。在他之后登场的同样也是一位年轻的选手米莎托马斯，这是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米莎托马斯是2023年世青赛破面障碍技巧赛事的第3名，现在转战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对于这位年轻的运动员而言，是有压力在身，原本他离领奖台是很近的，但是之后多位选手的成绩都突破了80分，现在他手握77.75分。
1: 倒滑右转360 leading tail， 左转900 leading tail， 右转540 360，应该是一个折喷算是。
0: 没抓住。
1: 对，没法控制了，落地以后就是重心不稳定。没有大碍。
0: 虽然摔倒了，但是他的支持者们依旧是在为这位选手欢呼，他自己也勇敢地站了起来。
1: 嗯，
0: 在第一轮能够去奠定77.75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

0: 三跳里面能够成功的完成一跳，比赛应该是算是比较顺利。
1: 他也是今天参加决赛的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其实新西兰队在自由式滑雪方面，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他们都有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在整个梯队的建设方面也很努力在培养这些年轻的选手，
0: 整体实力还是不错的。
1: 没错，
0: 尤其男子项目。
1: 是的，所以女子项目现在有选手能够进入到决赛，对整个新西兰队而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Let's see what happens here. Just the...据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六位。加拿大队在今天的决赛方面，基本上都是老将入围了决赛的争夺。现在守着第四名位置的是30岁的弗雷泽，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是缔造了全场第二高的85分，但在第二轮，90分的分数频频出现，他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在他身前的就是佐伊·阿特金。
0: 想进入90分，对于完成度和高度方面应该是极其严苛的要求。
1: 没错。现在从他资格赛的表现来看，他能做2个900的衔接放在尾声进行，但现在已经有选手拿出了更高难度的连接。看看他的第三轮，
0: 倒滑出发，右转900 safety，倒滑左转500 mute，倒滑右转700 safety， flare tail， 又一个900 tail， 又一个900 tail，
1: 很不错。
0: 连接的难度完成度还不错，但高度方面优势并不明显。想冲击前三名，
1: 对他而言挑战性很大。他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进入到过决赛，最终是排名8。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进入到 U 型场地技巧这个赛事体系的时间要比其他选手晚。其他选手21岁已经在比赛的时候，他才开始去磨合自己和 U 型场地技巧的默契。
0: 成套动作难度、多样性、流畅度都不错，完成度也不错。看看裁判怎么决定排名。
1: 加拿大队其实很多老将都闪耀着光芒，像弗雷泽，他就是受到单板滑雪运动员麦克莫里斯的启发，才开始在赛场当中去坚持自己的热爱，并且不断地去挑战高难度。
0: 应该是
1: 88分，
0: 名次不变，分数提高，应该是这样。
1: 对他而言也是收获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位居第4。雷切尔卡克自己的队友也给他送上了拥抱。两位老将今天在赛场当中最后一轮可以说是全力以赴。
0: 因为放在前三名，他每一套动作都是有自己的亮点。
1: 是的。下位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能够来到冬奥会的赛场，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伤病的困扰让他在整个备战周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挑战。这是张可欣职业生涯的第3届冬奥会。在本赛季世界杯的赛场当中，他收获了1银2铜。世界杯赛场12次登上领奖台，4次是以冠军的身份。职业生涯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书写了辉煌。Are you ready? Here she is. 我们来看张可欣的最后一轮。
0: 节奏把握好，没有问题。右转720 tail， Thompson。倒滑左转540。

0: 580，道华540，360可以贴。
1: 太棒了，张可欣！
0: 没想到第三轮还是上了难度。
1: 是的，他之前做的最高是900啊，刚才上了一个1080。张可欣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收获了意外之喜，这个1080的难度为什么会选择在场上出现，说明了他有想要获胜的决心。非常飘逸，而且在身体有伤的情况之下能够控制住调整住很不容易。
0: 这个 critical 没有抓到，
1: 有一些小的瑕疵。
0: 1080落地时候稍稍的有点比分的大了一点点，还
1: 很棒很棒，83.25分，最终是处在了第五名的位置。张可欣在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届冬奥会最后一轮没有让人失望。
0: 不错。
1: 中国选手谷爱凌已经站上了起点的位置，在第二轮谷爱凌用自己的实力证明她就是解决问题唯一的答案，94分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这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在北京冬奥会她成为了第一位在一届冬奥会获得3枚奖牌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这是她在本届冬奥会要比的最后一个比赛单元，看看她的第三轮。
0: 右转 crop 900，别克抓把900 tail 720，立定 tail 不错，高度很好。道华的720 japan 啊，6540没有问题，最后一下完美收官，又一个阿里夫粉丝
1: 高质量的第三轮
0: critical 抓板，抓板都是各不相同，多样性极佳。
1: 谷爱凌身上的那份自信正是吸引这些场上的滑雪爱好者关注她比赛的特点，这种自信不是自恋，而是她无数次经过比赛的训练，经过这些风雪之后给人带来的一种坚定和确认感。这个第三轮流畅，有高度，有难度，哇，也是穿着自己设计的青花瓷今天在雪中飞舞，真是展现了中国运动员非常出色的精神面貌。
0: 每一个抓板都是不同，多样性非常好，难度也非常好。这后两跳这个节奏，它是属于自己的一个节奏。
1: 节奏对，很有风格。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谷爱凌是有勇气的选手？她不仅有勇气去挑战自我，她也能坦然地面对失败。第一轮第一个动作出现问题，当其他选手有压力的时候，谷爱凌用第二轮证明了自己，她是有冠军实力的选手。哇，94.75分，依旧是处在榜首的位置。谷爱凌在利维尼亚雪上公园的3个比赛项目已经全部比完了，在自己最为擅长的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她依旧告诉大家她是这片赛场的王者。在一旁等待成绩的选手也在向她鼓掌，这是她的妈妈谷燕。起点处就位的是本场比赛4位中国女将当中最后一位要登场的李芳慧。李芳慧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二轮逆转了局势，拿到了91.50分，处在了第二名。北京冬奥会的赛场，李芳慧是位居第5。那场比赛之后，她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不甘心，但今天我们看到了她必胜的决心。我们看看她的第三轮，
0: 右转720 blunt， 道华左转900 japan， 道华右转720 japan。右转的72 Cindy， 道华左

0: 摆没有问题，
1: 非常棒，
0: 没有问题，三跳都非常稳定。
1: 李芳慧是2025年世锦赛用心场地技巧的银牌得主，是亚冬会的冠军，国

0: 发挥。
1: 啊，非常不错，三跳都有稳定的发挥，在这个奥运会决赛的赛场上，也是尽显大将风范。
0: 是的，
1: 真正的成熟了。
0: 李芳慧的高度啊，让大家感觉她就是在展翅飞翔一样。如果你的翅膀已经展开了，那对李芳慧而言，今天肯定是要飞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太棒了，李芳慧，
1: 确实是
0: 如释重负。
1: 表现得太精彩了。
0: 93分的成绩，李芳慧已经锁定了本届冬奥会的一枚奖牌了，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去登上冬奥会领奖台的位置。在她身旁是卫冕冠军谷爱凌，两位选手今天在两轮的比赛当中都是呈现出了出彩的表现，而佐伊阿特金这是他意想不到的局面，他知道李芳慧的强劲，也知道谷爱凌的难度。李芳慧、谷爱凌今天已经给佐伊阿特金把冠军领奖台的成绩设置到了94.75分，
1: 应该是压力比较大。还是540，还没有跳。右转720 leading tail， 跳滑左转720 japan， 右转540 leading tail。又做成一个加拿了，做一个倒滑900 K， 但是完成度方面这个最后一个动作稍稍差了一点点，前面还是不错的。
0: 对佐伊阿特金而言，其实在难度方面他并不占优，能抗衡的只有高度，但是现在场上的两位选手谷爱凌在难度上略胜一筹，李芳慧在高度上也毫不逊色，
1: 高度完成度包括抓板。
0: 所以对于第一次在世锦赛的赛场拿到过冠军之位的佐伊阿特金而言，现在来到了冬奥会的赛场，他是英国队唯一一位进入到决赛的选手，也是目前世界排名靠前的运动员，他的压力是很大的。对于中国队而言，我们有集团优势，而且四位选手今天在场上的表现都非常出色。难题要交给裁判。
1: 对，只是这个落地稍稍有一点点晃动，看看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啊？交由裁判决定，因为裁判需要在五个方面整体的进行评价啊。
0: 这也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所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阳光明媚。看看佐伊阿特金的成绩，92.50分。这样这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波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拿到银牌之后，身上有太多的压力，这个冬天对她来说有一点长，这个春天来得有些含蓄，但是谷爱凌拿到了金牌。
1: 中国队四名选手在决赛当中发挥得非常稳定，都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0: 李芳慧站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冬奥赛事的领奖台，张可欣今天在最后一轮呈现出了1080的质量，位居第六。刘一山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进入决赛位居第九。恭喜谷爱凌，恭喜李芳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

0: 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五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九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中，你稳住自己，帮一下，稳住。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九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两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李梦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
3: 8环。
0: 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
2: 稳住，稳住。
0: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3: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9环。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2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2: 稳住自己，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1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今天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8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10环。
2: 来不贪啊，踏踏实实做好自己，静下来。

0: 起。
1: 九环也是不错的。
2: 没问题啊，相信你。
1: 这今天场上的
3: 定下来。
1: 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九环。
4: 9环。
1: 吴一镇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应该是压线了、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3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0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1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今天金优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8环的失误。
3: 做好自己。
1: 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9环。
3: 稳住，
1: 9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4: 8环，
1: 吴一镇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金优镇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
3: 稳住。
1: 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1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2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宇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

0: 手呢是印度队，中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1: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三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四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六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两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两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五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四比四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十环。黄雨薇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1: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了。
0: 好的，十环。
2: 多好。
0: 19岁的朱静怡，八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八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两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3: 八环。
0: 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1: 整体保持好。
0: 黄雨薇，
1: 漂亮哦，
4: 头
0: 九环，
4: 不急，你保持住，
1: 收回来，
4: 你保持住，
1: 好，平均一点，上，流畅一点，
0: 三发于琦，
1: 漂亮，
0: 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
4: Eight.
0: 八环的。

0: 环。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地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环。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1: 紧盯，
2: 下，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3: 伤心之姐，
1: 举枪坐好。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
4: 十环，
0: 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八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一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平。那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十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十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4: 十环。
0: 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
4: 9环。
0: 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九环、十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十环。
1: 身体保持好，五个年，保持好，漂亮，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4: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七环。就这一支

0: 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那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
1: 把动作再冲上，没有问题。
2: 准备好，停住。
0: 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
2: 漂亮。
0: 9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10环环线上的10环，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9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2个9环，1个8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